0: 为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意同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李在明下令彻查地方选举选票不足事件，已经指示成立包括检察机关和警方的联合调查团队。南韩上个星期三举行地方选举，全国有67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要紧急追加选票，超过一半出问题票站位于首尔，有合资格选民最终无法投票。首尔点票中心外连日来有民众聚集抗议，要求重新选举。李在明表示这次事件难以接受，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已经要求制定措施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解释，由于近期的选举有更多人选择提前投票，令到选举当日出现大量未使用的选票，因此今次地方选举只是为五成合资格选民印制选票。选管会主席卢泰岳早前为失误公开道歉并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同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突袭。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四月停火以来首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强力回应。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说，足球本身是一项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她呼吁市民在观赏世界杯赛事时，谨记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无赌的健康生活。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说医院知识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他及另外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该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说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哥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的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为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及服务并没有受到影响。医管局说，医疗设备只可以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的用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965。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

0: pro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在深井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里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创智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好啦，翻嚟咧睇一睇咧就系日韩股市先吓。日本股市咧今朝跌咗1823点啊，64764点，跌幅2.7%嘅。南韩股市咧更加跌得多，跌咗超过8%嘅，跌咗683点，做7477点嘅。南韩嘅综合股价指数咧下跌咗8%之后咧，韩国嘅交易所咧触发咗嗰个熔断机制嘅，咁交易咧暂停系20分钟嘅。三星电子咧大跌咗差唔多10%有多嘅。
7: 咁而家咧香港咧成日都讲啦，立立亂啊，香港好安全啊，咁樣好穩定啊，咁亦都最近咧，即係特首帶團啊，幾十人浩浩蕩蕩去嘅中亞咧，亦都揀咗比較喺佢口中相對穩定嘅國家，譬如哈薩克啊、烏茲別克，咁啊煞有煞介時，我哋大家好熱情咁，即係去探訪人啦，咩拉咁多繁數嘅人咧，同對方傾，我諗對方都有啲少少，咦？即係同你本身又唔係好熟啊，今次咁客氣啊，咁樣咁錯當啊，咁樣咁。都唔紧要嘅，凡事啊礼多人不怪啊。咁啊，一阵稍后咧，8:30咧，我哋讨论下呢一次中亚之行系咪好丰盛啊，好有成果啊，同埋铺好一条即系可以取代其他嗰啲，譬如中东国家啊，搞到咁搞嘅情况下，带俾我哋嘅不安咧，我哋可唔可以另一啲地方寻求到一个落土咧？咁即使以往啊，都唔系太国眼呢批国家咁样。咁但系咧，即系用钱呢方面咧，就大家我哋呢个节目都成日讲噶啦，即系政府钱啊大把，钱啊唔缺啦，借都好多，但系咧系咪用得其所咧？咁有时大家都会批评话，哇，即系冤冤枉枉啊，无无谓谓啊，咁又唔见咗几多亿啊，又影都冇啊，又冇交代啊咁。但系有啲好滋味、好细微嘅嘢咧，又计得好清啊，哇，即系好似当个个好似做贼呃政府咁样样啊，防得好紧要啊咁。咁讲紧系咩咧？嗱，如果你话计用钱咧，香港嘅邮政咧，其实用嘅钱咧，即系非常之多嘅。曾几何时，我谂大家对于邮局呢样嘢咧，都觉得哇好劲啊！即系以前咧，但凡有啲咩新邮票出咧，就即系又去买手信封啊、小传章啊，然后佢又有啲咩纪念性嘅嘢咧，都万人空巷。咁嗰阵时咧，即系仲系啊，讲紧40-50年前或者30-40年。

0: 以前啦，唔好讲太远啦，大家都要寄信噶嘛。咁出外国读书嘅人咧，都系靠寄家书噶嘛，系咪先？你话贸然咧打个电话翻嚟 IDD 或者打个电报翻嚟俾屋企咧，第一就一定好急，第二有时都唔方系咩好事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平常咧，即系大家嘅沟通咧，往往就系靠住连个邮票仔啊，即系去欧美都好啦，寄佢十零廿日啦，或者两个星期啦。咁你嘅仔女或者你嘅家人就会收到啦，咁大家互通呢个信息，咁又未有 FaceTime， 又未有 WhatsApp， 咁呢一种咧喺当时嚟讲咧，邮政咧即系派送一嗰啲信息，同埋系好多仍然系用纸本啦，譬如公司与公司之间或者商业之间咧，好多嘢你一系你手送嘅话咧就非常之贵嘅，即系你可以屋企唔系你可以公司有个所谓嘅 office boy 咁同你腾嚟腾去，每日送去啲政府部门，但系一般嘅嘢咧都会用邮寄。咁邮寄咧就嗰阵时嚟讲咧，话曾几何时最风光咧，即系做个生意又大啦，即系个营业额又大啦，个利润又高啦。咁但系咧，自从有咗科技，其实即系同好多行业一样啊，邮政亦都被科技咧 KO 咗。即系唔好讲话其他嗰啲即系传统啲啊或者旧式啲嘅人嘅职业啊行业啊咁样。咁但系咧，即系邮政同埋系其他民间崛起嘅一啲叫做速递又好，叫做快送嘅公司咧，佢当佢嘅价落到即系同佢嘅邮政，譬如你贴个两蚊两个几嘅邮票，同佢嘅差异太大嘅时候咧，往往就会形成咧，即系人哋话不如我用个速递公司咧，嗟一声上就 send 出去，隔三几个钟头，对方就收到啦。咁又邮政咧，近几年咧就陷于非常之即系 in red 嘅一盘数啊。佢如果计佢嘅 P&L， 好似硬系搞极都搞唔掂，但系佢又有一个社会责任，又系公营嘅，又系公务员嘅，邮差叔叔系公务员嚟嘅，咁佢体制又咁庞大，又喺全香港有咁多个点，有咁多嘅邮局，就算有一啲可能即系实在太冇乜人流啊，删咗都好啦。咁呢一个体制咧，每年咧都令政府咧好大嘅负担，同埋咧都输，旧年都输咗8亿啦咁样。咁而家咧摊大手板咧，就未来三年咧又要喺个基金度咧又攞多46亿啦咁样。咁呢个究竟系咪一个黑洞咧？即系好难讲。如果邮政，特区政府成日都叫人哋转型。咁你个邮政转唔转到盈呢？你自己可唔可以自负盈亏呢？你已经一早已经自负盈亏㗎喽。即係20几年前你已经立志自负盈亏㗎喽。咁你搞极都系亏，咁点算呢？咁如果你话横线比，咁我睇中国啊，即係内地啊，咁人哋中国邮政几犀利啊，即係又上市又成，又赚到盆满钵满，以亿亿声咁样嘅进账顺利。咁人哋嗰个功能呢就真系转咗型啦，咁做埋金融服务。咁至于英国呢，其实呢全世界邮政一样，即係同博物馆一样嘅啫，你唔可以靠自己嗰盘生意啊，整一啲即係门券收入呢就足以抵消你个开支，完全冇可能。咁所以一定要諗计仔。咁英国点呢？香港就叫 Hong Kong Post，英国叫 Royal Mail。 Royal Mail 做咩呢？咁 Royal Mail 又系输到好金啊！咁时咁咪唯有咧就卖鬼咗出去，就将佢被即系将佢私有化咗。咁啊，即系十几年前已经卖鬼咗出去。卖出去之后，咁你私营嘅话就梗系又用私营嘅头脑去经营啦。咁私营嘅头脑就点咧？咪搵方法搵钱咯，搵方法增加收入咯。咁佢哋亦都有做咗好大嘅改革啦，亦都接好多其他，即系除咗佢哋本身，你英国更加地方大，其实派送嗰个成本好鬼高嘅，山长水远派一封信咁样。咁香港就话密集啊，扫一层楼就可以派到几十封。咁佢哋咧其实咧就系用一个方法咧，就系去接其他生意。佢接埋其他人哋嗰啲速递嘅生意，譬如你可以 Amazon 去到英国，咁你咪俾钱呢、這个呢个 Royal Mail 嚟帮手做咯，咁样咁你咪有外快咯，即系等于经贸办都赚外快啦，佢啲职员啊做下啲其他嘢咁样，帮人追下数。咁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香港咧就依然系守住一个固有嘅 model 咧，就系我系政府部门，我成班都系公务员，我有咁多个点。 我有咁多邮政嘅网络，咁我每日就做咁多嘢，但系佢哋所处理嘅邮件其实已经江河日下咁样大跌噶啦，即系以前可能唔知几多亿封，而家咧已经跌咗起码都一半有多噶啦，即系我记忆中啦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仲唔去喺特首眼中喂转下型啦咁样？咁英国咧卖出去俾人咧，其实已经咧即系已经系成为一个私营，即系严格嚟讲啊，人哋呢个咁 strategic 嘅一个 business 啊，都可以卖咗俾比利时啊，即系 own by 其他国家嘅一个即系叫做经营者啊，都唔系你英国人自己 own 啊，咪又系咁玩法。其实邮政你当佢系一个好战略性嘅又得，你当佢系一个好服务性、去好社会性嘅又得。但是始终似乎在邮政方面，香港是一直行到一条出路出来的，他声称自负盈亏又搞不定，即是 proven 是没有钱赚的，这下才搞笑。但是呢，哇，这样书法又拿46亿，喂，你那个两蚊两折搭车，说真的，抡来抡去，孙玉涵说计来计去，哇，原来呢即是加多了两折呢，即是今年4月3号啦，开始加多了两折呢，就变咗呢又减咗，原来嗰啲10蚊以上嗰啲每程呢又补贴嗰啲呢就补贴少咗，由平均4.9又跌到去4.5喎，咁然后每个月呢又话帮政府呢就即是减少呢个补贴呢，大概是接近7000万，即是6900万咁。其实成件事呢，如果你即是用一啲统计呢，睇返4月嘅数呢，得嗰450人呢係严格嚟讲呢，每个月係搭多过240次。即係呢个 cap 係之前 set 落㗎啦，因为2蚊变2蚊两折呢，大家就牙牙声喺度肉痛啊，惊住不可持续啊， unsustainable 啊，将来啊，即係唔知点算啊，好大个氹啊，分分钟政府会输100亿啊咁。咁而家点呢？其实两蚊两折加咗两折啲美嘢之后呢，其实睇出嚟嗰盘数呢得的咁多人啊，几啊，即係又咪几啊人，几百人啊，即係就做呢样嘢。而呢当中呢有两成二呢係因为即係佢係残疾人士啊，佢有好多人要陪佢每日出入啊咁样。咁就如临大敌呢，如果我哋出年四月下一个阶段呢实行埋嗰个每个月240次嘅 cap 呢，In fact, 你其实要俾多3000万呢，佢仲嗰个系统提升呀，你嗰啲咩地铁又好，公共交通又好，嗰3000万，但係而家呢就即係悭悭埋埋嘅钱呢，其实就讲緊揽搭或者搭多个240次嘅人呢，其实係 consume 你政府，我想几十万到了。咁成件事又唔对称啦，然后又即係用，总之係用50只猫去捉4只老鼠，即係咁样嘅数。我唔知政府係点计呀，咁然后就而家开心大发现话俾我哋听呢，哎呀，我哋计嗰条数呢都唔係好划算，所以出年呢嗰、那个240蚊，唔係240次嗰个 cap 呢，哎呀，我哋唔实行啦，大家可以放心答啦咁。其实放极心揽搭极都是使几多少政府几多少钱呢，哇，呢条数同正话讲个邮政撑天共地啦，不如大家将个努力、将个精力、将嗰啲即係可行性嘅嘢，唔好諗呢啲咁伤害全香港即係65岁以上嘅人嘅感情嘅嘢啦，不如諗下你个邮政点样去翻身
1: 呢、这个叫 OPM, 嘛 ,Other People Money, 人哋嘅钱啊，唉，唔
0: 系。咁你冤冤枉枉咁你真係。
1: 即係好似醫生話半夜話個自己個病人 BB 抽筋咁，嗰、那個係你自己 BB 啊，你會唔會起身去睇下？你係咪醫生？你唔係醫生你都起身唔瞓都睇啦？你係咪視病如親一樣啫嘛？即係你自己啲錢係咪你自己口袋嘅錢嚇、啊？你唔當係都身外物嘅，你都唔當係自己嘅一份一嚿肉嘅，咁你就即係唔會認真去處理咯嚇、啊。你由郵政到頭先講呢個兩折車嗰啲行政費。其实点解要咁贵嘅啫？难以理解系嘛？咁我都做过邮政署嗰啲委员嘅，所以 A 姐话系咪一个黑洞咧？我可以口铁咁讲咧，佢唔做体制改革咧，绝对系一个黑洞嚟。
0: 但系呢世都赚唔到钱嘅，系啊。
1: 我做我分享啊，我做嘅个年代咧，啱啱咧就系做呢个网购噶啦，已经吓咁啊，开始嘅时候嚟嘅啫，香港都未好完全建立过网络嘅。咁邮政署都唔系唔做嘢吓，咁我成日咨询啊。咁我係委员啊嘛，咁一年开几次会啊嘛，同阿处长，咁我喺度讲下嘢， 咁啊講話，我哋搞嗰啲箱啊，嗰啲自提箱啊，而家叫自提箱啦、我哋都做噶啦，做自提箱，嗰啲網購就可以攞啦。咁我哋而家問啦，我問，咁你擺喺邊度啊？咁你要方便啲人，我哋同政府部門好友好嘅，我哋就擺喺康文署嗰啲地方。

0: 咁康文署係咩咧？就圖書館啊、體育館，咁你自己諗啦，就唔就腳啦。咁你擺得喺嗰啲地方，梗係唔係近地鐵站，唔係近巴士站噶啦。
1: 唔可以話全部唔就腳，但係唔係好多就腳。
0: 絕大部分唔係就腳噶啦，係咪？我就算俾你十八區鋪曬呢啲咁嘅啊自提箱，咁你都唔會做到嗰個網購效果啊嘛。咁但你唯有當年你就讚佢啊，佢都有睇到個時代發展。咁但係你同個市場競爭睇到分別咯，人哋嗰啲自提箱梗係哇租個迷你倉又租個啲迷你鋪又好係嘛？而家
1: 好多時候都係屋邨咧對面一個商場咧，你又必經之路嗰度咧。
0: 你同啲大發展商合作。
2: 其實喺英國咧 ，Royal Mail 咧就同嗰啲便利店啊、嗰啲啡粉啊，人哋 crossover 啲啡粉，你諗下啡粉又好 ，OK 又好啦，梗有街阻緊。即係呢個先係嗰個 convenience 啊嘛。
0: 我就係想用自提箱做一個例子，就係、是、你嗰冇。市場觸覺人哋嗰啲網物流公司就要用到最近嘅地方係嘛？啊，依、這個樓梯底又好，喺依、這個lift 啊自動扶手梯嗰啲咁嘅背脊又好，咁你就要便人哋先會喺嗰度攞嘢，方便揀你個箱啊嘛。咁你跟住咁多年後，你咪證明啊郵政署嗰啲箱就唔受歡迎咯，係咪已經俾市場提供啲即係淘汰，唔好話淘汰啦，競爭輸咗啦，肯定啊。咁呢個就顯示你由政府。虽然佢已经走咗出嚟，九五年就独立，就自负盈亏营运啦，系咪？咁但系你唔系一个市场运作机构，始终系争一大。
2: 同埋佢个 trading fund 咧，成日都干堂。咁你过去八年蚀足八年，咁你而家咧就真系净系单系旧年啊，已经蚀咗8.2亿。咁你点玩咧？呢30年咧，你就算以前赚落啊，都即系都呕翻晒出嚟啦。咁但系你而家跟住又话未来4年咧，我又要问政府咧，拨呢个46亿啦，就向呢个邮政营运基金咧就输血啦。咁
0: 有条数一定要讲嘅，喺立法会嘅而家话争取申请呢46亿嗰个文件啊，大家上网睇到嘅，佢预测啊。嚇、那、嗰個未來嗰個空郵啊，因為佢其中46亿裏邊咧部分係翻新個空郵中心啊嘛，佢已經話放棄咗個計劃，話重新起個新嘅啦，翻新都要用好多錢嘅。咁好啦，咁佢話點咧？佢話啊，我哋大幅降低咗噶啦空郵個預測啊，原本咧2728年我哋啊話60000多吨嚇，而家就估佢10000多吨啫。
2: 哇，爭遠喎！
0: 啊，咁啊已經撳低咗個預測啦。喂，但係佢預測2046年。是有60000吨喎、啊、即由而家27年去到46年啊 ,20 年后香港的空油数量会多过而家几倍喎、啊、他凭乜嘢觉得个时代会好行向继续扩大个空油
2: 量。其实政府去问立法会攞钱呢就成日整咗一堆 projection 啦，即嗰啲即数目字啊，即3年后点，5年后点，7年后点。咁其实呢一啲我唔知佢点样啤出嚟㗎啦呢批数字，但係往往你喺事后 look back 呢都冇乜边单呢就真係贴合现实嘅。即但係当初为咗成立呢样我哋又要呢即政府拨款几多，当初为咗起呢条桥或者呢条公路我哋估计个流量有几多，所以我哋就要觉得即 justify。但係呢其实唔係太多人呢之后就再去同佢问喂，啱唔啱数噶？你现实系咪咁噶？咁样，即系我都唔计嗰啲咩港珠澳大桥啊、高铁咧，嗰啲咧，即系哎呀，你又赖喺疫情期间呢个不可抗力啊 ，OK fine 咁样，即系达唔到标咁。但系其实好多嘢，甚至乎几十年前啊。这个香港金融管理局要啤一件叫做按揭证券公司出来，你如果睇返嗰份 paper， 佢个 projection 都吓死你。咁所以呢佢点解要 justify 自己即係要有一个咁样嘅 setup 呢，咁佢点都要 convince 啲议员啦。咁但其实而家都唔使 convince 啲议员啦，啲议员个个都仲喺度试用期緊，係都唔识问你嘢㗎啦。咁你鍾意话46亿咁咪46亿。问题我哋都唔介意呢，即係你喺嗰个2蚊2折嗰度呢就同人哋呢就一毫子一毫子咁计。但係呢你喺呢46亿一嘢搭出嚟嘅时候呢，话未来4年呢我需要咁多钱，加埋你正话何文杰讲个空油嗰个叫做 projection， 咁坚啊流啊，咁而家我哋又要呕46亿出嚟咯，咁即系硬系风水佬就呃你10年8年咁嘅态度，但系又睇唔到你邮政咧有一个根基上或者 structure 上咧有一个改进，即系你睇下人哋内地啊，即系人哋嘅邮政咧系可以，你啊输8亿啫，人哋咧唔知几丰收啊，一年啊个利润啊系865亿人民币啊，内地嘅中国邮政啊，旧年啊，咁所以你争天共地 嘅就係蟹人哋做金做埋金融啊，搞埋呢、這個即係有銀行service 啊，有其他嗰啲旁的利潤咁樣。但係你如果要做到即係作為派送服務市民，你全部都係公務員又唔賣出去嘅情況下，即係唔好似英國咁啦 ，Royal Mail 已經賣俾人啦，咁根本就係一間外國嘅公司喺度 run 緊佢哋嘅郵政，又如何呢？咁人哋又可以接亞馬遜啲嘢嚟派送喎，嗰幾盞鬼啊
0: ！DHL 大家都幫襯過咯啩，佢點解德文嚟噶？德國郵政嚟噶，曾幾何時就成為全球最大嘅呢個咩物流公司？
1: 但係而家香港郵政就冇呢個獨立公司身份啦，冇辦法喺市場上面自由收購咧私營物流公司，成立附屬嘅電商平台啊，或者有啲多元化一啲商業品牌，其實佢都有啲限制喺度嘅喎。
0: 就係因為佢體制唔改啊嘛，你
2: 就係因為你叫人轉型啊，你自己政府轉乜鬼嘢型啫？你自己咪攬住呢嚿咁嘅大包袱，年年喺度劈劈一百一十
0: 優勢
2: 十億百億，
0: 你有政府嘅支撐，有好多地方嘅便利嚇、運送嘅方便係嘛？咁其實你將佢上民營化，政府有財赤，你咪一嚿錢買咗佢又好，上市又好，你就只係解決咗由香港郵政嘅問題。
2: 好過舉債啊！嗯、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13亿1754万人民币，按年升 7.33%， 预期每股盈利26.47人民币。折算港币29.1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8，按年增加 7.17%。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5月底最低420元4毫，足足跌了38%。以2026年预期盈利的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的平均值 12.45 倍做买入价362.5，有效期至7月7号，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 倍至31倍，不计实物派送，股息率 0.82 厘至 1.29 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十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 倍，股息率1厘 07，以买入价跌 10%， 326.2 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劇相对少的劇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7: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FM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早晨8:30，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红梅谷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狮隧出九龙的龙尾是威尔士，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沙田医院。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海达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的龙尾在东港，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我是佘诗曼。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3度，相对湿度91%。特别天气提示，受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及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的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会有机会在今日的日间影响本港。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明早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的警告信息。
7: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五个礼拜
8: 第三位。
12: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

0: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 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
3: 区声势力。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又开始一个星期的工作了，小麦早晨。
3: 早晨啊，程主播。
2: 你过得开心啊，这个 weekend 假期。
3: 开心，每一个 weekend 呢，我都好期待，因为可以一

0: 都识多少少啦，同埋咧，而家我都有个习惯，就系、是、如果喺香港嘅话咧、我都会执下屋嘅，因为咧屋企原来实在喺过去几年咧，疫情过后咧就开始凌乱翻啦。疫情嘅时候系非常之整齐，因为成日都要留喺屋企，一来会执啦，二来你留喺屋企咧，你就希望嗰个地方咧唔好咁凌乱。但系到咗而家有阵时夜晚唔翻屋企食饭，翻到去咧，我自己都有啲个心好唔安乐，就好似当咗屋企咧系啲酒店咁样咧，十点。零十一点先翻到去，咁我哋做朝头早节目，七八点又走咗出嚟啦。咁变咗，其实间屋我觉得用得唔尽啊，程主播。
1: 呢个一方面啦，咁你就要多啲嚟屋企啦，或者咧，其实你仲需唔需要喺出边要有一个叫做做生意嘅地址咧？还是你可以考虑唔好租嗰个地方，悭翻啲租金？咁你反正你嗰个工作工种咧，我见你而家好多时 AI 啦，你拎住个即嗰个叫咩？即
0: 手
1: 机啦，就已经搞掂啦，手机已经搞掂晒所有嘢。咁啊，嗰日同阿小麦倾偈又系啦，即系以前佢成日都话请唔到人啦，我都听你嗰、那个自 high tech 生活噶，已经讲好多 AI 嘢，点样去话训练啲 AI 工人啊、A 啊、B 啊、C 啊，帮你做嘢啦。咁所以你其实仲需唔需要一个办公室咧？
0: 而家办公室系一个联络地址啦。嗱，点解叫联络地址呢？会有人有啲实体嘢送嚟，咁你一定要有个地方空间。但系最大嘅一个问题就系、是、你
1: 唔可以送屋企噶。
0: 嗱，其实送屋企唔系唔得，但系咧有阵时有啲速递咧送屋企系贵好多嘅。咁你可以用嗰啲储物柜啦。其实我都试过我自己喺屋企工作咧，好似仲方便过喺写字楼嘅、因为我屋企咧楼下咧佢有啲提取柜啊。而家啲柜咧，如果你用一个私人 account 好或者公司 account 好咧，佢俾你寄埋件嘅。
1: 我觉得你系一个即系喺我印象中咧、小麦系一个非常精打细算嘅。
0: 系。
1: 精打細算意思咧，即係佢都會有使錢嘅地方，但係佢好多時使喺啲買啲新嘅科技嘅嘢嗰啲啦，或者啲 software 啊、啲 app 啊嗰啲嘢啦。咁如果以一個咁精打細算嘅人，同埋你一個咁 high tech 生活嘅人咧，呢、這個實體嘅呢、這個，你真係可以長遠咁樣考慮下呢一個鋪啊。仲使唔使做？即系如果为咗单单你头先讲嘅，你可以再消化一下，即系亦都唔急嘅。不过我觉得可以消化一下。不过讲到话喺假期嘅时候，我哋做啲咩？其实我谂好多朋友都好似你同我一样，每日咧都系好早出咗门口，夜妈妈翻到啲衫物劈到乱晒笼啊，跟住啲杂物啊，有时即系 click clack 嘅嘢咧就 hea 到成间屋都系。咁我哋有冇一个自己清理嘅习惯咧？嗱，我哋成日都讲嗰啲即系环境风水学或者心理嗰啲因素嘅，好多时我哋就算喺办公室，我记得见到阿小麦咧，即系要赞佢，可能受住我影响，因为佢坐喺我门口，我
0: 搬出嚟呢个位之后都有啲唔同嘅，
1: 行出行入咧，有时候我见到佢啲嘢起晒喺地下，哇！点啊？你会棘亲噶？唔系净系棘亲我，或者你棘亲自己，或者棘亲其他人，同埋你如果喺一个环境入边有呢啲咁样。左手左脚喺个左手左脚，喺个心理上高都唔系一个好嘅，即系哇，事事都畅通无阻。佢哋而家想四通八达噶嘛，系啦，所以无论喺你嘅办公台，我见到你系干净，真系干净企你。
0: 我每一日走，
1: 你以前喺另外一边嗰个位。
0: 我每一日走之前，我系确保张台系清翻，
1: 系，
0: 因为你一日唔清咧、其实你第二日就会同自己讲唔清都一样噶啦，第二朝翻嚟都系咁、你就会开始发嗰啲角落头啊，啲角落会越嚟越多唔同嘅。嘅杂物就好似台底个堆咁，系唔堆得嘅，一堆你就会开始堆噶啦。
1: 当然啦，你话即系表面睇到嗰啲，大家都会清洁啦，会整干净佢。譬如头先我哋讲你办公室嗰张台，好似阿小麦咁，好好啊。你一日唔清，你越冧就越多啦。吓，啲同事们啊，出边啊执嘢啊，即系嗰啲 hea 到成地都系当系迷你仓嗰啲啊。
0: 闹啦，你真系啊，因为我张台你系走去讲其他同事，
1: 唔系净系我讲噶，即系有时有啲即系外边嘅人嚟到咁，佢见到你哋嗰个 office。咁样都谂下，咦？呢班人系咪做嘢？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
0: 唔系应该唔乱嗰张先唔系做嘢咩？
1: 举一反三，即系你点样治理好你自己嘅外形，即系由个人本身嘅 image 开始嘅，跟住睇你张台，跟住就会谂下，咦？呢、這个人做嘢系咪有条理嘅咧，还是系乱晒笼嘅咧？即系呢个都会令到人哋有一啲嘅根据睇到表面嘅嘢，然推上嗰个人。
0: 因为人哋唔识你噶嘛。
1: 系啊，冇错，所以办公室都要搞得掂啦。好啦，咁佢家居嘅环境。 境就唔使讲啦，我哋讲风水即系系咯，财不入庄门啊嘛，我成日都讲啦，即系污糟邋遢啊，唔干净企理嗰啲咧，就啲财神见到都会走啦。嗱，除咗呢样之外咧。你知我好鬼八卦噶嘛？成日都喺啲即系 YouTube 啊，大家信唔信咧就冇所谓嘅，即系纯粹系呢个开心 share
0: 稍作参考。

0: 开
1: 心咁样分享下。即系讲到呢个厨房咧，即系唔好忽视啊！但系因为我自己而家搬咗嗰个地方咯，就系、是、一个 open kitchen 嚟嘅，所以咧唔干净唔企理，或者嗰啲调味料啊，起到松树系，或者啲台唔干净咧，我自己真系好鬼硬眼嘅，所以我而家就即系通常咧。又唔係話好多時會煮狗大鬼咁啦，就算係少少整完咧，都要好快就清潔好。
0: 係，
1: 因為原來咧個廚房咧就好似你嘅身體入邊一樣，係代廚房係一個 family 食嘢嘅地方。即係如果地方唔乾淨啦，嗱啲風水啊或者啲環境學咧就話廚房嘅清洁卫生等于家人的健康。
0: 哦，咁呢个其实都好科学化。
1: 系啊，系咪好有好成理由啊？
0: 呢、這个直情完全即系风水系咁样讲，我觉得都合理，但系科学就更加啱。你唔理唔企理，可能呢度有支过期嘅嘢，嗰度有啲嘢咧，因为你打开咗冇闩，污染咗，食咗落肚咪唔会唔舒服咯。
1: 系啊，所以你嗰啲譬如啲因为厨房始终系煮嘢嘅地方，有好多时。即系一啲时间你就要清洁下啲油烟啊嗰啲啦，咁都会令到即系家人嘅身体健康啲。有一个地方都要好小心嘅，就
0: 系
1: 雪柜。我唔知道你有几耐清洁一次。
0: 呢样嘢我好叻嘅，因为我会煮饭，虽然多出咗去食，我好怕个雪柜咧系一阵味嘅。咁所以我系每一两日我就望下雪柜后边。我一煮饭，因为要等啊嘛。其实我好怕等嘅。我譬如话真系等只镬热咁简单先算啦，我都会个心好急嘅。如果我唔搵啲嘢整下咧，我未只镬未热晒或者水未滚，我就走去落嘢。咁我咪开下雪柜望下有冇嘢。后边撩下撩下，哇乜原来之前摆咗包咁样嘅嘢喺度食唔晒，我就即刻掉。
1: 系啊，所以雪柜咧，我自己咧都有个习惯咯。我谂大约系一个月到啦，我会清理一次嘅。
0: 系，
1: 好似你咁讲啦，就要攞嗰啲调味料，有时有啲酱啊，诸如此类咧。我以前冇咁舍得抌嘅，但系而家咧真系咧谂住，嗰啲呢啲咁甜，我都系唔会食噶，就抌。即系要好狠心。咁同埋你要
0: 喺度一段时间唔食，你唔会食噶。
1: 同埋好似你咁讲啦，你打开个雪柜有冇嗰阵味啦，做一啲清洁嘅工作啦，咁你啊放翻一个柠檬喺度啦，跟住你下一次打开嘅时候就会觉得好干净啦。个雪柜。代表咧，雪柜就代表你身体入边干唔干净，
0: 系
1: 即系如果形诸外，又系反映于内啊嘛。如果你能够将个雪柜都清洁好咧，就好似等于帮你即系身体好似都做一个排毒咁。
0: 头先你讲到咧，摆柠檬喺个雪柜吸味咧，我有单笑话可以话俾你听。我咧就
1: 我系整咗柠檬汁，
0: 唔系我就好孤寒嘅。咁同埋有阵时真系你好难去买一个柠檬嘅有阵时，咁
1: 我一
0: 买买
1: 半打噶。
0: 我就真系冇买咁多，摸上去新鲜啊嘛。咁我点咧？我有第二个方法就系、是，因为我中意饮咖啡咧，咁我就有嗰啲 capsule 用过嘅 capsule。
1: 你可以吸味嘅，摆喺
0: 好有效，因为佢
1: 冇问题啊。
0: 系啊，咁我就每一次我就可能。要倒之前咧，即系满咗个 capsule 兜咧，咁我要掉，咁我就会拿起三个咧，咁我就摆入去个雪柜，就换走之前个三个，一路都相安无事，个雪柜个味道非常之好嘅。咁但系有一次突然之间，我真系唔知点解，咦？点我开始闻得翻嗰只雪柜味？佢唔系臭，系就系嗰一只雪柜雪得耐嘅味。谂咗好耐，百思不得其解。嗰几个礼拜都系咁，我谂你估都估唔到发生咩事。后屘我谂咗一阵，系、哦，因为嗰轮咧我转咗饮 decaf 嘅咖啡，嗰啲根本都唔系咖啡粉嚟嘅、所以我摆咗几个嘢落去咧，
1: 冇用，
0: 唔吸味啦。咁、所以大家都记住，其实咧，如果你要吸味都好咧，一系摆柠檬，一系摆翻啲咧真真正正嘅咖啡，因为始终啊，无论厨房啊，或者系浴室啊，甚至乎我哋嘅屋企咧，都系应该要多啲时间喺度，好似邓丽欣呢一首作品咁，凝留。在这里，
2: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到。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唔好博大雾，48对身价出炉。随住 Transfer Market 德国转会市场完成最新一期球员身价更新。2026世界杯48支参赛国家队的总身价亦都正式出炉。今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去到48队。整体参赛球员总身价超过175亿欧元，创低世界杯历史新高。而在个最新排名之中，一共有4支国家队总身价突破10亿欧元。分别是第一位的法国 15.2 亿欧元，第二位英格兰 15 亿欧元。第三位西班牙 12.2 亿欧元，第四位葡萄牙 10.1 亿欧元，第五位去到第十位分别是德国、巴西、荷兰、阿根廷、挪威和比利时。好啦，睇睇三个东道主的身价，美国是大约 3.86 亿欧元排第18，加拿大是大约 2.28 亿，墨西哥就是 2.26 亿。好啦，咁系咪身价就等于真实实力呢？历史证明就一定唔系嘅。2022年世界杯，摩洛哥、克罗地亚杀入四强，日本击败德国同埋西班牙，呢啲球队嘅身价都远远低过传统豪门。另外，意大利总身价仍然高达 3.15 亿欧元，但系都系冇得踢世界杯，证明身价高呢冇咩用嘅啫。去到最后，足球最大的魅力就是不可预测，而世界杯都是爆冷的温床啊。
0: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列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继续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哇，这一轮呢真系好明显见到嗰个楼市咧，真系唱旺翻。有几样嘢嘅，通常呢啲时间咧，有啲朋友可能系要准备

0: 新嘅學年啊，我講緊係可能港漂啦，即係嚟香港讀書，跟住就有一班年青人咧就揾下樓啊，揾下屋啊。我覺得睇樓都係，即係雖然天氣熱啊，咁但係都真係多咗人咧，一班班
1: 睇樓係樂趣嚟㗎，
0: 十個八個咁樣咧坐喺啲會所嗰度等啲 agent 帶上即係樓上睇樓喎。
1: 係，其實咧我上個星期我哋都講過咧，香港嘅樓市咧就真係復甦，樓價咧亦都咧連續差唔多成年咧係每個月都有增長啊。不過咧有一样嘢咧都同楼价有关，但系咧就系连续十六年咧，我哋咧都系攞咗冠军。咩嚟嘅咧？就系全球最难负担嘅城市啊，楼价。咁啊，楼价虽然咧就跌到落去咧13年嘅新低，讲紧旧年啦吓，但系置业咧原来啊，就算你唔饮。唔食
0: 几年啊？又要
1: 啊，14.1年啊，人都就嚟养大变咗成人啦。即系呢个数字咧，睇落去好似好苦咁，咁但系有好多人买得起楼，有好多人唔止一层楼。学你话斋，仲要系即系喺呢一啲楼价开始上升翻嘅时间，唔贵都唔追噶。咁
0: 而家有好多系，而家系啲爸爸妈妈帮啲仔女买楼噶嘛？
1: 系咁，爸爸妈妈啲钱都系要唔使唔食，甚至乎可能份做多份工先嚟
0: 啊！唔系，我觉得咁嘅，因为喺即系等于我同你都一样啫嘛，系咪？我哋都唔系嗰啲话哇，即系尤其是我啦，我都系基层出身嘅啫嘛。唔系，但系我觉得因为我哋喺唔同嘅年代出嚟做嘢咧，其实有分别嘅。即系嗰阵时嘅楼价冇而家咁劲啦，同埋嗰啲即系所有嘅消费冇而家咁多啦。
1: 系
0: 咁，同埋我哋好简单噶嘛啲生活，即系储少少，跟住我自己嗰阵时都系几万蚊就开始第一层楼，好似问屋企借咗少少钱，咁啊俾咗个首期。九成半噶嘛，
1: 当年系九成半，
0: 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好多唔同嘅因素都令到叫做开始，因为你只要开始咗就得啦。
1: 系
0: 你开始咗之后，咁你有一个叫做固定嘅资产喺度。虽然话点样跌都好，但系你拉匀，如果整体香港嘅楼价嚟讲咧，你都系会比。都跑赢一般嘅投资，我觉得。
1: 嗱，不过其实咧呢个数字点解搞到咧14年唔瞓？唔系唔瞓，系唔食同埋唔饮咧，都负担唔到咧。因为其实佢嘅计算方法咧，就系用住宅楼价嘅中位数同埋收入嘅中位数。住宅楼价嘅中位数咧，好受嗰啲几多亿嘅大屋啊，或者即系山顶近亿元嘅豪宅咧，去拉高咗嘅。其实政府咧都俾咗好多唔同嘅置业阶梯咧，年青人又好，或者首次嘅上车族好。包括头先程主播讲啦，同银行都协调咗，某一啲嘅人士咧可以攞到一啲高成数嘅贷款之余咧，其实有阵时就算唔系银行或者政府安排咧，有一啲嘅发展商佢希望可以推到啲新楼咧，久不久咧你都会见到咧就系一啲市场有阵时叫得唔好听啲叫呼吸 plan 啦，咁但系有一啲朋友可能真系就系要靠住呢一啲 plan 咧去上车。其实我当年上车虽然讲紧系沙士楼价好平，但系我都系靠住咁样，学你咁样讲啦，我嗰个年代都仲可以享受到5%，但系因为系发展商，佢都去做咗一个特别嘅配套，所以有心买嘅朋友，我成日都讲一件事，你有冇心做？你冇心做咧，其实你系会好多个不能够嘅理由话俾自己听。其实你冇睇到坊间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你会唔会一个一个去揾，揾到一个适合嘅自己之后，你仲要去自己配合个方法？有阵时怨天尤人，哇，好贵啊，买唔到楼啊，系唔会帮你买到层楼。
0: 我觉得唔系一定要买楼嘅，
1: 系
0: 吓，即系生活有好多方法嘅，有自己嘅选择噶嘛。最紧要自己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因为要睇性格嘅，有啲人觉得呢样嘢对佢嚟讲，哇，会造成佢人生一个好大嘅好吃力
1: 负担，
0: 系啦，好似成日都要为咗要供楼咧，搞到自己好彷徨，咁啊唔好啦。即
1: 系
0: 好多年青人咧，啱啱结婚嗰阵时候都话，哎呀系，呢个又话要不如买楼啦，唔好租楼，我唔紧要，就住自己嘅情况，有时。租楼有租楼嘅弹性，即系好多嘢你咪会喺自己工作上高有多啲自由度，就唔会话因为嗰份工啊绑住咗你要去供楼咯。咁你有多啲谂法，哦，原来我嗰嚿钱我唔使去供楼咧，我可以有另外啲发展。我觉得唔使一定要咁样，
1: 不过呢个
0: 人哋行嘅路唔等于适合你嘛。
1: 学你话斋，即系有阵时啲工作咧都未必适合咧，系去有一个好固定嘅居住地方，或者咧佢供楼都会带嚟负担。我肯定你梗系同林奕康。倾个偈，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呼吁市民出门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的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预料今日余下的时间至到明早上，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在强雷雨区影响之下，天文台在今日凌晨接连发出了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午夜12:45首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个半钟头后改发红色，维持了大约两个半钟头到3:00。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暴雨警告信号维持到清晨5:00取消。菲律宾棉兰老岛对开海域发生8.2级强烈地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告。地震在今日清晨7:37发生，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属于浅层强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对菲律宾、印尼、白楼、阿蒲岛、台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布海啸警报，提醒沿海地区民众防范可能的巨浪和灾害。以色列军方证实，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声明指出，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据报，伊朗官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星期日较早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致命空袭。半岛电视台引述目击者说，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的一带疑似遭到击中。不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强调空军已经成功拦截所有导弹。以色列后方司令部亦都呼吁公众密切留意并且遵守防空指引。而伊朗空袭以色列，刺激油价明显上升。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新一星期开始交易的时候显著上涨。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晚上7:00，纽约七月份期油升$3.36到每桶$93.9，升幅是3.71%。伦敦布兰特期油升$3.38，去到每桶$96.47，升幅是3.63%。美国联储局将会在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议息，在具提名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准备主持他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储局如果提高利率将会是错误的选择，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特朗普在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中表示，提高基准利率是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是降低利率。他指出，当经济报告胜过预期而市场反应下跌，是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要加息，所以根本没有理由提高利率。他否认有意向新上任的沃什施压，强调沃什表现好佳，希望他能够做到任何想做的事，并不想对他施加重大的影响。但特朗普重申，最新经济报告好好，而每当经济表现亮丽的时候，联储局就想要加息，这个是不公平的。美国五月份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具备韧性，全月增加172,000个非农就业职位，失业率就维持稳定。不过这份报告出炉之前，正值外界对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持续飙升的石油气价格感到忧虑。在本港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9宗成交，对上周末减少5宗，连跌两个星期，见8个周末新低。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表示，一手市场持续旺销，市场购买力强劲，周末未有全新大盘应市，部分向余的顾客 转投二手寻宝，但业主普遍睇好后市，议价空间收窄，影响咗二手交投。虽然世界杯即将开锣，但预料唔会对楼市交投造成影响，购买力将会持续释放，并且支持楼价继续上升。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5度，相对湿度90%，特别天气提示，受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及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的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明早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的警告信息，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喺狮子山隧道方向跟红梅谷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仪市，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荃湾路出紧龙尾喺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喺儿童医院。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
11: 健康好心情。
12: 继续今日的节目时间，除了有程海欣之外，今日继续找到这位嘉宾，就是中国香港体适能的 CEO Sam 在这里，本身就是注册物理治疗师。 Hello Sam， 早晨。
13: 是，早晨大家好。
12: 是的，上次跟 Sam 讲到最近一个谈了很久的一个计划，首诊的物理治疗师正式推出了。上次也有说，现在的物理治疗师就要读课程，经过考试才正式拿到这个这样的批准的。跟着就如果大家有两个范畴是 cover， 就可以去这些物理治疗师，叫做不用转介信就去看了。我想问一下，那在谈的过程为什么是这两样东西呢？为什么不是其他？是不是其他的会复杂一点，或者会牵涉其他身体上的问题，怕误诊了呢？
13: 我相信呢应

0: 该咧，政府系有关部门系参考咗咧，我哋本地卫生署其实咧、都就住我哋本地人口咧一啲常见嘅一啲嘅病患健康状况，喺嗰度特别骨骼健康状况咧，其实腰背痛同埋咧我哋嘅膝部嘅退化性嘅关节炎，其实都系咧比较咧多市民受困扰嘅。正正亦都咧，可能咧，亦都参考埋咧喺公立医院特别医院管理局管理嘅一啲嘅诊所啊、专科门诊啊、物理治疗啊，里面一啲嘅数据一个嘅咁样嘅受呢两个病症困扰嘅朋友咧比较多嘅时候咧，所以选择咗咧呢两个嘅地方咯。
1: 再讲俾大家听，系边两个范畴啊？
0: 系腰背痛啦，
1: 腰背痛，
0: 同埋咧膝部嘅退化性嘅关节炎。
1: 系咁，如果即系啲听众吓今日听到我哋嘅节目，我颈咁又唔关事噶咯，就要去。
0: 系啊，所以咧颈咧仍然系要跟翻旧嘅做法咧，系需要揾咗医生求医，揸住一张转介信先揾得物理治疗。
1: 除咗头先阿 Sam 你讲嗰、那个，哇，睇翻啲数据呢两样嘢最多人，喂，但我觉得颈其实好多，因为而家啲成日
0: 冇错啊，所以我哋咧其实咧，当政府去出临床嘅指引。只是局限了这两个的病症呢、我们物理治疗的不要说抗议啦，其实提出了一些反意见、其实肩周炎都很多的，颈痛其实呢都呢同腰背痛呢差唔多。
1: 冧住，所以你话咁样去解开佢呢，我觉得有啲难度，因为有啲嘢系相连㗎，唔系独立抽出嚟睇嘛。同埋另外一样嘢，即系我咁样讲啦，系相连嘅。点样可以淨系我只睇呢样就唔睇嗰样，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呢，我又睇返另外一个立场，我有啲考量就系、会唔会个颈呢是牵涉到个头有啲重要呢个部分，会唔会佢有啲担心呢一个系唔单止物理治疗嘅范畴呢？
0: 冇错啊，其实呢喺现行里面呢，我哋每日呢都会见唔同嘅病症。有阵时你颈嘅痛呢未必呢完全因为呢颈嘅问题。
1: 是啊是啊，未必同嗰、那个即系啲即系椎间盘啊嗰啲咁。
0: 甚至话俾大家听、其实可能有一啲嘅慢性嘅痛症，其实呢系同你呢本身嗰个嘅精神健康嘅状态压力都有关系㗎
1: 喎。
0: 甚或呢亦都呢同我哋日常嘅飲食都可能有关系㗎喎。咁其实我哋会睇到呢现行我哋去推嘅时候都会出现好多讲唔完讲唔尽嘅。我当有一个呢膝部退化性嘅关节炎嚟到我诊所啦。可能佢以为自己单单系呢个问题係咪，但係其实呢个结论呢是去平日呢最近呢原来呢为咗呢而家我哋啲长者都好活跃㗎喎。咁佢为咗呢嚟緊去远少少旅行，佢真係我都准备下先嚟緊要行好多山㗎，我就而家喺香港行定先啦。就係咁样行下行下呢个膝头可能呢并非真係我哋传统所讲骨关节炎，可能係行山嘅时候一啲嘅韧带扭伤啊、肌肉嘅筋腱啊，即係呢去呢重复性嘅劳损啊。如果在而家咧嗰个嘅情况底下咧，我哋系需要咧转介翻个病人咧去医生度咧再 check 清楚，去再检查清楚，攞到咧，
1: 即就算系膝头嘅问题，都要分翻出。如果系韧带又唔关物理治疗师事，你意思？
0: 唔系唔关物理治疗师事啊，即系话我哋需要有一个嘅转介翻出去嘅情况。其实就即系翻到咧，又系一个嘅去翻以前嘅状况。
1: 系，
0: 所以我哋其实咧，我哋业内嘅朋友咧，需要就系咩咧？透过嗰个学习课程，我哋咧了解到，遇到头先所讲嘅情况，下一步应该点做咧？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嗰个首诊物理治疗师嘅培训课程，并非咧系将一啲新事物新嘅知识、治疗技术唔系我哋物理治疗师唔够即系讲俗啲唔够 quality， 唔系我哋唔够咧嗰个嘅专业嘅知识水平，只不过就系将呢啲我哋称之为一啲好实务性嘅案例，我哋遇到一啲咁样嘅情况。在新制度底下我们应该怎样去跟进
1: 呢？咦，听 Sam 你这样讲，我想想想 咁啊，

0: 我好似
1: 复杂咗啊，
0: 揾啲嘢嚟搞喎、啊。呢到最后嗱，个病人咁啊，以为诶、哎、我膝头有唔舒服，咁而家就可以即刻唔使医生转介啦，身仔到嘛，就去睇手亲物理治疗师。吓、啊，点解睇咗之后，今日理治疗师话诶唔得，你呢个 case 要翻翻去医生度。好啦，咁啊。哇！兜咗个圈去翻去医生度，点知个医生就哦，都系咩嘅？你都系翻物理治疗。哇！咁我觉得对于个病人嚟讲，佢系盏搞，咁佢不如翻翻去就唔好搞咁多咯，我就索性跟翻以前咁算啦。
1: 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应该
0: 咁
1: 讲，
0: 有新制度，
1: 政策嘅转变系好事，一定系好事。但系咧，喺唔同嘅位置嘅官员，我哋喺前线嘅治疗师。又或者在学院的一些的老师、又或者在学会一些的、主事者，其实大家去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是从、自己的立场去出发。
0: 所以剛才你說政策的改變是一件好事，我有些不同意的。我覺得政策的改變要看看是不是為了即是一些，說真的，我們由頭到尾都是希望即是譬如病人得到一個適時的治療啦、安全啦、還有簡單的程序嘛。
1: 所以我們很想就是病人多一些的聲音，如果跟現行所倡議的這個制度去行的時候，有些什麼困難點，有些什麼煩擾，
0: 現在都是剛剛開始啦，物理治療師就、準備去上一堂，在個過程裡面很多東西都是等於那時候巴士攬安全帶都是不是實施了、欸、原來都不是挺好就退回頭，但當然 我們希望我們前進的，不過如果大家真有什麼聲音、或者有什麼意見，其實都可以提出的。我們休息一陣，待會回來Sam 做很多補充的。記住原來
2: 生活好快樂。 FM99.7 新城資訊台。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
11: 健康好心情。
0: 继续今日的节目时间，除了有程海欣之外，还有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的 Sam 在这里。Sam 本身也是注册的物理治疗师来的。头先又即系讲咗一啲我哋喺政策上高，咁当然有进步嘅地方啦。咁所以大家有意见啊、声音咧，随时都可以表达嘅。因为有啲嘢真系又唔系话唔改得嘅，我哋不停都喺度 revise 噶嘛，可以更新啊或者微调啊修整噶嘛。咁嗱，而家就出咗一啲即系制度，一个新嘅制度就系咁啦。首诊物理治疗师，咁作为一个消费者，你有啲咩意见俾我哋嘅听众咧？
1: 意见咧好简单嘅啫，就系咧你始终咧唔好理佢乜嘢嘅政策改变、如果未来你系有咧 膝骨嘅关节炎，你系有腰背痛嘅，其实咧我哋接受过培训嘅物理治疗嘅同学咧，其实就可以帮到大家。咁啊，所以咧特别喺私人市场去使用物理治疗服务啊，你唔好讲帮衬啦，你揾开相熟嘅物理治疗师，听众你要留意啦啊。多啲同佢倾偈，了解下佢咧系咪已经咧系已经系得到嗰个嘅资格去到去做呢个服务嘅时候咧，其实咧呢个咧系最重要第一步。第二步咧，我哋
0: 有冇呢个资格？有咩对个病人嚟讲有咩关
1: 系
0: 啊？
1: 哦，因为咧，其实咧，亦都加强咧，就系咧，我哋病人嗰个嘅权益嘅问题啦。因为始终而家牵涉到系个法例啦嘛，系咪啊？系其实咧，你用医疗服务最紧要系用得安心。物理治疗师你用紧一定系注册咗噶啦，绝大部分如果唔系，甚至有啲市民你系用。保险嘅去嗰度报销，其实佢都系有认定系，
0: 一定系注册，
1: 一定要有个注册编号噶嘛。但系如果而家咧，你系
0: 多咗手诊
1: 咧，就即系话法例上系要接受过呢一个咁样嘅培训嘅物理治疗师，先可以成为手诊嘅物理治疗师，
0: 即系未唔使医生转嘅，你可以睇。
1: 勉强你将来出现一啲嘅
0: 争拗，
1: 争拗攞物理出现医疗事。事故好严重啦，但系讲紧最简单喺保险嗰度出现有问题嘅，咁就免得有误会啦。
0: 哦，咁即系话而家对嗰、那个。嗰啲claim 保险嘅都有唔同咗咯，
1: 都理应系应该有唔同噶，但系咧我
0: 直接可以用呢，
1: 但系我谂咧，我哋都仍然咧需要同咧保险业嘅一啲嘅
0: 自己同你个 agent 沟通下先，
1: 系啦，究竟喺佢哋保险公司嘅立场
0: 系咪咁样包咧？
1: 系咪呢个政策嘅改动有冇影响佢哋嗰个嘅索款嘅情况咧？因为坦白讲咧，喺私人市场嘅物理治疗师咧，甚至使用咧。在私人市场使用物理治疗服务呢，我想超过一大半都一定是呢透过保险那里会有去杀伤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都观望究竟会不会怎样影响呢，在中间杀伤的过程耐了还是说一定要保哪些文件，其实通通呢这些我们呢都是现在很关注
0: 的。那会不会呢来紧在市面上，我不知道，好像现在暂时不会见到有一间诊所写着就这样什么物理治疗这样的嘛，是不是那即系一路咁啊！呢啲人考试啊，完成咗啊，攞到个资格之后，会唔会就系啲诊所咧多咗啲？我当阿 Sam 系咯，黄嘟嘟物理治疗。
1: 我觉得应该要有相应嘅俾我哋嘅病人知道咯，但即系等于我记得之前都同你讨论过医健通咁样。
0: 系啊，
1: 即系有啲诊所睇医生可以用到医健通，即系咧俾我哋长者嘅一啲医疗券啦，系嘛？医健通医疗券，我哋咧即系咧可以喺嗰度去找数。
0: 系。
1: 其实唔系间间诊所用到噶噃，所以如果可以嗰间诊所可以用，系咪应该有一个嘅徽号标志？咁我将来我自己觉得一路发展要俾我哋市民容易识别咧，都要考虑有咁样嘅一啲嘅图案资料，甚至一啲嘅名册可以俾到咧我哋嘅市民。不过如果要市民主动要嘟嘟嘟嘟嘟而且上咗年纪又再嘟嘟嘟。都唔知篤去邊。
0: 唔係點解我會有呢個問題呢？因為我如果冇理解錯咧，呢個新嘅制度未開始之前咧，我咁樣講阿媽阿 Sam， 即係應該唔會有一間獨立叫自己做乜乜物理治療診所咁噶嘛？因為 supposedly 係咪咧？
1: 物理治療診所通常都係有個名乜乜。治疗诊所，乜乜治疗诊所，不过我相信你讲紧咧，就系话，我哋点样令到咧病人适应到我嘅物理治疗师
0: 系手诊定唔手诊咯？
1: 系所以呢一个亦都系我哋等待一啲嘅指引啦，系点样去？所以我头先都鼓励听众，如果我哋嘅做法措施。未追得上的时候
0: 观望界
1: 最重要就是你去问咯，你作为病人你有权利去问，甚至我们在诊所里面应该都张贴合适，即是等你找看医生 醫生都好容易將佢嘅一啲資歷，物理治療師將佢嘅資歷貼出嚟噶嘛。而嗰啲資歷咧，唔係樣樣資歷都貼得噶噃，其實都係有法例規管

0: 不过即系又翻翻去基本簿啦。其实如果大家即系无论系去睇首诊嘅物理治疗，或者经过医生转介物理治疗师，香港嚟讲，全部都系合资格嘅，系一个即系有专业嘅物理治疗。只不过系头先我哋有啲 concern， 有啲担心、就是，就系即系譬如你嗰个问题究竟系咪即系嗰个首诊嘅物理治疗师，佢唔系乜嘢睇得噶嘛？即系咪归佢嘅范畴呢？第一啦，第二就牵涉到你嗰个索偿嗰度会唔会有影响啦？嗬，
1: 冇错，系啊。所以保障自己权益呢，事事问清楚是最重要啦。
0: 嗯，好。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9:30。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近海丰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近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近 Megabox。 看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威尔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龙尾近荃湾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3度，相对湿度89%，特别天气提示，受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及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的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明早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的警告信息，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FM

0: 新城资讯台。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嚟到星期一嘅齐乐学普通话嘅时间，
4: 早晨，
2: 早晨啊，各位，
5: 小早晨，
4: 早上好，
5: 梁老师早。
6: 大家早上好，
5: 系好精神啊，梁老师每日早晨，系
2: 冇错啊，因为咧，我哋咧上个星期咧就开始咗我哋嘅作品落号啦，就系、是、叫做《大自然的语言》啊，嘅其中一部分啊，
4: 系位下低，突然间有个《大自然的语言》
2: 系 OK， 系咁我哋咧上个礼拜咧就读咗第一段，
4: 我今次要抢先，
2: 系
5: 嚟走音。
4: 我要读那个《大自然的语言》，
6: 好，
5: 好，
4: 离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刺啊，各种花刺，各种花刺地开放。我不知道它哪里应该停，
6: 对，
4: 各种花刺地开放。
6: 对，这个部分要各种花刺地开放，
5: 哦、即刺地，刺地开放系一
6: 声。对对，嗯。
4: 各种花次第开放，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 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的落下来，不是簌簌的落下来。
6: 不看我画了。
4: 北亚南非活跃在田间草地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始
6: 也很好，也很好，
4: 谢谢老师、yeah. 麻烦点评一下。
6: 好，来了、第一个，你呢是不小心那个例子你读到离
4: 边个那个
6: 第一个字
4: 哦，
6: 对，
4: 立春，
6: 对、你是不小心，我知道你会的，还没准备好哈。第二个呢，就是各种花的那个各字，第一次你读到了各种花，
4: 各种花，
6: 对，这个就是四和一的问题。次第开放的那个次字第四声，
4: 读得不好，
6: 你也读到第一声，对了哈。还有转入那个入口的入字，你的音读到了热。热口，热，
4: 这个又是啲广东话有少少影响，
6: 很容易，对，很容易读错。
4: 转入，
6: 对，
4: 转入，对，炎热的夏季，
6: 没错，没错。你看入就是入，就不那后面的接着才是热，
4: 系、
6: 对不对？
4: 一个是转入，一个是炎热，
6: 对，好，接着簌簌落下来，那簌字，你的声调呢就偏到第一声了，
4: 簌簌，
6: 对，
4: 要四声，都系嗰啲四一韵，
6: 对对哈，北雁南飞的雁字，燕子的燕，你就读到了亚，北亚南飞，
4: 哎，好核突啦，呢个就系直情一个雁字啊，想到怎么算？哎呀，走音添，
2: 冇事。
6: 没事，
4: 多谢鼓励。好，继续老师。
6: 销声匿迹的那个匿字呢？你的音啊呢了的问题
4: 啊，
6: 你读匿字。
4: 匿迹，我啊呢个咧挂住咧，一定要读四声啦，即系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
5: 系
4: 销声匿迹啊，匿迹。
6: 好，
4: 销声匿迹，
6: 没有了。就这样。
5: 都好好啊。
4: 你要试一下吗？
5: 好啊，
4: 好。
5: 好啊，我试。
4: 你来吧。
5: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4: 没改过来上次的毛病，都一样。
5: 对，
4: 我
5: 以为那
4: 是
5: 正音，
4: 我是左脚。
5: 哎，来过来过，
4: 机会来
5: 过来过，我刚才是剪掉的，
4: 剪掉。
5: 就是听众朋友，你当 听不到就好。
4: 那叫你当听不到啊？
5: 就你就把它变成听不到，忘了
4: okay.
5: 把它忘掉。
4: 好，
5: 立好来了。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

0: 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我们要笑。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的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
1: 可以了，耶耶。
0: 其实有那个音标的，就有音标的不好处，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就在想要怎样读，
2: 我知道你在看，
0: 就往上看，然后我们就要脑袋就要转一转，哎，一个字怎样读，所以就变成很断足，
1: 断断续续，就是有没有那眼睛和脑子不协调。
2: 但是我觉得你这次读的那个年系，比上次上课的时间好了很多，
0: 尤其是上半，因为
2: 对，
0: 因为已经，所以练习是有用的。
2: 对啊。好，咁啊，阿老师点评一下先。
1: 好，
2: 唔使紧张，小豆唔会叫你读噶，放心。
1: 我觉得呢，它就是一个那个景字，刚才哈，
2: 什么景啊？
1: 景象的那个景字就是一个音，就这个音，你的音呢可以读得再好一点。
0: 哦，
1: 景象
0: 哦，就是后边的后鼻音，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
1: 对了，景象。
2: 你可以再读一次，
0: 可以，
2: 可唔可以读得嗰个语感好啲啊？
0: 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
1: 那个
0: 还是不行，
1: 不是那个草字被对你翘了一翘，
0: 哦，翘，对对，
1: 翘了一点，
0: 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
2: 小麦啊，其实咧嗰个语音或者个语速咧，唔系代表你读得快，
0: 系，
2: 系停，得要恰当，你系要 phrasing，
0: 好
2: ，OK，
0: 到处呈现一片，
2: 唔系你嗰个老师，你教他，
1: 好，到处，
2: 我教唔掂，我自己教出嚟，
1: 那我们这样。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
0: 衰草连天的一片景象。
1: 加字了，
2: 你加字了，
0: 我有加字吗？
2: 没有，一片。
0: 哦，没有，一片在前面出现。
2: 对呀，啊，再来，
0: 我是特意的，
2: 来，
1: 他想多读一遍。
0: 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
1: 可以啦，就这样。
0: 所以老师教的多好，
1: 就我们这样讲吧，不用很大压力，刚刚开始呢，把语音读准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4: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伦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2: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1: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2: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1: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2: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一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 我中意林志乐啊！
2: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1: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2: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休息翻嚟，继续啦，一起跟阿梁鸿英老师学普通话。咁我哋咧。一路都是用緊基準語文考試的課文嚟嘅，有成60篇啊，老師嗬。咁我哋今次咧就哇有排到作品6號嘅第二段，其實佢個內容咧就講呢個大自然嘅語言啊，即係大自然嘅語言咯。我哋睇大自然有咩变化，就讲俾你听个季节啊，天气有咩转变。所以其实头先第一段咧，大家唔知听唔听得到啦。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就揾阿小豆用广东话朗读一次啊。
10: 第一段广东话读系咪？
9: 系冇错。
10: 嚟，
9: 你唔好以为好容易啊。广
11: 东话有广东话嘅问题。
9: 没错。
10: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
9: 真系过两个月，
10: 燕子翩然归来。
9: 燕子翩然归来。
10: 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进入炎热的夏季。
9: 炎热的夏季，
10: 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
9: 孕育，
11: 孕育。
9: 到孕育。我哋做咩啊？
11: 唔系个孕字，头先系。
9: 哦，孕育。
10: 到了秋天，
9: 到了秋天，
10: 果实成熟，
9: 果实成熟，
10: 植物的叶子渐渐，
9: 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
10: 在
9: 提升，
10: 在秋风中，
11: 在秋风中，
9: 簌簌的落下来，
10: 系咪收收收？
11: 点读啊？程主播，
9: 簌簌
10: 簌簌，
9: 簌簌的落下来，
10: 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
9: 北雁南飞。
10: 活跃在田间，
9: 活跃在田间，
10: 草制的昆虫，
9: 草制的昆虫，
10: 也都销声匿迹，
9: 也都销声匿迹，
10: 到处呈现一片，
9: 到处呈现一片衰黄连天的景象，
11: 衰草，衰草，
10: 哀草连天，哀草连天的景象。
11: 咪住，呢个唔系哀
9: 笠啊，呢个系咪笠啊？嗰个笠字系草笠啊，
10: 草笠
9: 戴嗰啲帽咧。
10: 是粒草连天的景象，
9: 粒草
12: 衰啊，
11: 衰
9: 广东话
10: 衰
11: 衰
12: 衰，
9: 肯定吗？
11: 衰草，
12: 对，
10: 衰草，衰草连天的景象。
9: 好，问 AI，
10: 准备迎接风雪在途的。

0: 晃动，
1: 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
2: 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
1: 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
2: 年年如是，
1: 年年如是，
2: 周而复始，
1: 周而复始。好，
0: 系好，
1: 继续第二段啦。一阵啊，小兜你唔系小麦，你查咗咩？
3: 是衰
1: 衰
3: 啊，系啦，呢个系个音系衰啊。
1: 继续，第二段，老师嚟带读。
3: 好，
0: 几千年来。
1: 几千年来，
0: 劳动人民注意了，
1: 已从
3: 系头先我跟唔切啊，但攞未啊，未攞起张纸，好，
1: 再来，
3: 好，
0: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
1: 你嗰个停唔系应该喺前面咩？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唔系等嗰啲自然现象。
0: 候鸟去来
1: 等
0: 自然现象，
1: 对，
0: 要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
3: 跟着后面都系原词，同气候的关系。
0: 再来哈，
3: 好，
0: 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
3: 等自然，他不太明白你说什么。
1: 没有，因为那个
3: 对他意思是说，我们那个如果要分开的话，啊，我们把个等字连在前面，那个，
0: 连在后面，等自然现象，他的意思。
1: 我知道啊，这个候鸟去来等，
0: 候鸟去来。
1: 等这个等是什么意思？
0: 这个等就是
1: 等待等，
0: 不是等待，
1: 是等等啊嘛。
3: Exactly，
1: 所以没因为
0: 是。这个等自然现象的意思就是等等还有其他的自然现象的意思。
1: 所以我咪应该在前面。你觉得是不
3: 是 ?Etc. 是我都是摆前
1: 面。是啊，如果你摆在后面咪等咯，
0: 等待
1: 这样的意思。
3: Wait,
1: 是啊，所以应该在前面停的，不是在后面，就是在等后面先停。
3: 是啦。
0: 候鸟去来等
1: 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
0: 嗯，我觉得。
1: 没关系，
0: 这个，可以再想，
3: 我们一句整句来就没事。对，
0: 好，同气候的关系，
3: 同气候的关系，
0: 据以
1: 安息啊，息息
3: 哦，关啊，关系，
0: 关系，
1: 关系，
0: 这个细字要读轻
3: 声。
0: 对了，
1: 关系，
0: 对了，据以安排农事，
3: 据以安排农事，
0: 杏花开了，
3: 杏花开了，
0: 就好像大自然。
3: 就好像大自然
0: 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他在唱什么？对，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3: 咁我哋今个星期大家咧就攞住呢一个第二段啦吓，喺大自然的语言咧练习下先。下个礼拜咧我哋一齐再同大家研究。

0: Baby Savage。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十点，
5: 新城广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就政府要求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根据政府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律政司和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行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案中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另外，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政府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清楚述明相关机制，能够完善特区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应该尽早完成相关立法程序，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当局在听到议员意见之后，将会尽快敲定条文，尽快刊宪，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建议附属法例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以警告方式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回应对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伊朗一名军事消息人士在空袭以色列之后说，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这名军方消息人士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将会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会超过今次的警告行动。消息人士强调，军方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呼吁以色列方面认真对待这个警告。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以色列星期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的赔偿回应话，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转移或者重新分配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菲律宾棉兰老岛对开海域发生 8.2 级强烈地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告。地震在今日清晨7点37分发生，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强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对菲律宾、印尼、白流、雅蒲岛、台湾和巴布亚新畿内亚发布海啸警报，提醒沿海地区民众防范可能的巨浪和灾害。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话，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地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与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的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亚太股市急跌，港股亦都跟随向下，大市低开379点之后啦，最一度跌超过400点噶。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紧24634点，跌327点，成交有超过1000亿。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听日早上咧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咧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咧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嘅天气提示，位于本港以南水域及珠江口一带嘅雷雨区咧系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小时咧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市民咧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埋咧就系天气警告信号，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吹袭香港，市民咧请尽快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点正，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继续玲玲同你睇睇出现嘅出行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由于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系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嘅龙尾就系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系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系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3: 好有音乐感，
14: 好有音乐感。
15: 继续有靓仔陪下我，哎，等我晨早精神下先。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嘅
16: ，Hello 黎莉，早晨，大家好。
15: 系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每一次咧，我做好有音乐感，因为成即系几集啦，咁样都真系觉得，诶，俾我认识到即系我嘅即系好朋友系啦，同埋我觉得俾大家知道佢另一面啊，即系有阵时我成日都话，嗰个人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同埋如果睇翻何浩文嘅故事咧，其实都系几精彩嘅，那个几精彩，但我觉得你可能个经历我会唔知道，即系我觉得好似好多嘅尝试啦。第二好多可能佢会有机会会挣扎嘅位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嘢，我慢慢去倾。因为上次有提到一样嘢咧，就系你第一次咧去 casting 嘅时候，就去咗即系见阿前国伟导演，就真系中咗四叶草呢一部即系电视电影，系啦。咁啊就同阿爸妈讲啦，第一次系啦。咁因为咧即系上回提到咧，就系佢阿爸妈咧系因为佢哋即系好从事教育行业啦，咁啊。咁呢个仔咧，我又真系唔知，原来佢系冇读晒个会计，跟住就去咗就系投身呢个娱乐圈啊，咁啊。嗰阵时先讲下你一个四叶草先。由零开始你唔识做戏㗎喎，因为上次都提到其实你唔系一个哇好成日表达自己情绪嘅人，喺屋企唔会成日表达情绪，但你做戏嘅时候咁点呢嗰阵时。
16: 所以嗰阵时咪演得差，好差，我会认为。即系我会形容为够胆死囉，即系都未，我觉得我之前睇返一次 revise 下自己，做下啲 revision， 咁然之后发觉都啊，这个人都好新，
15: 都好大胆啊，
16: 都好大胆。

0: 啱喎，即系有啲我又觉得佢唔系话系未到垃圾嘅程度，但系就系差咯。咁green 咯，我只可以咁讲，即系好新，真系好新。咁然后就系嗰次之后，我就去咗上彭秀慧嘅 acting class。
1: OK，
0: 我就系觉得
1: 你几好看喎、啊，想讲，
0: 因为我觉得嗰样好玩啊，即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啲咁嘅时候，即系你会觉得咧系嗰样嘢佢选择咗俾你拣佢、
1: 哦，
0: 或者嗰样嘢选择咗你，
1: 哦，
0: 即系你会觉得做嗰样嘢你未必好叻，
1: 嗯，
0: 但系你会觉得好舒服，
1: 嗯，
0: 咁然后你做嗰样嘢你唔会觉得好大压力，
1: 嗯，
0: 即系可能你后来会有压力系因为你自己俾咗某一啲好大嘅 target 俾自己未达到，咁你可能有压力啦、嗯，或者你孭紧一啲好大嘅数，又或者孭好多人嘅命，咁就好大压力、嗯。但系嗰件事令到你冇压力嘅、
1: 嗯，
0: 本身
1: 系
0: 咁我会形容为拍嘢系即系拍任何嘢，
1: 嗯，
0: 拍节目或者拍剧或者拍戏，我好少有一个好大压力，同埋我喺剧组里面我真系好舒服嘅感觉、
1: 嗯，
0: 就算我等。是有时好辛苦，我试过等十几个钟头，等十三四个钟头喺片场嗰度、
1: 嗯，
0: 等到最后嗰一刻，然之后突然间个副导演行过去，喂，佢哋仲喺度嘅，我系啊，我等紧我嗰场啊 ，cancel 咗咯，
1: 系啊，
0: 系啊，我好坐十三个几钟，
1: 嗯，
0: 瞓又瞓过，醒又醒过，跟住食嘢食完，争、
1: 嗯、
0: 在未出去按摩啊，嗯、打边炉咁样，系、嗯、啊，咁然之后就吓、啊啊，你快走啦，快啦，翻去瞓啦。
1: 有冇唔开心啊？其实嗰刻
0: 少少，但系等嘅过程我都系好舒服嘅、
1: 嗯，
0: 即系唔系话个状态好舒服，系个心理好舒服、
1: 嗯。
0: 我知道我喺个剧组度，我喺个 set 嗰度，
1: 嗯，
0: 然之后我觉得。我喺呢度嘅，我要喺呢度。
1: 系、嗯，所以由嗰阵时由四叶草开始，你觉得自己啲戏都争少少，就去上彭秀慧嘅一个即系课堂啦，咁样上完之后系咪慢慢都系觉得你啱啱所讲嘛？其实咧佢本身系唱歌入行嘅，但我哋冇歌唱歌。咁其实你冇唱歌咧，后屘我想知。
0: 后屘我自己出咗三首歌嘅，
1: 嗯，系。
0: 咁嗰阵时就系、
1: 是、组合形式出咗三首，
0: 组合形式就出咗四五首，咁、
1: 嗯、
0: 然之后好似唔止添啊，因为有同其他人合其他单位合作，咁、哦、然之后我自己都有出过，咁、
1: 嗯、
0: 我嗰阵时自己就出咗三首歌，咁、
1: 嗯、
0: 就对即啱啱我而家呢个 project 之前、嗯、对上一次出歌就2015年，
1: 系2015年
0: 咁嗰次之后就机缘巧合底下就拍咗啲作品，就有人赏识，就有人揾我即系签电影公司，咁然之后签咗电影公司、嗯、就一路拍戏，咁然之后个主轴就摆咗喺影视上面。
1: 哦，
0: 咁我就同埋因为嗰阵时我谂唔到我点样去再做音乐。
1: 嗯，
0: 一来我觉得自己又冇乜谂法啦，
1: 嗯，
0: 二来我觉得我想表达嘅又唔够清晰啦，
1: 系，
0: 咁三来我觉得自己又唱得好差啦，咁然之后我又即系总之唔知为乜咁样啦，咁我觉得唔好太过固执咯，
1: 嗯，
0: 咁可能有时放松下，你翻转头啲时间会话翻俾你知你。使唔使再做多次啊？咁样咁而家啱啱我出呢个歌就系我突然之间系有把声，身边有啲人去驱使到我而家想再做翻音乐咁样。
1: 系，如果你数翻，其实嗰阵时咧，你系2014年嘅时候就出咗自己个人嘅单曲嘅，
0: 嗯
1: ，Say You Love Me 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2015年嘅时候咧，其实就系
0: 爱不起对不起啊，
1: 系啦，冇错，
0: 不知所措应该
1: 系啦。即系其实咧，要啱啱佢一路数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慢慢数，因为除咗四叶草之后咧，其实佢都提咗一样嘢。除咗拍剧咧，其实都开始拍电影啦。
0: 系啊，
1: 系咪2012年嘅《喜爱夜蒲二》就系你第一套嘅电影啊？定之前都有拍过？
0: 系嘅，
1: 嗯，
0: 我之前有拍过一啲，都系。叫做即微电影咁样嘅嘢、嗯，但系就嗰啲就唔知去边度揾翻噶啦嗰啲。咁但系如果真正系拍一部戏，其实都系多谢翻 Wilson， 都系多谢翻钱国伟导演，
1: 嗯、
0: 都系佢揾我噶。
1: 哦，
0: 喜爱蒲二系佢噶嘛？
1: 哦，
0: 即系喜爱夜蒲呢个 brand 呢个 IP 系佢。咁然之后佢就揾我去做一条 line 嘅 嘅嗰个角色。

0: 你是演一个靓仔警察
1: 是
0: 网上面咁样讲嘛，系咪先？嗰阵时接起我夜蒲二十，第一次拍电影，你睇拍剧，同埋你上 acting class 噶嘛？咁有冇觉得自己进步咗？
1: 我觉得自己 approach 唔同咗，或者系有方向咗。我好难去话，其实我觉得要凭演技进唔进步，自己好难去做一个判断，因为观感是最紧要的。即是当你睇得返，你用一个第三者角度去睇返你嘅演绎，同时间你係即係你可以抽离到，你唔係用自己的角度睇嘅时候先至可以 judge 到。咁当然你后咪慢慢做多啲，有多啲经验，你会知道有啲乜嘢係比较好，有啲咩比较唔好。咁但係你话，如果你话要喺短期里面睇到自己有冇进步，其实好难嘅。但系你会就会 feel 到自己 approach 唔同咗，喺个 approach 上面进步咗。即系我呢场，我本来即系佢讲系我乱噏啦。呢场系讲求婚嘅，我好开心。呢个系最基本最一开始嘅谂法啦，好开心，好感动。好，咁下一个 step 就系开始就去到点解开心，点解感动先？嗰个人对你有几重要先？你背后做啲乜嘢？你哋经历咗啲乜嘢？佢经历咗啲乜嘢？你哋点样走埋一齐？你呢一场之前你去咗边度嚟咧？你去咗你坐车嚟？你揸车嚟？你搭车嚟？你着咩嘢衫嚟？点解你着嗰套衫？嗰套衫对你有乜嘢咁重要？你有冇买戒指？你边只戒指喺边度买？即系呢啲系再慢慢进入下一个 step 会谂嘅嘢。咁然之后，譬如状态啊、呼吸啊等等嗰样，即系呢啲系会喺一啲方向、做法同埋谂法上面会，我会形容为可以 get 到进步到嘅嘢。但系其实一个进步系冇一个好大嘅所谓 standard 嘅准则嘅，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演绎有唔同嘅睇法。咁而佢哋系冇错嘅。即系譬如我乱噏啦，譬如都有啲人话梁朝伟系唔识做戏，都有人话陈奕迅系唔识唱歌。咁但系咁白凤迎白客啦，咁如果你唔啱睇唔啱听嘅话，咁咪睇下其他人咯。我觉得冇所谓，但系就唔系，即尤其是我自己喺呢一行，我就唔可以一个负面或者攻击性嘅角度去做一个 judgment。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0: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1: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Baby Savag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喂，睇住嚟啊！
4: 好，
3: 你睇住嚟啊！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当时接拍呢，因为你所讲啦，其实大家都会有唔同嘅 judgment 啦，咁啊，你接拍《喜爱夜蒲二》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你觉得哇 ，OK， 由电视去到电影咯，咁啊，有可能有一个新嘅领域咯。
2: 反而冇，因为我、因为我所谓知多咗少少，或者系知道大概呢、這、一个，即系喺 acting 里面系一回咩事嘅时候。咁我第一部接到嘅嘢就係喜爱夜蒲二，即係一个电影。所以我调返转头，我会形容为我开始理解同埋开始进入去acting 呢一个领域上面系喜爱夜蒲二，而唔系四叶草。因为我四叶草真系冇毫无头绪
1: 啊。系、
2: 我唔知道我应该睇乜嘢，我唔知道应该点吸收，我唔知道个剧本应该点分析，个角色系点样处理，我唔知道嗰一场嘅主轴系讲紧乜嘢。我大概知道个故事啦。咁但系suppose 每一场都会有一啲意思，有啲 target 喺里面噶嘛。咁我系唔知嘅。
1: 系
2: 如果见到嗰场见到写话你个角色个爸爸死咗，哦，我爸爸死咗，咁我就好伤心啦。我好浅层，即系我嗰阵零头水。咁我系即系喜爱夜蒲二，我先至开始会去睇剧本，分析剧本，分析角色，分析对白咁等等嗰样嘢。
1: O、okay, K， 所以由喜爱夜蒲二开始就系啱啱所讲啦，就系、演梁静警察啦。其实由喜爱夜蒲二之后，亦都后来都主演咗古惑仔、江湖新秩序。
2: 系
1: 咁系唔系前国伟导演啦？
2: 唔系嗰个 casting 仲
1: 哦。O K，
2: 系啊。
1: 在这个慢慢真的演戏的时候，啱啱所讲啦，其实是这个即是音乐放低了，但你提了一样东西嘛，有阵时是那样东西揀了你嘛。其实是不是觉得那段时间都戏做戏这样都揀了你自己？
2: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即我那时候我是觉得他接受我进入他们这个圈子。即这个entertaining industry。即系佢接受我，佢冇佢起码冇赶咗我先，因为有啲人系真系做咩都做唔起噶嘛。
1: 系系
2: 咁系嗰行冇拣你，而唔系话你冇够唔够努力咁样。咁然后其实我去到哎呀 sorry， 我去到喜爱夜蒲二之后，我系都做咗好多部戏嘅所谓临时演员 KTV。咁所以嗰啲喺 Wiki 都应该见唔到嘅。
1: 系嗰度唔使唔住，就嗰度未有。
2: 唔使系嗰啲，我其实我都唔，我就系记得几部啫。但系其他嗰啲我都唔记得。
1: 即系其实喜爱夜蒲二系有个角色嘅，阿靓仔警察啊嘛。咁跟住反而二之后，可能中间就系一啲电影上面嘅
2: 林演员咁样。
1: 咁有冇唔开？

0: 心嘅咧？
1: 我记得有一部就好唔开心嘅，有一部就系我我有其中佢哋有一个工作人员揾即系同我哋沟通嘅方式，令到我好唔舒服嘅。即系譬如佢真系会话喂，嗰、那个 KLF 喺边啊咁样。
0: 哦，
1: 佢就会话即本来我系有个人就佢好好就带咗我去演员房，咁因为佢都知道我有拍过戏，都拍过戏我有配音咁样嗰啲，咁然之后佢就带咗我去演员房，摆低个袋啊咁嗰样嘢啊，去化妆啦嗰啲啦，慢慢啦咁阵间我就会叫你过嚟埋位噶啦，咁然后就搞掂晒啲嘢，拍完一个 shot 之后，咁我谂住翻去饮啖水咁样啦，咁样佢哋转紧场。咁然之后我就睇住嗰个人，即、就、係、是、对人好差嗰个人啦、就喺个演员房度拎咗我的袋出嚟，劈咗去嗰一堆临时演员嗰啲袋嗰 area 嗰度，跟住我就觉得咩事呀、做乜嘢，跟住我就行入去，我想攞返，即係我想攞返个杯咁摆喺里面，跟住佢话唔得，我里面演员用緊。即系你知唔知呢个说话咩意思啊？你唔系演员，
0: 演员咯，系
1: 系啊，人哋演员用紧啊，咁我就觉得 OK， 好开始好唔舒服啦个心，咁我嚟呢度，我系做嘢啫，同埋我唔系嚟俾你侮辱噶嘛，
0: 系
1: OK， 我忍呢下，跟住第二下就系我喺转角位，我喺度发紧呆，因为啱啱发生完嗰样嘢之后，我喺度处理紧自己个心里面嘅感受，咁然之后我突然间听到样，喂，仲有一个咧，嗰 KTV 喺边啊？
0: 就是、
1: 我就自己转角行翻出嚟两步啊，我喺度咁样，跟住拍到差唔多拍完，好似系争最尾一个 shot 咁样。我嗰日爆咗，忍唔住，我冇喺现场度话佢嘅，我打俾嗰阵时个经理，我就话sorry， 我听日唔嚟。我话我真系搞唔掂呢度。我话唔系个角色嘅问题，我话其实我演嗰下我系好开心，但系我话即系我受到呢个对待，我觉得我觉得我唔系受紧一个人应该有嘅对待，即系我唔使你好有礼貌啦，
0: 系，
1: 但系你唔应该咁样侮辱人，咁然之后。后屘我真系冇去啦，咁但系其实嗰场都拍完啦，咁由嗰阵时开始我就同自己讲，我好快我就唔会再做 KTV，我就唔会再去俾人咁样呼呼喝喝，咁然之后就后屘就一路做翻上去咯，叫做即系做翻啲有角色有位置嘅角色咁样。

0: 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

0: 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听日早上咧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咧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咧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嘅天气提示，位于本港以南水域及珠江口一带嘅雷雨区咧系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小时咧，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市民咧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埋咧就系天气警告信号，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吹袭香港，市民咧请尽快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点正，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张雨晨嘅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嚟嘅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8: 好有好有音乐感，
9: 好有音乐感。
10: 啱啱咧，我系你度讲嘅时候，我都有谂，如果我系你，我会点咧？我即刻走。
11: 即刻走，
10: 即走。
11: 我
10: 觉得呢个系做人嘅基本嘅尊重嚟噶。Sorry，虽然你咁样讲，如果你走嘅时候，咁我咪冇人咯。咁样，我你已经承咗，但系个问题系，我点解要受到你不礼貌对待咧？
11: 系，我
10: 对唔住，即系我呢个想法啫。我啱啱即系咁样谂。
11: 唔系，我明你嘅谂法啦。其实我嗰日都好想即刻走嘅，但系，
10: 系啊，
11: 因为我嗰阵时又签个公司啦，一来，咁我又唔想、即咁，同埋我系好惊。当场抹面嗰啲人，
10: 我都系噶，所以咪直接走咯。
11: 系跟住，算啦，咁我做埋今日先啦，咁样咯。咁然之后就系、是，但我都几庆幸有发生过呢啲事。
10: 嗯，
11: 因为我了解到原来佢哋其实大家都系人啫。
10: 嗯，
11: 咁帮啦帮，所以唔好俾我大红大紫啊！我同你讲，我会照顾晒个剧组上面或者同我合作嘅身边所有人。有一次我有好我好好大感觉嘅，我拍一部戏啦，我唔可以 exactly
10: 讲
11: 边部，因为咁会开名
10: 嘅。
11: 咁啊，有啲叫做临时演员或者特约演员咧，佢哋啲 costume 好辛苦，佢哋啲服装咧系。即总之令到佢哋休息嘅时候会唔舒服啦，咁我见到佢食紧饭，咁佢就要歪晒个身，咬晒腰咁晾住喺一度咁食饭，咁然之后我话你哇好辛苦，不如你除咗佢先啦，咁样， 咁然之后因为我系主角噶嘛，
10: 嗯，
11: 咁然之后我同佢讲，佢话唔使啊，咁样得噶啦，因为好烦啊，呢、這个着都要成分就成分几两分钟啊，咁样，所以唔紧要啦，咁样得噶啦，咁样。跟住我行咗之后，我同服装讲，喂，会唔会帮我除咗先啊？佢食唔到饭啊，
10: 嗯，
11: 哇，咁好辛苦咁样，跟住。嗰阵时即系叫男主角啊嘛，咁、佢就啊好好，咁就真系帮佢去搞
10: 取件衫，
11: 去搞咗。咁然后有人就同我讲，喂，你咁样都即系你照顾人咁、样。我话哇系啊，咪咁都辛苦嘅。
10: 系啊。
11: 跟然之后佢话我都知啊，你真系照顾人噶嘛，即系等人哋见到你系扮大佬。系啊，威水咁样可以即系有 power 啦，可以照顾到人啊咁样。不过你自己小心啲啊！我话唔系，我真系唔系咁。我讲粗口嗰阵时，我真系唔系咁样谂。我话系，我都经历过嗰一个时间，我亦都俾人哋唔尊重过。
10: 嗯，
11: 我认为上上下下都系应该系人嚟嘅，都系应该要受翻人应该有尊重。
10: 嗯，
11: 我而嗰下其实唔会阻到佢好多时间啫嘛。咁亦都唔会阻到我哋好多时间，我哋 set 机都要时间啦。咁点解唔可以俾佢咁样做？我绝对唔系谂住做大佬先照顾人。咁然之后佢咁你自己睇住咯，你中意啦咁样。
10: 嗯，同你讲嘢嗰人系咩人嚟噶？
11: 佢系导演嚟。
10: 哦。
11: 咁然后我嗰下就谂，我系即系我系唔系咧？即系到底佢讲嘢啱唔啱咧？我又唔觉得佢讲嘢错。
10: 嗯，佢讲嘢系冇错，你讲得啱。
11: 即系我会形容为，其实佢都系以一个提醒嘅身份，因为可能有啲人真系会咁觉得噶嘛。哇，波浩文都扮晒嘢咁样，诶，照顾人咁样，诶，照顾自己先啦，成日有啲咁嘅人噶嘛。咁我后屘反省谂完之后，我觉得我唔系以一个咁嘅角度出发，而我系一个真系想帮人嘅心态出发，咁就 OK 啦。我唔介意俾人误会咯。
10: 嗯，
11: 咁我觉得人始终会 feel 到，
10: 系
11: 咁同埋我头先就话唔好俾我大红大紫啊，我会照顾好多人啊，我真系会咁做。
10: 嗯，
11: 系啊，你唔好俾我有呢个机会，亦同时间亦都希望我有呢个机会。讲真，唔系因为我真系觉得我见过，尤其是系一啲幕后嘅人俾人好差嘅对待，我好唔舒服嘅心。
10: 嗯，
11: 即系就算系所谓清洁姐姐，
10: 嗯，
11: 佢唔清洁，你系咪清洁啊？
10: 嗯，
11: 系咪即系咁讲？
10: 系
11: 咁。每个人都有佢个岗位，而佢岗位系重要，佢先存在噶嘛。
10: 系，冇错。
11: 咁如果佢个角色，佢个岗位唔存在，系因为佢人本身嘅做法，令到嗰一个岗位系唔重要，或者系厌恶啊嘛，被人厌恶啊嘛。咁嗰个系嗰个人本身嘅问题啦。但岗位唔会系出现一个唔重要或者冇用嘅岗位啊。不如喂，郝文，我而家请你翻嚟，你坐喺度。
10: 嗯。
11: 啊，我做咩噶？啊，冇坐喺度得嘅，唔会有咁嘅岗位出现噶嘛。即系我觉得就系、是。要尊重人咯。
10: 不过头先我谂咧，其实你嗰个导演讲嘅咧，你啱啱所讲，佢系冇错嘅。
11: 系啊，佢系冇错。
10: 但我觉得神奇嘅地方咧，我最近都喺度同啲朋友分享，点解有啲人咁样谂嘢？你明唔明啊？
11: 我觉得佢哋都系备受过咁样嘅误解，或者我真
10: 系
11: 好少。
10: 你明唔明我意思系咪？即系
11: 我明啊。
10: 其实何浩文，你都系只不过系。做呢一样嘢就是希望佢哋冇咁辛苦啫嘛。但系点解你会觉得我系因为想扮大佬，俾人见到啊、哦、何鸿文即系个大佬嘅风范，呢男主角真系好劲啊咁。即系你点会有呢、這个？你点会有呢个想法出现啊？你明唔明？
11: 我觉得有啲人其实我觉得我真系有谂过呢样嘢。我觉得系出于譬如睇唔过眼啦，叫做妒忌啦，憎你啦。而我认为呢个世界系真系有没完。即无缘无故嘅恨嘅，
10: 嗯，
11: 即系网上面啲人唔识我哋，佢哋都可以写信我
10: 們。哦，系，冇错。
11: 其实呢个唔系净系网嘅问题，其实从来都系发生过咁样，即系屋企都会有啦，屋企家常便饭，睇下都唔识个 artist 嘅，唉，睇佢咁嘅样，佢都应该系作奸犯科啊，周围沟仔沟女啊，唉，你睇下佢咁嘅样嘅，都唔方好人嚟噶啦，
10: 喺我面前扮晒嘢，而家
11: 面前扮晒嘢啊，即其实向来都系有啲咁嘅事发生，只不过网路系公开咗，放大晒呢啲嘢俾大家睇到啫嘛。咁而我觉得系有啲咁嘅人存在啦，咁佢哋系即系。 可能佢想发泄嘅咋，又或者可能真系有啲嘢你做咗，佢自己唔系咁样睇，而令到佢觉得你唔系一个好人，咁佢会话你咯。喂，黎你唔知做乜嘢，请埋何文你喺度访问，梗系有俾我啊，梗系请阿陈奕迅啦，请 MC 啊，请何文，你唔知做乜嘅？唔系真系你试下，一定有人咁样讲。咁但系我觉得嗰个位就系、是，我觉得
10: 你好啊，好有音乐感嘅，公公可以上嚟噶、
11: 啊。耶、yeah, ，真系嚟揾我，多谢。咁唔系啊，即系我觉得。我觉得嗰、那个

0: 嗰个位就系佢哋都可能会俾一啲咁样所谓睇唔过眼嘅人去攻击过，而佢哋好唔开心，好唔舒服。咁可能佢哋就即系譬如嗰段，佢即系可能系出于好心去提醒我。
1: 嗯，
0: 咁但系我觉得佢都系受过伤嘅。
1: 系 ，OK。但你啱啱正正想讲，其实你曾经受过伤嘛？你啱啱你，我想话俾你听，你呢番说话咧，最近有个歌手咧，佢都咁讲，佢你千祈唔好俾我有一日大红大红嗰日。我到时啊，十年之后，我一定会爆翻出嚟嘅咁样。我而家系咩？而家系忍，我忍你咁样，因为我而家未可以出到好多声。但系十年之后，就算我红唔红都，我都爆咁样，
0: okay,
1: 好可以。我就话俾你听边个，其实我 promo 写佢讲咗出嚟。但我觉得原来我哋做新人又好，你即系好多位话，你啱啱提咗样嘢，你同自己讲，由嗰刻开始唔再做 Califi。
0: 嗯。
1: 呢、這个目标点样令你继续去真系实践得到，或者系真系冇实践到，真系唔做 cafe 咧？
0: 我觉得系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呢一行好大嘅元素就系运气，
1: 系
0: 好大。呢、這个唔系你呢、這个唔系你可以直接控制到嘅嘢。
1: 系
0: 第二样嘢就系你嘅能力，
1: 嗯，
0: 就系、是、我首先我唔想做呢、這个特约演员。或者臨時演員，我就要擁有唔係嗰個角嗰、那個崗位有嘅人嘅多啲嘅能力。
1: 嗯，
0: 我就要有一個做主角嘅能力。
1: 係，
0: 我就要做，我要識做戲。簡單啲講，我起碼要處理好我個角色，我個角色唔會令到個戲嗰一場失色。
1: 嗯，
0: 然之後就再多啲啦，我要幫嗰場加分，我要幫我角色加分，嗯、我要點樣去演到呢部戲咁等等各樣嘢啦咁樣。咁、慢慢一路建立。多啲自己嘅能力啦、技能啦、识多啲嘢啦、睇多啲啦、做多啲啦，咁、然后第三步我认为都系即系第二、第三系共存嘅，而第三呢样嘢，我嚟紧讲呢样嘢，我自己都未做得好，就系、是、所谓拗机会，即系我认为拗机会唔系一个坏事嚟嘅，即系争取机会，讲得好听。
1: 系我系 OK， 我认同啊，但系你系呢啲人吗？你系会主动争取咪系咯？你都唔系呢啲人，我好埋一听你就知唔系啦。
0: 喂，但
1: 我俾你只相亲嚟过。唔系嘅，上得嚟呢度，我次次问，我都系问佢哋，喂，你有冇拗机会？冇啊，睇你一知唔拗咯，唔知咩上出好有音乐感，个个都唔拗嘅。
0: 唔系，其实我想拗噶，
1: 但你唔会拗，你唔会去做一步嘛。
0: 我饮咗酒，我会。我饮咗酒，我就会由 I 人变到 E 人。
1: 系系
0: 咁，但系我呢几年，我呢几年我学习紧呢样嘢噶，即系争取机会，或者自我，因为我争取机会，我唔系好拿手，我就学习紧另一个方向，就系制造机会，即系同唔同人倾下合作。
1: 哦、
0: 即系我会形容
1: 你有冇试过真系争取机会先？你讲下听下，有冇试过？我都想知，我想了解一下。啊、真系冇啦，讲咁耐都。哦，得啦 ，airtime 紧要啊，冇啊，
0: 有都系系，
1: 你真系冇咯。
0: 我会默默咁样希望佢发生 manifest 就咁样咯。即系我会同自己讲，我可以做男主角，我要做男主角，好想做男主角，好练气，我要做男主角。跟住、真系有一部男主角俾你做。
1: 嗰次第一部男主角系边一部？就系大天意。
0: 其实呢，如果你话细，因为其实譬如喺我喺蒲二咁系三条 line 嘛，即系阿关一条，即系关楚耀啦、沈振轩啦，同埋我，咁我哋各自都系嗰条 line， 都系叫做男主角。
1: 主角咯，
0: 咁最尾嗰条 line 咁系关楚耀。
1: 系。
0: 咁然之后就古惑仔江湖新秩序。我嗰个都唔算系命、即系咩？即唔系，应该话唔算系男主角咯。
1: 嗯，唔系男一
0: 系啦，唔系男一咯。咁、如果你话真系孭重飞都系亚王，
1: 亚王。

0: 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五個禮拜
2: 第三位。
3: 好，本周大灣區音樂榜季軍歌，我哋恭喜曬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2: 第二位。
0: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0: 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 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房。湾
3: 区星势力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7: 好有音乐感。
8: 如果啱啱提到鴨王咧，要数翻啦。其实想当时咧，就系2013年嘅时候咧，就被王晶。系啦，发掘就是签咗佢旗下公司，系咪？
9: 系。
8: 咁呢一套戏咧，就系、是、由欧卓文去执导嘅《鸭王》，系啦。嗰阵时都系我想问一下，嗰阵时去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9: 系机会啊！
8: 嗯，你谂下机会。
9: 嗯，个想法系机会。我仲记得嗰阵时，我系拍紧《赌城风云二》
8: 哦，
9: 喺泰国，喺泰国。然之后喺车度，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鸭嘅喎，
8: 我要讲声先。如果大家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因为鸭王咧系一套戏嚟噶，啱啱想讲做鸭咧就系一个俗语嚟噶 ，OK？
9: 即系做武男喎，
8: 系武男系啦，
9: 做武男喎咁样。跟住佢问我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零秒作答。
8: 点解咧？
9: 有人开部戏俾你啊？
8: 嗰阵时系已经先讲都。

0: 一部戏俾你啊。
1: 三级
0: 嘅，系啦，三级仲会讲啲咩啊？晶哥，
1: 佢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对我嚟讲，即
0: 系
1: 我听到
0: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
1: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男人嘅身体其实冇咁值钱。
0: 嗯。
1: 我从来都系咁，我觉得喺即系个身躯嚟讲系女仔系珍贵啲，即系喺我嘅角度啦。
0: 嗯，
1: 我觉得男仔嘅身体唔系好珍贵。
0: 嗯，
1: 咁对我嚟讲冇乜负担。
0: 嗯，你嗰阵冇负担咁样？
1: 冇噶，做好做嚟。
0: 嗯
1: ，Let's go。
0: 哦，
1: 咁然之后就嗰阵喺泰国就应承咗，然之后就拍完之后就翻到香港就开始倾啦。搵佢哋就已经差唔多搵到剧本，咁即处理好剧本，然之后就做前期，然之后就去围读，嗰时仲系围读啊。咁然后因为中途冇咗噶啦，围读唔知点解。咁然之后嗰时仲有围读，好开心啊！嗰时哇，围读哇系咁做功课，收剧本，嗰时喺屋企已经系咁睇。咁然之后就完成咗呢个作品咯。其实中途我真系冇乜，我谂嘅嘢，第一就系机会啊。
0: 你嗰时系谂机会系。
1: 第二就系我要做好呢个角色。咁嗰时又去啲。
0: 你咪趁我饮水嘅时候，而家喺度 dead 啊，好肚饿啊，因为我
1: 唔知讲唔讲得，因为咧我嗰阵时喺即系拍摄嘅之前咧，咁我又去尝试下做啲功课噶嘛。咁尖沙咀系有一间系有好多
0: 武男，
1: 冇
0: 小姐，
1: 即嗰啲叫咩咧？唔系嗰啲叫做。唔系夜总会嚟噶，即系咧，其实佢系一间好普通嘅酒吧嚟嘅，咁、
0: 哦 okay、
1: 但系有啲唔同国籍嘅男仔喺度，你可以叫佢哋即系叫佢哋坐低，
0: 哦、
1: 然之后去服侍你咁样嗰啲嘢，咁然之后我系有去过啲望闲，
0: 哦， okay、
1: 我坐咗一晚。
0: 咁你就真系揾咗啲哥哥嗰啲唔同国籍，
1: 我就同啲 friend 去，咁然之后就我睇隔离台。嗰啲我哋就真系饮酒咁样，咁、然之后我就睇，因为好近嘅啫，隔篱即系可能咁样隔篱台。
0: 细细你横掂都系啦，咁你搵下
1: 冇钱啊嘛，嗰阵时好贵啊，因为佢哋唔系香港噶，咁佢哋系外国噶，即系华人样又有，
0: 系
1: 外国人样又有咁、样嘅。咁然之后，所以嗰阵时系我就系睇啦，又睇大概听下佢哋讲乜嘢，咁、因为佢哋又唔系好识。广东话咁样，咁佢哋就讲英文，咁、然之后我喺度听，一路听，咁然之后，所以我嗰阵时就我有模仿下佢哋嗰啲方向嘅，咁、然之后就将嗰啲元素摆咗落去个角色里面咯。
0: 系，所以嗰阵时其实你系啱上讲，心里系谂住两样嘢嘅，第一定要做好呢个角色，因为开到戏俾你嘛，系，第二其实呢个系机会嚟嘅 ，OK， 嗰阵时我想知点样同屋企人讲，有冇讲啊？有冇讲？
1: 有。然之后我仲癫啲系咩啊？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
0: 乜嘢啊？你冇同我哋讲，直接嗰度
1: 我有
0: 吓死我。
1: 我有，我有同佢哋讲话。我拍呢部戏。
0: 你冇同我爸妈讲，我冇同你讲，直接带你睇首映。哇，大佬，我搞唔掂。
1: 我有，然之后
0: 即系开头同佢讲。
1: 仲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喺佢哋嘅角度，佢哋冇谂到件即系呢个电影去到咁嘅程度。
0: 即系问住，首先我麻啦，等阵先，我头都实问。首先你系同我父母讲你会拍套电影，男一阿晶哥开俾你嘅，不过
1: 系
0: 三级嘅，有冇讲到？
1: 有。
0: 有冇讲到你会点样上阵？
1: 我就系讲话又有裸露镜头，
0: 有裸露镜头
1: 会，
0: 有
1: 冇讲细节
0: ？OK， 冇讲细节。OK， 首先父母有咩反应咧？
1: 有冇钱噶？
0: 就想同我爸妈讲，爸妈你赚好多钱啊！
1: 佢哋冇担
0: 心你嘅，其实担心你系。
1: 但系我嗰阵时我黐咗线啦，我请佢哋睇首映，佢哋就坐我。
0: 你唔好
1: 讲
0: 首映住，我因为我好想知道个首映系点样，留到下回分解。即系如果我都会谂，如果我仔，唉，咁点算 ？OK， 下回分解，唔该晒我妈，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传媒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在大比里士同埋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声称以警告方式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回应对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话已经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伊朗一名军事消息人士在空袭以色列之后话，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呢名军方消息人士话，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将会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会超过今次的警告行动。消息人士强调，军方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呼吁以色列方面认真对待这个警告。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早前报道，以色列星期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邀请，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他出访的还有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而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话，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立法会今日就政府要求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根据政府提交的给立法会的文件，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律政司和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罪行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国危害国安犯罪案件，案中的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政府话，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清楚说明相关机制，能够完善特区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应该尽早完成相关立法程序，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当局听取议员意见之后，会尽快敲定条文，尽快刊宪，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建议附属法例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近期本港甲型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属于预期之内。主要由于市民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年，今年一月之后全部减少，社区内对流感的抗体下降，加上南半球正值冬季，旅客可能将病毒带入本港，都可能令到本港出现夏季流感高峰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说，南半球现时流行的甲型 H3 流感病毒出现10个基因变异，大部分都没有相关免疫能力，有大部分人都没有相关免疫能力，有机会加剧传染的情况，并且令到高峰期提早开始以及维持较长时间。如果疫苗接种率理想，爆发规模就会较少，而在新冠疫情之后，流感高峰期的时间变得不稳定，今年会不会出现夏季和冬季高峰期重叠的情况仍然有待观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咧，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咧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特别嘅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咧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继续吹袭香港，市民咧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点钟。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1: 喂，雨水！
2: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

有阵时我都会谂，点解时间过得咁快脆嘅？话咁快又嚟到星期一，劲爆恶势力，你好，我系黎莉。

跟住呢首歌呢都諗，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唔同角色，我哋係人哋嘅仔女，人哋嘅父母、老婆、老公，或者係情人嘅角色。仲有喺工作上面，你係上司或者下属，每日我哋都担演住唔同嘅角色。点样可以好好演好每个角色呢？你是黄渤，灵魂上演。

我袁凌云上演之后咧，带嚟呢一首歌，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即使你做啲咩嘅角色都好，呢、這个角色仍然喺度，我哋仍然要做好呢一个嘅角色。嚟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不过除咗你之外，可能周围嘅环境啦，周围嘅人咧，都会有所不同。但都系好好珍惜而家拥有嘅一切，因为你唔知系一刻系一秒会点。

0: 相信最尾呢句放下了枪，绝对系一个希望，一个祝福。嚟自黄乐贤《枪与玫瑰》，佢提到想当时做呢首歌咧系连第一首歌，我们都是艺术品，都未有想法。不过就系同好朋友谭国正倾开一啲嘅时事新闻，都会谂究竟佢哋可以做啲乜嘢，于是就创作咗《枪与玫瑰》。
1: 说话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除咗係一啲新聞而令到我哋有啲想法感受之外，其實喺關係上面都有好多，包括咗同你屋企人，尤其是呢一首歌會提醒我，千祈唔好成日對住個仔講，喂，我都係為你好嘅咋，你覺得你為佢好，你有冇諗過佢係咪咁嘅想法？説為我好，佢哋係啲善為。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我曾经形容这首歌一听就觉得是很好玩，尤其是 intro 的部分。

在现在这个世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真的要凭着自己的逻辑思考。特务占士康计能力康。

0: 啦 ，yada yada。早上11:34，
1: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特别的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10: 树窿78号
11: FM 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劲爆恶势力黎黎。

两个人分开之后，在熟悉的场景各自在这里纠结拉扯，犹豫是不是好像要按下这个感情还原键。杨克诚加上黄淑曼。

周祥仍有一个希望，希望将来啲朋友仔结婚嘅时候，现场可以播住呢一首咁甜蜜嘅歌曲，有佢同黄明德合唱《我们那天穿什么》。其实咧，听呢啲咁 sweet 嘅歌咧，系几开心噶。正如好似呢队嘅乐队，佢哋话好想带啲开心、正能量嘅。

0: 傾偈嘅時候，再聽埋呢首歌曲，你就覺得哇！佢喺廣東話咬字上面係花咗幾多嘅力氣。佢哋係 Silas， 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
1: 商場如戰場，想極速診斷生意或者事業嘅核心問題。

0: 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4: 多堪记。新城劲爆，落下榜。今日星期最新一期，都今日6月6日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叫做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座劲爆流行榜。
1: 今日由上周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劲爆恶势力黎利。

首嘅月色，都是嚟自阿雞的經歷。而今次呢首《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同樣都是阿雞的經歷嚇。这里是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开头一看歌名，哇，不再说晚安，是不是晚安莉莉有什么事发生？

0: 记得被宠爱，被牢记住。Percy 穿梭。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专机抵达北韩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访问北韩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时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文章说，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提出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大比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四月休战后，伊朗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打击。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地震和多次余震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先后发出海啸警告。菲方话地震在清晨7:37发生，强度是尼克特制7.8级，震源深度33公里。中国地震台网和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早前公布地震强度是8.2级，震源深度10公里。美方对菲律宾、印尼、白楼、雅蒲岛、台湾和巴布亚新畿内亚发布海啸警报，提醒沿海地区民众防范可能的巨浪和灾害。前规划处处长林家勤说，发展北部都会区一定是漫长和困难重重的过程，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解决问题。例如在政府财务状况方面，依靠发债去发展北都是没问题，因为发债所得资金都会用于长远投资，投资在北都会令到未来几代人都受惠，因此每代人慢慢还钱是合理。据本台节目提到，北都必定是本港未来20年最重要的发展项目，政府一定会投放很多资源，强调现阶段参与北都发展不应该视为开荒牛，而是要视作饮头啖汤。认为私人发展商有能力参与北都建设，因为过往很多项目都需要在住宅以外建设其他社区设施，借北都的项目较普通社区更大，如果担心财政能力，可以由多个发展商一起合作参与项目。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说，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可能要在9月削减部分航班。国泰早前承诺会在7至8月旅游旺季营运所有航班。林绍波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一个产业会议时对记者说，希望中东战争能够明朗化，以避免取消更多航班。他说正计划评估是否调整燃油对冲政策，将燃油成本或者列解价差纳入其中，以抵消价格波动的影响。他说航空燃油短缺并不是问题，而且不太可能会构成风险。高盛说，中国加强压制跨境资本外流，不太可能破坏香港持续多年的楼市上升周期，最多只会影响到少数豪宅交易，估计今年整体楼价会升1.5%，明年和后年分别会再上升7%和4%。彭博引述高盛的报告说，本港楼市需求主要是来自自住买家而不是投资者，租金增长仍然强劲，加上引入专才和人才的计划以及住房相关政策仍然具有支持作用，相信楼市上升趋势没什么可能会被逆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商务代表团在中亚之行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说中亚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希望同香港达成合作，双方在金融、贸易、基建等多个领域都有好大合作机会。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本港以往同欧美同东盟的贸易往来较多，同中亚之间贸易额不大，不过目前正在上升，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 大約有25.3亿港元，已經較2020年增加27%。佢話特區政府將會同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就全面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展開磋商，並同意就雙邊促進同保護投資協定進行談判。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特别的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另外，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最后，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9: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理事。
10: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1: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势力黎黎，
3: 中午12:10开始劲爆恶势力。其实我好期待见到呢位嘉宾噶，点解呢？我记得上次同佢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十分之开心。今日有古卓文喺度 ，Hello，
4: 嗨，大家好，大家好，
3: 哇，点啊？
4: 做访问都好多。好先进啊！我觉得而家
3: 系啊，你为咗证明自己个 I T 白痴，
4: 系啊，
3: 因为我话佢好高科技，我话佢识 join in I G， 跟住佢我唔识噶咁样，跟住所以就啱啱重新再嚟过，
4: 又要你帮忙，
3: 唔系 OK 啊？咁但系咧，我觉得好 OK 嘅，咁啊，大家咧即系可以留言俾我哋啦。咁但系点解我拎住呢一本嘅即系
4: 画册
3: 咧？系事源咧，系因为你个 fans 咧今朝特登拎嚟，
4: 系
3: 啦 reception 啦，就系送俾我嘅。咁啊，里边咧。都你都有啦，其實有好多咧，你嘅精即
4: 係
3: 一直以嚟係啦，唔同活動嘅一啲嘅相啦，一啲越嚟越好噶咯喎，
4: 係啦，呢幾年心路歷程啊，
3: 係，但我覺得好有心。當你見到嘅時候咧，即係佢係有埋嗰啲，譬如新聞啊，
4: 有
3: 係，我覺得好有心啊。即係有陣時你話佢自己相冊之餘，佢仲要幫你即係整埋啲新聞，有埋啲歷程呢、這個。朋友仔好好，
4: 系好嘢，
3: 超级好，好。仲有就系、
4: 是，仲有呢个小心啲，你俾我，你攞
3: 系呢个嚟，系啦，呢、這个就系古卓文先生嘅盒。咁盒入边咧，系啦，个盒入边咧就系有好 sweet， 都系有酒杯。
4: 但
3: 我哋就系话，通常话小心嗰啲就会出咗事噶啦。
4: 通常一奶嘅，
3: 系啦，系啦。就是有酒杯啦，跟住有冰粒啦，咁都系来自你一个好好嘅即系 fans 啦，好好啊，
4: 好，
3: 但系感谢，但系点解会送酒杯，都系源自于咧你首歌曲啦，
4: 冇错，
3: 系，但系我系啦
4: ，On the Rocks，
3: 但系我想讲，我都好中意你呢一首歌曲啊，
4: 呢首歌就我觉得系比较贴合多啲我哋呢一个年纪嘅 musician， 即系贴合翻我哋年纪嘅听众嘅，
3: 系系，
4: 即系有时都通常啲歌咧情情塔塔啊或者乜嘢，但系都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有一排譬如一莲姐姐啊、慧娴姐姐啊，跟住何友哥哥，咪好多嗰啲都市传说嘅歌曲嘅，
3: 啊系系系，
4: 咁就去到依家都觉得，咦？点解？即系冇乜呢类型嘅歌咧咁，咁我觉得即系我哋而家呢个身份 O K 啦，即系个节目都摆一两个摆中年嗰两只字，咁啊，我觉得咦又即系啱数成件事，同埋我唱出嚟嗰个公信度会 O K 啲。
3: 冇错，如果你再后生时候唱，就未必系呢一种嘅味道，
4: 同埋系。啱啱出嚟做嘢嗰个心态唔系呢个心态咯，咁而家呢一首歌系真系 target 系去到真系做过某一段时期啦，即系无论系

0: 普通職員又好啦，高層啦，或者任何年紀啦，即係唔好話淨係男士嘅，女士我都覺得好適合聽嘅。
1: 冇錯，其實我聽呢一首歌嘅時候，播呢首歌嘅時候，我都係講其實唔單止係男士嘅，我覺得女士都係要揾下啲閨蜜啊、兄弟啊，即係出嚟傾下偈、吹下水啦咁。等我上次見你嘅時候，應該係 follow me 嘅時候，係啦 ，follow me 嘅時候咧，同即係今日，我就可以兩首歌都幾大分別喎。
0: 大嘅，因為係你講。
1: 本身是不是都是想着、哎、真的叻啊我唞个气你知道我想怎样啊那场。
0: 看眉头眼额的嘛。
1: 叻仔。
0: 看 breathing。
1: 但我就说其实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想着咦我要做一首快的歌。
0: 嗯不是其实 follow me 之后都有首 O 耶的。
1: 是中间有首的是。
0: 那就去到即是想啦去度出什么类型的歌的时候都觉得两首快歌都 OK 啦那就暂时都要找一首。中版啲或者慢啲嘅歌嘅，咁、就即系冇理由哇情緒高漲嘅時候，跟住一 drop 咁就整首好慢嘅歌，咁又好似比較神經質呢一件事。咁、就所以揾一個中版型嘅，即係譬如有啲 jazz 啊、blues 嘅風嘅歌曲，咁、樣去做一個連接位咯。因為呢一個之後我就會出一首慢嘅。
1: 哦，
0: 但係未錄嘅，未錄嘅嚇，大家定啲。
1: OK， 所以其实呢个系中间你又谂住，其实你都系个 flow 嘅嗰、那个曲风上面咁样。喂，但系讲嗰时讲咧，今日阿古卓文先生，你系咪为咗呢一首歌，所以个人都系定啲咧？你上次唔系咁噶？
0: 上次啊，第一次啦，咁啊，
1: 即系点啊？叫第一次就 hyper 啲系嘛？
0: 啊，系啦，同埋即系每一个人都要睇翻心情嘅，即系嗰阵时就可能啱啱出嚟啦，咪第一首啦，咁啊会亢奋啲嘅，即系同埋都吓好少做电台嘅节目。咁而家即係有返上次嘅经验啦咁都做过好几个访问啦喺新城度咁有啲经验就知道唔、需要太过 hyper
1: 同埋好攰呀你 high 得落尾嘅时候我都会顶你唔顺呀
0: 咁所以就今日就真係即係趁返首歌又好啦或者即係有经验啦咁所以就慢慢、咁样倾偈咯，
1: 系不过咧，如果即系慢慢倾偈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紧系，我你系饮水，我系饮呢个蛋白粉，
0: 系唔系头先系有一杯 black coffee 嘅，
1: 哦，真
0: 系搞唔掂，真
1: 系搞唔掂啊！如果唔系，但系呢首歌曲上当时系520嘅时候推出嘅，系咪刻意嘅噶？
0: 本来谂住情人节嘅，
1: 哦，哇，争好多个月喎，
0: 系啦，但系就因为小弟咧出晒名做歌咧，就慢工出细货嘅。即系有时都慢得滞嘅，即系有时连我哋公司嘅高层都望住，咦？你首歌做紧做紧，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执紧执紧执紧，
1: 系系
0: 啦。因为有好多嘢做噶嘛，唔系就话出首歌就出首歌啊嘛。咁又要安排翻MV 啦，跟住宣传啦、排期啦，所有嘅嘢啦。咁今日然之后就延伸今日嘅一连串嘅访问，咁所以系时间啦，咁所以就去到520都觉得系。即系520，大家都会觉得系即系要同爱情有关啊嘅日子啦。咁但系其实有阵时你男人啲浪漫啊，或者姊妹嘅分途，我都觉得系都系一种爱意咯。咁所以就拣520吹呢首歌咯。
1: 但系你啱啱提咗，其实呢首歌咪即系好耐之前，冇话好耐，可能几个月之前已经有噶咯。
0: 有噶啦，几个月噶啦。
1: 哦 ，OK。
0: 因为同埋你呢一类型嘅歌咧，佢最麻烦嘅点咧系你真系要揾真嘅 bras 啊。即系我成日讲嘅叫吹喇叭啦。真系要揾呢啲真系戰落去咁样去做嗰个 arrangement，
1: 系个编曲系，
0: 咁所以就真系花咗少少时间嘅嗰度。
1: 系 OK， 我哋未讲歌曲之前，我反而想问下，其实呢一首歌上当时就做咗个新歌发布会啦，系啦，感觉如何咧？好有爱啊！我觉得个发布会
0: 第一系好有爱嘅，因为都对上一次 O 耶都隔咗好几个月嘅时间，咁今次都。真係大家齊心合力嘅，即係公司啊，成班咁樣齊心合力嘅 ，fans 又非常之熱情啦、
1: 啊，
0: 咁樣配合之下就造就咗呢一個press con 嘅，咁啊去到真係震撼嘅，
1: 係啦，點解你會用震撼嚟形容？
0: 嗱，第一我啲 friend 已經同我講嘅話，嗰、那個地區咧，即係唔怕講啦，屯門啦，
1: 屯門啦、啊，
0: 係啦，屯門已經即係嗰個地方咧就最旺噶啦，好熱情嘅嗰度，
1: 冇錯，
0: 咁因為。嗱，我真係好少去屯門嘅，
1: 係
0: 啦，真係唔好意思啊，
1: 我都唔好意思。
0: 即係話嚇，通常一聽到屯門嚇咁遠，佢話唔係，你搭架車澳門過嚟好快嘅啫。我話咦又係，
1: 係喎。
0: 咁啊去到啦，咁啊真係好多人嘅，咁啊跟住就即係我啲股份啲 fans 咧，又真係多嘅，樓下 一落啦，跟住上面又系一落咁样，即系觉得好似哇，个细翻嚟，哇，王者归位，
1: 不嬲都有细噶啦，
0: 唔系都唔系嘅，有阵时即系有。即系 fans 一定有一个一定嘅数量嘅，咁但系你有阵时，譬如你有一啲嘅日子，你要拣得啱咯。
1: 嗯，冇错，系
0: 啦，即系譬如你 weekend 嘅，同埋个时间许可嘅，其实系会聚集到更多人嘅，因为唔系下下你我有啲咩 event， 你都要过嚟撑我噶嘛。咁大家都有家庭啊，或者工作啊，所有嘅嘢咁样噶嘛。
1: 嗯，系，所以想当时系冇谂过，可能即系咁多嘅朋友仔，
0: 冇噶
1: 喺现场即系见到哇！好多朋友仔，所以你用震撼呢两个词都系啱嘅。
0: 系嗰一刻睇翻啲相都觉得几震撼嘅。
1: 系喺现场唱住呢首歌，感觉又系点样？
0: 几高难度嘅。
1: 系啊，
0: 系因为呢首歌其实系嗱，大家唔好睇我唱得唔轻松啦，但系其实系佢有个难度喺度，即系有啲又要 chest voice 啦，我哋讲 technique 嚟嘅。
1: technique 系。
0: 咁你又要 chest voice 啦，跟住 mix voice 啦，跟住又要假音啦，你咁样过山车咁样，即系我系俾个监仔玩死嘅。咁样去做，咁啊真系要系梁子龙，咁啊要练咯。
1: 系，不过咁样嘅，啱啱所讲咧，其实我都几中意呢首歌个氛围。仲有感觉，同埋我觉得有个难度就系，其实呢一首歌咧系真系好啱夜晚啊，
0: 系啊，
1: 甚至我自己觉得系一个静落嚟，可能我纯粹唔系鼓吹大家饮酒，不过可能即系自己一个饮翻两杯，听住呢一首歌，未必需要太多人嘅感觉嘅，我自己都觉得噶嘛。不过休息一阵先，因为咧即系啱啱提到啦，梁子龙就玩咗佢一下噶啦，咁啊，仲有但系填词嘅即系龙世杰，系啦，亦都系你一好欣赏嘅澳门嘅音乐人啦。咁转头就真系讲下制作嘅部分啊。
0: 好，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唱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7: 劲爆恶势力黎莉，
1: 头先咧提到就系男人的浪漫啦，咁样我反而好想问一下，即系阿古先生，你觉得男人嘅浪漫系啲乜嘢咧？
0: 其实男人的浪漫，其实好老实讲，同女士即系约啲闺蜜啊，嗰啲系一样嘅，都系。即係有時有，我就會分兩種嘅。有一種嘅就係啱啱放工啦，咁就唉冇咁早翻去住啦，飲翻杯先啦。咁即係嗰一杯唔係話唔開心嘅飲嘅，係因為要哇翻得成日工，即係一個慰勞啦，一個 reward 俾自己，可能一杯威士忌又好，一杯 draft 又好，draft beer 啦，或者乜嘢都好，咁啊飲完坐一陣。定一定翻我神经就 OK 啦，翻屋企同老婆仔女食饭啦，咁或者单身嘅就好啦，翻去有小动物啊小动物啊，冇就自己煮公仔面啦，咁就有阵时嘅就系会呢一度就系同女士一样啦，即系约一班兄弟啦咁样啫，喂出嚟饮杯嘢啦，咁啊去到。通常男士就唔会好似女士咁主动嘅，即系女士，譬如我唔知道你哋系咪咁，即系。应该通常个个都系一坐低未嗌杯嘢咧就发泄咗先噶啦。
1: 系，
0: 我老公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今日啊，我老细啊，嘟嘟嘟嘟嘟嘟，
1: 系
0: 一去到轰炸噶啦。跟住咧系一个讲完，系啊系啊系啊，跟住第二个乜一路咁样轰炸，一讲完之后咧，好完结，继续讲啲譬如
1: 其他嘢啦，系啊，冇错，系系。
0: 咁男士咧就会坐得，唉，点啊，点乜啊，咁即系唔会好主动去。 即刻表露嗰個唔好嘅心情嘅，
1: 嗯，
0: 即係去到嗰個分途啱數啦，啱，嗯，到個位度啦，咁，嗯，就唉，即係。即呢排同我老婆又，
1: 真系要摸到噶，
0: 要一

0: 啲男人唔係話咁容易去講你啲心情出嚟咁，要慢慢個位啱，咁佢哋就會講。
1: 嗰陣時咧，《On the Rocks》呢首歌嘅時候咧，有點解會諗咗呢一個方向？真係可能講，即係大家打工嘅咁，可能真係放工嘅時候揾班兄弟飲翻杯，點解有呢個方向嘅？
0: 嗱，第一我本身係真係有呢一個嘅習慣啦，咁啊嚟到香港通常都約好幾個咁樣食飯啦，跟住傾下偈啊，摸下酒杯底咁樣嘅，同埋都覺得呢一類型嘅歌係真係比較少咯，即係而家啦嚇，之前就比較多啲咩寂寞的男人啊，跟住阿英年姐姐嗰啲好多嗰啲咩怨啊，又唔知乜咁樣好多嗰啲歌，咁啊去到依家係反而比較少嘅，同埋都。都覺得幾貼合自己嗰個狀態，因為譬如大家翻工放工，即係有啲譬如有啲人受咗氣啦，或者屋企有啲唔開心啦，都想宣泄嘅，所以就呢度就咁樣創作咗呢一首歌出嚟。
1: 係，但係今日啱啱所講啦，其實詞人就揾咗咧一位澳門嘅音樂人啦，就係林世傑啦。你認識咗佢好耐，點解呢首歌會揾佢嘅咧？
0: 我因為我每一次嘅作品啦，無論 Follow Me 啦、Oh Yeah 啦、今次 On the Rocks 啦，即係去到。要找哪个填词那就大概就估到是哪个的了。那当我和梁子龙决定了说写这个男人的浪漫的时候呢第一个人浮现的就是龙世杰了。因为他的人写词是很细腻的这样的还有他写这些摸下酒杯底啊即是男人倾下偈啊这些是非常
1: 之。咁押韵嘅你。
0: 又不知道为什么呢是非常之耍家的所以第一件事出我说帮拖，帮我写份词咁样，得冇问题，帮你谂到最好为止咁样，咁啊写完晒我，OK 啦，录得啦咁样咯。
1: 系 On the Rocks 系咪本身已经系翻嚟系呢个歌名噶啦？
0: 唔系，On the Rocks 系我改嘅。
1: 哦，点解咧？
0: 高尚啲。
1: 你唔讲埋有咩咁啊？
0: 唔系，因为佢开头都系英文嚟嘅，开头俾我嗰、那个，跟住我望一望。
1: 哦，佢开头英文嘅，
0: 系啦，唔知咩，唉，唔记得咗啦，算啦。我望一望，我吓咁直接啊，咁样。
1: 哦，
0: 咁佢话啊，咁直接都系好嘅，因为即系男人去到一讲就好直接讲噶啦嘛，好 straightforward 噶嘛。咁女士都好多都 straightforward 嘅。有谂谂下，唔好啦，俾少少格调啦，咁样，咁就改 on the rocks。咁 on the rocks 嘅就系如果大家系真系有即系中意摸下酒杯底，就知道
1: 系。
0: 即系呢个一定系咩啦酒啦咁，
1: 系
0: 即系你 whisky 又好啦 ，vodka 又好啦 ，gin 又好啦，即系你 on the rocks 就知道系交头兵啦。咁所以就呢度就成件事包围咗，咁就氛围就好似高尚啲。
1: 哦，
0: 即系懒有型啦。
1: 系，但系咧懒有型都几好嘅，因为我唔知开头嗰个系点样啦。但系你啱啱提咗样嘢，其实有阵时未必需要太咁直接，同埋男人就唔系咁直接。
0: 系呢个系。
1: 所以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系好知道佢讲咩噶啦，纯粹睇歌名嘅啫。咁但系估到可能大概咩方某啲嘅方向啦，咁咁但系咦，原来系讲一种男人嘅浪漫，或者系嗰种嘅摸下酒杯底，诶、咦，觉得啱数咁。问多样嘢词嗰方面先，其实龙世杰一翻到嚟份词嘅时候咧，有冇特别去再改定系点样噶？定系已经系啊，我本身好想讲嘅嘢嚟噶啦。
0: 系本身系噶啦，即系佢写嗰份词，因为你男士去。剛才講得不可以太過直白，咁佢又係直白得嚟，又比較婉轉，婉轉得嚟又好似又唔係好直接咁，咁所以就 O K 嘅，即係頂籠改一隻字仔咁樣，即係唱落
1: 咁都好滿意噶咯。其實你咁樣都
0: 即係改嗰隻字，唔係話嗰隻字唔好，不過唱出嚟就嗰隻字適合啲，咁解啫。咁就其他嘅嘢就跟翻 original 咯。
1: 係，雖然咧而家只不過係中午嘅時間，咁啊，我哋即
0: 係講到咁耐，想飲翻杯先。
1: 我而家想聽首歌，轉頭翻嚟繼續。同你傾。

0: 午12: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听日早上嘅雨势仍然系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咧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特别嘅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咧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要提高警觉。另外，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最后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

0: 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嚟到第23个星期，新盛歌曲榜榜榜，为君为志先有

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达。

0: 上11:00至12:00，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1: FM 99.7，
4: 自102.1，新城资讯台。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时间咧12:35，我觉得我把口同佢把口都系冇停过噶，
6: 冇噶，冇噶。今次有晒证据，
0: 有晒证据啊，喺阿朱诺，真系冇停过，同埋好想讲，究竟有边一啲我喺个节目讲咗？有边啲节目未讲？
6: 唔紧要啦，照睇住先啦，凭感觉啦。
0: 系即系，不过都真系咧，呢位嘉宾啊，即系佢好兴奋嘅时候咧，又好兴奋咁去倾。但系咧，即系我哋啱啱所讲，可能揸两杯嘅啫，咁但系唔紧要啊。总之都系大家有两支嘢饮喺度啦，
6: 系啦，
0: 冇错，都系晨早流流健康啲啦。咁但系去翻就系 On the Rocks 呢首歌曲啦。你提咗一样嘢，你都系录咗一啲真嘅乐器入边啦。咁哇，我觉得个编曲都好帮到手，因为我好中意呢一个氛围。
6: Thank you。
0: 系啊，系咪嗰阵时都系同即系监制梁子龙去一齐谂下点样去做个编曲部分？
6: 系啊，即系因为我通常会系咁样嘅，譬如话我想做呢一类型嘅歌，咁就会 send reference 嘅，咁啊去到咁啊梁子龙就去自己谂啦，去构思啦，咁啊成件事咁样去做，咁啊去到听，即系我哋两个一致嘅，一听完佢做咗个编曲，即系听落去都系真系拉真嘢系。即係成件事會再出翻啲嘅，咁啊梁子龍就啊好啦，咁我去揾人一齊做啦，合作啦，咁就揾咗，咁啊加咗之後一聽就真係兩回事。即係雖然而家電腦科技非常之發達啦，
0: 係但係唔同嘅，
6: 真係呢一類型嘅話，你真係真嘢係真係真嘢噶啦，
0: 冇得呢一首歌嘅 saxophone 好出
6: 啊，係啊，
0: 係啊，但係好啱數咯，
6: 係啊，我有人性。
0: 是即总之你是觉得你是讲得很啱，就是这个的曲风是这个的编曲咯。
6: 是啊，因为你譬如我们即又讲回饮酒啦，即去到少少的时候，你已经会有少少即飘飘地。所以是你听这首歌太过公式化又不太得的。所以是有这个 sex 风，即是给我人性在这里，就会听到就是啊都很 free tempo 啊，或者 freestyle 啊那些这样，那你整个格调就。啱啱好啦，
0: 系，同埋我想讲，虽然我哋未讲 MV， 我哋晏少少讲 MV， 因为咧由 MV 啦，去到你嘅声音啦，去到个编曲咧，你就明白啊个 sax 风咧其实好啱数，即系你就直头咧，我觉得幻想到喺嗰个酒吧上面有个人吹住 sax 风，而你系饮紧一杯，系啊，即系你系觉得哇成件事啱数。不过另外要讲埋呢个先，喺你嘅声音上面咧，我觉得同以往都有啲唔同嘅，
6: 系啊，系啦，
0: 啊。
6: 因为都一路嗱一样嘢系真嘅，即系除咗去出去学唱歌可以帮你改变到你嘅唱法之余咧，其实真系录音室度系真系可以改变到嘅。同埋第二嘅就系我本身都系想改变我唱法嘅。因为都唔可以下下都好似 feeling good 咁啊，咁 bang bang 咁样攞个关刀咁喺度，咁又唔得嘅。咁所以去到呢一首歌，我觉得我哋改一改嗰、那个。方法去唱啦，即系你当系贴合翻而家个音乐曲风唱法又好啦，又或者自己想进步又好啦，所以就转咗咯 ，twist 咗咯。
0: 但系都系 twist 咗咧，有冇话即系同梁子龙去谂啊？究竟我要点样 twist 噶？因为其实学好好多唔同可能性噶嘛。
6: 系冇嘅，因为我系老细，
0: 你威啊呢下，因为我系老细，
6: 唔系呢个讲笑啫。因为去到系一路录嘅时候，佢都会觉得，咦会唔会太过柔和得滞啊？即系可能会唔会俾翻多少少力啦，或者柔和啲啦咁样。咁我唱嗰阵时候我就即系咬字方面系执着啲，唔好咁嗰啲转音扭音多啲，同埋震音都唔好震咁多嘅。咁同埋去到即系觉得系你唱呢一类型嘅歌。 都有要少少 mellow 啲，即係你當係隔離有人同你唱又好啦，又或者有種真係 relax。真係有那種氛圍，即係唔好意思啊，又講多次啊，酒精嘅氛圍喺度。
0: 嗯，
6: 你有那種感覺，你咁樣去唱呢件事，我覺得再成立啲咯。
0: 你咧錄呢首歌嘅時候，有冇飲兩杯啊？
6: 飲兩杯 water。啊，唔係兩杯係兩樽。
0: 哦，兩樽 water。
6: 一杯杯，起碼一支支啦。唉，真係啊！
0: 差唔多，明啊，系啦，哦，
6: 唔系因为录歌我就真系
0: 唔饮嘅，
6: 因为我会封喉嘅。
0: 哦 ，OK， 系，
6: 所以就同埋都一去到咁上下就会好 hyper 啦，搞唔掂，咁，所以就系，搞唔掂，所以就真系唔系，同埋你工作都要认真，
0: 系，
6: 认真咁就真系，
0: 所以饮水咯，我哋两个
6: 系噶，真系怼水噶。
0: 哦 ，OK， 所以嗰阵时咧，因为嗱，我因为呢首歌你要好。into 呢个感觉嘅，我成日都觉得系啦。当时点样去定系其实个编曲或者呢首歌，其实已经让你啊 ，OK， 我好快进入咗呢一个嘅感觉，唔需要再靠饮酒啊、剩啊，或者
6: 唔使完全，去到已经系嗰个状态咯。
0: 嗯，
6: 但我之前系录咗一个 take 先嘅，咁啊即系 roughly 咁样剪咗啦。
0: 嗯，
6: 跟住听完之后就觉得唔系呢一个感觉。
0: 咩感觉啊？嗰阵时第一 take
6: 唔啱啦，总之，嗯，即系一听落去系。好似唔系呢个感觉，
0: 嗯，
6: 即系唔识解释嘅，直情唔系咁样嘅。
0: 总之唔系咁，系啦，
6: 即系唔系个编曲嘅问题，我唱嘅问题。
0: 嗯，
6: 唔系咁，再录过，由头录到落尾。
0: 嗯，
6: 跟住听完，系呢个啦。
0: 同一日做嘅呢件事，
6: 唔系咁，哇，唔系冇咁犀利，我冇咁犀利，冇咁犀利。隔咗另外一日咯，即系再 book studio， 咁就再去录一次咯。
0: 系点解话系咪同一日呢？因为正正就系可能其实你本身演预 ，OK， 我今次要点样去演绎，但系当你录到出嚟，咦，唔系好啱数。咁如果同一日嘅时候，我都谂下究竟我即刻点样处理咧？咁但系再 book studio 喺第二日嘅时候，翻到去嘅时候，系咪都真系不断去试？可能啱啱你想讲，哦，究竟系 chest voice 啊、head voice 啊，定系点样？
6: 因为第一次录完之后，我会翻去听几日嘅，
0: 哦，
6: 即系不停喺度咁喺度听，一路听越听越唔对路，系啦。咁啊，跟住唔系咁嘅感觉嘅，试下柔和啲唱啦，
0: 嗯，
6: 即系可能之前系比较 straightforward 啲嘅。
0: 嗯，
6: 即系进击啲嘅咁，咁啊，我觉得唔系呢个感觉。跟住，喂，再录过啊，咁真系唔系好啲，嗯，但系要氹嗰啲监制啊嘛。嗱，
0: 哦，
6: 尽量
0: 唔使隔你老板嚟噶嘛。
6: 咁啊，咁都要做，唔系门面功夫都要做嘅。我哋要做一个有良心嘅老板，
0: 系
6: 体恤下
0: 嘅老板。呢一世有你啊。
6: 系啦，咁啊，通常讲嗰啲嗱，放心啦，尽量之前嗰个 take OK 嘅话咧，就剪落去啦，咁样，咁啊，梗系冇呢件事啦。
0: 嗯，
6: 因为去到录录下，唔系啊，一路录嘅时候，一听真系剪唔到嘅，唔紧要啦，再录过啦，咁样，咁就成件事就真系顺畅好多啦。
0: 嗯 ，OK， 所以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系纯粹呢啲嘅小曲嘅啫，
6: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冇其他嘅咁，
6: 冇，
0: 好，去到 MV 啦，哇 ，MV 咧，我想问系。第一啦，我就谂紧系咪香港边一间酒吧啦？即系我都好想过去嗰度，即系坐一坐啦咁。然后你已经话俾我听唔系间酒吧啦。哇！但系靓到不得之了。嗰阵时系咪已经系同即系 MV 嘅导演讲，你系要做酒吧嘅老板同埋调酒师咁样噶啦？
6: 系啊，
0: 嗯 ，OK，
6: 即系好似
0: 好想做咁，你又手大，个样话俾我听，
6: 未有资金同埋而家做酒吧都
0: 好
6: 难
0: 嘅，系系。
6: 咁啊，当时拍。因为谂个 concept 嘅就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日本有一个电视剧叫咩深宵
0: 哦，深宵食堂
6: 系啦，咁就系

0: 個主角啦，咁即係嗰位廚師啦、老闆啦，咁就好多唔同嘅客户，咁啊去到坐下啊，我要食一個玉子燒咁，咁原來玉子燒係同佢屋企人有個故事咁樣，咁就想攞呢一個 concept 就擺落我個 MV 度嘅，咁啊有少少 twist 啊咁樣，即係大家。即係素未謀面嘅人，又或者有啲係 friend 嘅，咁就去到，跟住又原來可以一班男人坐埋，就咁樣傾，因為通常都係咁噶嘛。
1: 係，
0: 即係譬如有一個咁啱係 common friend 嘅，
1: 係啊冇錯，
0: 喂一齊玩啦，咁樣坐喺度做乜嘢啫？咁咁啊，梗係唔係講得咁斯文啦？夾雜住某一啲嘅嚇
1: 字眼，
0: 字眼助語詞，助語詞
1: 係啦係啦，我都真係諗起啲助語詞。係
0: 啦，咁啊，誒一齊坐啦，一齊玩啦，呢個 A B C D， 呢個係阿 E 咁咁。大家一起玩啦，傾下偈，轉頭翻嚟，轉頭翻嚟咁，我就想做到呢一個嘅感覺咁樣。咁啊，成個 MV 導演、成個製作組非常之好啦，係真係配合到，同埋真係做到個氛圍出嚟。
1: 係，我咧想題外話講咧，我身邊有加埋我係三個好朋友啦，四個啦，係 total 我哋四個就係好似你啱啱所講 friend 搭 friend 啊，一齊玩啦，一齊坐啦，而變咗即係咁多年嘅好朋友。
0: 唔係啊，好多時都係咁噶嘛。
1: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如果明白。或者你試過咧，你係有一種會心微笑
0: 嘅
1: 感覺
0: 咧。係啦，咁啊，如果我哋再將個範圍大啲嘅，就唔一定係真係去到個酒吧先會發生呢啲嘢嘅。
1: 係，
0: 即係譬如去做gym啊，即係做gym，譬如咁啊，以後大家一齊咩咧？一齊做啦，
1: 係動力啦，
0: 係啦，男士啊多啲嘅，即係喺後邊咁樣嗰啲男士就咁嗰啲
1: 大量
0: 係啦，咁就大家幫手托一托啊，嗰啲咁樣，咁又可以結交一啲即係gym嘅一個。朋友圈啦、啊、咁样，咁啊酒吧还酒吧圈，每一个圈都唔同，
1: 系
0: 即系就算系嗰啲 I T 人嘅，系咁打电脑嘅 online 咁样，唔使见面嘅打字咁样倾嘅，佢又有一个朋友圈咁样咯。
1: 系，所以其实朋友呢样嘢，你系唔知点解或者几时会出现嘅，我真系都觉得咁。但啱啱提到咧，其实你都系想同阿导演去讲，喂，想用呢一个嘅模式噶嘛？但要特别一提咧，今次咧你系揾咗咧几位嘅好朋友同你一齐嘅，即系威王啊、金金啊、即系文俊啊、浩然同埋曹月，系啦喺个 MV 度友情客串。重金礼聘点样揾啲？
0: 重金礼聘系好难请啦，好难请呢啲巨星，呢啲天王巨星好难请啊！
1: 最一次过请晒嚟，
0: 度到我啊，同 TMG 喺度度期，喂，点啊啲期拍噶啦噃，听日仲未 firm？
1: 系啊，
0: 嗱又先佢哋啊，
1: 冇嚟啊，入咗先。但我就系话，咁点解嗰阵时即系决定揾呢几位好朋友一齐做咧？
0: 嗱，其实阿金浩然同埋阿威王咧，咁我哋都间唔时系咁样 group 埋，咁样食饭啊，饮下嘢，倾下偈嘅。咁啊，跟住就已经谂住啊，呢个氛围咁嘅，揾啲已经有好多次嘅 rehearsal， 咁啊去到拍摄啊，快啲啦，
1: 系系，
0: 梗系要啦，冇
1: 喂，唔该晒揾 rehearsal 啊，
0: 要噶，我哋练咗四十几年就系为咗呢个 MV 噶，练得好耐噶啦，四十几年啊，
1: 系
0: 系啊，
1: 所以就揾佢哋两个。
0: 三個，跟住丁文俊嘅就係、是、導演組就話要多一個角色咁樣，咁、
1: 哦、
0: 就我哋諗諗下，咦又係要有呢一個感覺嘅人嘅、嗯，又係練啦好多年，即刻嚟到做到嘅，咁即刻揾阿鄧丁，咁啊丁文俊，咁啊然之後就係揾個女主角，咁、
1: 嗯、
0: 女主角就都頭痕咗少少嘅，咁、嗯、公司就話啊，不如試下曹月啦咁樣，唔、嗯、OK 啊咁，因為佢個樣都適合嗰種事業型，
1: 係冇錯
0: 女強人。嗰啲 friend 咁样，咁就成件事唔好啦，咁啊就佢啦，咁样就咁，所以呢个强大嘅阵容就咁样发生。
1: 嗯、但系呢个强大阵容咧，你拍咗几耐嗰阵时？
0: 其实都要我谂下先，我十一点开始拍，我九点收工。
1: 十一点开始拍，九点收工？
0: 系啊。
1: 哦。
0: 因为佢哋转机位啊，好多事咁、哦
1: okay。
0: 但系就我哋去到拍就。真係大家手到拿來，即係有 rehearsal 嘅，即係唔同啲嘢，好專業大家。
1: 仲記唔記得自己當時係拍緊嘢㗎？
0: 其實都唔怕同大家講嘅，即係去到，因為有一個 shot 咧，係拍阿金同埋阿曹月嘅。咁就我心諗拍咁耐咁樣，我話去71買啲嘢飲下先，頸渴啦，開始頸渴啦咁。佢話嚇你仲拍喎，得㗎啦，買定先啦。邊個要？邊個要？邊個要？邊個要咁？咁啊買幾罐仔咁樣，佢哋一路拍，我哋咪一路灌灌。跟住無端端導演話：阿古到你啊！我話到我，咁啊遊落去啦。跟住啊得㗎啦，你企喺後邊攞下又好，抹台又好，有陣時俾啲眼神得㗎啦。我話我心諗嗱，歐風啲啊，唔好太咩啊。
1: 咦，我翻去睇清楚啲先。

0: 就系为咗呢个 On the Rocks 嘅 MV 啫嘛，咁样。不过咁样，嗱，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讲多啲啊。
1: 好。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五个礼拜，
2: 第三位。
4: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2: 第二位。
5: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湾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0: 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头。
1: 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3: 声势力。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咪头先我都同阿顾长文讲，我觉得呢一类嘅曲风啦，我唔系话即系 follow me 好嘢嗰啲唔啱啦。
1: 嗯，
0: 但系如果你问我，我几中意你演绎呢一种曲风 ，on the rocks 呢一种。
1: 因为我系中意唱呢一类型嘅歌嘅，我有一期系好 into blues 啊，即系咩 Joy 在 My Mind 啊 ，At Last 啊。
0: 嗯
1: ，sorry 呢一类型嘅歌曲嘅，咁所以就一路听咁就。因为黑人唱呢一类型嘅歌系好耍家噶嘛，咁一路听一路听，跟住就系真系 catch 唔到佢哋嗰个佢哋嗰种 feel 啊，即系嗰种soul嗰种
0: soul嗰种味道系啦，
1: 系真系同即系第一嘅就系声线大家系唔同嘅，即系譬如黑人一唱嗰啲啊 ，Oh my God 咁嗰啲咧，即系我哋一唱就 Oh my God 咁嗰啲就又唔同啲嘅。咁就一路听都系 catch 唔到，但我就自己好中意呢一类型嘅歌咁样咯。
0: 嗯，嗰阵时有冇真系谂住，咦，第时都可以向呢个方向发展多啲咧？我心里面都觉得你几好。
1: 有嘅，但系就呢一类型嘅歌就系、是、即系要出咗一啲叫、主流歌啦，即系大，
0: 你讲得啱，
1: 唔系大会 ，sorry， 即系大众会接受到多啲嘅歌，即系比较容易接受啲嘅歌啦。咁啊，跟住就真系啊好啦，即系 create 咗一个小小嘅人气仔咁样啦，即系或者有一定嘅数目嘅作品之后咧，就可以即系唱一啲自己喜欢嘅曲风类型。
0: 你识葡文噶嘛？喂，我觉得呢首歌如果做葡文咧，或者英文咧，你再去演绎咧，
1: 系
0: 可能又系另一番味道。
1: 英，我觉得英文系会适合啲嘅。葡文唱呢一类型嘅歌系
0: 渣渣地，哦系咩？渣渣地嘅原来。
1: 唔系，因为葡文，因为我第一谂嘅就系唱嗰啲花度嗰啲咧，
0: 哦，
1: 即系我哋叫葡式悲歌嗰啲，
0: 系
1: 即系永远都系哎呀，我的天啊嗰啲咧，
0: 系
1: 系我要割割咩割我的伤脉咁嗰啲，
0: 即系可能系英文你啱数，
1: 咁样英文是英文系我仲更加可以发挥到添，因为你广东话你发音又系杂杂地啊嘛，九个音
0: 系，所以我都期待，期待如果有机会啊吓，我唔知啊，即系我即系咁样讲啫，因为我觉得佢本身嗰、那个本身个人啊，已经系向紧呢一个味道吓 ，on the rocks 嘅时候已经唔错咁样，我觉得已经有嗰种味道啊，再英文嘅时候又会点咧咁？但到最后咧，因为呢一首歌就提到就啊，可能同啲兄弟姊妹互诉个心声啊咁样，我都反而我都想问下，其实。

0: 古卓文系咪一个容易同人倾心事嘅人啊？
1: 系、哎、好易嘅啫，我
0: 啊、哦、真系噶，
1: 系啦，我又好快，即系我个人系好单刀直入嘅、
0: 嗯，
1: 即系嗰一刻我唔开心咧，咁我就会讲噶啦。一讲完咧，
0: 你会讲嘅，
1: 我讲噶、嗯，因为你要即系有阵时你做人系你唔可以太过收埋，因为你会内耗自己啊嘛。咁、
0: 嗯、
1: 你去到唔开心嘅，咁我照讲出嚟，讲晒，跟、嗯、住就即系有啲慰问啊咁样之后咧，咁、嗯、就粉笔字抹咗就算噶啦、
0: 嗯。
1: 不过通常咧，我呢一个位咧系做好少时间嘅，咁、
0: 嗯、
1: 跟住其他人咧。就会讲翻佢哋嘅事案之后咧，我就变翻心理辅导员啦。
0: 嗯，
1: 就系咁
0: 啦。系因为其实大家都好多心事啊，
1: 一定有啦。
0: 系啊，所以其实你讲真啦，坐到出嚟五六个咁，跟住可能你本身系谂住同啊讲下古卓文心事啊，咁讲两句之后，原来其他大家都有心事。
1: 系啦、啊，跟住原来嗰啲仲大镬过我嗰啲咁样，咁就又听咯。
0: 系、嗯，所以其实你都系一个愿意同人哋倾心事。
1: 愿意。
0: 系啦、啊，你唔开心嘅时候又会做啲咩？或者有啲咩令到古卓文系唔开心嘅？
1: 唔开心、啊，
0: 或者系会真系嗰个喺原来对古卓文嚟讲系一个心事咧。
1: 而家我老实讲，即系做咗咁耐人啦，都睇嘢都好化下噶啦咁。同埋好多时嘅嘢，其实每一样嘢系要谂翻一个解决嘅方法咯。
0: 嗯，
1: 即系你
0: 解决方法
1: 系啦，你 instead of 去愁眉苦脸啊，嗯、或者即系细个就一定系哇，我唔开心啊，哇咁嘅，
0: 系、嗯、啊系。
1: 因为即系醉咗，第日冇事，其实你个问题
0: 依
1: 然
0: 喺
1: 度。咁你可以系抒发你嘅情绪，我觉得系非常，我会鼓励大家去抒发嘅，用好多唔同嘅方式，
0: 嗯、
1: 即系做运动又好啦，行山又好啦，meditation 又好啦，乜都好嘅。总之你搞掂咗心情之后咧，谂翻个解决方法去解决你而家呢一件事。
0: 嗯，
1: 就咁啦。
0: 系，但系你咪最后尾讲呢个真系好好。其实大家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啱啱所讲咧，听歌又得，饮两杯又得，甚至做运动。食嘢都得嘅，
1: 冇错，
0: 揾翻你自己啱嘅方法啦。今日十分之感谢咧，就系古卓文啦。
1: 咁快噶啦，完咗啦。
0: 我哋唔经唔觉，其实知唔知道我同你倾咗成56分钟，想我去厕所两分钟，我哋冇讲过嘢之外。
1: 唔系上次又系咁，今次又系咁，做两个钟啦。
0: 佢哋准备几开心啊！今日多谢，我期待你嘅慢歌啊。
1: 好
0: ，thank you， 好
1: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伊朗官员话，位于马克沙克尔的卡伦石化厂已经被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击中，并且受损。另外，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传媒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达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和伊朗爆发一轮的导弹空袭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已经成功拦截。以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声明要求公众遵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的防御指示。另外，约旦政府发言人说，受到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影响，约旦领空遭到多枚导弹入侵，约旦公共安全局已经启动防空警报系统，并将会持续向公民和在约旦的人员发布必要的安全指引和相关信息。重申约旦警告任何一方试图侵犯约旦领空的行为，强调约旦不会允许任何势力将其变成他人的战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北韩平壤，展开为期两日对北韩的国事访问。夫人彭丽媛、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陪同出访。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文章指出，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朝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提出，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早上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亦都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海浪。菲律宾总统邵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的地震规模达到 8.2 级，其后向下修订。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以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先后发出海啸警告。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和九州以及冲绳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自然资源报报，今次地震会在震央几百公里范围内引发海啸，不过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立法会应政府要求，今日召开特别联席会议。律政司和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物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案中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另外，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医管局话引进创新药物同医疗器械办公室今日投入运作，将会加快引入新药同好药嘅程序，尽快纳入医管局药物名册，提升病人获得更佳治疗嘅机会。局方发言人话，引进药械办会同卫生署透过优先审评途径，加快新产品喺香港嘅注册流程，加快创新药物审批。而日后经过引进药械办推荐嘅新药，评审时间可以缩短三分之一，在100个工作天内完成。引进药械办会主动识别本地病人对创新药物治疗的需要和效益，以及主动接洽内地和其他地区的药企，如果发现合适引进公立医院的药物，会主动出击，并交由评审委员会审核。这节新闻报道。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睇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受南海北部嘅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嘅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都有骤雨同埋雷暴发展。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喺广东北部形成，并且会喺今晚至到听日朝早靠近沿岸嘅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几大嘅。另外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都系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嘅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都会有几阵的骤雨。特别的天气警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者以上的强阵风就会继续吹袭香港，市民应该去尽早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了。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两点整，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2: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1: 超绝理财，林淑敏。
2: 超绝理财嘅时间，咁直播室里面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同大家一齐咧睇住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亦都咧会预测一下宏观经济情况嘅。因为我哋一开始嘅节目时间咧，尽量咧我哋都会讲下呢个宏观经济嘅一啲状况，请嚟我一啲嘅嘉宾朋友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对于宏观经济以及系外汇市场嘅一啲睇法啊。第二节嘅时候咧，我哋继续都会有理财 tips 啦，会讲下一啲唔同嘅港股啦，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有趣啲嘅。关于股市和经济上面的一些话题，去到就节目的下半场，当然一定会有 Tom Sir 的出现，和我们真的集中火力看看这个港股方面的去向，以及就是怎样去部署这个强积金的一些表现。好，不如就这个时候我们先请来我今天的嘉宾，和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宏观经济的情况。电话旁边接通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 Francis 你好，好久没见。
3: 是你好。
2: 哎、Francis, 几年没跟你做过访问，不过我都想看看几年之前和几年之后，我想整个宏观经济和整个市场的看法都已经是真的不同了。尤其是经过这个、美国的新任总统上场之后，他第二度上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有变化在这里。而且觉得是。不如我们未讲这个外汇之前，先讲一下这个宏观的情况。特朗普上场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但亦都牵连到无论是政治以至是经济的一些波动，真是几影响大家的投资取向。不单止是投资取向，以往我们说、做生意的人只要勤力一点就可以了，这样

0: 可能咧，即系政治局势就未必同我有关系。我谂而家咧都真系未必系咁样嘅，因为咧即系一个关税战咧，咁啊亦都咧即系影响到好多唔同嘅厂家或者商家啦。咁耐冇见啦，市场咧同埋即系呢个经济咧一路都系向前行嘅。我都想睇下你咧喺分析呢个宏观经济啦，同埋外汇嘅时候咧，侧重点摆喺边度咧？
1: 嗯，冇错啦，你讲咗咁多咧，即系确实有一句可以总结啦，就系话市场嗰个波动性咧系大咗好多嘅，尤其刚才提到嘅一个关税啦，再加上一啲地缘政治啦，咁呢两件事咧唔可以话完全冇预计到，咁但系一直后续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嘅，甚至乎债市啦，即系一般嚟讲以前会觉得系一个即系安全嘅投资啦，尤其一啲国债啊，或者系啲主权评级债啦，咁但系咧都见到咧嗰个波动性系非常之大嘅，咁就影响咗好多，即系就算系一啲风险偏好比较低嘅投资者啦，咁所以我哋去睇嘅时候咧，而家咧做分析咧，就除咗话个基本情景咧系多咗好多唔同嘅风险情景嘅假设嘅吓，甚至乎一啲大机构啊、跨国性机构啊，或者系一啲央行咧都会做一啲哦，呢个就系我哋基本嘅预期，咁但系如果有咩风险嘅时候咧，向上啊、向下等等咧，其实真系做多咗好多一啲情景嘅分析。
0: 嗯，系啦，嗱，我谂咧，即系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情景分析嚟嘅吓。咁啊，对于咧就关于呢一个特朗普啦，咁啊，其实咧就由佢上场开始咧，就话要系减息啦吓。咁啊，去到咧而家大家睇翻咧，究竟美国方面咧对于息口嘅走势系加息啊，抑或减息啊？嗱，有个利率期货嗰方面咧，我谂应该都可以略略估计到而家市场嘅睇法系点啊？
1: 系啦，咁就利率期货方面咧，其实都波动大。咁喺呢个中东危机出现之前咧，其实估紧减两次息嘅，咁但系因为即系个油价同埋其他能源价格嘅高企啦，咁市场咧逐步咧已经咧除却咗减息预期。咁因为咧就星期五嘅时候咧个非农嗰个就业数据又好强劲啦，咁变咗而家市场咧基本上咧都系估计紧咧有一次加息嘅机会嘅。咁但係咧，我哋又要睇翻個經濟嘅基本面啦。咁首先聯儲局咧係有雙目標，咁除咗個通脹咧，就會係講緊嗰個就業市場嘅情況啦。雖然暫時嗰個非農咧個新增職位咧係高於預期啦，咁但係咧就睇到嗰個起碼個工資增長咧又放緩翻少少落去嘅。咁如果根據聯儲局最新嗰個褐皮書咧，亦都有提到而家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即係低聘請啦，亦都係一個低炒人啦呢種咁嘅情況嘅，咁亦都唔可以話就業市場咧係非常之緊絕嘅，咁所以咧兩個疊加埋一齊咧，咁當然最終都要睇通脹啦，咁但係通脹個不確定性係非常之大嘅，因為都要睇翻嗰個能源價格到底高企幾耐啦，咁而家已經嚟到差唔多年中啦，咁原本咧就我相信一般市場都估計咧喺年中咧起碼都會有少少即係緩和嘅跡象啦，咁但係而家又似乎個不確定性都是非常之高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大家都睇紧可能第四季嘅通胀咧有机会咧缓和少少，但系五六月咧可能就系通胀嘅一个高峰期啦。咁所以喺呢啲林林种种嘅不确定性嘅因素底下啦，再叠加联储局嘅双目标咧，我相信最好咧都系唔做嘢啦，即系话咧你唔加唔减咧，可能系一个即系最好嘅对应方案。
0: 嗯，如果大家即系估算呢一个策略系咁嘅话咧，咁对于个美金啦，又或者对于嗰个嘅国债嘅影响会系点咧？那个债息，
1: 因为咧头先你都提到嘛，市场嘅预期啦，咁因为市场已经预期咗加一次息啦，咁去到明年中又有少少机会加第二次啦，可以话市场预期已经系鹰派噶啦，咁即系话咧个息口嘅高企嘅水平咧，已经反映咗一啲即系收紧货币政策嘅预期啦，咁从好嗰方面睇就系话。啊，会唔会个息其实都已经升到咁上下咧？咁但系确实咧，我哋都担心咧，即系嗰个通胀咧有一啲上行嘅风险嘅。咁所以咧就会建议翻投资者啦，即系譬如一啲长嘅债啦，因为个久期咧系比较长，意味着个意思就系话，如果你个息口喐一个百分点咧，咁佢个价格影响咧，你十年啊、廿年嗰啲债咧系会影响得比前边嗰啲两至五年债系多嘅。咁所以一般投资者嘅部署咧都系唔想咧买太多一啲长期嘅债嘅，咁但系如果已经买咗嘅咧，亦都唔好话即系好急于喺个债价好低嘅时候咧就离场啦，因为始终咧嗰个利率都系锁定咗噶嘛。譬如而家讲紧十年个债息去到4.5厘楼上，咁即系话如果你锁咗呢个债息嘅话， 过得几年之后你手持的旧

0: 期就可能去翻五至七年，但係你仍然係鎖咗一個四點五厘以上嘅債息。咁所以點解我哋見到有陣時啲債券拍賣啊，或者有陣時嗰啲債息啊升升下又停少少咧？咁其實係有少少需求支持。不過作為散户咧，我覺得都係知個風險嗰個胃口未必有咁高啦。咁都係買翻啲短債咧就比較安全一啲。
1: 嗯，我哋咧即系睇翻，除咗系债息啦，咁啊，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对住美元嘅主要货币啦，咁即系啲外汇啦吓。咁我谂大家最关心嘅应该都系个 yen 啊。点睇即系嚟紧 yen 嘅走势咧？
0: 系啦，我哋都即系。暫時嚟講咧，就短期當然啦，你呢啲15.1160呢啲位啦，隨時又會入市干預啦。咁中長期咧，我哋覺得都有機會咧去挨近翻15.5嘅。咁但係呢個咧就真係要睇係咪聯儲局唔會加息啦，同埋日本銀行咧，其實佢哋嘅表現已經係滯後噶啦。我哋覺得其實三四月嘅時候可以加嘅，咁佢哋又冇加到啦，咁真係希望六月係會加啦，咁年底再加一次，但係呢個亦都係市場預料之內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前提咧，都其實唔係好關嗰個日本本土個情況嘅問題啊，其實就係成個美金嘅走勢啦。中長期我哋覺得始終去美元化呢一個咁嘅動力咧係有喺度嘅，不過發展得非常之緩慢啦。咁就睇翻即係日本方面一啲資產啦，其實嗰個息率咧係吸引嘅，因為我哋唔可以就咁睇話外日債息係低過美債息。如果你諗下一個成套係講緊鎖定匯率同利率風險嘅角度去睇，甚至乎係用美金去換入去買日債咧，其實咧有啲嘅債息咧係比美息為高添嘅，咁所以咧中長期咧，我哋覺得嗰個日 yen 咧係唔會咁樣持續去弱落去，咁但係短期就真係要睇下日本銀行做唔做嘢啦。咁去到160上呢啲位咧，真係隨時干預啦。咁如果我哋逐步逐步咁睇跌翻落去咧，年底咧都有機會挨近翻155嘅。
1: 嗯，另一个我想即是散户比较关注啲嘅咧，就系个人民币嘅走势。你点睇嚟紧人民币嘅走势会唔会继续系比较强劲啲咧？
0: 嗯，咁我哋见到啦，即系人行嘅定价等等啦，都觉得佢系乐于啦，尤其喺美元弱嘅情况底下咧，系乐于让人民币咧都系缓慢升值嘅。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咧美金咧又比较强势啦，咁所以咧短暂嚟讲咧，其实觉得系有少少贬嘅风险啦。咁但系中长期睇咧，我觉得嗰个中值咧去到大概6.75左右呢啲位咧，都系我哋即系几个月之内嘅一个预测嘅目标啦，咁就要再睇翻一啲资金流啦。咁虽然咧就系嗰个经常账户咧都仍然系一个盈余都几强劲添嘅，结售汇都唔错嘅。咁但系咧就见到佢哋个债券咧有好多嘅流出啦，因为个息率咧就比较低啦。因为头先咪提到去美元化啦，本来就觉得人民币嘅国债系可以受惠嘅结构性上，咁但系周期性上咧，个息率又唔系好就喎，咁变咗呢一度咧就有少少削弱咗之嗰个人民币升值嗰个力度嘅。咁所以总体嚟讲咧，我哋觉得即系6.75啊，或者去到6.80呢啲位徘徊咧，个机会咧就比较大一啲啦。
1: 好啊，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Francis 嘅，转头翻嚟我哋会有理财 Deep 息，先休息一阵啦。
2: 专注理财，
3: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系常见嘅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喺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伦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前几日喺深水埗百货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

0: 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理财 DeepSeek。
4: 翻到嚟理財 Deep Set 啦，咁今日咧不如講下一啲嘅外圍方面嘅即係話題啦。嘉嘉，今日咧回調嘅原因咧，其實我相信咧都係同呢一個外圍方面有關係嘅。嗱，你睇翻咧，即係啱啱咧，我見到隔晚嘅美股啦，同埋今日嘅韓股咧，其實回調嘅幅度都幾大嘅嚇。今次嘅呢個回調係咪都代表咗咧？其實佢哋喺高峰位嗰度都已經回落咗咧。嗱，如果咧即係散户喺嗰個嘅投資組合上面啱啦，因為咧我哋過完六月份之後咧就真係半年結啦嘛。咁去到即係六月份呢一度，會唔會係真係開始另一個嘅轉捩點咧？
5: 會啊，因為其實而家六月底啦，多數係一啲基金做 rebalancing 啊，我哋講嘅組合即係再重組嘅一啲情況，咁所以對個大市嘅波動性又會加大啦。咁當然我哋之前嗰幾次就即係有講過，究竟點解外圍嘅股市會有一啲咁明顯嘅調整啦？當然就係因為最新公布嘅一啲美國非農嘅五月份就業數據啦，比預期中更加強。咁市場對於未來嗰個減息步伐，甚至乎有機會加息咧，係進一步加大。咁喺息率同埋十年期嘅債息率咧，長期處於一個大概 4.5% 嘅以上水平咧，其實對一啲估值高估值的股份啦，同埋一啲用一個現金折現率去計算的一啲科技股份嚟講咧，你見到個調整壓力係比較大嘅，咁所以亦都拖累到咧美股同埋其他亞洲股市，尤其是韓國啊，因為韓國股市咧其實由年頭到而家為止個累積升勢咧，都係因為個半導體市場，尤其是其中兩隻比較焦點嘅股份啦，三星啊同埋海力士咯，咁所以個調整壓力咧。在一個高息率的情況之下，大家就覺得那個計未來啲科技股的現金流的折現率咧，會令到他哋個估值咧有一啲下行的壓力。咁所以消息咧就趁即係市場的資金啦，就趁住高位咧有獲利鎖定獲利回吐的一個壓力啊。咁啊，即係逢高了結啦，我哋話。咁但係作為散户的投資者，咁我哋應該在呢啲大市調整的時候應該點樣做咧？咁我想其實投資者可能很多時都會有一定的一個股票上面的投資組合，但是我們就要去想一想，究竟有沒有試過一些單一的股票或者單一的主題佔超過總資產的 15-20% 呢？如果有呢，其實都屬於一些集中度風險比較高的情況的。第二個問題要問自己呢，就是整個股票組合裡面多少是一些高 beta高波動性的成長股，好似半導體、AI 概念，或者單一的市場，好似集中在美股或者韓股的主題 ETF 呢？咁我諗咧，喺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就要去斷定下一步究竟投資者可以點樣做啦。其實投資者咧可以參考翻一啲機構嘅基金經理啦，或者投資者成日用嘅一啲組合管理方法，其實我哋散户咧都一樣可以應用嘅，包括咧係建立一啲核心加衛星嘅框架。乜嘢係核心加衛星嘅框架呢？核心倉位我哋叫做 core position。目前呢其實整體嗰個框架應該係佔個股票嘅倉位呢大概佔 60% 左右。咁呢類嘅核心倉位嘅目的呢就係穩定增值啦，同埋擴增守本。我哋意思即係話好似喺呢啲調整市況嘅時候起到一個防跌保護資本的一個效用。咁當然有啲主要嘅資產咧可以做組成嘅呢個核心倉位嘅。第一咧就係一啲寬基指數嘅 ETF 啦，例如係追蹤全球股市啦，或者亞洲區域嘅指數啦。咁呢個分散度咧 會令到喺唔同嘅市場分散咧，會令到個波動率咧係相對較低嘅。第二個可以擺咗喺呢啲核心倉位嘅一啲防禦性嘅龍頭股嘅板塊啦，好似係一啲公用事業啦、醫療保健啦，甚至乎必需品消費。第三類可以擺位呢個核心倉位嘅咧，就是一些高質素的收息股，即是說可以提供現金流和派息記錄。剛才說過，整個組合裡面，如果我們去學一些機構投資者或者基金經理做，除了核心倉位就是衛星倉位，我們叫做 satellite position， 目前是可以將整個組合裡面佔大概三至四成左右。衛星倉位其實是一個追求超額回報的成分來的，當然也可以擺好像剛才的 AI 半導體、韓股、科技股，但是呢就要视乎个人的承受程度，也不要将大部分这些股票仓位集中在单一的股票上面，即我们都是要在卫星仓里面都还要是分散的。所以呢整个组合里面呢，其实核心仓位就是一个地基来的，卫星仓位就是追求一个超额回报的情况，所以地基要稳，卫星跑得再快呢就可以同时拉动到整个组合。投資者可能有時會問，為什麼我們經常聽到一些機構投資者去做組合再平衡呢，即是我們說的 rebalancing， 好像去到每個季度、每半年甚至全年他們都會做 rebalancing。其實這個的即係組合再平衡的策略呢都是沿用了很多年的。再平衡呢其實有三種的方式去執行的，投資者或者聽眾呢也都可以運用在自己的組合裡面的，包括在一個定期的再平衡，我們講的 time based， 每半年或者每個季度去檢討的。那這個比較適合一些很繁忙的投資者或者比較長線的投資者，他們沒有很多時間去主動管理自己的投資組合。另一個再平衡的執行方式呢就是偏離制再平衡，我們的 three hope based， 就是某類資產如果偏離了本身的目標超過大概 5-10% 就會觸發調整了。其實這次呢就正正是為什麼有些美股或者韓股呢去到出現這個情況，就是因為呢之前的韓股尤其是科技股呢其實他們升勢比較急，咁好多基金公司呢佢哋揸咗呢类股份，但係由于佢哋嘅累積股价升势比较高呢，变咗占佢哋个投资组合呢，可能本身佢计划嘅基金公司计划嘅係只係占佢大概 5-10%， 但係由于个股价累積升势太高呢，會令到佢佔咗佢成個組合去到 15-20%， 咁啲基金經理咧就要用呢個偏離制再平衡啦，即係話去減持翻呢啲累積升勢比較強勁嘅股份，令到佢哋佔成個投資組合嘅佔比咧唔超出佢偏離嗰個目標。這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咧，會觸發為什麼近期美股甚至乎韓股的一些調整，亦是一些可能主動型的基金一些調整倉位去加大那個股市的壓力。另外我們覺得再平衡的第三種執行方式就是混合制再平衡，即是定期檢視加上偏離幅度雙條件滿足才會執行的。咁呢個咧比較多係一啲機構投資者用啦，但係當然散户都係可以用呢、這個操作嘅模式噶。咁好啦，到可能投資者或者聽眾就會問啦，咁如果我想在一個調整市況時候去加大一些防守性的板塊，我應該揀一些什麼的股份或者什麼類型的股份呢？那我們就會覺得是一些防守性的股份，即是我們說的 defensive stocks。 無論是經濟好壞，其實很多人都要用它的商品的或者服務的，我們說的它的入場門檻比較高，剛性需求也都比較高，就算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其實它的收入或者股價都有一定的抗跌力的。咁乜嘢板塊會係跌入咗呢個嘅框架裏面呢？譬如啲公用事業啊，大家純粹嘅經濟唔好都要用水用電㗎嘛。咁或者甚至乎未來嘅一啲 AI 嘅一啲數據中心，其實都係類近嘅一啲標的嚟嘅。咁所以呢喺成個投資策略上呢，我哋覺得呢係投資者可以製造自己嘅衛星同核心嘅倉位，之後呢就透過唔同嘅一啲調整操作嘅執行方式啦，包括係定期再平衡啦、 偏離制再平衡啦，或者混合制再平衡，去令到自己嗰個投資組合咧更加能夠喺波動嘅市況裏面咧係有一定嘅防風險嘅能力之餘咧，亦可以追收嗰個回報。咁呢個咧比較適合目前而家個市況作整體嘅投資策略用嘅。
4: 嗯，嘉嘉，你頭先講嘅咁多種唔同嘅策略啦，咁其實似乎咧 AI 嘅主題咧都係唔同嘅策略當中咧係通用嘅一版股份嚟嘅。
5: 嗯，呢個係啊。其實雖然話咧近期嘅股值可能係因為個利率維持一個相對高位啦，令到一啲 AI 嘅高估值股份咧有股價嘅重調。咁、但係喺一個中長線嘅策略嘅话咧，其实呢类嘅投资主题咧，都仲可能系你未来五年甚至乎十年嘅一啲大投资主题嘅。咁所以喺个调整嘅时候咧，亦可以分段吸纳。咁但系喺个产业链上面咧，我哋都要揾啦。AI 有啲可能做软件嘅、硬件嘅，甚至乎一啲比较稳定嘅收租性特性嘅，我哋都可以将佢分辨到出嚟，摆喺自己嘅投资组合度。
4: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嘅，顺道咧亦都同嘉嘉咧做个申报啦。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5: 我持有。
4: 好，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转头翻嚟，我哋下半场嘅超住理财咧会有 Tom Sir， 我哋转头翻嚟见。
2: 超住理财，
4: 下午1:35。
6: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2: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受到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都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的北部形成，并且会在今晚至到明日早上靠近沿岸的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都会挺大的，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都是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就会逐渐减少的。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都会有几阵骤雨的。现在天气的温度就是28度，相对湿度83%。
8: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習慣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 文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专理财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下半场咧，梗系有 Tom Sir 喺度啦。Tom Sir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哦，今日果然醒神啊，
6: 好啲啦，把声都系沙沙地。
5: 咁啊，唔紧要啊，因为你之前啱啱星期六嘅时候咧，就做咗朝十晚
6: 晚五啊，去到五点几啊。
5: 我数唔到六个钟系九个钟啊，
6: 六个零钟啦。
5: 吓咁啊，呢段时间咧，咁你都仍然吓，即系把声咁靓，咁即系话都痊愈噶啦。不过我哋咧就今日个市就惊惊地，因为咧其实唔单止系港股方面，即系而家系略为跌多咗啲啦，比上半昼嘅收市。但系咧你睇翻咧亚太区股市，其实我哋跌1% 咧，唔算
6: 唔系太衰啊。
5: 你谂下之前升得多嘅台湾啦、日本啦、韩国啦。咁啊，都今日都顯著。
6: 計埋禮拜五美國咧，美國所有指數都跌啦，係嘛？驚唔驚啊？
5: 即係要重新洗牌啊？
6: 嗱，我講翻先，講翻只故仔先。嗱，上個禮拜一咧，我就講過嘅，我話如果守住咧，如果冇記錯咧，就25,400咧，就應該爆上。咁啊，最後收市咧係幾多咧？差兩點，25,398，差两点先收到25,400。咁但系咧，星期二咧，佢真系上咗去，就上200+点。跟住星期三咧，再上600点。咁上咗去之后咧，谂住真系好有气势啦，上到26,000嘅，其实收市系26,030几点收市嘅。咁啊，其实好有气势。啊，突然间咧，中国政府就讲话咧，嗰啲。老虎啊，淘淘啊，就要咩咯？咁啲人就惊一惊咧，就卖紧嘢。咁最买乜嘢咧？咁因为佢哋大部分咧都投资紧 ATMX 嗰啲，大部分都系咁样。咁啊，见到咧嗰啲就最大冲击啦。逢系科技啊、AI 啊最赚钱嗰啲咧，个个都大洗牌咧卖翻出货先。咁最大问题咧就近期咧。六月份啊，就嚟半年结基金呢，如果我以前做基金呢，我要讲得唔好听，要 rebalancing 呢，重新执过仓呢，如果有钱赚嘅货呢，我通常都要计价先。咁呢边又有沽，咁基金又要就卖下啲赚钱货。咁如果见到出嚟就係、是、先头呢就礼拜连续三日，咁即係倒水落嚟啦。咁倒咗大约几多呢？咁如果去到上个礼拜五嚟计呢，倒咗1,075点嘅。咁今日仲多啲啦，头先最犀利嘅跌过503点啦。咁加埋如果係咁就1,500几㗎喇。咁你问我惊唔惊呢？其实我就冇乜惊嘅。如果我个理论嚟讲，我理论暴风捉浪㗎嘛。暴风捉浪一定係跟势随波啦，仲要喺浪底买货。浪高沽货，咁而家咪一个时机咯。同埋仲有一样嘢，何来叫暴风捉浪呢？风就系消息，浪呢就系个股市嘅波幅啦。
5: 咁呢排究竟有咩风呢？
6: 哇，啱啱先讲咗，出咗个咩问题出嚟，咪向下，
5: 系啊，
6: 倒水式向下咯。嗱，咁可能大家会喺大部分 AI 股全部卖晒，好似倒水喎。嗱，特别你睇韩国呢。嗰兩大嘢，
5: 海力啦，係啦，海力啦，同埋三星
6: 倒咗都唔少啦。咁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其實有呢兩隻咧，亦都係咁耐係去引領咗韓國指數上去嘅。咁其實呢個零月咧，大部分都係 AI 股咧引領到日本又好，美國都好，韓國都上，唯獨我哋香港咧就唔係幾上。
5: 因为我哋嗰啲咩腾讯啊、阿里唔升啊嘛，
6: 系啦，嗱又讲翻啦，好得意啊！咁我上个礼拜同你讲紧700，
5: 系
6: 喐嘅，咁啊而家落翻嚟啦。
5: 嗱，
6: 如果你问我睇咧，基金换马，基金换马计下， 好大吸引力系9988。今日嚟睇嗱，9988点解吸引咧？佢而家系做紧一，我如果冇记错，117.5咧。其实咧，三月份最低，四月份又最低，今日咧亦系去到呢个价钱。咁嗱，三月份二月三月咧就反弹过上去啦。咁今日系咪最低反唔反弹？唔知道。但如果我哋嚟讲基金换马咧，系两大情况嘅。如果我以前做基金盤就點做呢？三分二擺保守度，即係呢我哋穩陣嘅擺高息嘅股票度。咁正如我上個禮拜講，我要喺嚟緊睇實嗰啲傳統股票咁講。咁大家唔知唔知今

0: 有啲得意嘅出现咗，有冇留意到咧？大陆银行股咧，
1: 嗯，
0: 几只都系升嘅，唔系跌嘅，甚至乎3988咧，仲更加创新高添。咁你揿翻咧，3988系今日再创新高嘅。咁你见到咧，1398、939、3988咧，都企稳向上，就今日三只都向上嘅。咁汇丰都企稳喺度，甚至乎941咧又企稳喺度咧。其实咧，你发觉个传统股票咧，而家开始咧系需要俾基金嚟吸纳，因为我哋喺换马，我卖晒所有嘅 AI 股啊，赚钱货计咗数的话，我系老细，我如果我同老细交代啊，我梗系要夹卖咗啲。
1: 系，因为你咁唔确定，我既然有钱赚，我梗系。即系买咗单，
0: 系啊，
1: 呢个就
0: 系
1: 我嘅成绩表嘛。
0: 系啦、啊，咁第二个问题嚟咯，基金又有个例咧，就话某个 percent 唔可以持有咁多 cash 噶，咁喺咁嚟讲咧，佢卖咗啲股票就要转仓啦。我哋叫 rebalance。咁我点做咧？冇得拣嘅，我哋一定要拣啲高息股、稳阵股。咁传统股票咧，就而家一个所谓成日叫资金被冷缩。咁好多同学都 WhatsApp 问我，阿 Sir 点睇啊？今日啊点样谂？我就特登喺呢个时候讲就话咧，其实大家开始咧要慢慢考虑下咧，风险股我哋要避的话咧，传统股票咧我哋要睇翻咧，譬如66啊、3号啊、2号啊啲公用股嘅股票咧，开始咧如果俾基金嘅吸纳咧，你哋可以大家咧都买翻啲摆喺度先。咁嗱个市系可能有波幅，但我觉得咧。在24000以上这个位置其实是叫比较安全的。咁特别呢看看今日我成日讲曾经跌过了503点今日曾经亦都升返上去跌190几点而已。咁而家又弱啲跌返去400点啦三年后如果真係唔更加跌得咁深呢其实我哋都未惊住。甚至乎有啲同学问我阿 Sir 我揸咗中港基金喺度啦惊唔惊呀咁讲。嗱、我哋要做风险管理。但我风险管理点做呢我哋成日上堂都讲 10%。如果 10% 输嘅我哋就要走。但而家我哋个批货呢係未到 10% 嘅。咁如果几时去 10% 大约是24000点左右。咁如果去到24000点仲要落啲呢我哋系当然要做下避险啦。但系咪真系一个损失呢其实唔系嘅。如果你一路做开呢我成日讲打麻雀咁讲啦。我铺铺食咗鸡糊。而家其实呢我哋已经收咗6-7铺鸡糊喺手。今次输返一铺三番嘅我哋都未系叫输钱。所以呢我哋投资嚟讲呢系成年计数呢最紧要我哋赢多个输，呢、这个就是最紧要嘅嘢
1: 啦。嗯，我哋亦都睇翻啦吓，咁究竟即系恒指个走势有啲乜嘢嘅预测咧？咁呢个咧即日嗰个嘅即系亦都系睇翻啦最新嘅恒指牛熊证嘅期指张数嘅比例咧，去计算翻究竟牛证嘅街货系多啊，抑或系熊证嘅街货？
0: 唔使讲啦，
1: 咁
0: 即系讲
1: 系牛证啦，系嘛？
0: 唔系啊。牛仔殺晒啦！
1: 啊，系啊，因为嗱，我而家呢个数据咧，其实我睇翻嗰啲咧，都系6月5号嘅，
0: 系啊，
1: 系啦，咁最新嘅数据梗系要问翻房商啦。咁我而家即系喺图表上面睇到嘅就系6月5号啦。咁因为24500至到25000点都殺晒啦，
0: 系啊，殺晒啊，今日殺晒噶啦，
1: 系。
0: 咁啊，最问题啊，睇低啲有冇重仓位喺度啦？
1: 如果你要讲的话其实都算叫平均的 ,24000 点至24500。
0: 是。
1: 都算叫平均的。
0: 即是还有一些在这里。咁所以呢啲专家。
1: 啲
0: 人咪驚囉。可能杀埋去24000点囉。其实杀落去24000点呢其实我哋都唔驚喺边度。我哋投资唔系我成日都提议大家投资就系1/3投资理论。咁即系其实呢唔需要系全副身家摆晒落去。而家就系最紧要嘅时刻就系我哋喺低位，我哋又冇钱再买货。咁你如果有钱再买，
1: 哇！呢个好重要啊。
0: 系啦，
1: 即系原先咧，我想讲咧，即系原先咧，可能个仓里面唔系太差，但系你冇走到的话咧，原先你可以爱嚟再买货嘅钱咧，一系就少咗啦，一系你系得个等字啦。
0: 系啊，所以我哋去完嗰个翻嚟再讲啦。
1: 好，
2: 专注理财。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0: 尔将会以3400万磅嘅初始转会费，另外加380万磅嘅浮动条款收购艾达臣，成为卡域克执教红魔以嚟嘅第一签。但球会去到而家仲未官宣。成日话伤病系足球嘅一部分，所以伤病都系世界杯嘅其中一部分。西班牙18岁天才逆风亚马可唔可以喺第一场披甲上阵，一直备受关注。嗱，睇翻亚马今年4月对切尔达嘅比赛之中啦，个伤势同巴西嘅韦斯利系差唔多嘅，拉伤大髀后侧肌肉，一直缺阵到而家。虽然仍然入选西班牙世界杯大军，但一直未能参与球队嘅操练课同埋热身赛。当地消息指出，西班牙足协同巴塞高层达成共识，巴塞提出咗几个条件，跟足嘅话咧就可以开绿灯俾亚马落场。条件包括第一战对弗德国最多只可以上15分钟，第二场对沙特阿拉伯只可以踢1个钟，最后一场对乌拉圭嘅比赛要睇出线形势。如果西班牙陷入出线困局，亚马可以做救世主踢足全场啊！外界估计处于世界杯 H 组嘅西班牙实力比其余对手稍高一筹，即使亚马踢唔足几场小组赛，球队都有足够能力出线，所以俾亚马限时登场，搵翻少少比赛节奏，都不失为一个球会国家队双赢嘅好方法咧。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我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我哋头先咪话嘅，即系喂，究竟惊唔惊啊？吓，即系究竟买唔买啊？咁样
4: 而家梗系唔买啦，跌紧，我成日唔提议大家去买货。但系我提议大家就话咧，点解之前话我有钱赚要卖一半咧？就系咁嘅原因啦。我就等而家时机，我卖咗一半嘅钱咧，而家就回落嗰阵时咧，准备咧啊，我哋叫做掹定枪，准备发炮啦。就系话如果个市跌定咗，嗱，今日计，如果今日唔得就睇下听日啦。今日嘅市跌定咗，唔好跌503点。如果今日跌翻去得100点，嗱，依下就够力啦。咁如果正数变咗升，如果下昼3点钟，当我系妄想啦，系话升翻上去嘅系正数咧，我就会入中港基金。嗱，中港基金喺目前阶段咧，我哋喺揸咗50% 中港基金。就 50% 是保守基金，所以如果今日呢是变正数的话呢，我会入1/6中港添嘅，就最后个 position 会变咗是2/3是中港，1/3是保守。但今日如果上唔到正数呢，今日唔做住，等听日。听日如果都系出现之阳烛上返去呢，我哋都有机会系入货。但如果听日一路落去呢，当然啦，有机会试25400点嘅。咁调返转啦，即係个势唔靓嘅，我有机会手头嗰货呢都会做下叫风险管理 10%， 输 10% 嘅走咗去。咁点解呢？因为我哋曾经上堂都个介绍过，其实恒生指数呢每个月嘅波幅呢大约系1800点到2200点左右，其实挨近 10% 上落嘅。咁每年呢就波幅大约8000点，其实就喺呢个8000点里面呢有12次呢上落呢2000多点。咁即係话其实有12000% 呢上上落落。所以今次如果真係大家係输咗 10% 嘅货呢，其实有11次呢有机会追返嘅。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讲话止蚀系咁紧要呢？我哋最紧要系保本原则。嗱，咁又讲下啦。个市嚟紧，咁点睇啦？有咁多板块咁讲，其实我都由头到倡议紧，就话嚟紧再睇 AI 股啊，同埋环保电力股嘅。咁点解我成日推广环保电力呢？其实呢，因为呢睇到呢油价呢成日好唔稳定。嗱，譬如咁而家我太太做 logistic 嘅，欧洲啲柜呢有每隻瓜咗成1000多美金喎。 咁即係加價又加得好瘋狂，因為

0: 有嘅问题，所以其实如果一日唔解决电咧，其实能源问题咧，由化石能源转做天然能源咧，其实呢个就最理想嘅效果。咁而家当然啦，开发紧咧好多嘅天然能源啦，又讲紧水力发电啊、太阳能发电啦，或者系叫做风力发电咁啦。其实近期咧有个研究个大科技突破，第一就系咩咧？太阳能收集嗰、那个块板咧，而家系可以喺荷兰咧已经系发明咗咧，系好似玻璃咁透明噶啦，就可以做太阳能板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大陆都研究紧嘅，就争咗少少嘅啫，佢就嚟都成功噶啦。就话如果玻璃系变咗个太阳能板的话咧，
1: 哇，唔同讲法，
0: 咁就好犀利啦。
1: 因为你嘅应用场景又真系广泛咗好多啊。
0: 系啦，冇错啦。咁第二个发现咧，发明就系咩咧？将咧水电解咗佢，就产生拆咗出嚟，就系一个氢两个氧 H2O 啦。咁即系话咩意思咧？就用太阳能板嚟将水去电解，就产生个氢出嚟。个氢咧就会产生咧氢能动力啦。嗱，依家系其实香港某间大学研究紧嘅，已经成功咗嘅。咁问题就话我哋点样将呢件事咧降低个成本？嗱，其实如果将个水电解咗变咗氢出嚟，出个氢能源咧，其实环保得嚟咧，其实个 cost 我哋个成本费咧就好低噶啦。
1: 呢个真系完全系绿色能源嚟嘅喎。
0: 绝对系啊，因为你用完之后就变翻水啊嘛。咁其实而家呢个发明系咩咧？佢可以令到海水变咗做转做氢气。嗱，咁样拆咗出嚟咧，哇，就好方便啦，唔使河水咯，沿海个国家搞掂。甚至乎咧，非洲落雨，我储到啲水就搞掂。同埋非洲最紧要就系热力啊嘛，热力就系太阳能。咁所以变咗，其实全部都天然能源咧，其实呢个发展咧系未来下半年咧系好大方向嚟嘅。咁音乐食点解成日咁提咧 ？AI 好需要电力。啊！人工智能又好需要电力，机械人又需要电力，汽车亦都系需要电力。咁其实如果我发明咗呢个储电能源咧，就解决咗来源嗰方面先，即系环保电力解决，解决埋储电咧，就成件事咧就一条龙啊！
1: 啊，我想睇下咧，即系啊。Tom Sir， 你會唔會喺即係香港嘅板塊上面？其實啲 setter 除咗係儲電能源，我哋即係頭先講嗰啲環保能源有幾多啦？喂，儲電能源我哋都有啲噶嘛。
0: 當然啦，寧德時代又冇得走嘅。但係寧德時代咧，我哋要睇翻個價位，就唔係話冒然咁衝入去。寧德時代需要睇佢跌夠未，同埋咧佢喺橫行階段再飆嗰陣時追嘅，因為好之前咁讲，我讲智普啊，智普都系噶，你走去追佢上去之后，佢就倒水咁落翻嚟嘅。咁近期都达100啊，
1: 就 Minimax
0: 都系噶。你见佢上咗去之后又系落翻嚟嘅。就算今日嗰只20突然间
1: 嗰只咩天心，我知你讲边只
0: 系啦，一样嘅。其实咧，即系话我想讲俾大家听咧。我哋唔適宜係高價追貨。當高價追貨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咧，即係反差面咧就會變到我哋唔好意思咧，即係叫撞板嘅。即係我哋係要等咩？由佢哋跌到某個程度，出現打橫行階段咧，我哋先反彈嗰下追。嗱，咁而家股票又係啦，股票連續跌咗三日，計埋今日第四日，咁個個都好驚嘅，咁但係咧，如果係 Tom Sir 個學生咧，應該就唔會驚，因為我哋係有手頭上仲有資金喺度 readiness 咧，準備入市。咁而家嚟講，我哋睇翻今日，我哋睇守唔守住24,500呢個位啦。如果守住之後，我就上望24,750。如果有能力的話咧，其實就可以入貨。但如果唔得嘅，咁我繼續去守候住先。即係我哋最緊要咧，就係話我哋每一次贏錢嘅話，一定要收咗一半落手先。咁而家嚟講咧，就可以穩定啲、安心去睇住個市走啦。
1: 系啦，Tom Sir， 你头先讲嗰只系咪9903啊？天数之心
0: 系啊，天数之心啊，仲有一只20啊，我唔记得咗2035，好似你20嗰只都系嘅，即系而家好兴炒紧呢两只咧，都系叫做我突然间醒唔起个名，因为太多。因为实在太多，
1: 呢啲系真系太多噶啦吓。
0: 太多留意
1: 系啦，即系我哋如果咧，即系想知嘅话咧，我哋又
0: 系咪三
1: 告下先？礼拜三，我哋新城财经台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

0: 言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条例。以往在法庭上对于界定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会有争拗，而附属法例之下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令到法律更加清晰。以色列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导弹空袭期间，国防军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以军系统已经成功拦截。以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以色列和伊朗不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开战会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他说，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说，特朗普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建议伊朗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估计星期一到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协议。他说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事前没有同美方协调，感到不高兴。而伊朗就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以色列就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反击。伊朗媒体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达比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四月休战之后，伊朗今日再次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亦都陪同出访。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的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文章说，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提出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早上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亦都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半，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美国和菲律宾先后发出海啸警告，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自然资源部说，地震造成的海啸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政府立法規管網約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以1萬個牌照作為起步，經過深思熟慮，是穩妥和審慎的做法，強調日後營辦網約車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項數據，屆時當局會作階段性分析。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問到當局會不會優先向服務質素較高、年資較長的司機發牌。陈美宝回应话，除了抽签，运输署署长都有权限优先考虑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发牌。有议员就认为1万个牌照明显不足够，关注当局几时检讨。陈美宝话，局方会持续搜集不同数据，例如游客和市民的需求，平台亦都会陆续透过运输署的监管系统提供数据。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4: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家。
1: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24个节气。中国的24个节气是古代用来指导农事安排生活的时间系统，将一年依照太阳在黄道上面的位置分成24段，每段对应一个节气名称。24节气分为4个季节类群，春夏秋冬各包含6个节气。24节气之中仲有节和气的差别。一般来讲，节通常是指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点节点附近，搭配对应的气候意义，而气多数用来描述更加小的时序过渡，使到整年的节点更加均匀，观察更具操作性。从结构来看，24节气的间隔并不完全等长，但整体上面可以视为一年被均分成若干的天文分段，俾人能够持续追踪太阳运行带来的季节节律。春季自立春开始，立春标志着寒冬的结束，万物开始萌动，是一年生机逐渐回升的起点。紧接着雨水到来，气温回升，并且伴随降水增多的趋势。古人因此观察到雨水带来的灌溉和反清条件更加成熟，接下来的经济就被视为春雷初动，冬眠生物开始活动的时段，提醒人们及早调整农田的管理。春分就是春季中分的重要节点，昼夜长短大致接近均匀，反映阳光直射和季节转换的关键位置。清明承接春分后的节律，既对应气温的上升，亦都意味着降水和日照条件逐步利于草木生长。在民族的层面，清明亦都常与扫墓、祭祖等活动相连。而谷雨是指雨水细密，好像谷米落下咁样绵绵不绝，伴着清凉潮湿的气候。立夏来到了，代表夏季将至，农作物生长速度加快，人们开始更加重视田间的除草、灌溉和防虫。夏季从立夏开始，立夏意味着热量逐渐累积，天气更趋炎热，小满紧随其后，提醒农人抓紧追肥和水分的管理，芒种就是同作物的播种节奏密切相关。夏至是全年光照最强、白昼最长的一段。小暑到大暑之间，人们亦都需要留意中暑和田间水利调度。大暑一到，常被理解为盛夏的高峰，农作物在高温和可能的强降雨影响之下，需要更加细致管理。秋季从立秋开始，立秋并不等于立刻变凉，而是秋意渐起，提醒人们从暑热逐步向凉爽过渡。处暑反映暑气开始收敛，气温逐渐下降，白露常与夜间的变凉、清晨水气增多是相连，提醒农人及早防治。秋分时节，昼夜长短再次接近均匀，阳光方向进一步转向，使到气候由热转凉的趋势更加明显，寒露就讲明气温继续走低，露水更重，霜降标志着初霜可能出现的时段。冬季从立冬开始，立冬意味着进入寒冷季节的开始，气温下降，作物生长缓慢和进入小休。小雪和大雪就分别代表降雪的可能性和累积程度逐步增强。冬至是全年的白昼最短、寒冷最深的节点，古人因此视冬至为重要的转折点。小寒紧接在冬至之后，迎处隆冬，气温下降趋势持续，大寒就被视为全年最冬或者接近最冬的时段，提醒人们做好防寒的措施。总括来讲，24节气以太阳运行为基础，将一年分为4季和24个节点。它兼具天文根据和生活功能，一方面用节律呈现昼夜长短和气候转折，另一方面为农事安排提供可以操作的时间参照。理解24节气就等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怎样观察自然和自然协调节奏，而这种将天文、气候、农事和文化融为一体的思维，亦都正是24节气能够跨越千年的原因所在。你好，外国事小专家玲玲。

0: 阿糖、
1: 阿 K、
2: Kenny、
1: QK 育英室，咁我讲先啦。嗱、我哋好推崇呢个健康飲食啦，特别喺阿糖侧边咧，发觉啊，佢真系好健康啊，咁样嘅。
2: 健康咗，我哋两个都觉得自己。
1: 我觉得咯，觉得自己健康咗咯。
0: 总会健康嘅、但亦都有任性嘅时候。
1: 系啦，咁但系有人咧就以为佢自己好健康，但系原来一啲都唔健康嘅噃。咁有一名咧55岁嘅妇人咧，三餐都食咧呢一个杂菜，咁就冇食油炸嘢。但系咧验咗出嚟咧就三酸甘油脂就好高，咁于是咧营养师就问呢一个女人佢嘅饮食习惯，就发觉原来有一样嘢就类似嘅，嗱，即系你听三餐都食杂菜就即系冇乜油可言啦，冇乜健康嘅问题。
0: 即系淋油都得噶，
1: 冇啊，就系话冇食有杂菜。
2: 好似我就唔知咁多，我就知道完全冇油份系唔得嘅个身体其实。
1: 当然啦，冇油份啊真系唔得噶，咁但系你自己有冇觉得即系杂菜系咪一个选项嚟嘅咧？喺你哋嘅飲食習慣裏面，
0: 我從來都唔食雜菜嘅，
1: 從來都唔食雜菜。
0: 我自己即係如果我自己煮嘢，我從來都唔會食雜菜。我一定係食炒菜，
2: 我都中意食炒菜，但係唔會三餐。如果雜嘅叫白，即係我會覺得白灼啦，咪即係雜咯。但係秋葵咯，即係你白灼完咁，你咪冰咗佢。其實做冷盤嗰啲咧，我又覺得
1: 就冇乜問題。
0: 係啦，係啦，係即係菜葉嗰啲嚟㗎嘛，即
1: 係。我諗食雲吞麵嗰啲，你都會雜下菜啦，即係好間唔中係嘛。你唔會加個油菜咁樣嘅，即係加油温。
0: 都試過嘅，因為有陣時你根本冇辦法，你先至去食嗰樣嘢啦。
1: 哦 ，OK。
0: 已經作為一個飽餐咧，咁你就均衡啲，再食一碟菜。
1: 係係係，咁我都會嘅，即係雜菜呢一家嘢嚇。咁但係就
0: 都會
1: 㗎。不過有時我真係蠔油都唔落嘅，因為我 OK 我菜對於我嚟講係純粹係滿足咗嗰個營養，係啦，就係咁，所以我冇要求㗎對菜。
0: 菜就係因為食菜咧，我又覺得咧，因為佢本身咧就冇乜特別味嘛。
1: 啊、
0: 其實你用一個少少油咧，好快咁樣去炒佢，再落啲蒜蓉啊，咁令到佢係好食，
1: 好食啲嘅，係啊係啊，
2: 中意
1: 係啊，好啦，咁發生咩事呢、其實咧呢一位婦人好好噶，佢本身已經係因為驚即係有狀況啦，因為養生嘅緣故已經避開曬嗰啲咩肥肉啊、炸雞啊嗰啲，三餐食得好清淡，幾乎都淨係食雜菜啊，肉都係好少噶。咁點解佢會爆標呢？後來呢個營養師發覺咧，原來呢一位嘅婦人咧，每日下晝咧都會食一大盤嘅水果嚟到去做呢个下午茶啦，咁然后咧早餐就会食，
0: 谂住清清地啦，
1: 系啦，嗰个果糖咁样啦，系啦，咁啊谂住咧即系食一块即系葱花嘅面包啦。其实我觉得一块葱花面包应该冇乜嘢嘅，咁但系间唔中咧佢都会同啲同事一齐订一杯嗰啲手摇嘅饮品咁样嘅，咁所以就解答咗一啲嘅迷思，好多人以为咧呢个三酸甘油脂太高就系因为食得多油，系啦。其实咧就系好多精致糖同埋过量嘅碳水化合物所致咁样嘅，咁所以当人体咧摄取过多嘅例如面包啊、糕点啊、手摇饮品啊或者甜度较高嘅水果咧，咁如果身体冇办法消耗晒呢啲嘅糖分咧，肝脏就会将呢啲多余嘅能量转化成为三酸甘油脂嚟到储存起嚟，咁所以咧佢都即系语重心长提醒听紧嘅呢一个 message 嘅所有人，就系话啦，即系你以为冇食油啦，但其实个身体正在喺度拼命啊，帮自己咧喺度制造紧油嘅，即系咁样。咁同埋咧，饮食结构失衡先至系导致呢个血脂异常嘅主要原因嚟嘅。
0: 失衡啊，
1: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佢都传授一个即系降脂嘅三小点嘅。首先就系水果份量一定要控制得合宜啦。水果当然健康，但系一日咧最多都系两个拳头大小嘅啫。即系死咯！啱咧，老婆买咗芒果咧，系嗰啲巨型芒果啊。你知边啲啊？巨型系啦。
0: 即係嗰啲唔甜嘅，
2: 叫女送芒啊嘛，
1: 係咪咧？我唔
0: 嗰啲唔甜，
1: 好巨型嘅喎，就係
2: 蘋果芒咯，
1: 遮咗我手板嘅喎，係嘛？
0: 芒係甜啲喎，嗰啲好巨型，
1: 好巨型嘅，係依家暫時綠色嚇，係啦，哇！真係係咪啊？咁係咪都不過都要睇住嚟食啦嚇，所以唔好當正餐食到飽嚇，因為水果係真係可以食得飽人。
2: 咁揀啲細粒啲嗰啲，譬如藍莓士多啤梨，我咪可以食多啲咯，
1: 會好啲咯嚇。咁同埋其次就係嗰啲隱形嘅糖分啦，減少攝取呢啲精製嘅。白麵包啊、面啊，就改换成糙米啊，或者薯仔、番薯啊呢啲饱足感强少少嘅圆形淀粉咁样嘅，系啦。咁至于咧，每一餐啱食完饭系咯，
0: 都饿噶咯，
2: 唔系咯，一有食物喺个脑度就饿噶啦，
0: 就一定系你个肚根本就冇嘢。我哋都系人类嚟嘅，我哋好明白嘅。你个肚根本冇嘢，你一见到听到食物，所以叫啲人话你唔好肚饿。
2: 唔知佢讲得好，讲得好好味。
1: 咁啊，另外啦，
0: 咁样好
1: 系咯，咁好味。习 菜啊，啲啲白面啊、包啊都好味，好似好肚饿。好啦，每一餐咧，即系其实都系摄取咧大概一个掌心大嘅肉啦、豆腐啦，或者鱼啊咁样，咁就有足够嘅蛋白质先可以咧稳定个血糖，就避免咧多余嘅糖分转化成为脂肪嚟到去堆积嘅。所以又唔系完全唔食肉嘅，即系都要。
0: 其实佢反而食咗咧就稳定我哋嘅血糖，令到变咗脂肪。
1: 冇错啦，咁啊，所以吓，如果成日
0: 叫均衡，
1: 就真系叫均衡，
0: 好过分。
1: 嗯。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elly 麦

0: 我想分享一个咧，就系一个名叫精神小伙，或者精神小妹，有冇听过？
1: 冇听过，但系我觉得好似好正能量嘅，即系个感觉系嘛？唔系噶，
0: 你听我继续讲。
1: 哦，好啦，
0: 精神小伙、精神小妹啦，火咧就
1: 系
0: 讲男仔，系小妹就讲女仔，
1: 系
0: 咁啊！呢班人咧就究竟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称号咧？咁话说咧，佢哋就系咁嘅，佢哋本身咧就系可以讲话系一啲即系比较低下阶层嘅人，佢哋本身亦都冇乜特别学历啊，或者系工作嘅技能啊，又或者系有家庭背景更加冇乜添啦。咁但系佢哋咧个现象系点咧？佢哋打扮咧。染到啲頭髮咧係好好標奇立異嘅，佢個裝扮亦都好標奇立異。佢哋就係咁樣樣喺個街嗰度，
2: 好招搖嘅，
0: 係啦。佢哋係咪算招搖咧？即係總之你將自己扮成咁已經好矚目啦。咁、但係佢哋就係咁啦。但係佢哋咧就係點解會咁樣嘅打扮咧？就係、因為佢哋覺得自己乜都冇。佢好想被看见
2: 哦，人靠衣装嘅极端版，
0: 我就用咁样嚟到吸引人哋去注视。其实呢个世界有我喺度噶，咁你听过听到好似有啲
2: 悲凉
0: 啊，系啦悲凉，
2: 系咯。
0: 但系即系其实咧就系反映咗社会就系有啲咁嘅现象咯。其实呢啲人群咧喺以前嘅年代咧都系存在噶，
2: 系
0: 即系总有呢啲人。種的但是他們呢以前呢就是會收埋的嘛，即是例如被新聞透視才挖你出來說，其實有群這樣的人他們這樣活著的，但是現在這些人呢他們就是會被一些媒體會將他們拿出來，
2: 是放大
0: 他們，你可以說是即是消耗他們連續的特徵啦，但是他們又明白，但是他們都開心，因為他們很想被看見。
1: 會少少好似佢之前有啲即系網上而家都比較人氣啊，係啦，網變咗網紅啊，但係就話後屘話挖掘出嚟就話佢有嗰啲白卡係咪叫嗰啲
0: 咩叫白卡？
2: 即係精神病嘅記錄啊咁樣。
1: 係啊，咁樣咯，
0: 係啦，咁就係呢一班人咧，就而家嘅年代咧，佢哋就會咁咯，即係唔會再靜默喺度。但當然他亦都唔係好想俾人去將佢嘅底即係拎出嚟話你哋啊，你哋乜都冇咁樣樣。但係當有媒體介紹你嘅時候，咁你都冇辦法噶啦，
2: 係都會曝光啦，
0: 係啦，都會挖掘你自己即係叫底氣冇乜啊咁樣樣。咁但係佢哋就係希望社會即係會留意到佢哋，睇下會唔會有一啲有心人係會即係會幫下佢哋。咁樣樣咯，
2: 咁佢嗰個打扮係
1: 咯，
2: 係
0: 佢染到個頭髮紫色啊、粉紅色啊、黃色啊咁樣，又著衫咧就好誇張嘅，又佢著啲好短嘅裙啊，或者係著啲褲闊到不得之了啊咁嘅男仔，咁即係令到你一眼望望去，你搞乜啊咁樣？
1: 我都就如果唔知道會覺得佢哋係喜歡 cosplay 咯，動漫咯。
0: 如果你動漫，你會有一個形象出咗嚟。
2: 所以佢又唔係似一個嘅動漫嘅角色，而係一個似係打扮係特別奪目咁樣嘅，標奇立異。
0: 你突然間會見到佢，佢只不過想被看見。
2: 你有冇見過呢啲咧？
0: 我冇喎。嗰啲 crossplay 又見得
2: crossplay 有啦，係啊，啲好盛行添啦。但係
0: 其實咧 ，crossplay 咧都係我覺得香港嘅女仔都唔多
2: 都多噶，有群體
1: 都
2: 多噶，系啊，睇你咩時辰，依期咪多咯，即系例如即系之前嘅 Comic Con 咁樣啦，係咪啊？咁啊就多咯。
1: 但內地係多啲嘅，
0: 我以為係內地啊，
2: 都有。
0: 因為當我以為佢哋，
1: 因為內地咧，即係我發覺咧，佢哋而家都幾得意嘅。佢哋一啲商場咧，佢哋都會有一啲高端嘅品牌啦。但係入去今日未去到話名店嗰種，但係都係幾好噶嗰個商場個規劃。原來佢後屘咧就會建設一個叫二次元區咯，即係佢哋而家中意叫二次元，即係動漫嘅，裏邊有好多嗰啲書啊、卡通啊，佢哋就會係咁，所以喺個商場嗰度咧，其實咁佢哋唔會淨係佢哋唔可以，佢哋可以周圍去噶嘛，唔同區域。咁二次元嗰啲朋友仔咧，行到去其他區域咧，你就會覺得成日都見到啦。即係譬如呢個賣護膚品嘅，都係一個高端品牌護膚品，突然間咧門口會有幾個二次元嘅人經過，係啦，其實佢哋又。反而佢哋嗰個自信心咧，係佢哋係好舒服噶，鬆弛感係有噶，即係佢哋唔似，即係有時咧香港咧，
0: 其實佢著得 咁樣樣出嚟行出嚟已經好。
1: 但香港我見過咧，有啲佢哋都會覺得，因為我 cosplay， 但係佢哋自己都會，除非佢哋去到嗰個 area 見到好多
2: 自己人啦，
1: 佢哋街道會有種拘謹感嘅。但係咧，內地嗰啲佢哋已經覺得，佢哋已經入咗角色啊。係，我係二次元人嚟咧，係咯，即係我哋會覺得佢哋可能係嗰啲 NPC 啦，即係打機裏邊嗰啲自由人。佢又覺得，其實我哋都係嗰啲高大嗰啲市民嚟嘅啫，我先至係我先係活在嘅，佢哋又冇嘢嘅。
2: 咁其實 cosplay 都係即係呢一種嘅打扮咧，係喺佢即係平淡嘅生活裏面可以演繹唔同嘅角色啦，同埋又可以突顯到佢自己一個嘅獨特性啊咁樣咯。我諗其實即係你話著衫標奇立異就間唔中你都總會見到噶啦嚇，即係唔好講呢一行咯。咁但係佢就係揾緊佢一個我有啲乜嘢係同人唔同咧，或者我好想揾自己啊。所以年輕人就係會咁啫。
1: 我覺得如果唔傷害到人嘅，即係唔係話我哋嚇親人或者太過分或者太露嘅，真係冇問題咯。
0: 同埋我見過有一啲 cosplay 嘅人咧，佢哋因為而家其實因為買嗰啲嘢咧方便咗啊嘛，佢哋係會自己一針一線做，
2: 係啊，自己整㗎。
1: 其實好有手工，
0: 買嗰啲咁嘅材料翻嚟，自己咧一針一線做出佢自己心目中嗰個服裝出嚟，然後跟住著出嚟，哇！我覺得整件事都係好係一件賞心悅目嘅事。
2: 係啊，當然啦，同埋你每學一樣嘢，你就會去追求。追求你就会识到志同道合的人，你是扩阔紧你的社会的圈子，同埋你都是装备了一些技能。啲人好劲啊，攞卡板冚加橡筋加成整一支枪出嚟啊，即系对好巨型嘅咁样，好靓，然后上埋色啊，咁其实系卡板嚟嘅啫。
1: 其实好欣赏，我好欣赏佢哋嘅手艺，
0: 系某一种年纪先做得到。
2: 你唔系你都可以噶，你都可以 cosplay 噶。系啊，之前啊，谢心心姐都有 cosplay， 都 cosplay 过啦，你都可以噶，
1: 系啊。
3: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下午2:31，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5: 新城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6: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

0: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黄贤在这里。
4: Hello,Hello,
3: Kev。
4: 我自己呢在情绪差的时候呢我会找一些东西去 distract, 啦即例如我会听歌啦我会看戏啦我会做一些跟我烦的东西完全无关的东西。虽然在做完那些东西之后尤其是听完歌之后我本身要面对那样东西它是没有轻到的它依然都很实正地动在那里。但是我发现、哎、我好像多了勇气多了力肯去面对那件事。这只碟就是我想陪着大家去度过不同的情绪。虽然你听完我的歌你看完我的 MV, 你本身的问题都依然存在的。但我希望你可以多了一份力你 feel 到有人陪着你一起去面对那个怪兽。
3: 6月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 DocuQ。

0: 密密倾。
1: 好，两位拍档，今日同大家讲马桶。
2: 正啊，日都用啊。
1: 马桶点？
2: 就系讲马桶。
1: 系啦，马桶点样拣马桶
2: ？O K，
1: 唔系我哋唔系讲紧点样择偶嘅嘢，拣个马桶好紧要。
3: 我觉得马桶咧最紧要讲你自己嘅高度啊，
2: 嗯，
3: 即系你自己本身你个人嗰个尺寸。高咁應該揀一個啱你自己咧，坐咗喺度咧，唔好掉腳，又唔好變咗
2: 曲腳，唔好踎前，
1: 有冇見過一個掉腳？我未有遇過，有冇有人遇過掉腳嘅馬桶啊？有噶，真係好高啊！
2: 對於小朋友咪掉腳咯，
3: 多得滯，令到你自己只腳咧就
2: 屈住屈住，
1: 你話掉腳嗰巨人
2: 小朋友就係咯，小 B B 嗰啲咪會小朋友兩。

0: 三岁嗰啲开始学啊，嗰啲咪会咯。但系有阵时咧，香港你好难嘅，即系你鬼唔知你马桶，你大啲横啲，你又坐得舒服啲啦，高少少。但系香港个空间咁细咧，你喺一间房里面有个即系套房啦，当咁仲要系个有个马桶，再加个浴缸啊、洗手盆，其实系香港系好奢侈嘅，即系你要多个厕所。咁所以有阵时咧就要即系将即系个 size 去走一走个空间。
1: 嗯，冇错啦。咁好多时大家都会觉得，哎，马桶就通常都系基本啦，或者装修师傅佢建议啦，或者嗰个设计师咧已经系帮你预设咗系咁噶啦，或者原先你买嗰层楼就佢啲基本装修已经有啦，就系嗰个马桶啦，除非你要换啦。咁今日咧就细致啲话俾大家听咧，有边八大要点啦，系啦，就系可以咧令我哋拣马桶嘅时候咧，即系假设系乜都冇啊个厕所，而家重新俾你拣一个马桶，啲乜嘢要注意嘅？好啦，第一要点咧就
0: 系
1: 个水件。佢话水件咧就系咧
2: 一个系落地下，一个系落墙，
1: 系好
0: 系啊，即系嗰个嘴，梗系系。
2: 有嗰时你要理
0: 系啊系啊
1: 系啊，佢呢度就唔同嘅系啦，唔同嘅形态啦。好啦，佢水件嘅意思咧，即系话咯，佢点解水件第一件事咁重要咧？佢就话，因为系直接决定马桶嘅使用寿命啊，个马桶有几耐啊。可以用得
0: ，OK。
1: 咁啦，佢就话啦，原来咧有一啲比较大嘅牌子啦，同埋一啲普通嘅牌子嘅马桶水件，原来个质量好大分别嘅。
2: 水件系咩意思？
1: 系啦，水件意思咧就系咧佢喺里边唔同嗰啲管道啊，系啦。咁佢里边咧其实系有唔同嘅即系譬如排盖式，咁佢就会容易漏水啊，容易故障。第二个
2: 排盖式，
0: 即系里面有个掩嘅，
1: 系啦。
0: 咁然后一揿掣嘅时候咧，佢个掩就会开，咁然后就水上面就会落个水咁样，嗰个波曲啊，嗰样嘢叫。
2: 哦，系啊，我知道，一个水箱里
0: 嗰度系
1: 啦。咁原来以前咧系啦，冇错，有个波波嘅呢一个咁样嘅形状咧，就系以前嗰种嘅叫排盖式啊。咁呢啲系旧噶啦，其实已经好慢慢淘汰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即系买马桶嘅时候，里边咧睇到有两条管道，有个黑色嘅波咧嗰种咧，咁咧就系知道系旧嘢，旧款嚟嘅，旧嘅水件嚟嘅。咁啊，相对地个厕所真系会容易啲流水，因为而家现代嗰啲咧叫嗱，佢又冇乜特别一个学名，但叫现代水件，个样系点咧？
0: 呢个就叫波曲咯，应该就
1: 系
0: 我哋讲嗰个波曲。
1: 冇咗嗰个黑色波波，
0: 系
1: 就变咗两个白色，好似就咁两个直立嘅滤水器咁样嘅啫。咁啊，更加稳定同耐用嘅。
0: OK，
1: 好。好啦，咁而家仲有啲乜嘢再劲啲嘅咧？如果靓嘅，靓嘅咧，佢话如果现代水件咧加真空吸力，
2: 好似飞机嗰啲咁，
1: 吓系啦，型嘅呢个似搅拌机咁样样，好似喺度好似做面包嗰啲咧，打开系咪？好似搅紧面粉嗰种咧。好啦，咁就咧比较稳定啦，耐用啦，悭水、哦。同埋强排水，即系唔容易漏水积水，咁所以好简单，就基本唔好咁复杂啦。
2: 我觉得佢点样悭水？但以前咧一冲啲水落嚟咧，就冲走佢噶啦嘛。
0: 系。
2: 咁啊，而家啲水咧冲咗来咧，佢自己就盘水。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公司嘅厕所都
2: 系用紧呢啲水，咁咪悭咯。
1: 系，系啊，个设计唔同咗嘅，所以咧，如果大家买马桶咧，第一时间咧，即系好似装 B 咁样，可以点样特别啲就话，我想问下个水件系点噶，我想望下，呢款系新嘅水件，有冇真空吸力噶？嗱，基本你咁样问咧，人哋就知你识嘢啦，
0: 都唔好呃你啦，
1: 即系唔好呃啦，唔通俾个以前嗰种
0: 有个波
1: 排盖式排盖式里边有个黑色波波，劲啊，有个波喺度，乜都唔知。
0: 不过呢啲少噶啦，通常都头先你所讲嗰个噶啦。
2: 你都话已经淘汰，
0: 系啊，
2: 冇呢啲嘢卖。
1: 旧嘅你咪如果你要执啲即系封建游人啦，始终有啲装修，即系马桶系可以系二手嘅都有噶，真系。
0: 不过可能遗留咗几廿年咧，即系佢唔换啊，系啊。
1: 真
0: 系
1: 有，即系好似你买车，你可以全新喺原厂出架车，同你买嘅汤车。
2: 咁但系
1: 阿淡呆咗，
2: 咁佢要拆出嚟先用二手噶，即系拆完出嚟跟住就。
0: 唔系，不过呢啲唔会。唔系应该咁讲，你买啲旧楼，咁啲旧楼啲厕所啲水箱你唔换嘅，咁咪有机会就系呢啲咯，啲工厦咁样咯。咁但系如果你
2: 系
0: 换，
2: 佢意思系
1: 咁，如果可能你举例就系有啲人讲话要做即系嗰啲违规嗰啲劏房嘅话，
0: 系
1: 咁个厕所可能都系旧。
0: 其实唔系好贵啫，就算你买中间嗰只波曲都系讲紧两嚿水到啫嘛，系嘛？系啊，嗰嚿嘢中间嗰嚿两嚿水到噶咋？
1: 但系要自己识装啊，
0: 系咪？咁你叫师傅装就五嚿噶啦。变咗系啊，唔系即系五嚿到啦，连埋安装吓。
1: O K， 嗱，何基。

0: 我话唔够啊，
1: 差唔多啦，我啱先换完，
0: 诶、okay. 真系噶，
1: 之前换完系啊系啊，因为漏水啊嘛，咁啊换咗个新嘅咯，换只靓嘅
0: 咯。我同你倾过要讲呢个 topic
1: 嘅，唔系我之前其实讲嘅系上年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同冇乜直接关系嘅。
0: 我以为上个礼拜，
1: 唔系唔系，
0: 好啦，第二点系啲乜嘢咧？咁啊，第一点水件，大家知道啦，水件啦，系啊，要掩盖俾新嘅啊，有真空吸力嘅，咁讲啊劲啦。
2: 咁啊，可能咧你咁样问人，人哋话，诶阿小姐啊，我收你呢个价钱，你觉得系咪有真空？吸力咧咁，
0: 咁而且你话我煎咯，而家要货比三家嘛。好，第二点咧就个保固，系啦，保固即系保固范围啊，即系意思咧就系嗰个 warranties 系啦，即系个保养意思系。好啦，佢话
2: 呢啲有保养嘅咩？
1: 马桶有保养，我唔知道，我冇谂过，
0: 系啦，你要问佢嘅，因为
1: 好惊我马桶都要保养，真系有啲危险啊！
0: 唔系因为
2: 买过，
0: 唔系你买好多，其实任何嘅电
2: 买好多，你屋企最多
0: 唔系我
2: 讲
0: 好多嘅电器，系唔系好多嘅马桶？即系
1: 睡房
0: 嗰阵
1: 咧讲，
0: 你任何嘅电器咧，我都好兴问买乜嘢咧？
2: 唔系电器嚟噶嘛？
0: 家具啊，我床褥啊，所以都问噶有冇保养噶？
2: 呢个唔使问咧，买床褥嗰啲人都讲咪有好多年保养噶。
1: 或者试分卅日，
2: 人哋啲广告都讲嘅，使乜问啫？
0: 系即系意思就系乜嘢都有嘅。好啦，佢系补啲乜嘢咧？咁佢就话咯，有分水件嗱，即系你个水件坏咗，咁你帮人包你换咧，系啦嗱。咁啊睇唔同品牌啦，视乎嗰个品牌嗰个 quality 或者佢哋嗰个服务系点啦。咁分为咧瓷器啊，即系马桶嗰个瓷啊，嗰个瓷器同埋水件两部分嘅。咁一般嚟讲个瓷器唔会坏嘅，
1: 除非坑佢啊，
0: 即系你炸咗个马桶裂系好难嘅，佢话排除巨大外力嘅因素或者施工唔好，即系装嘅时候，咁啊成个会爆啦。咁但系马桶咧最常出现都系水件问题，
2: 系啊。
0: 咁所以一般咧你就要问清楚啦，啊嗰个保养究竟系补个水件，又系遮住个水件嚟问嘅，有几耐啊咁样啦。咁啊基本咧都有三年嘅，系啦。咁有啲瓷器咧，佢就会通常咧会话俾你听咧，十年，因为好难烂嘅，除非你话嗰啲即系特登整咯，故意毁坏嗰种系啦。咁
2: 难撞烂佢。
0: 咁水件就一年到三年咯，咁大家就要知啦。咁你冇话要求我水件我要十年啊、廿年啊，咁人哋又觉得你系啦，咁都唔包我冇办法噶啦。好，咁啊第三。第三咧就
1: 系
0: 重量，咁咧重量咧原来好紧要啊，对于个马桶，佢话马桶咧原来咧嗰个密度大咧，相对咧系越重越好嘅个质量，即系轻星星嗰啲咧系唔好嘅，
1: 轻星星啊，
0: 系啊，轻星星，
1: 新 term， anyway，
0: 好啦，轻星星系啦，总之咧佢就话咯，质量普通嘅马桶咧就会系30公斤左右，咁而好嘅马桶咧就会去到40到50公斤嘅，
1: 哇，差好远都
0: 系啦，咁但系就系讲。紧40到50公斤系唔含水件嘅重量，咁所以买嘅时候可以问啊呢个马桶系几重啊？咁你去对比咯，越重就越好嘅。咁你大概喺40到50公斤，但系就未计水件。
2: 我哋好少自己去称下佢有几重。
0: 咁佢有资料嘅，
1: 系咯，
0: 有
1: 资料嘅吓，都紧要嘅。系啊 ，size。
0: 我而家买马桶，我要啲咩要问咧？
1: 好啲咯，密度高咯，即系话你嗰个瓷可能越靓，系你坑落去都唔会即刻即系穿啊爆啊咁咯。
0: 系啦，系啦。同埋你可以喺即系踎耐咪讲，咪坐耐啲。
1: 系咩？你踎嘅咩？
0: 唔系，
1: 你又透露咗啲自己。
0: 我冇踎，
2: 唔系，
1: 即系冚咗盖再踎上。
2: 坐耐啲系代表你便秘，
0: 咁要食多啲味。
2: 有乜必要坐咁耐咧？真系。
0: 讲下啫，或者你两个人坐喺个马桶度讲笑。
1: 点样又两个人坐喺个马桶度咧？你真系令人哋好想入非非喎！真系，咁你屋企做啲乜？
2: 想入非非，一个咁邋遢嘅地方都要争住嚟坐。
0: 双人马桶嘅都系
2: 咁臭，
1: 咪系咯？
0: 床啊有，咦？我突然间觉得双人马桶系将来嘅一个未来嘅好
1: 未来嘅咩？你讲未来嘅咩？
2: 咁私人，就算你嫁你老公啊，你都唔会喺佢白白嘅时候。
0: 如果系我老公啊，我中意佢所有嘅嘢。
1: 我根本连个厕所有两个星盘，我都觉得系唔系好接受到嗰啲嚟，即系同时间咁样刷牙，即系都觉
0: 得
1: 啲
0: 好
1: sweet 好 private 嘅时间
0: 啊，
1: 同埋一个冲凉，一个去厕所，我都唔
0: 系
1: 好得。
0: 我好喜欢啊，
1: 系啊 ，OK，
0: 即系我个人啫。
2: 唔系去厕所，
0: 唔系咁一个冲凉去厕所或者
1: 都有啲怪噶，即系你喺度大紧，我自己冲紧凉系咯，即系唔好咁啦，系嘛？
0: 咁呢啲封建游人啦，好，我哋继续翻嚟讲下点拣马桶。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0: 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aylee 麦浩然。

0: 啦，翻嚟继续讲马桶。好啦，第四点要注意啲咩咧？嗱，呢个就系仲劲嘅学识咗。佢就话啦，排污同埋冲水嘅方式，哎呀，呢个好玩啊！马桶都可以玩，
1: 我觉得呢个几紧要。
0: 系啊，呢个好紧要嘅。
1: 你同马桶最紧要。
0: 系啊，即系今日大家听完之后咧，你由一无所知，同你而家突然间你去一个铺头，好多马桶你都识，可以问佢半粒钟。
1: 佢又系啦，佢系排污
0: 的。好啦，佢就话啦，马桶咧系具备彻底嘅冲净功能噶嘛，咁但系佢冲净系分为排污同埋洗净马桶嘅内部。咁有啲乜嘢边四种方式咧？个冲水方式、直冲式。
2: 是
0: 啦，
1: 旧嗰啲咪系咯。
0: 直冲式系个原理系咩咧？利用水嘅落差压力，水柱集中将污物排出。咁咧
1: 唔悭水啊！我咪讲咗
0: 啊，唔系
1: 一冲出嚟就去咗咯。
0: 诶，佢有讲你先咧，好啦，佢呢度嘢，佢嘅优点咧，系我震紧添。好啊，佢优点咧就系用水量少。
1: 点解嘅？
0: 系啦，价格便宜。平咯，用水量少。
1: 唔系啊，即系佢一嚟冲，我就咁讲咗嘅咧，冲佢就走咗啦。
0: 咁我觉得佢咪冲得唔干净咯，如果咁，因为佢我觉得佢 limit 咗佢用水，即系佢系佢限制咗，因为佢用水。
2: 佢用地心吸力嘅原理嚟去撞嗰嚿嘢落去。
0: 咁佢就话仲有咩缺点咧？嗱，佢优点系真系用水量少嘅，咁啊价格平嘅，呢个直冲式 ，OK。但系佢嘅缺点系咩咧？冲水噪音大，
2: 系
0: 易喷钱啊，
2: 系
0: 水嘅风嘅面积少啊，容易积垢。即容易有啲污渍喺度啦，冲水
1: 嗱容易有污渍咧，都话你可以自己去清洁，但如果佢咧因为撞击而散发咗
0: 好污糟呢一款，呢款唔够卫生啊！直冲
1: 咗咧系啊，系嘛，系啊，所以而家都已经习惯咗咧，就算你冚盖啊，都系已经好啲，但系都唔系自己系最好嘅方法，
0: 系啦，直冲式
2: 系。
0: 喂，第二个咧系咪叫红啊？啱
1: 啊
0: 嘛，红诶，佢又冇特别讲我系啦。但我哋可以再深
1: 紅級式啊，
0: 紅級式好，紅級式係啲咩咧？就係話啦，
1: 咪長咁樣好似
0: 打我可愛，大家記得睇 MBOTV 啊，睇個直衝式係有動作嘅，之後咧吸嘅時候哇，好誒，即係冇唔係話你似嗰個馬桶嘅衝緊個形態，好表達到啊，即係你個肢體動作，
2: 即係攰型攰式咁樣，
0: 紅級式。吸嘅，OK， 好啦，佢就话啦，红吸式嘅原理咧，就系咧，利用红吸原理，将水封内部水路作为红吸管，将污物排出。有个红吸管，冲水时咧，嗱优点系咩咧？宁静啲嘅，唔易浅出，清洗容易，水嘅封面面积大，不易玷污。哇，好好，
1: 佢唔系向上散发
0: 吸落去嘛？系啊 ，very good 啊呢、這个。好啦，咁缺点系咩咧？就因为好啊嘛，咁啊水位高啊，系啦，嗰个用水嗰个水费较为贵啦，系啦，咁啊冲洗嘅力度咧就即系佢冲洗力度。是洗去吸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易冲，但系咧就唔系算好干净嘅，即系本身个马桶你就要自己清洁，
1: 因为一下就去咗啦，
0: 系啦，
1: 自己清洁完，
2: 即系嗰期湿热你就攋教啲啦，挂边啲啦，
0: 冇错，
2: 系啦，
1: 冲多两次，
2: 冲两次终于得噶啦，攞花洒头喷噶啦，
1: 唔系冲多两次得，
2: 我就通常攞花洒，我唔搞噶啦，攞花洒。

0: 我要水姐咁样咯，
1: 等一等一阵咧，跟住你再冲咁多次。
2: 我就而家个脑唔知做咩啦，挂边咁样咧，
0: 系啊，
2: 系挂边令我谂起，唉唔得啦，无啦啦喺马桶啊谂起啲饮品咁样真系，而家啲饮品好中意挂边
0: 啊
2: 嘛，
0: 喂，
2: 系仲有噶，
0: 仲有快讲落，短短地啦，
2: 好啊好啊，嚟个话呢个劲啊，龙卷式，
0: 龙卷式，
2: 好似好型咁，系啦，利用水流形成嘅漩涡，再由下方喷射口出水，将污垢排出，冲水干净。用水量少，容易污糟。咦，呢个好似最好咁。
0: 系咯。
2: 好啦，但系点咧？但佢点都唔系完美嘅，佢就易喷钱，都系价格贵。
0: 嗯，
2: 系啦，
1: 价格贵。
0: 喷钱已经搞唔掂，一定要冚厕所板，所以乜嘢马桶都系要冚厕所板。
2: 系啦，咁啊，最后一个啦，好啦，叫真空红吸式，就红吸式嘅 Advance 版，都系用水流形成漩涡。咁啊，咁样即系将污糟嘢排出。
1: 呢个应该系最
2: 咁系最好嘅，因为佢用水量少，嗱冲水就安静，同埋佢系防臭嘅，因为佢真空嘛，有个防臭功效。咁另外咧就系咧款式咧就少啲嘅。
1: 咩防臭咧？
2: 佢有个真空，系啦，佢就话用即系冇咁容易囤积个臭味。
0: 系。
2: 咁另外咧，但系佢拣嘅款式系少啲嘅，咁咧水件嘅成本就比较贵啦。
0: 唔该
1: 晒。
2: OK。Savage.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事件。如果某人被控违反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不可以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后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安罪行时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在中午12点抵达平壤机场，两人步出机舱之后，习近平和金正恩握手。北韩少年和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而中国驻北韩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关系发展，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大比利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影响美国和伊朗谈判。他说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场。特朗普又说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建议伊朗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估计星期一到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协议。他说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事前没有和美方协调，他感到不高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早上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都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海浪。菲律宾总统邵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大约 7 点半，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达到 8.2 级，其后下调到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先后发出海啸警告，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自然资源部就说，地震引发的海啸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俄乌任何停火谈判都应该同欧洲和美国协调。四方会议在伦敦举行，德国首相斯基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如果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就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Kelly 麦浩然。

0: 首先问一下大家咧，中唔中意食豉油噶？
1: 诶，我嗱，我如果我食诶。就咁食梗系唔中意啦，系、啦，但系如
0: 果即系用饮就即系会食豉油嘅意思系话咧
1: ，sashimi 系 sushi
2: 哦，日式豉油去咗嗰个位，
0: 日式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酱油
0: 会点酱油？通常豉油咧都系除咗我哋市系食客，我哋唔会煮噶嘛，
2: 系啊系啊，
0: 点嘅啫，
2: 系诶，
1: 同埋即系刺身一定离不开，一定要有豉油啦，即系唔可以系咯。咁另外就系佢点都点缀嘅，即系譬如个海胆你独一。仔都系会带出嗰个成个刺身嘅鲜味啦。另外就系、瑞士鸡翼咯，
2: 系
1: 系咯，
0: 豉油鸡咯，
2: 系啦，煮嘅时候落。
1: 即系你问中唔中意就中意啦，呢啲一定联想到啦。
2: 我就会食豉油嘅，刺身嗰啲一定会啦。我平时就唔中意点豉油嘅，除非系辣椒豉油。咁我就有个原因走去点，否则我就唔会食嘅。但我煮嘢梗系会落啦，即系嚟炒饭临尾都整少少老抽落去，即系整翻啲色水啊，咁都会嘅。但系就咁点我就真系唔系。好中意就咁點啊，除非係刺身。
0: 嗯，我自己咧就覺得咧豉油咧就係、是、我以前咧就成日都食豉油嘅、尤其是我煮，尤其是中意煮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有豉油嗰個餸咧，我特別中意煮嘅。
1: 豉油黃炒咩嗰啲？
0: 係，咁我咧就喺屋企炒嘢咧，通常又唔係算會有好多鍋氣嘅，但我就會煮，即係譬如話我中意煮嘅一二三四五。即係嗰個份量啊，一係咩，二係咩，三係咩嗰啲咁咧，就攞嚟煮一啲ribs 啊，或者係雞翼啊咁樣，好中意嘅。咁咧就係會用老抽嘅，係係啊。咁我而家想講嘅豉油咧，咁咧最近咧就有一本書啊。咁呢本書咧就有英文版，又有中文版。
2: 哦、即係豉油都出到本書，真係好勁喎！呢、這個世界。
0: 係啊，中國醬油的文化。係
2: 咯。
1: 啊，幾好啊！我覺得。
2: 幾專啊！豉油都出一本書。
1: 而家其實我好中意咧收藏一啲書咧，係佢係嗰個類別咧，去
2: 淨係講嗰樣嘢。
1: 係啦，去深研同埋深度研究深研係。
2: 係。
1: 即係譬如咖啡啊，乜圖鑑啊嘛，有埋啲圖片咧。
2: 係。
1: 譬如cocktail 啦，係啦，即係唔同嘢食佢有，譬如有個火腿
2: 咖啡。我明啦，但豉油喎，即系会有一本书讲茄汁咁样咧，即系好专。
0: 首先你听清楚我呢本书啦，佢系话文化历程啊。
2: 哦，
0: 中国酱油
2: 即系大文化。
1: 点样内激啊？呢个豉油点又内？
0: 系一位教授啊，梁教授咧，系佢喺中文大学嗰度咧就教书，又喺内地好多地方教书嘅。咁啊，佢咧就出咗一个呢个咁嘅书啦。咁首先佢系英文嘅，又有人翻。翻译中文啊嗰啲咁样样，咁佢咧就出咗呢本书之后咧，就有人访问佢啦。佢话点解你会咁样出一本咁样关于酱油嘅书嘅咁？因为咧佢就觉得酱油咧，我哋平时咧就系一个好日常，即系都唔会一刻意攞嚟提佢个嘅嘢嘅。但系原来咧喺佢呢本书里边咧，系讲到咧同政治息息相
1: 关。哇 ，OK。
0: 咁首先咧就個記者就問啦，啊點解你會對豉油，即係如果你講話政治，你好多樣嘢你都可以扯得上去。
1: 點解會係用豉油咧？
0: 社會嘅發展咧，其實好多時都係離唔開當時嘅社會環境係點，於是乎人民就為咗咁啦。
1: 啊，係啊，係啊，
0: 係啊，咁樣。
2: 即係點解用豉油嚟去，即係豉油去影射要自由噶嘛？即係咁樣食字噶嘛？
1: 原來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豉油。
0: 即係以前咧，如果你中意一樣嘢咧，譬如唔係即係一樣嘢。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人民是沒有的嘛，皇帝才有的
1: 嘛。
0: 你想想一開始很久之前是不是即是我們
1: 即有些最有些供品所有東西都是皇室 去享用先的。
0: 供品來的。
2: 所有東西都是基本上。
1: 是嗎?OK。
0: 咁阿梁教授咧，咁佢又點解會研究咁咧？佢話其實咧好多朋友咧都會覺得，都有問佢嘅，真係莫名其妙喎。咁個點解你會即係中意鑽研嘅咧？咁樣咁佢咧就講翻，其實喺2010年嘅前後咧，咁佢咧就喺香港大學已經組成咗一個咧係研究團隊，點啊專係咧就研究食物史。又不一定是豉油的。
1: Okay,
0: 當時他的研究就是放在營養上的。在中國呢，譬如說在中國的發現出現一些歷史那個源頭是怎樣，一路慢慢研究下去。他說在有一天呢，他就讀到一份 嘅文章，就令到佢有個咁嘅念頭。嗰一份咧就係民國政府。咁咧就喺中央工業試驗所嘅一個文件啊，佢話喺實驗室裏邊咧就有一啲食物工業化嘅研究噶啦，其實嗰陣時，咁啊呢份嘅檔案咧就令到佢赫然發現，就將由工業化呢個計劃，即係話喺嗰陣時已經喺2020年、2030年代咧就已經有個咁樣嘅計劃，
1: 哇！
0: 是不是好像非如所思？如果不是不知道1920年的時候在中國已經開始去研究這件
2: 事，即是你想不到一樣，其實
0: 計劃
2: 它不是說一樣 很值錢的東西嘛，但它竟然這麼即是大規模有一個部署令到它工業化了它，
0: 是
2: 可能幻想到即中國人真的很喜歡吃醬油。
0: 咁我谂系唔单止，
2: 不过太多黄豆可能有机会，即系佢都要处理。
0: 一阵间讲嗰下咧，你就会明白原来咧嗰个分别喺边度。有啲系黄豆，有啲唔。
2: 哦 ，OK。
0: 咁佢话咧就其实努力咧去追求咧，就系话喺西方式同埋现代化、科学化咁啊呢啲嘅政府部门，佢哋究竟搞得好唔好咧？即系要喺从呢咁多方面。咁啊，因为咧佢话觉得呢一份嘅研究咧，令到佢就覺得，醒一醒。既然係咁，不如就將個食物嗰個研究嘅範疇咧，就縮窄佢，就擺喺豉油呢一點嗰度。嗱咁啊，當時咧嘅實驗室咧有研究咧就好多食物噶。咁喺學界嗰咧有一本咧叫做 Sydney Means。佢嗰度嗰個書咧係寫到咧就係話甜同埋權力，咁我哋近時咧都有聽過啦。

0: 验，其实呢啲嘢咧系上流社会先拥有噶嘛。
1: 嗯，
0: 低下阶层嘅人民咧，
2: 哦系甜呢种味啊，
0: 甜呢啲感觉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咧，甜同埋权力咧系扯上关。
2: O K，
0: 能够食到甜嘅嘢咧，就系有地位嘅人。
2: 嗯，
0: 咁所以咧喺近代史上边咧，有地位嘅人咧先至可以食到甜。
2: 嗰啲以前嗰啲咧，以前睇嗰啲戏啦，嗰啲后宫咧系咪啊？即系成日话，哎呀，皇上又赐咗嗰个
1: 咩糕点俾佢啊？
2: 系啊，即系特别唔同嘅宫女冇得食噶，咁样嗰啲。
0: 所以有啲源头啦吓。
2: 系
0: 好啦，咁啊，以前咧就有一个经典著作喺1986嗰阵时候咧，内容都系讲咧蔗糖咧开始咧工业化啦，即系开始我哋啲。因为你多，然后先大家先有食，
2: 即平衡都可以。
1: 系啊，你一定要量产先至大家都享受噶嘛。
0: 系咁啊，蔗糖啊、白糖啊呢啲资本主义所引发嘅一啲殖民主义咧，就带嚟一啲新嘅食物。
1: 嗯，
0: 就系有关于呢一啲糖啦。
1: 嗯，
0: 咁亦都深刻改变咗咧欧洲嘅饮食文化。
1: 嗯，
0: 咁啊令到咧个社会咧嘅阶层咧开始有变化啦。
1: 嗯，
0: 讲到呢度休息一阵先。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五个礼拜
2: 第三位。
1: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

0: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头。
1: 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房。
3: 湾区声势力，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1: Kelly 麦浩然。

0: 在魯迅的小說裏面呢、就有一個叫在酒樓上，有個橋段呢真的提及呢怎樣用白糖、他說當時中國的社會是有地位的人然後才得的，咁咧而家咧就都明啦，就好多啲報嘅啲文獻都有講啦。但係咧呢一個嘅糖同埋豉油工業化咧，就慢慢咧就會出現咧，其實並唔係意外嘅，因為兩種食物咧喺大時代裏邊咧都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特產。
1: 咦？咁頭先一路講糖啦，咁咁個豉油其實以前佢會唔會所以有分甜豉油啊？咪即系我咁谂，会唔会系甜嘅豉油有？
2: 蒸鱼豉油、煲仔饭豉油咁
0: 啊？甜系后期啲人咧、因为做生意嗱，你如果做呢样，你可以用呢种豉油，咁你发展到唔同嘅豉油，咁咪多啲多啲生意。
1: 但系佢系糖同豉油同一时间即系大众化。
0: 但系佢嘅意思系话，即系以前咧，当啲啲高即系一啲有身份嘅人咧，先可以食到糖同豉油。但系慢慢咧就开始就因为工业化，就开始有多生
1: 产。谂起白糖糕，突然间，好继续。
0: 好，咁啊，其实咧呢一个，一阵间慢慢咧都会讲到咧，就系原来豉油咧，我都系睇呢篇文章先知道，原来你系食唔同国家嘅豉油，咁系得出嚟嘅一啲嘅味道咧，其实有唔同，所以就唔可以一卵嘴话啊用咗豉油咧就会有咩啦，咁睇下用咩豉油。
2: 肯定，我呢个可几肯定嘅，即系你个土壤你种。

0: 出嚟嘅嘢，嗰度嘅人用嘅配方啊，所有嘢绝对有分别嘅，唔同地方。
1: 嗯，咁啊呢个教授咧，佢就一路咧即系研究咧啲平民百姓嘅生活同埋佢哋兴趣啊。
2: 嗯，
1: 咁啊，如果系唔系话精英啦，咧重要嘅人物，咁究竟佢哋嘅生活咧点样去用到呢啲嘢咧？咁佢话佢自己喺留学嘅时候咧，就接触到法国嘅一啲嘅历史派嘅人物，
2: 系
1: 咁啊有关系嘅年鉴咧，佢都有去睇过。咁咧就佢讲到其实嗰阵时咧，嗰度喺嘅人物咧，佢哋都係好重視生活嘅，就唔係話重視一啲事件。
2: 嗯，
1: 咁就因為佢哋開始咧對生活有要求啊，
0: 嗯，
1: 想個生活嗰個不即個品質有提升啦。嗯，咁啊一直以嚟咧，佢都係覺得要向呢一方面咧去研究咧，就係佢嘅目標啦。咁其實佢嘅研究咧就唔係定住喺香港、中國嘅，佢去到歐洲嘅喎。
2: 嗯，
1: 因為原來歐洲嘅人咧，佢哋都有去即係研發呢一啲嘢嘅。
0: 嗯
2: 嗯，
1: 好啦，咁啊講到豉油相關嘅研究咧，嘅核心嘅問題係乜嘢咧？最初要解答嘅咧就係，究竟中國人啊係咩時候開始釀製豉油嘅咧？
0: 嗯，
1: 豉油係日常生活品啦，而家嚇，但係其實點解開始會要釀製，而背後咩原因咧？咁佢就開始進行呢一個嘅研究啦，就編寫咗一啲一啲嘅系列嘅書啊。咁喺啲系列書咧，就當中就有發酵同埋食品一啲嘅科學，因為發酵其實都係一種科學嚟，
2: 係化學作用。
1: 係啊，係啊。咁我記得以前咧，你哋有冇？睇過啦，我咧就試過去內地，
2: 嗯，
1: 定係香港都唔記得咗。
2: 係，
1: 內地，咁咧就係豉油係點樣做出嚟嘅？
0: 嗯，
1: 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去拍嗰個豉油咧，佢就係首先咧就攞一個香港啊，
0: 點咧？係諗清楚未先？
1: 記得記得，
0: 係咪香港原味道啊？又係啊，又係啊！
1: 我拍嗰個時候咧。鑊大到即係好大咧，就喺度煮個黃豆。
0: 大鑊啊！真係
1: 煮個黃豆。
2: 係
1: 煮嗰個黃豆嘅時候咧，煮熟佢咁嗰個梗係好熱啦。
2: 係啊，
1: 嗰個鑊真係大到好似我就拎門去到嗰度咁大。
0: 係係，
2: 大食有兩米噶咯，個
0: 兩個人都放得落。
1: 真係好大啊！嗰個叔咧就一個人嘅啫，就攞支嘢啦喺度攪佢，一不斷咁樣攪。係
2: 木嘅木製噶啦。
1: 係啊，
2: 係啦，
1: 不斷咁攪佢。
2: 嗯，
1: 咁咧。我就見到佢啲煮完之後
2: 炒黃豆啦，
1: 就攤翻凍佢，跟住就去一間房。
0: 唔係有冇液體啊？嗰烹嘢
1: 有，
0: 即係唔係黃豆嚟㗎啦，已經即
1: 係豆嚟。
0: 佢煮黃豆就唔係炒，即
2: 係水去煮。
0: 係啦係啦係 ，OK。
2: 我以為好似咖啡豆係紅，
0: 唔係㗎，唔係紅嘅，一定要係啊。
2: 即
0: 係
2: 佢就淋白白㗎咯喎，係咪會啲黃豆會熟？
0: 佢一定要有嗰啲渣喺度㗎嘛。
1: 唔係咁，你煮緊嘅時候佢都係一粒粒㗎，以為佢爛咗啊冇啊。
2: 咁煮到要幾點咧？
1: 煮到佢熟，雪咪淋咯。即係仍然一粒粒，
2: 哦，即係都係一粒粒嘅感覺，就擎曬啲水去曬乾佢啦。
1: 唔係擎曬啲水，佢係撈佢上嚟咧，你攞啲layer啊，咁啊鋪好曬啲黃豆之後，跟住等喺一間固定嘅濕度同埋温度嘅房裏邊咧，就揀一啲嘅米曲啊。嗰啲發酵餅嗰啲，
0: 係係係啊，因為佢哋發酵先做到㗎，係啊。
1: 佢有煲，咁又有煲喎，咁又等唔幾日，咁跟住佢就有粒煲啦，煲跟住先攞出嚟，跟住攞嚟用㗎。
2: 啲煲要用嘅，
1: 用㗎，
0: 要用㗎，係啊。
1: 靠佢發酵，
2: 有啲似之前分享，而家內地好興即係一啱啱大家買，好似腐乳，不過叫梅豆腐啊嘛，好似之前係啦，
0: 其實成日都用㗎啦，煲呢個原理。
2: 好似唔發糖咁樣格格咁樣嘅嗰個梅豆腐，
1: 就係啊，咁啊腐乳咧，我都有睇過，好靚嘅腐乳，咁一格格咧，上邊啲毛好靚，好似一個雲母，好似仙境咁樣。
2: 係啊，不過棉花糖
1: 嘅。有陣時咧，有啲咧，譬如你一排嗰一啲腐乳啦，拆開咗，不講埋先。咁因為咧，佢啲毛咧有時呢粒有呢粒冇嘅，唔係粒粒都有嘅。咁咧係會
0: 掂佢咯，感染佢
1: 嘅
0: 係啊感染佢係啊係啊，
2: 惹啊
1: 惹俾佢，
2: 惹啲毛俾佢，
1: 咁咧
2: 冇一冇佢。
1: 令我岔开咗话题，我点解想讲呢一个？就系煮呢个黄豆嘅时候，嗰个伯咧，佢真系几大年纪
2: 嘅，点
1: 即系佢好瘦嘅，但系
2: 好大力，
1: 好大力。你谂下，真系搞高好大力，
2: 两米喎，
0: 仲系有水喺里面，真
1: 系搞好耐，
0: 有阻力嘅，仲要
2: 咁佢又着强而有力嘅臂弯，
1: 因为你一唔搞咧，佢系会停咗喺度咧，就会黐底啊。
0: 嗯，即系个火都好行下嘅，因为。
1: 我記得那個廠房很熱，
2: 咁佢真係日日都咁搞噶咯，咁要搞幾多個鐘？
1: 咁我又冇問啦，係跟住到休息啦。因為我就記得我真係問嗰個，我走埋落去傾偈，咁咧我就話
2: 令佢分心啊，
1: 大力嘅，即係你咁唔係我
2: 一個強有力嘅臂彎
1: 年紀，你咁咩年紀大力咁樣日日咁樣做，你真係犀利啊！
2: 咁佢點答你？
1: 佢答我到我而家都記得，就係我今日想講佢話，只要你繼續中意靚女咧，
0: 語大相關啦。
2: 突然间唔知做乜需要话佢系咪日日搞啦，就系咁嚟啊！
0: 喂，但系其实点解即系依家都2026年啦，点解唔可以有一个机械化嘅搞搞嘢咧？嗱，都系呢一个 motion
1: 系
0: 好简单，
1: 投资嚟嘅。
0: 咁一定啦，但系有
1: 人哋个厂房一路就 set 咗咁，又有咁嘅人，你无端
0: 即系另外请个人，
1: 你系咪要发大啊？首先就唔要呢个厂房，你要去一个机械式，
2: 咁即系要睇个品牌，
1: 嗰个即系一个好似搭出嚟咁嘅啫。
0: 哦，即
2: 系
0: 好土炮。
2: 如果佢系人手可以够承载到嘅嗰个量咧，就用继续人手，除非佢已经好大品牌，咁就要机器化、
0: okay.
2: 去悭翻个 manpower。
0: 所以咁先有嗰个原味道嘛。如果你咩咩都系机咁，就冇咗个人味。
1: 佢嗰个牌子咧，我哋平时喺超市咧，又唔系话成日都会买，
2: 少咗啲
1: 嘅。佢可能个宣传冇咁多，咁啊，但系咧。竟然咧，呢個梁教授咧係提出，佢話如果而家你去買咧，佢覺得呢個牌子咧係好味嘅。
2: 哦，
3: 有硬塊，形狀或大小有改變，乳頭凹陷，皮膚有異樣，等碰運氣，不如主動守護自己，留意乳房平常嘅外表同觸感，一察覺到乳房有唔尋常嘅變化，就要盡快求醫，及早發現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下昼3:32，
5: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几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0: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1: FM 九十九点七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
12: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4: Kaylee 麦

0: 好，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个酱油的历史。
1: 好，
0: 中国酱油是到了18世纪即是清代就开始是日常食物了。18世纪即是1700几年，
2: 是
0: 都挺好的。咁佢話咧嗰陣時咧就已經有醬油咧就開始有文獻啊記載，所以就可以知道啦。咁啊點解14世紀咧已經有醬油去到清朝，但係咧就要去到咁耐先至普及咧咁？咁咧都係因為中國醬油咧嗰啲技術咧係缺乏文字記載。即係你當初有啫，都冇人好地將佢記載，
2: 冇人流傳落去，
0: 就係啦。
1: 但其实我而家谂起豉油咧，即系唔知几耐开始，其实系有嗰个叫豉油捞饭嘅呢一个，因为即使喺日本咧，
0: 豉油捞饭加猪油噶，
1: 系咩？
0: 唔系就咁
1: 啊？系
2: 啊系啊，豉油捞饭一定加猪油
1: 咯，
2: 系啊，
1: 同埋有嗰个生鸡蛋
0: 又唔得，咁你净系佢咁你冇鲜味嘛，咁你就加豉油，所以呢啲系缺一不可。
1: 哦，我就知道
0: 啊，细个
1: 有一间店喺日本咧，但佢就唔系卖豉油，佢系卖鸡蛋，唔同嘅鸡蛋，但佢就好简单啫，俾你。豉油捞饭，豉油生鸡蛋捞饭啊，就系咁。
0: 系我细个屋企都系
1: 咪绝配咧？呢一个系其实都系，
0: 但系
1: 都系。
0: 我觉得加啲猪油系好食，
1: 香啲，
0: 因为猪油先至系命脉。讲
2: 真，系啊，猪油先系命脉。
0: 猪油先至系命脉，你冇咗佢咧，你加咩豉油咩咧就普通咯。
2: 系，因为猪油嗰个香唔系其他嘢俾到你嘅。
0: 系啊，佢咁香咧就系你觉得点解啲肉食物可以香成咁嘅？
2: 系啊，
0: 因
2: 为
0: 有猪油。
1: OK， 好，
0: 好啦，就继续讲就系好。咁啊，正话讲到啦，18世纪先至普及，其实14世纪已经有。咁啊，因为冇文字记载，咁啊，所以就嘥咗咁多时间啦。
1: 嘥咗4个世纪啦。
0: 如果你靠我讲俾你听。师傅教徒弟，咁呢啲系冇办法传得落去噶。
1: 系，
0: 好啦，咁啊后嚟咧，佢哋咁啊梁教授都了解到咧，就系豉油原本嘅材料咧，就有40%系大豆。咁啊，亦都系估计咧，豉油嘅商品化同埋普及化咧，同清代嘅大豆供应咧系息息相关。因为你就算去做，但系你就冇咁多原材料啊。中國人咧，佢話佢哋嘅豉油咧，佢哋嘅核即以前咧做豉油咧，就唔係話你做啦，你做啦，係要大家族有錢人，你先至有資格，
2: 係去發大呢樣嘢嚟搞，
0: 做呢件事，就唔係話你白手興家，我肯細細地做唔得，
1: 係咪要有關係咧？即譬如可能要有啲官或者同皇室，即皇帝有啲，即一定係有一啲network， 咁佢先會判俾你哦，俾你承包嚟。
2: 不過我覺得都好複雜嘅，因為你牽涉到你首先要有一個若干量嘅大豆嘅供應，跟住你又要有個地方，然後你要有家族，要有員工。去帮你去做啊！你就咁生四个仔出嚟帮唔到你。
0: 唔系，你边度揾原材料？首先就讲咧，大豆呢样嘢咧，就唔系话真系好种得好多。咁一直咧都系好少产量啊，根本就支撑唔到咧，将佢做豉油，令有呢件事普及化。咁而且咧嗰阵时咧，东北咧就系清朝政权入关之后咧，就考虑到要供应粮食，咁又要交税嘅原因啦，咁就开始鼓励啲农民咧，就去到东北嗰度，你哋去嗰度耕种啦。你哋耕种，跟住我哋又有
1: 嘢啦，系啦，
0: 跟住我又可以收税，就鼓励，
1: 又可以俾佢就业。
0: 系啦，
1: 都系嘅，
0: 主要就系最主要都系想收税嘅，讲真。
1: 咁
0: 好啦，啲大豆咧，当时嘅东北农民就系、是，亦都系嗰阵时就最主要就系种呢啲啦。咁啊，相比中原，我讲紧东北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中原咧，我哋嘅条件咧系适合啲嘅，因为嗰度太冻啦。
1: 系啊。
0: 咁啊，再加上咧，当时清朝咧入关嘅时候咧，嗰啲满洲人咧就唔系好识耕种嘅。佢哋咧就主要佢哋都係啲喺啲林木啊嗰啲嘅草原度生活噶嘛，咁啊女真人啊蒙古人係以狩獵噶嘛，所以你突然間叫佢哋耕種咧，佢哋根本就唔係好擅長。
1: 佢而家咧其實喺內地啦，即係多喺內地咧，發現咧其實好多東北嘅人係譬如係深圳啊咁樣。而家我會咧知道大概咧關嗰個感覺咧，佢講嘢或者佢啲肢體動作就話你係咪東北？佢話好係啊。
2: 你是東北人？
1: 東北嗰啲咧係大聲嘅，
2: 係啊大聲啲
1: 嘅。即
0: 系好似
1: 学系好，有时你会觉得佢粗鲁嘅。
2: 咁你系咪东北人啊？你
1: 不是，
2: 你不是，
1: 我不是，我不是东北的，
0: 好似哦。
1: 即系会知道咯。系啊，咁我另外即系有个咧题外话朋友咧就拍嗰个女朋友嘅，佢话咧最初咧就即系好温柔嘅，但系咧见真章之后咧，哇，原来都系东北嘅咁讲，就话东北好恶噶，管家婆嚟噶咁讲话，
0: 好
1: 恶嘅。
0: 我觉得佢哋咧几决断啊，真嘅。讲啲嘢咧好决断嘅，
1: 好系啊，
0: 要同你商量嘅，佢就觉得咁好啦。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哋就咁样啊，咁样好，咁样好。但系我又觉得几爽快嘅。
1: 如果你
2: 同佢一齐去旅行咪 OK 咯，系啊，同佢一齐合作合作做嘢就可能嘢就冇乜商量咁。
0: 系啊，我都好快讲我个想俾佢听咯。
2: 系系，
0: 佢又唔系话一定系要咁，但系佢哋好快将嗰件事讲咗出嚟啦，就唔喺度试试探探咁嘅。
1: 嗯，都颇为直接嘅，但系个朋友后屘都分手嘅，因为佢话个女朋友咧好直接噶。喂，今个月过千过嚟咯。

0: 喂，咁就係咁咪有啲嘅啊，唔知啦嚇。係
1: 啊，咪好即係個笑料啦，即係到。係啦，咁佢話好奇怪咁啊，總之
2: 即
1: 係
2: 從來都過緊㗎啦，即係話。
1: 從來都過緊。
2: 唔係咯，咁啲無端奇怪啫，佢唔中意人啫。佢過
1: 管都係管
0: 係又要過錢。
2: 我點知啫？咁你理得人啦。
1: 佢
2: 玩法
1: 咁，
2: 但係好明顯。
0: 我證明佢人哋當初叫佢過，佢又過，過下佢又覺得自己又悶啊。
2: 係啦，咪係咯，就成為咗問題啦，過錢你。冇问题冇问题咯，依有问题就系咩咧问题？
1: 少了一则，好继续。
0: 好啦，咁啊继续讲翻豉油嘅发展啊嗱，中国咧嘅豉油咧嗰个制造咧步骤咧就系将嗰啲大豆咧就喺封闭式温暖嘅潮湿嘅空间咧等佢自然发酵，然后咧就放入个缸嗰度，加盐加水，咁啊等佢持续咧系几个月甚至一年。咁啊日头咧就我都试过去呢一个拍呢一个。
1: 系，
0: 成二几百个缸咁样喺天台嗰度，咁啊仲要每一日点咧？每一日咧，你系要打开个缸嗰个盖嘅，逐个
1: 去 check 佢，
0: 几百个，
2: 几大个缸啊？
0: 咁大个噶，
2: 哦，都真系好大个，
1: 即系
2: 点样形容？大概两尺到啦，即系一两，差唔多。
1: 即系正常呼拉圈嘅圆周，
2: 系咯，
0: 咁样
2: 咁上下，
0: 正常嗰啲缸咁。
1: 哦，唔系咁细少少。
0: 咁咧，佢咧你就逐个打开佢，点解咧？佢本身咧就已經俾
1: 透氣
0: 曬緊，你俾多啲陽光接觸佢，仲有
1: 光合作用
0: 搞下佢，
2: 即係開完仲要搞幾耐？
0: 搞佢，因為你面同底咧，你始終就有分別，係
2: 會沉澱噶嘛，
0: 會咁樣搞佢，令到佢均勻啲咯。我都試過去搞啊，
2: 係
0: 重下噶，
2: 唔係你唔使捧啊，你嗰碌嘢好重定係成件事？
0: 成個好重，因為你滲落個底度撈翻上嚟，
2: 哦，
0: 咪重咯。
1: 咁佢有一個嘅木
2: 都肯定
1: 有咩嘢咯？
0: 係，都可能我又冇乜
2: 嘢。係咯，你都唔使問啦，呢個一定。
0: 咁咧，今日搞，你諗下逐個咁樣去搞。逐个俾佢晒太阳，
2: 系嘢冚翻，
0: 系啊，
2: 因
0: 为
2: 唔可以过夜噶嘛，
0: 系啊，唔可以啊，
2: 系咯，
0: 因为你喺房子，你唔绝对唔可以俾雨水掂到佢噶，
2: 系系，
1: 一玷污就成缸雾啦，
0: 成缸雾，系啊，但系你又要俾啲雾水雾下佢，
2: 哦，
0: 真系得意嘅，
2: 系，
1: 即系咧就唔可以直接淋佢。即係，但係你又可以俾啲 steam 佢
2: ，OK，OK， 喂，咁啊，先 take a break 啦，轉頭翻嚟咧，繼續講埋呢個醬油嘅演變史啦。星城勁爆，樂學
3: 榜。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六月六号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就係呢一首叫做《Hey That I Made You》。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

0: 另外咧就讲到咧，就将嗰啲咁嘅豆啊，就点样发酵啊，就摆将佢发酵完之后咧，你就摆喺个缸度加盐加水啦。咁啊，一年之后咧，咁啊经常搅拌啦吓。点解话
1: 搅足一年？
0: 真系唔系咁样讲，
2: 陈酿
0: 系真系能够一年嗰啲咧，好好食，
1: 好好味，好顺。
2: 吓、啊！但系究竟依家讲紧嗰啲头抽啊，咩泣仔啊，
1: 其实
2: 嗰啲系头抽嘛，
1: 市价系几？唔系即系如果属于贵嘅系
0: 第一攞第一浸攞嘅。
2: 系啊，咁但系等咗耐嗰啲咧又好味啊，即系头嗰浸又好味，等得耐嗰啲又好味噶嘛。
0: 冇咁好味啦，因为佢哋好嘅嘢已经俾你第一转攞咗啦。
1: 豉油就
0: 系
1: 头啖汤，
0: 跟住你再沟落去，再继续做。
2: 咁头先你话等得耐啲又会好味啲？
0: 系啊，等一年，即系话有一啲咧系摆几个月，
1: 即系啱
0: 啱摆一年嘅、
1: 哦，即系你第一啖汤，第一泡，
0: 系啦，第一。旁边嗰啲，
1: 面嗰啲，咁、但系有冇话诶头抽可以去到几贵啊？即系如果讲靓嗰啲，大概
2: 咁其实冇话好贵，但系一定系比一般贵，即系明显地比一般贵咯。
1: 譬如500ml 嘅，佢系咪用 ml 数？200ml 我唔知系咯，
2: 几廿蚊咁样咯，都系一定系贵啲咯。
1: 唔会有200几百蚊嘅豉油
2: 应该我咁要石油噶、
0: 台湾有
1: 系啊，
0: 我都买
2: 台币啊，
1: 台币定港币？
0: 台币完之后。围喺港币应该都要成差唔多300蚊。
2: 哇，真系好贵！你用啲嘢真系
1: 咁
2: 卖
1: 点系乜嘢？
0: 佢都冇啦。
1: 咁系啦，佢系点样噶？
0: 嗰阵时买咧，我买就系、是、我知道佢好好食，而香港都有卖嘅。但系咧，你就唔系喺就唔知点解去啲工业大厦某一度咁有个
1: 珍藏咁样
0: 会去
1: 私火嘢咁啊。
0: 但系如果咧，咁我当然都系为咗如果你当时喺佢个厂嗰个 showroom 嗰度买咧，就围喺港。只就100几蚊啫。
2: 哦，咁都即系你都试得过，系啦，试得过。
0: 记得买几樽翻嚟。
1: 咁感觉分别喺边咧？其实在于真系
0: 鲜甜咯。
2: 哇！咁攞嚟煮咩好咧？
0: 我唔舍得煮，我嚟点
2: 嘅。哦，咁系一煮就落好多。
0: 食佢
2: 啊，即系点下虾饺都开心。
1: 打边炉咯，头先讲到话用豉油，除咗食寿司面，打边炉一定要
2: 有。打边炉就有机会越沟越冇味咯，嗰烹嘢嗰个豉油，因为加埋啲汤啦，系啦。不过 well anyway， 继续吓。
0: 好，今日正话咧就讲到点样整佢啦吓。好啦，讲中国嘅豉油咧系以江南。华南出品嘅咧就系上品、因为呢啲地方咧天气又湿又热，北方咧就啲酱油咧做出嚟嘅一般啫，啱先讲完咧，
1: 系咯系咯，
0: 咁所以咧喺江南嘅文化咧就会出一啲
1: 靓嘅豉油啦，
0: 系啦，咁如果咧就系美食家咧，亦都系好中意咧，就会写文章，所以亦都会将呢件事
1: 咧，江南美食
0: 就唔系啦，就唔系话无声无息，
1: 即系谂起江南四大才子呢个，虽然唔关事好。
0: 嗱，有一本书咧，就系我唔知我一讲亲咧，就即系好耐嘅，但系冇人知嘅，即系叫咁咧，就系叫袁牧，袁牧写嘅呢一本书咧，就系《随缘食单》，我都有睇过。
1: 吓，呢个几得意啊，好似
0: 系啊，佢有讲酱油嘅食物咧，就点咧？佢形容咧，就好似美人咧戴咗首饰咁。
1: 哦。
2: 锦上添花啊！
0: 佢话让人欣赏之余会回味嘅。
1: 嗯，所以我成日都带食物。
0: 带天鹅肠嘅豉油，
2: 咁你系咪豉油任人点啊？
1: 咁唔系，
0: 豉油都唔系任人点，
1: 都唔可以
0: 你要买噶。
2: 系买咗任人点，
1: 有啲都冇价嘅。
0: 你买咗唔代表任人点，你自己点啫。
2: OK， 好啦好啦，系啦系啦系啦，真系。
1: 我成日自己问下自己嚟讲
0: 啊，讲下咧又唔同地方出嘅。醬油咧係有差別嘅，比如江南嘅醬油咧，因為佢做嘅時候咧，佢加咗啲麵粉，佢揀啲麵粉俾佢發酵，咁發酵就會點咧？佢又因為佢係啲碳水化合物啦，係會有糖分，所以係會偏甜。咁而喺譬如話另外一個地方啊，福建啊，咁佢哋用嘅大豆咧，佢哋嘅醬油就係用鹽，咁咧鹽咧。大豆就有蛋白質啦，咁啊，豬似乎有氨基酸咧，大咧就有鮮味。
2: OK，
0: 懂嘅 unami 就係咁啦。所以有啲時候會偏甜，有啲時候咧就係
1: 鮮
0: 鮮。
1: 咦？咁你嗰次貴貴嗰支成300蚊港紙嗰支係鮮
2: 鮮嘅，
1: 咁好多嘅。
2: 哇！今日真係啊
1: ，OK，
0: 我都唔識講，
2: 唔好講咁多啦，帶翻嚟我哋一齊即係品嚐一下啦。
0: 帶啦，
2: 再買，係咁先，拜拜。

0: Sesam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四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乘车抵达的时候，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同金正恩之后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两人稍后会举行会谈，相信会讨论到发展两国关系、扩大经贸合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金正恩邀请，相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直接对话，并强调俄乌任何停火谈判应该同欧洲同美国协调。会议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举行，英国首相斯基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茨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四方在会后的声明提出5项条件，包括俄乌应该以目前战线作为谈判起点，停火生效之后乌克兰应该得到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在当地部署外国部队，继续冻结俄罗斯资产并用作赔偿，以及支持俄乌在美国和欧洲参与下的和谈。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如果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国的同意，以达至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协议。法外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罪行入面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犯罪的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的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安罪行时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粤车南下安排将会扩大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今个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 下个月25号起，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月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以及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月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全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俾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同家庭嚟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00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 Max。
5: 我们的 Z 世代星期一，今天嘉嘉和阿姚两个都在这里。
6: Hello.
5: Yes, 是啦。那今个星期有什么好讲呢？哇，这个呢我想先引入一下先。刚刚过去了周末啦，我想问你们的周末通常呢是会不会即是约 friend 出去过啊，或者是通常是自己啊，定是怎样的？
7: 我多数自己的。
5: 啊，
6: 我不是的，我星期日一定是 family day， 不要爆我的东西啦。星期日是 family day， 即是打牌，跟
5: 家
6: 人打牌，
5: 行
6: 不
5: 行？跟着星期二是 friend day， 就是 friend day， 就跟啲 friend 打牌。
6: 那些就不要讲啦。但星期六呢我就通常是拍拖的，真的是 dating 的，又或者是真的约一大班 friend， 但都会遇埋另一半嘅，
5: 系
6: 即系都系 dating 咯，一二人世界，一系一大班。
5: 咁但系你去 dating 或者一大班人啦，你会唔会有一个好明确嘅 purpose？ 我要去嘟做啲乜咁样噶？
6: 梗系要啦，唔系我哋去边啊？即系唔通话哦，我哋约出嚟再算啦咁啊？
5: 我想话咧，呢一个咧就系今日想讲嘅话题啦。
6: 你知唔知星期六晚边度都要 book 噶？尤其是你多过四个人，唔系咁样 book 到台噶。
5: 咁你唔好去啲 book 嘅地方咪得咯？
6: 例如咧，
5: 嗱呢个就系今日可以讲嘅嘢啦。系啦，嗱咁啊嚟到
6: M 记咁样。
5: 唔係好多機會都冇話唔得噶。嗱咁因為咧點解會突然間拉起呢個話題呢？因為我以前自己都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即係我覺得約親朋友咧，我都一定要有一個好明確嘅時地事，即係我要做乜。系啦，
6: 而通常系book 嘢嗰个都系我啊，跟住 reminder send 又系我啊，然之后等人迟到嗰啲又系我啊，
5: 全部都系你
7: 大内总管，
6: 系啊，
5: 大内总管格格，系啦，咁啊，因为咧但系我自己去到有一段时间咧，系去到咧，有时约咗人，明明 plan 好晒所有嘢要出门口啦，但系谂下咧，系唔系好想去，因为好攰啊，即系我觉得有时成人嘅聚会系，即系就系格格讲嗰样嘢啦，你有好。直接好清晰嘅時地人士，你有個期待，你覺得我需要做啲乜嘅，即係喺嗰個聚會入面。咁但係咧呢樣嘢咧，其實係因為去到咁嘅時候咧，你排到咁精彩嘅行程啦，你覺得你傾偈你又唔可以靜啦，你唔可以悶啦，你要 keep 住有嘢講啦，有一個好即叫做咩咧？一個好主動性嘅社交，係啊，好主動嘅社交喺入邊出現。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其實咧呢一種嘅社交真係好同休息係扯唔上邊嘅，即係你仲攰過你休息嘅。
6: 我要分清。

0: 清楚，如果你是去一些社交场合，例如去一个 cocktail party 入面很多人你不识的，你这些就真的要夹硬挤出来的 social 样。但如果你是约真的自己朋友，其实我真的觉得放松来的，我终于可以喝多些酒啦，我终于可以什么都讲啦，不用再拘谨于我平时工作那个 image 的我啦，我是有那个期待。但当然如果你要我去，唉，俾面排队。
1: 但如果全场静晒呢，即是你约了你的 friend 来，
0: 全场
1: 你会不停
0: 搵
1: 嘢讲。
2: 因为你个前提系你要有个目的啊嘛，即系我乱啦，我哋今次去大馆有个 exhibition 要睇嘅，咁然后大家去到又静晒，即系完全好交流。你望住呢个摆设，你有咩谂法？即系如果你 day
0: 啊，
2: 就
0: 气氛制造者咯。
1: O K， 系啦，
2: 即系要翻工，
1: 系啊，咁咪即系翻工
2: 系咯。
1: 你都系平时做 MC， 你都
0: 觉得系压力咯。呢个系
1: 啊，
0: 对住啲客就系。
1: 所以其实卡卡好 E 啊，个人我怀疑佢应该
0: 唔系，其实好 I 嘅。
1: 系咯，咁点会系唔系压力咧？其实你都系发放紧嘢出。你嗌噶嘛？
0: 我成日都喺度嗌，跟住扮依咯。
1: OK， 好啦。
0: 最攰系呢啲，你有冇听过？
1: 咁咪系咯，咁你朋友堆咗，咪不自觉做咗呢件事咯，唔会咩？即系你。
0: 但系对住朋友 OK 咯。
1: OK。
0: 但系你见我普通嗰啲，你无啦啦请 invitation 请我去嗰啲咧，我多数唔去噶。啲咩商会嗰啲，我全部唔去。
2: 哦，早餐会啲 friend 嗰啲。
0: 唔使旨意，仲有咁做起身。喂，同埋你去得一个，你要去埋其他人嗰啲噶嘛？
2: 冇得
0: 咁
2: 多啲。
1: 但系所以近年咧，其实 JSC 咧好兴咧有一种新嘅形式嘅社交形式，就同卡卡嗰个调翻转，叫做 soft socializing 软社交，
0: 即系有佢唔好出声就算啦嘛。
1: 嗱，佢哋咧调翻转，佢哋就系喺每一次去聚会嘅社交啊，去揾朋友啊，全部佢冇期待会发生啲咩事，即系佢唔会 expect。譬如我今日約咗你咧，我就 expect 我哋會交換到好多我哋嘅過往嘅近況啦。expect 我可以喺你身上攞到啲可能開心，攞到快樂。佢冇嘅，什麼 expectation 都沒有。佢就純粹約咗一個朋友出嚟，就係約咗佢出嚟咯。
0: 但唔會，我約咗個人出嚟，我就 expect 有呢一啲情緒，我先要約佢出嚟啊嘛。如果我唔 expect 有啲咩特別嘅，我不如唔好見啦，即係見唔見都冇所謂啦。呢、這個人，
1: 佢又唔係咁講啦。嗱，總之佢就將呢、這個，佢覺得同佢出嚟唔係一個我需要得到啲乜或者有啲乜嘢期待嘅見面咯。
0: 咁 why 我要約佢？
2: 需要陪伴，
1: 需要陪伴咯。系啊，我就系想有人陪下咯。
0: 咁我唔使我自己一個。
1: Oh, okay.
0: 我約得人就 expect 人哋。
1: 嗯、其实呢又 kind of， 我觉得卡卡又完又唔系完全唔啱嘅。其实呢个所谓嘅软社交 soft socializing 咧，系一种刻意营造嘅低压状态嚟嘅。系啦，咁但系呢样嘢系有根有据噶。咁啊，纽约理工学院嘅有一个叫做 Robert Alexander 博士观察到嘅嘢嚟嘅。佢就话咧，其实佢觉得传统嘅社交咧，你成日都讲紧互动噶。
0: 嗯，
1: 即系你一有社交就牵涉到一个活动噶啦嘛，互动噶啦嘛。
0: 正常都系啦，唔系咩叫社交咧？系咪？
1: 系啦，所以咧一安静落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尴尬啦。即系当呢个社交互动，哇！我突然间啊 dead air。就開始好似一定要揾啲嘢講喎，係咪咧？好似
0: 尤其是好耐冇見嗰啲，你更加驚 dead air。
1: 係，所以你就焗住，有時你真係未必諗到嘢，你都要諗下有冇嘢去揾。
0: 但如果真
1: 係
0: friend 又真
1: 係
0: 好容易諗到嘢嘅啫。
1: 係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容許就係冇嘢啊？呢、這個就係軟社交特別嘅地方啦，係啦，咁啊，因為其實軟社交嘅核心係講緊啱啱阿瑤講得好好，陪伴感啊，
2: 嗯，
1: 即係陪伴，我要同你一齊去經歷一啲嘢，我唔係要溝通，我要陪伴，
2: 嗯，
1: 即係你同一隻狗一齊。只狗系唔会同你讲嘢噶嘛？
0: 我系咁同点啊？你今日觉得好唔好啊？
1: 即系我同即系譬如我同自己只狗就系陪伴多啲嘅。好多时候我做紧嘢，佢又唔会搞我，系啊，佢就瞓喺我大髀咁去做咯。
0: 但你唔会忍唔住搞佢嘅咩？
1: 我唔会啊！
0: 你唔会觉得自己冷落咗佢啊？
1: 冇啊！
0: 我觉得好心虚噶。佢后边好似等紧我，你几时同我玩啊？你做完嘢未啊？咁咯。
1: 佢有冇想啊？佢有冇同你讲啊？
0: 咁佢永远都想我同佢玩噶啦。
1: 都唔系噶。其实可能喂，你佢可能都想
2: free time
1: 咧，佢可能想 free time 咧。
0: 佢想静下
1: 啲。我只狗系咁噶嗱，譬如我只狗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夜晚我谂七点前啦，基本上对佢嚟讲好鬼 free time 嘅，佢自己就会病埋喺个 sofa 度嘅角落头咁样，卜住个头喺度，擘大只眼噶，但系佢唔喐噶。
0: 但你摸佢嘅时候，佢会都摆下味啊？喂，你中意你
1: 啊？唔会啊，唔会啊，
0: 好酷啊！
1: 佢就系有得，
0: 我觉得真系唔系咁。
1: 佢就系会斜眼望一望你，跟住继续望翻前。
0: 阻住我休息啦，你
1: 系啦，佢系一种咁样嘅状态嚟嘅。所以其实都几鬼似软社交嘅，系啦。咁啊，软社交系讲紧呢样嘢，即系一个陪伴感大过沟通感嘅嘢。佢唔系话讲紧我要做好多好深度嘅对话，有啲咩好有趣嘅行程，冇呢啲压力嘅。
2: 嗯，
1: 大家见咧就系纯粹 唔一定

0: 话要去餐厅酒吧添啊，就唔一定要讲翻以前或者一定要讲翻过去发生咗啲乜，唔使 update 近况，只系可能住头搵间屋，搵个人嘅屋企上去，咁大家就唔知道做乜噶，系啊，咁我就待喺度咯。
1: 我唔会去噶呢啲聚会。
0: 唔，但系佢就真系冇嘢可以做咯，唔需要做任何嘢。佢就系讲
1: 出席啊呢啲。
0: O、okay, K，
1: 你唔话俾我知去边，我点知你卖我去边啊？
0: 唔系，咪就哇诶咁啊，今日上我屋企啦，咁去屋企做咩啊？唔知啊，上咗嚟先算咯。
1: 咁我就会带定啲大富翁啊，麻雀台。
0: 唔系咁，你真系好需要有嘢发生喎。系啊，即系其实佢就系讲上去冇嘢，咪吹下水咯。想睇电视睇电视，想食宵夜食宵夜，好自然嘅一个相处。你唔使随时待命，唔需要谂要做啲乜，冇人觉得嘥紧时间。呢、這个就系软社交啦。
1: 哦，嘥时间呢个 term，
0: 你觉得系嘥时间系嘛？
1: 好嘥时间。
0: O、okay, K， 听埋可能你未必觉得嘥时间嘅。喂，唞唞，之后翻嚟再讲。Beat that,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揾嚟搞。

0: 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7: 继续回嚟我们的 Z 世代，咁啊讲一个新嘅社交形式叫做软社交 soft socializing 啦，咁样咁啊，其实咧点解会有呢样嘢咧？讲真嘅，有啲人咧，其实现代人咧，特别系我哋嘅生活都系噶啦，基本上咧，俾乜嘢填满咗咧，就系俾各样嘅责任啦，各样嘅义务啦。完全就填满晒你噶啦，你都好合理啊！嗱，你系作为一个公司嘅员工，你阿爸妈个仔，你朋友嘅一个好兄弟，你全部都有一个 expectation of 你应该需要做啲乜
8: 嘅角色岗位喺度。
7: 系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当朋友见面嘅时候咧，佢觉得仲要有呢啲咁嘅社交压力，就不如咪鬼出去啦，系啦，即系咁啊，
8: 你俾我唞下啦，
7: 系俾我唞下啦，系啦，咁嘅状态。咁啊，所以其实呢个软社交咧，就系讲紧我直面呢种状态。又是来自大学 quote 嘅啫，系啦，咁啊，圣路易玛利维尔大学嘅 Kent 教授就话，其实喺社交场合咧，成日对于喺一啲社交场合成日感到焦虑嘅人嚟讲，呢个软社交先系一个缓冲嚟嘅。系啊，咁啊，有啲人发现就系、是、通常咧，啲社交嗱软社交仲有啲咩特质嘅咧？第一就系、是、淡化酒精嘅角色，唔饮嘅。
9: 唔好、靠酒精而投入扮投入，
7: 唔系，因为酒精咧系会变咗一种催化剂，佢会成为一种好虚假嘅兴奋感，最后反而你饮完之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就系咧，你嗰晚落去饮完嘢之后，第二日系攰过你投之前嘅，
8: 或者你走过去已经觉得好空虚，因为得翻你一个人搭的士走嗰啲咧，
7: 系啊，
8: 个落差感系仲
7: 系啊，
9: 唔系我最近有 experience 系咧。我睇一个我唔识嗰个歌手嘅歌嘅演唱会，跟住我哋真系偷偷地将支沙茄摆咗入一支水樽，跟住带入去饮，开心好多、
7: 啊。因为佢有一个虚假感，系啊系，但系你完咗会比起你休息前更攰啊嘛。我觉得呢个系个社交本身呢、這个呢、這个聚会你嘅目的。或者你想系点、即系其实我系真系想有一个陪伴，真系想减压嘅话，其实喺呢一种嘅情况下，你系冇减到嘅，因为你第二日系仲攰过你今日嘅，系啊，你冇俾自己差到电嘅，其实你仲放紧电，系啦。
9: 系咪因为平时工作佢哋真系虚伪得紧要，跟住呢一刻佢就觉得连朋友聚会都系一个虚伪嘅 social 咧？
7: 我觉得应该咁讲，朋友聚会对佢哋嚟讲都系放电嘅过程。
9: 所以咪就系
7: 咁，因为你哋只要有嘢 output 紧，你就系放紧电噶啦嘛。咁但系你其实冇嘢 in 噶嘛。咁所以其实一个社交嘅聚会，你都系 output 咯。我嘅角度啊，我会觉得佢唔系一个 input 咯。咁系咪就系代表？咁系咪代表我 input 嘅话，就一定要只可以自己一个人？但系唔系啊，可能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变咗内耗噶咯。我又觉得我自己
8: 系或者我静落嚟，可能我好多嘢谂嘅。
9: 即系我要见朋友，但系最好唔好啲咩特别嘢做，又唔使刻意讲啲乜嘢，我就 input 紧啦。
8: 我想有个人陪住我，即
7: 系
8: 好简单
7: 嘅咁样样。呢、這个我谂都系点解多咗人养狗嘅原因嚟，系即系有
9: 嘢。所以我可能我有养狗够啦，
7: 可能系啦。咁啊，
9: 已经有嗰个满足。
7: 因为佢讲紧呢样嘢地方就系、是，其实呢个软社交就我有个人空间，但系我仍然觉得同人 connect 紧，即系一个唔使刻意经营嘅一个形象啊，先真系揾到嗰个我个归属，我属于呢度啊，我被接纳嗰种安全感啊。 即系令到嗰个相处唔系攰，而系轻松嘅，真系差电嘅。
8: 对于安全感，我都有都几有共鸣嘅，因为就系、是、尤其是识得耐嘅朋友咧，会有嗰种安心嘅感觉，就系啱啱提到接纳啊、包容呢啲，都系嗰个核心啊。咁、然后即系譬如可能我同 TMS 咁计，都系呢几年工作识嘅，咁我咪要一半朋友或者一半工作嘅样喺度咧。咁但系如果一啲耐啲，我好安心嘅，可能我好似做翻小学一个傻仔咁样喺度同你嘻啊，讲下垃圾，但系嗰一晚真系可以唔使饮酒，咁然后就啊几好啊，即系好似大家都摆低咗啲心事或者 whatever 啦。
7: 但其实冇讲到噶，
8: 系啊，
7: 你冇讲过嗰单嘢出嚟噶，系啊，就系纯粹一班人，你喺一个你觉得舒服嘅环境，喺一个舒服嘅地方，冇压力，
9: 唔使惊人哋点谂你，
7: 甚至全晚可能你讲嘅嘢都唔过廿句，
8: 系，
7: 但系你就觉得。OK 啊，
8: 甚至我饮酒，但我 friend 唔饮，然后就会觉得啊好啊，有个好安心嘅人睇住我饮咗，又唔会发癫，
9: 少咗杯嘅
8: 系啦，
9: 即系翻屋企嘅，
8: 系啊，咁
7: 系啊，所以呢样嘢就系我软社交嘅嘢嚟嘅。咁但系其实我讲嘅容易啦，咁到底其实呢个 soft 嘅 socializing 点样做咧？有啲方法嘅，转头讲下。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下昼4: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5: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咁啊，嘉嘉同阿姚喺度讲紧一个新嘅 terms 叫 soft socializing 啊，就系软社交。咁啊，其实咧讲啊容易啦，到底什么是软社交，或者点样做到咧？有冇啲咩活动系大家会 qualify 觉得系呢样嘢咧？咁啊，今日讲少少啦。咁啊，其中咧有第一个咧就叫做平衡游戏 parallel play， 系啦，咩意思呢？就系大家喺同一个空间入边嘅啫。你可以睇书，你可以追剧，人可以玩电话，甚至人在电脑做紧嘢，你只是平衡存在于一个时空入面，但同时间亦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入面。即系你好似咧就各有各忙，但同时间好有一个安全嘅地方，好有一种安全感营造咗嘅。就我讲嗰种啦，即系去咗人哋屋企，喂上咗嚟先算啦，都唔知做乜噶咁样。其实我成日都系咁噶，我去我啲 friend 嘅聚会嗰度，即系有啲人就喺度玩紧 board game， 几个想玩嘅，咁有啲人就喺度攞手机打啲 MOBA game 打排位咁样。跟住呢一个咧就喺度睇紧唔知睇紧边篇文章嘅嘢咁，甚至有啲人咧喺度赶紧啲 project 要交嗰啲嘅。以前系我哋读紧 U 嘅时候，
6: 咁就点解唔留喺自己屋企做啦？为什么一定要在多人的地方做呢？
7: 因为就需要人陪咯。
5: 是啦，即是为什么温书要去自修室呢？
6: 为什么这么需要人陪呢？有没有想过？
5: 这个呢其实也有趣的，因为刚刚过去就 DSE 啦，我知道 IB 也有一些朋友开始考紧啦。我有个学生呢就都有趣，他就跟我讲话他考紧试的，就是他预备考啦。咁我不用回去温书，他继续上堂。我不是，是我要温的，不过呢我应该由听日开始我就不在家温啦。哇，为什么？我回学校有些同学陪我一齐温啊嘛，咁样，即系佢就系觉得呢个陪伴，即系隔唔中温得攰嘅时候，可以大家有几个人喺度乱噏两嘢啊，讲啲好无聊嘅嘢啊，咁样，跟住又继续各自各温自己嘅嘢，佢觉得呢一个对佢嚟讲，佢觉得仲安全，个效率仲高添。即个 safe 嘅感觉，佢觉得仲 safe 咯。
6: 我觉得系睇性格噶，因为我系会宁愿自己个病埋，我可以唔洗面唔刷牙，我就一起身我就自己温。我中意自己几时 stop 就 stop， 食嘢就食嘢，去厕所就去厕所。
5: 咁佢哋都系噶，其实。
6: 但系如果咧我呢个性格嘅人同其他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咧，我就会留意一下你肚唔肚饿啊？我会唔会咁样阻住你啊？你想个 break 啊？我未搞掂我自己啲嘢，但系唔紧要，我陪咗你先啦。
5: 你唔使陪佢 break 噶，你咪俾佢，你咪有个 break 咯。
6: 即系我会好照顾人哋，我会周围睇，我俾个环境影响到我，就搞到我专注唔到做自己嘅嘢啦。但可能我一个好好嘅陪伴者，但我会好 distract 到我自己嘅 progress 咯。
5: 都唔一定添噶，有机会咧，对于人哋嚟讲，你都 disturb 咗佢个 progress 噶。
6: 我又唔想啦，咁样，所以我宁愿我自己匿埋做咯。
5: 系啊，即系可能对于佢嚟讲，就系其实佢揾你出嚟，其实你可以继续做你自己要做嘅嘢噶。你要做边个 MC， 你要继续对稿，你咪对咯。我做我嘅嘢。
6: 咁我好想大声朗读出嚟，我究竟影响到人？
5: 唔会噶，你咪照读咯，系啊。
6: 咁你咁样唔理人哋嘅，冇公德心嘅咩？
5: 唔系啊，其实佢就系讲紧，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同居嘅呢件事，但唔系讲紧话情侣同居。 同居，
6: 我想
5: 系一班人合宿嘅嗰种感觉。
6: 所以如果你系 parallel play， 我觉得只系适合于一齐住嘅屋企人或者另一半，你就焗住要咁做。
5: 咁你嗱，你仲要，但
6: 系
5: 其实
6: 你系焗住，
5: 系我唔系焗住嘅，但系有啲人
6: 就
5: 系
6: 啦。如果我有得拣，我唔会咁样出嚟。
5: 点解啊？点解嗰个系焗住？因为你冇得拣，你同边个 parallel play 啊嘛？当你喺嗰个地方嘅时候，
6: 系咯。
5: 但系我约一个朋友，或者我约几个我中意嘅朋友去一个自住朋友嘅屋企，系我选择同佢哋喺同一个空间入边做，
2: 佢亦都心甘情愿俾我
5: accept 又好，点都好，系啦，系咁样噶嘛。
6: 一个唔会，佢哋玩得好嘈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可唔可以细声啲啊？
5: 咁你咪讲咯，
6: 系啊，
5: 你咪讲。
6: 边个又唔知带埋啲边个新嘅 friend 上嚟啊？
5: 咁嗱。有新嘅 friend 呢个我有少少认同嘅，即系我觉得如果去到做呢一种嘅状态咧，即系要去到 soft socializing 咧，其实要好熟嘅，即系就不能够话完全系我今日先第一次见你咁样，咁就好难 soft socialize 嘅，除非嗰人本身就系、是、即系我行我素啦，
2: 熟嗰啲
5: 系啊，
6: 自来熟
5: 有嘅有嘅有噶有嘅有啲自来熟嘅，好似个个都识咗20年咁嘅去到，但其实你问佢就我两。

0: 我中前识佢，
1: 系啊，唔知点解。
2: 我以为呢啲系 club 度先会发生。
1: 你又唔好谂到，净系得呢啲。系啦，好。咁另外咧，第二个就系去漫无目的咁周围游荡。系啦，咁啊，即系咩咧？就系、是、唔使特别规划去边，系单纯地去散步啊，漫无目的行下书店好，突然间见到个公园几靓嘅，去行下咯。跟住哎呀，我屋企醒起好似有啲嘢未买，一齐去超级市场买啲嘢先咁样。咁啊，跟住好少嘅一啲好少嘅目的，你冇乜谂话我一定要做到啲乜嘢大事嘅一种。
2: 我净系可以喺去旅行嘅时候容许呢一种漫无目的咁样行，因为我真系想睇下呢个城市可能有惊喜，我未嚟过。但如果你话无啦啦去超市买下嘢，我会觉得不如网上订啦，我揿个掣啊有噶啦，你要乜都有噶、
1: 啊，
2: 我使乜嘥时间仲要同你排队，仲要拣，你仲要攞架车仔，仲要逼。仲要拎，仲要抽，
1: 我爸系好中意嘅，
3: 我都好想做呢样嘢噶。其实
2: 佢哋话你唔觉得好多款式拣系一个好 enjoy 娱乐嚟嘅咩？
3: 同埋啲惊唔惊喜，其实即系睇下你心态。我试过即系新年嗰阵时放假冇嘢做，同我 friend 就唔知行咗入军地定系沙头角嗰啲。原来咁大笪空地草地，有嗰边有人影下 cosplay 啊。咁由我同我 friend 咁就即系喺度，好似睇下人生百态，又吹下风，咁又几爽嘅。
1: 其实冇原因嘅，去嘅时候
3: 系啊，就系两条仔咁样。
1: 冇嘢做就去咯，
3: 咁
1: 样就系咁咯。呢一种都系一种 soft socialize。其实我都多嘅，你拍拖唔会嘅咩？即系我
2: 中学嘅时候应该会，懂事以后以来都好似冇啦。
1: 即系次次拍出你都有 purpose 嘅，
2: 有 purpose， 因为我会 plan 节目啊嘛，
1: 啊
2: 我会谂好晒，度好晒嘛，我连行程啊 ，traveling time 几耐我都会 plan 埋噶嘛。
1: 哇！如果卡卡系我另一半，好大压力。
2: 系啊，你帮我控制住啦，话俾你知。
1: 即系我自己系，因为我同自己另一半系会咁做噶。咁有时冇啊，哇！今日出唔出嚟啊？咁样出嚟做咩又唔知噶，系啊，出咗嚟。先咯，咁啊，肚饿咪食嘢咯，唔肚饿咪行下个商场，有冇啲乜嘢我未睇过？喂，嗰间铺头好似几得意，
3: 或者有嘢新开，
1: 系啊，咪去睇下咯。
2: 我如果觉得，譬如你食嘢 quota 都系所有限制啦嘛，唔该你就拣啲好啲嘅嘢食啦。我就想确保系我想食嘅嘢，我想试嘅嘢，唔好嘥咗嗰餐嘅 quota 咯。
1: 唔关事噶，咁但系你试一啲你唔想食嘅嘢，或者你觉得好。你食完之后觉得唔好食嘅，咁你咪叫做知道咗嗰样嘢系唔好食咯。
2: 我唔想有咁样嘅经历。
1: 即系你净系要好嘅嘢 ，I need to gain， 我要攞咗啊。
2: 咁你仲要嘥钱，又要嘥时间，
1: 呢个真系有少少唔同咧。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如果试完嗰样嘢，系我发现真系唔好食嘅。咁我咪知道我以后唔好食，我起码知嗰样嘢，原来唔好食嘅。
3: 系
1: 我因为早几日就去打边炉嘅时候，就系一间任食嘅火锅咁样啦，海鲜嘅可以。其实佢大部分都 OK 嘅，咁啊直至咧就系其中咧就话我哋啊得意啊，见到哇咁大只马都背嘅，好少打边炉录马都背食，试下啦咁。录完之后我发现咧，原来马都背系好难处理嘅，因为咧佢入边个有一个位系佢嗰啲便便嗰啲位咧，系好难攞走嘅。我一食嘅时候我冇胃就咬咗落去啦，跟住然后我仲要系啦，跟住我仲要俾自己另一半笑，哇你食屎，
2: 仲要插得刀。
1: 跟住咧咁但系咁有啲人就话咁好惨咯，好咩咯？咁但对我嚟讲就是，原来嗰个位系咁样嘅，咁我以后食嘅时候小心啲咯。
2: 好正面啊，你个人。
1: 唔系，咁你人嘅 experience 嚟噶嘛？咁你走嗰日，我都希望自己起码我见到马多布之小心啲啊，唔系就食屎噶啦。即系我都知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 experience 嚟噶嘛。
2: 我尝试下，但愿唔使食屎。
1: OK， 喂，讲到呢度透透，之后翻嚟再讲。

到第23個星期新城歌曲榜榜榜，為君為治先有呢首，由 Me Like Call 去到無可救藥的

至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

0: 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资讯台。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2: 好，嚟到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继续讲 soft socializing 啦，系啦，咁啊去到其他嘅活动咧，第三个咧就系讲紧一个专注当下嘅一个手作会，咩意思呢？就系揾一个即系大家聚埋咧，系可能一齐织冷衫啊，砌砌图啊，画画啊，但系个重点咧唔系话我最后做咗啲乜，而系创造我哋聚埋一齐做某件事嘅嗰个氛围啫。咁但其实你一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大家边有咁多嘢讲噶？系即系砌砌图，你专心做紧自己嘢噶嘛？
3: 嗰啲就可以有啲 air 咯。
2: 系啊，嗰啲你咪由得佢发生。所以呢样嘢都好容易。呢、這个应该我谂系如果你想尝试 socialize 最容易嘅方法嚟。
3: 嗯，
2: 系啊，因为例如我自己就系同一半去整嗰啲戒指仔啊嗰啲咧。我哋整紧嘢嘅时候，咁你唔会讲噶嘛？系啊，当然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白痴嘢，系会笑一下啦。系啊，咁但系。大部分时间你都是自己做自己那嚿嘢，系啦。咁其实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咁你陪佢做嘅啫嘛。你一个人做唔做到啊？你做到，系啊。咁但系我就系觉得两个人一齐各自做嗰嚿嘢开心啲咯。系啊。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 soft socializing 啦。
3: 咪要睇下做乜嘢咯。譬如有好多啲 brand 咧，都整好多呢啲咁嘅 workshop， 但系佢哋个重点就系够快。
2: 嗯，
3: 即系佢唔会等你好耐，即系可能佢一个钟系一个 session， 咁你可能同你另有一个一齐做，
2: 整啲银戒指两三个钟啦，
4: 整皮嗰啲都
3: 咁就好攰啦，同埋好咁耐唔出声又，
4: 咁都会讲下嘢嘅，即系我都试过整嘅时候，可能去到我当一半成型嘅时候，你谂住最兴啲银嗰啲嘢揼个字噶嘛，
2: 要咩字啊？
4: 系啊，揼你个名定我个名定我哋揼句嘢啊嗰啲咁样会倾噶嘛，
2: 跟住试嘅时候有冇揼歪啊？跟住问下咁样得唔得啊？你有呢啲交流咯，但系又唔系话好，你话要讲到好 deep， 其实就一啲都唔 deep 噶咯。
3: 唔会噶，
4: 或者抛光你要抛几多啊？哎呀，你抛咁多好唔男仔啊！哎，你女仔整快啲，即系你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嘢。
3: 佢有经验，佢可以讲到咁 deep。
2: 系要咁噶。
3: 总之太复杂咪就唔好遇我啊！即系拣一拣，黐黐贴贴都 OK。
2: OK， 系啦。咁啊，最另外一个咧就系冇压力嘅一啲 kitchen moment， 咩意思咧？就系
3: 煮嘢食。
2: Yes， 系啦。与其你成日话 book 唔到台啊嘛，黎容根，咁你咪买啲食材，叫啲 friend 上嚟一齐煮咯，系啊。
3: 其实好烦噶，
4: 唔系，但系啲 friend 要帮手洗咯，我觉得一齐煮。
2: 唔系啊，有时你叫埋佢煮都得添，我觉得你一齐研究下，譬如今日食乜嘢啊，咁你一路煮咪一路讲下百无聊赖咁咯，咁又唔需要好有深度好咩？
3: 如果唔使洗系 OK 嘅，
2: 唔洗埋咪一齐洗咯，你搵件事做啫嘛。
3: 我有好多嘢可以做，唔使间洗碗，
2: 系啊，即系煮饭咁。有时你一班人一齐去煮一个，一人煮一味咁样，咁你咪喺个厨房度一人煮一味。
3: 咁都仲可以接受，
2: 啊、
3: 一个负责一样送，系啦、
2: 啊。咁、啊、你都会望下，你都会睇下人哋煮成点，你又会加两句嘴落去噶嘛、
3: 啊。又或者原来啊咁简单都可以煮得咁好味噶，我可以抄咁咯。唯一嘅得着系，所以我最中意睇嗰啲咧教人煮嘢食嘅节目咧，就系、是、我觉得佢哋好正嘅，所有嘢已经准备好晒一兜兜。佢连份量都唔使你啊，倒晒落去，倒晒落去，我都识啦，跟住兜兜兜啫嘛。
2: 系，咁你系咪下次试啊？唔系，你都可以咁样做噶，你咪整定晒一兜二兜。
3: 系啦，我要佢姐姐准备晒，我就负责炒个过程，就话我自己煮噶啦。
2: 咁
3: 煮完又唔使自己洗。
2: O K， 系。
3: O K， 呢
2: 个好难啊，我觉得。
3: Only efficiency。
2: O K， 系啦，好啦，去到最后一个啊，就系一啲有主题式兴趣嘅聚会，即系乜嘢咧？就系一齐开一啲以你嘅兴趣。搞嘅聚会，例如就系、是、呢、這个咧，其实我觉得而家系难啲噶啦，即系例如讨论某个影集嘅，今日就系嚟或者倾某本书嘅、嗯，或者一齐一齐 look social media 嘅，唔系一齐 look 嗰啲交友 apps 啊，然之后就互相睇下呢个好唔好啊，嗰、那个点唔点啊，你中唔中意嗰个？
3: 呢个你平时嘅活动
4: 有未去到平时？但系即系会同啲 friend 喂冇乜嘢做，不如开嚟睇下，点解派呢啲俾我噶？你嗰啲又唔同嘅，即系会有。 有呢個，
3: 即係附近有邊個嗰啲係咪？
0: 又或者
3: 係
0: 直頭
3: 係
0: 某個 T 字頭嗰啲寫樓，係
5: 因為
0: 佢
5: 都
0: 係
5: Apple
0: 交流
5: app 啊。點解我嘅大數據係咁？
0: 係啊，你就好啲啊。
3: 你笑嘅啫嘛，你唔係真係會。
0: 唔係咁，你有時啱你咪話係
3: 啊，識嗨啦一齊咁
0: 啊。係啊，聽緊偈都會㗎，係啊，聽緊時都喂，你梗係唔好咁覆佢啦，係會講呢啲。
5: 或者呢個 match 過嗰啲，唔出奇㗎，係咪先？
0: 係啊，所以係咁㗎啦。甚至或者有一啲咧，就係我出去游下水又好咩？我中意系咩？我中。

0: 有八十喎，咁你就一定要同佢講啦。
1: 唔好掛住碌手機啦。
0: 係啦，如果唔係就砸死㗎。
1: 咁咁都好啲。如果我會問點解唔可以自己一個做嘅？除非你話我做完之後約埋一齊食飯，咁我就覺得有呢個動力。
0: 我都唔會㗎喎，我哋做埋就走㗎咯。係
2: 啊，同埋多個人或者幾個人一齊約落去咧，動力係會大啲㗎。
1: 本來自己 hea 嘅時間多啲，都唔敢 hea 咁耐。
2: 係啊，或者你頻輩壓力會大啲啊嘛，除咗 TMS 又唔理，又話要大隻，即係你會有呢啲大家去鞭策住大家嘛。
0: 同埋前後前前後後你又會 review 下又傾下，即係譬如啊你今日做乜嘢啊，咁佢就好無好無聊。
1: 我都廿下，你冇理由十下啦。
0: 係啊，我哋可能完咗之後會講噶，
2: 或者香茅味蛋白粉幾好飲啊，整大。係
0: 啊，
2: 有呢啲係啊，
0: 係啊，其實就係咁樣咯。係咁，但係其實做緊嗰個過程，我哋係各自各喺同一個空間做緊一啲嘢嘅啫嘛。我只係佢陪咗我，我覺得誒有個人陪我去做呢件事，我已經有個動力噶啦。或者我
1: 實在太中意自己一個人啦，因為我好中意好自私地。我就算五点九，我中意食饭咁咪食饭咯，使乜等埋你七点先食啊？咁咯，
0: 咁咁呢个系另计啦，系啊，呢啲系另一样嘢。我发现卡卡系比较佢一定要有个原因啊，佢
2: 或者嗰个活动有啲得着，你先至会出席嘅。
1: 系啊，
0: 有个 purpose 去做一件事。
1: 即系譬如我最近见咗一个好耐冇见嘅中学同学，
0: 系
1: 我哋除咗。重拾翻我哋好多年前好中意一齐去 fine dine 食咗个 lunch 之外，
2: 中学就 fine dine 卡卡啲
0: 人，中学就 fine dine， 中学我系碟头 dine，
1: 我哋中学同学，大家住大学之后先有钱 fine dine 嘅，
0: 我大学都仲系碟 dine 嘅。
1: 检讨下，跟住就再加唱 K 咁样，我系 plan 好晒，而佢都觉得诶、哎、好啊正咁、啊、样。我哋唔会为咗出嚟冇嘢做嘅是但啦咁样。而家我哋又做唔到话食完 lunch 又食 tea， 咁我所以我下昼一定要搵啲嘢做咯。
0: 但我成日都系咁嘅，如果我真系步都我哋有次有班 friend 出到嚟，突然间边个肚饿就食咗嘢，再晏啲又第二个肚饿，行嗰间 coffee shop， 不如入去坐下啦咁。我哋冇乜原因嘅。
1: 但我就会觉得吓、啊，我已经食饱咗嘢啦。
2: 唔系，我啲 friend 最兴嘅吓，你食咗唔紧要，我睇你食咯。咁又即系系啦，就吹下水嗰啲咁样样咯。
0: 系啊，你咪系咯，系你嗌完见到，跟住望下个咩，你呢杯嘢想饮下，咁我又嗌杯嘢饮下先，系就系咁咯。
1: 咁就会忍唔住咯，咁搞到你食完又食，食完又食啦。
0: 咁咪诶，咁你自己识停噶嘛？
2: 系咯，你唔系金鱼嚟啊嘛！
0: 即系呢个就系我觉得特别系我谂 Jens 系好流行嘅一种，即系叫做睇，即系喺 socialize 上嘅嘢。特别佢哋而家成日大部分 Jens 都系讲紧自己。健唔健比较重要啊，身心灵嘅健康，我觉得越嚟越早养生噶啦，啲人开始。咁所以呢一个 soft socializing， 卡卡就应该唔系太适合嘅，我就咁听。系
2: 佢要 hard socializing。
1: 我最近而家咧唔可以有半日系个 schedule 空咗咯，我去到即系我无论系做 facial 好，我按摩好，我约朋友好，但约朋友当然要做啲咩啦，我都要失满佢。
0: 咪都系嘅，
2: 攰啊，
0: 系咯，你会唔会好攰咧？但系你会觉得翻到屋企好似被抽干。
1: 但我每一日就唔可以太多嘅行程嘅，但我唔容许有半日系空咗喺度咯。
0: 哦，
1: 你明唔明啊？
0: 我明啊。
1: 即系有啲可能，如果你空咗半日，你会喺屋企 hea 半日，或者你打下机冇所谓啊，抽下狗。但我而家系会，譬如我呢个下昼我就要放狗，咁我都系一个行程。但我就唔会由朝到晚都出街嘅。
0: 我唔会谂定要放狗咯，我系可能嗰一下突然间冇乜嘢好做，不如落去放狗啦，咁我就去咯。
1: 我而家好少
0: 即系我唔会 plan 咯，我全部嘢都系 ad hoc， 只要我一放假就系 ad hoc。
1: 边间餐厅啊？边个商场？我啲狗未去过啊，跟住我带边个姐姐去帮手。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好烦啊！呢个世界上我已经做每一件事，你都要我限时限刻噶啦，即系几点要录音，几点要上堂，几点要乜乜乜咁样。咁我平时喂我放假唔好要我几点要乜啦，我擘大眼咪擘大眼咯。
1: 我放假都会系几多点要起身，跟住冲凉，跟住我化妆几多时间，跟住我吹头，跟住几多点要出门口揸车出去。跟住我几多点去到嗰度泊车，泊完车我行几耐去到我嘅目的地，
0: 真系得咁样辛苦啊！
2: 你我净系觉得好攰啊！
0: 系啊，讲到呢度，拜拜，我哋继续我们的是世代。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以伊再互相空袭，加上上星期五美国 AI 股大跌，亚太区股市经历黑色星期一，港股亦都跟随向下。大市低开379点之后，早段一度跌过503点，之后跌幅曾经收窄到123点，跌幅再度扩大。恒指收报24657点，跌304点，成交3639亿。新经济股下跌，百度急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快手跌半成，美团跌4%，阿里跌3%，京东跌2%，腾讯跌1%。三隻股份今日染蓝，极兔速递跌2%，中国铝业跌半成，百济神州上升。多隻股份获纳入恒生众指，并获纳入港股通。智普同碧印科技反复升2%和1%，天数智深升12%。Minimax 获纳入恒生众指，但未入通，股价跌8%。晶片股下跌，中芯跌3%，华虹跌半成，兆易创新跌4%，天岳先进同蓝起科技跌6%。油价向上，中海油升2%，中石油升1%，中石化偏软。内需股个别发展，蒙牛升3%，系升幅最大蓝筹。李宁升1%，美的上升。建滔是炒上，建滔即层板急升12%，母公司建滔集团升15%破顶。国企指数报8341点，跌95点。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乘车抵达的时候，马队、骑兵列队欢迎，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同金正恩之后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两人稍后会举行会谈，相信会讨论到发展两国关系、扩大经贸合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会适时发布习近平访朝的消息，强调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新华社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报道说，中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调查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调查指陈伟俊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不如实上报，在干部选拔为他人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谋取私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决定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收缴他的违纪违法所得。政府立法規管網約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以10000個牌照作為起步，經過深思熟慮，是穩妥和審慎的做法，強調日後營辦網約車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項數據，屆時當局會作階段性分析。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問到當局會否優先向服務質素較高、年資較長的司機發牌。陳美寶說，除了抽签，运输处处长亦都会有权限优先考虑向指定类别人士或者车辆发牌。有议员认为10000个牌照明显不足够，关注当局几时会检讨。陈美宝话，各方会持续搜集不同数据，例如游客、市民的需求，而平台亦都会陆续透过运输处的监管系统提供数据。有议员问及网约车的保险安排，陈美宝相信在现有私家车保单上作延展是较为简单的做法，但当局仍然会听取意见，制定更合适和合理的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8: 新城文化会馆

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每次戏曲大世界都会有我和两位嘉宾主持在这里的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 Rex 和 Morris。Hello!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今集呢就一路承传住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主题啦，无论是外国的或者我们本地的，这样都有啲历久不衰，甚至好有生命力，不停会自己蜕变吓、转化嘅一啲人物吓、精彩经典嘅人物咁样，咁啊令到好多代、好多代、好多年之后咧，大家再去 revisit 佢啊，即系再去睇翻啊，再发掘嘅时候咧，仍然有嘢有货卖嘅咁样。啊，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好，但系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啊吓。点样先可以继续有货卖啊？成日都
3: 觉得好多方面要谂嘅。
1: 嗯，
3: 不过你会睇到人哋一啲成功嘅例子。我成日永遠都覺得成功例子，你咪睇下點解成功啊？失敗你睇失敗例子，睇下點解失敗啊？我哋可唔可以喺成功裡面學到少少嘢啦？譬如我哋成日講 IP 咁樣，無論人物或者一個作品，或者一類型作品，都係一啲嘢。我哋香港有冇有啊？我哋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 hit 到出嚟嘅嘢嘅。但係我哋好多時咧，我就會有啲嘆息嘅。我成日都會問一啲嘛，喂，咁佢高潮過後，速歸於平淡。我哋又另起炉灶咯，咁前面嗰啲嘢系睇翻系咪唔系好嘢咩？好多时你睇翻唔系噶，其实有啲仲系好好嘅嘢嚟噶。咁你如果你摆埋一边，束之高阁啊，咁你咪好嘥咯。跟住你即系用一个商业角度啦，嗱，唔用艺术啦，又费事咁高档系咪？商业角度，喂，你日日整新货出嚟卖，譬如阿 Morris 你哋咁样做，以前做餐厅。咪日日要轉菜單，你會死嘅喎！你點樣令到個菜單個個就係為咗食我呢度小菜或者乜嘢乜嘢名菜而嚟？咁你就 win 啦！即係我只係不斷轉移，做得越嚟越好，或者保持到個一個上乘嘅水平，咁然後歷代都嚟幫襯嘅。咁你就我覺得咁樣係一個聰明同埋一個長治久安嘅方法咯。哇！爆完個煙花，跟住就要束之高閣。又嚟谂动脑筋，哇！我作为创作人啦，我都算系系嘛，我就谂起都惊啊！唔知你哋点样睇啊？我哋香港究竟有冇呢啲cycle 嘅咧？即系好似完咗就完咗咁嘅，点解我哋睇翻转头啲嘢
1: ？Morris， 你如果用做餐厅做吓名菜咁样嘅角度，有冇 IP 呢样嘢嘅咧？有嘅都应该。
2: 其实就尤其是系去到做一啲嘅高级菜式啦，无论中菜西菜都好啦，其实都一定有嘅。咁经典菜式啦，或者系你嘅成名作品，一定会保留。无论系中系西餐，尤其是喺西方嘅飲食咧，就更加会有呢一样嘢添。即係譬如佢，因為通常西方飲食咧，佢係一個套餐咁樣出嘅。嗱，我哋中餐尤其是廣東餐，我哋就五花八門啦，即係一個 menu 係幾百樣嘢噶嘛，你數落去，所以其實係好難去維持嗰個水準穩定嘅。相對嚟講，其實中餐咁西餐好多時我哋尤其是去到高級嘅菜式嘅時候，我哋就會玩套餐啦。最多係你有咩唔食咧，可能我轉咗一兩樣嘢。哦，原來你對咩敏感嘅，咁啱我哋個餐有，咁可能我哋就提前講，你轉一樣嘢俾你啦。咁但係基本個餐就喺度嘅。咁但係又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喺西方嘅飲食世界咧，尤其是高級餐飲咧，佢哋係毫不吝惜地咧去將佢嘅食譜咧養出嚟嘅。佢哋好中意出書啦，好多名廚啦，當然。可能我寫完出嚟你都唔知點做，因為你未必有咁嘅器材，未必有咁嘅技術去做啦。但係佢真係會毫不保留地咧，將佢嘅食譜咧就出書擺曬出嚟，話俾你聽，我呢個係咁做。但係佢嘅餐廳仍然係賣緊，可能去到某一個程度啊，幾年後啦，我又轉一轉餐單，或者我喺乜啲季節上咧，我會轉一啲嘅食材。去用嗰個方法去轉一啲嘢去出嚟嘅嚇，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哋保持住自己嘅一啲經典嘅嘢啦，我嘅signature dish 咧喺度啦，咁然後就係點樣加一啲創新嘅嘢，或者係時令嘅嘢，去令到佢有一個蜕變或者一個轉變喺度嘅。咁中餐當然去到而家，我哋去到高級嘅飲食都會有好多啦，即係其實我哋係行咗西方局，學習咗佢嘅方法嚇，即係我哋都有變咗有套餐啊，咁或者有某一啲嘢咧，我哋又會將個 menu 去縮減啦，某一啲嘅時候唔使咁多樣，即係當我唔係一個大酒樓嘅時候。 一个餐馆嘅时候，我又点样去控制我嘅品质啊？用呢啲嘢去精致化咧，各类嘅嘢咧，咁呢个都系好似阿 Rex 先所讲啦，其实系用一啲方法去保持住我哋一啲名厨某一啲名餐厅佢所拥有嘅嗱。厨师系会变嘅，吓点样去维持呢个厨师走咗，但系嗰道餸都仍然喺度咧，
1: 个味都仲喺度咧，
2: 系啦，个味道都仲喺度咧，咁当然就系要用呢方法。其实呢、這个呢一样嘢其实有啲似我哋去翻一个娱乐圈或者系我哋表演艺术世界嗰一种嘅 IP， 譬如话我哋之前都讲过一啲好熟悉金融。嘅武侠小说作品，佢转咗做一个电视啦，或者电影，我谂都算系一个最大嘅 IP 嚟噶啦，香港
1: 都成功噶啦，我谂
2: 系啦系啦，即系每一代人都会
3: 换咗好多次，
2: 系啦翻拍啦，即系无论嗰一次嗰一阵啊，嗰一转拍得好唔好，都唔影响下一转再拍嘅，因为本身嗰个底啊，即系嗰个故事啊、人物啊，实在个结构太好啦，即系只不过争在你作为一个影像嘅制作人，你能唔能够再创高峰嘅啫，或者好睇过以前嘅，
1: 吓
2: 咁样嘅，咁已经都好多年，好多年由我哋黑。白电影时代到依家数码时代，可能第时用 AI 搞掂嘅一套金融武侠小说出嚟，都仲仍然系有喺度嘅。所以话个底系有够厚够靓啦。咁但系你点样去运用咧？点样系你有当代色彩嗱？最简单可能特技上嘅进步啦。

0: 你真系可以去到嗰啲名山大川，金庸笔下所写嘅，以前我哋都系最多都系去到银矿湾嘅啫，系啦。
1: 以前啲 set 真系吓，
0: 瀑布湾同银矿湾嘅啫，嗰个 set。咁但系而家
1: 嗰个石山会喐嘅，
0: 系啦，真系可以去到金庸笔下所写嘅嗰个山，
2: 真正嘅
0: location。五岳啊，真系喺五岳嗰度拍啦。
1: 系
0: 嘅时候，嗱，某一个时代就好崇尚呢样嘢啦，某一个时代嘅。咁，去翻到而家又系点样咧？咁我觉得呢个轮回咧就可以见到有一个相对于系能够将个 I P 不断活化、不断有嘢做嘅吓，喺个喺嗰度嘅。我哋见到，我觉得金融系最成功嘅一个 I P 嚟嘅。
1: 我都同意嘅。其实唔单止净系话喺影视制作啊，佢变咗做游戏啦，系啦，变咗做好多嘅即系动漫啦、电玩啦等等呢啲吓，咁不停衍生咯。
0: 系啊，金融
1: 系
0: 等于西方嘅魔界，
1: 历久不衰嘅剧情。
2: 我又有少少挑战翻呢个谂法。点解咁讲咧？我觉得金融系一个艺术，我会形容，佢系本身够强劲，所以大家攞佢嚟发财啫。唔系大家要谂方法点样去保住呢个家当，有少少唔同嘅出发点嘅。保住家当即系话你有个策略。嗱，我有一个、有一道名菜，有一道名片，或者一个乜嘢都好啦。你要点样令佢经营落到你手？唔理你的存有，我哋有好多集去讨论呢啲问题。定係你買返嚟又好咩囉，你點樣去發將嗰件事再發展，或者佢、已經凍咗喎，你又點樣去翻撻返佢，咁就係一個策略上去用緊一個 IP。 但金融我覺得係因為佢本身唔知點解呢，好似個太陽咁樣好勁呀，所以大家都黐埋去嗨佢嘅金康咋嘛。其實唔係為咗保存呢、這個，或者保存嘅意思，當然你如果冇價值都保嚟做乜嘢呀，梗係唔係咁嘅意思啦，即係話你冇策略地喺個營運上面攞住一啲寶啦，然後你去用點令到佢一路 run 一路 run， 等於一道菜式，喂一百年人哋嘅你嘅菜館都可以得嘅，定係話哦個廚師走咗就式微啦，唔乜嘢咁？呢個係有少少唔同嘅出發點嘅，所以我話金融係二數，大家係攞唔，大家係消費緊佢其實，唔係將呢件事經營得更好。
0: 两题呢，我觉得两题啦。第一，当然金庸系超级劲啦。即系佢首先我所讲，即系你点拍，因为佢个故事够好啊。
1: 人物够丰富。
0: 人物够丰富啊，故事够好啊。佢好似争在，如果佢出嚟已经做乜，争在你个导演或者你个制作够唔够好，去令到大家觉得呢套戏系好睇嘅啫。调返转系。我都同意大家系攞緊佢嘅嘢去嘗試，再去你話市侩啲，再去賣錢又好啦，或者再將佢推廣，因為佢好似冇一個好似我哋之前講嘅一啲相對表演藝術啲嘅有個基金去幫手控制住。其实唔单止系发展，以及佢嘅水准嘅。
1: 其实都系有关乎就系话系咪的传定唔的传，或者系咪有个叫做我哋叫做正统啊？吓，呢个都好重要。话转头翻嚟再讲。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哪一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我哋又讲下啦 IP 呢样嘢，咁似乎好似话都想大力推动啊嘛，即系话我哋本地啦、香港啦，有好多好有潜质嘅作品吓，系好好嘅，其实都可以发展 IP 咁样。咁可能大家近年又见到嗰啲IP 好成功啊，啲公仔啊周围卖啊，跟住大家又抢啊咁样啦，咁于是大家开始讲啦。咁但系讲就易，点样系真系去推动成功地吓将呢个 IP 系即系真系金出招牌啦，变咗一个地方嘅吓，一个文化嘅。
2: 我自己就好赞成做呢样嘢嘅。点样做我又唔系专家，但系我就好觉得喺策略上或者喺个意义上，我觉得都系好值得做嘅。即系我头先讲嘅，你唔喺咁样去营运。你成日都喺零開始咧，你嗰樣嘢冇得冇厚度啊！咁你累積唔到個厚度咧，你嗰樣嘢好大有限嘅啫。嗱，金庸就係佢自己一生人嘅洞察力而寫咗十幾部小説之後咧，大家就喺度消費緊佢嘅嘢啫。所以我頭先講就係話，佢係一個好重要嘅 IP， 但係並不是我哋有咩板斧去推，我仍然係亂咁嚟去消費佢嘅嘢啫，搶得就搶啫嚇。咁但系我哋觉得有啲嘢咧系有时间性，系咪真系时间性？我唔知啊。譬如电影都系啦，咁好嘅一啲电影，我哋重拍啊，定系乜嘢咧？譬如《星球大战》咁样，我哋成日用呢个例子嘅，佢唔系重拍《星球大战》啊嘛。
1: 嗯，
2: 佢系将嗰个你将呢件事不断去发酵啊。
1: 系啊，系啊。
2: 咁我会赞成，我都几赞成呢个方向，呢个系之一。唔一定系咁，譬如金融嗰啲就唔系啦，冇人去发酵乜滞嘅，有嘅，其实王家卫发酵少少嘅，攞佢啲嘢嚟再讲其他嘢，
1: 系少少，系
2: 少少少少，但系主力，因为佢太丰富啦，所以你消费佢嗰度都未消费完，咁啊呢个例子亦都好值得学习嘅，点解人哋即系呢个我亦都巩固咗我自己嘅信心，就系话当你嘅底蕴够厚度嘅时候咧，你就真系好犀利噶啦，你就可以点样冇都会有嘢睇噶啦。咁呢个我哋可以另话再讲。你哋点样睇？即系譬如《星球大战》呢类例子咧，喺 apply 翻喺我哋呢个城市里面，有啲咩类似嘅例子系我哋识得咁样去营运咧？
1: 咁又似乎冇喎、你即刻咁問我，就諗唔到一個成功，即係去到一個咁大影響力或者咁滲透咁廣嘅例子咯。
3: 其實如果你話我哋首先啦，以續集夠多，可能
1: 啊，原來
2: 有黃飛鴻喎，犀利喎，
3: 續集夠多嘅，咁就應該就係黃飛鴻啊，冇得講噶啦，即係無論係關德興師傅時代嘅黃飛鴻，或者係李連杰徐克時代嘅黃飛鴻，
2: 啲加埋都係最勁
3: 啦，係啦，都係呢套係最勁啦，即係基本上佢能夠，即係嗱，你為什麼要翻拍，就是、因為佢仲有個價值，商業價值喺度啦。所以你先会翻拍，虽然后边嘅已经唔系李连杰，系换咗其他嘅人去做黄飞鸿啦。咁但系其实佢都已经拍咗有大概，我计下先，一二三六至七套噶啦，喺徐克手上嘅，佢监制又好，自己亲自导演又好，咁应该系一个小二数嚟噶啦。喺香港电影嚟讲，能够做到一个都算系一个 IP 好重大。咁之后当然有零星嘅翻拍呢个人物呢、這个故事啦，咁我觉得已经算系一个相对影响大喺电影里面㗎喇。你话好似去到星球大战，星球大战我觉得佢本身呢有一个好大嘅优势，佢一个科幻片，本身佢可以无限大嘅个宇宙扩展到，佢唔系一套好完整嘅小说改编，好完整，譬如好似魔戒咁啦，或者好似金庸嘅武侠小说啦，佢基本上成个古仔架构已经好完整喺度，你未必敢去斗佢、喐佢或者擴展嘅，但系咧《星球大戰》有啲唔同，個主腦人、個創作人仲喺度，係佢自己主動要將佢自己呢個故仔，無論做前傳好啦，或者繼續發展佢未來後傳啦，或者套到啱啱而家最新嘅一套啦，講呢個另一族嘅人。查咗开嚟，跟住佢又好聪明地，嗱、這、呢个我觉得完全一个商业选择嚟啦。首先呢个 Mandalorian 呢一族人咧，大家都一路都好好奇噶啦，喺呢个几廿年里边嘅呢个星球大战嘅粉丝里边，究竟呢一班戴住个头盔嘅人系咩嚟咧？咁重要，成日仲要喺 Dark Vader 隔篱，净系知佢系赏金猎人。咁但系呢班人究竟系点咧？咁佢首先制造咗个电视剧先啦，咁然后引进咗一个大家都觉得哇呢、這个角色其实一定要有。延续就好啦，或者系讲翻佢嘅前咗，一个唔系佢创造咗一个新嘅 Yoda 嗰一族嘅一个叫高姑姑嘅人， 嘅人物出現啦，一個好後生、好年青嘅。咁呢個我覺得呢個創作係由商業考慮出現先嘅，一定係點樣延續嘅故仔。當然跟住佢就有一個好龐大嘅宇宙分支啊，去做佢嘅 artwork 啊，或者各類嘅嘢已經喺曬度啦。咁亦都有一班忠粉喺度啦，一啲已經五十年嘅忠粉喺度，所以佢真係唔會錯。嗱，當然佢都有滑鐵盧嘅，譬如之前佢有啲電影嘅 solo。嗰套相對嚟講係相對滑鐵盧啲嘅啦，冇收得咁好，講年輕嘅漢蘇魯呢一個人嚇。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幾好睇嘅拍得，只不過可能未必係粉絲期待嘅一啲嘢咯。咁去翻呢個已經用咗電視劇去試沙煲嚇，咁跟住佢哋一個電影版，希望重振呢個新嘅一個系列嘅星戰系列嘅。咁我覺得係一個好有部署，學你話齋係一個部署，但係佢嘅部署因為佢個創作人成個班都融喺度，佢唔係一個咁完整嘅故仔被韞住。如果我哋夠大膽，將金庸武俠小説嘅人物延續寫落去，或者其實係得嘅喎，
1: 前傳啦、啊，都冇人拍前傳，我都唔明。
2: 成個江湖咁大，
1: 我都唔明
3: 點解。
2: 其實係可以㗎、啊，不過佢本身未消費完啫，我就覺得佢仲係好厚，
1: 咪差唔多㗎啦，係好保守啊。
2: 你而家都提供咗個方，嗱，我哋去研究，嗱，我哋幾位都唔係專家嚇，如果係就發咗啦。我哋好想去做，好想去試啫嚇。咁你都提嗱，譬如你金融，佢因為佢底厚，佢本身起得好，變咗你喺度咧發，仲未消費完佢嘅嘢，你懶咗。唔去發展都得。嗱，星球大戰佢就好聰明，開咗佢咧，佢唔係開一個故事，佢係開一個 force， 有正有反，永遠都喺度平衡嘅。咁呢個任你講咯，哇！天上天下地乜都得咯，分支咁各樣嘢。嗱，呢個係開局開得好聰明，於是乎佢或者呢個唔係淨係聰明，係可能佢嘅世界觀。好似上一集阿蓮姐咁樣，佢有佢嘅世界觀。咁於是乎佢 apply 喺所有嘅作品裏面，佢都手到拿來啦。佢知自己要乜啦，甚至乎你話再 pass 俾下一代去發展，你有個概念。咁你嘅概念唔係難明。但是他可以好深地发展，又可以好浅层发展，这个就好聪明的做法，这个都是可以学的，我觉得。
3: 相对当然有一些作品，譬如在内地我都见到是讲一些前传，东邪西毒南帝，不过后生的时候，当然大台都拍过了，一个系列是拍他的前传的，但其实是不够多，即是在他的底下，就算是金庸先生在生的时候，或者是一过身的时候，究竟怎样去利用这些东西去再做呢？我觉得差了一样东西，第一刚才我们所说佐治鲁卡斯还在这里，他的公司将他卖了给一个更大的娱乐公司去发展，看着这件事。在似乎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我们只有一个文字版权，或者是一个卖电影版权给你，你可以点改或者买给你
1: 授权
3: 咯，或者授权嗰样嘢，佢冇一个好有计划地一个基金会咁样去发展。我哋之前都讲过，譬如我比较熟悉舞蹈嗰方面嘅现代舞 ，Peter Bausch 系一个好出名嘅人，佢点样去维持佢自己嘅舞呢？
1: 咁转头翻嚟嗰节讲，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下午5:30，
6: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

0: 乐之声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9: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我哋又探讨下 I P 点样可以成功地去做到啦。咁啊，有唔同例子嘅 ，Morris 就系讲翻舞蹈界嘅例子啦。
2: 系啊，啱啱我哋讲咗啦，即系头先形容金庸先生嘅武侠小说，可能都系一啲授权喺唔同嘅媒体嗰度继续创作，或者系用翻佢古仔。咁但系去翻，譬如话我哋表演艺术界嘅，我哋有几个比较大啲嘅名喺西方里边，譬如 Peter Bowes， 我成日都有提过嘅。咁佢都过咗世十几年啦。咁佢嘅舞我哋好经典，譬如我提之前都讲嘅《春之祭》啊，或者系《咖啡莫莱》呢啲，佢好经典，已经系四十年前或者三十几年前嘅作品，但系到而家嚟讲都系一啲舞蹈上嘅经典嚟嘅。佢点样去用佢嘅基金会？佢过咗世之后，佢个仔作为基金会嘅主席，用一班人点样去维持喺佢嘅舞团继续之余，呢一啲经典可以继续喺呢个市场上面或者呢个世界上面发酵咧，就做到一个好，同埋系把关啊。譬如呢啲嘢嘅，其实等于金融嘅武侠小说，我个内容系唔会变嘅，嗰个古仔系咁，我写就系咁噶啦。点样拍得好睇？正如 Peter Bowes 嘅《春之祭》，我点样跳嘅规范系点样，先至系一个系佢本身本来嘅嘢。咁呢啲佢哋都系好 straightforward， 基金会系拣适合嘅人。適合嘅地方去推廣，哦，我而家授權可以俾你去跳呢一隻舞，我派人排練指導，全部都係跟過 Peter Bowes 或者跳過呢隻舞人去點樣話俾你聽點樣去跳呢件事，所以佢出到嚟就係基本上有翻一定嘅水準喺度，但佢嘅團並不是淨係跳經典作品，佢亦都有新作，佢有新嘅藝術總監啦，佢點樣繼續喺個團度發展另一個。繼續向前行嘅一樣嘢，咁其實係兩邊咁樣去做嘅。咁喺翻我哋香港嚟講咧，似乎就通常我哋只係有一個好成功嘅之後咧，就不斷去授權啦、重複啦，唔做唔同嘅嘢啦，遊戲啊，定係電影啊，定係電視咧咁樣嘅。但係唔係有一個好有方法、好有條理去
1: 策略、
2: 去發展嗰件事，都係掟咗個權，係啊，掟咗權俾你，你去諗啦，我唔諗噶啦，咁樣嘅。
3: 其實金融嗰啲都係咁嘅，
1: 停咗
3: 控制，
2: 所以就爭咗一樣嘢
3: 質素㗎。不過我頭先講金融夠嗰個夠好，人哋就算鬧都，呢個導演拍得咁差，呢個國政咁渣嘅，咁係咁嘅啫，唔會鬧部小説嘅，所以佢就穩坐釣魚船嘅。呢個例子係好特別，所以唔能夠 apply 喺普通例子嘅。咁嗱，剛才那個即係認證啦，或者好似 franchise 咁啦，你控制咗某一啲嘅 key 嘅位置，然後令到條生產線咧出嚟，雖不中亦不願意嘅嚇嗰種做法啊，呢個亦都係好管理學上面嘅嘢嚟嘅，好明顯嘅，亦都有成功例子。你香港都好多品牌，但冇乜品牌我係自己嘅咯，係買人哋嗰啲翻嚟就有咯。但係點解淨係買人哋嗰啲嚟？點解冇一啲我而家想 focus 嘅就話，我哋已經有嘅一啲 IP 嗱，你新創 IP 呢個另話。新嘅由零開始，另話我哋第日再講。但已經有嘅，我哋唔好嘥咗佢。點樣去令到佢再發熱啊？呢個問題，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呢個城市嘅資產嚟噶嘛？做乜咁笨，由佢攤凍曬咧？
2: 其實講嚟講去咧，我哋講咁多嘢咧，都係回歸翻去翻我哋講粵劇。我哋講咗好多集，我哋其實有好多經典嘅作品啦，無論係曲定係成套劇。無論是我哋所講嘅 YPT 啊任伯堂，定係有其他嘅一啲紅伶啦，一啲好好嘅作品，但係似乎我哋都只係將佢翻做，再翻做，再翻做，再翻做，即係個劇本喺度啦，咁啊再做咯，係咪？好似又唔使特別要俾咩版權費咁樣嘅，喺我哋嗰個戲曲世界裏面啦，粵劇世界。
3: 同有啲係過咗咗五十年，
2: 係啦係啦，
3: 唔使俾嘅。
2: 係啦，咁成樣嘢就只係喺翻嗰個好似特定空間裏面去做一件事，而冇諗到點樣去發展得更長遠啦。譬如我已經有呢啲嘅劇本喺度，或者劇目喺度，我有冇一個策略去點樣推出去呢？即係話，商業啲去諗，遊戲會唔會係做到一件事呢？網上嘅遊戲啦、電視劇啦、電影啦、各類嘅媒體啦，而當佢呢啲嘢出現嘅時候，又唔會削弱咗。你唔会睇金融小说噶嘛？系咪？你都系会睇翻最正嗰件事，或者系最开心嗰件事嘅。所以
1: 本尊我哋叫
2: 系啦。所以其实我哋系少咗呢一个嘅触 大盘棋嘅谂法，点样去有呢件有呢样嘢而再去将佢发展嘅？
1: 系咪不嬲都冇呢、這个呢、這个意识或者系一个谂法噶？要做 I P， 即系对于可能戏系、這個、啊，对于戏行嘅人嚟讲，啊讲咩 I P 啊咁样？
3: 其实又唔可以咁讲，点解咁讲咧？又退一万步。最讲 IP 反为戏曲世界，点样成全我嘅首本名剧啊？手把手教啊，好似我哋成日讲嘅吴兴国嗰阵时，变啲都俾佢打餐饱啊，大大个人都要俾老师都俾师傅打嗰种，咁算唔算系成全紧咧？但系又唔系几 work 喎、啊，即系你唔会令到件事发扬光大到哇！而家全世界都好多人睇，唔好话全世界就睇唔睇我哋中国戏曲。中国人都唔系好睇嗰度死嘛，金庸仲好多人睇，但系点解我哋嘅戏曲咩《霸王别姬》啊，就嗰个电影版就会多人翻嚟翻挞系嘛？但系真正梅兰芳演嗰阵时，都唔系嗰啲都系 I P 嚟噶嘛。但我哋冇嘢去将佢策略性再俾新一代去接触啦，各样各样。即系人哋已经远去咗啊！
1: 系啊，我成日都形容就系话佢好似冇咗一个自己转化嘅生命力咁样，即系永远就系定格咗、就是，就系咁就系咁样咯。以后嘅人就只系咁啊照咁样做翻咯，或者再新嘅人啊，系啊，我系新进啊，或者我系新秀啊，不过我又系做翻嗰啲嘢，冇谂法或者冇推进啊，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啊，系咪？
2: 永远喺嗰个嗱，我哋睇翻回顾翻历史啦，去睇啦，永远有转变嘅时候咧。是因为件事就嚟死啦，
1: 大家要救亡，
3: 不能不变啦，
2: 系啦，不能不变啦。咁戏曲或者喺粤剧世界，如果你真系睇翻转头，某一啲比较大转变嘅时代，喺个艺术上边啦，无论音乐啊、剧本啊各类嘢咧，相对系。接受咗好大嘅挑战喺个市场
1: 上生存啊，讲到
2: 系啦，讲到生存都有啲问题嘅时候咧、大家就开始求变啦、即系我哋早到话咩薛马争雄嗰段时间啦、音乐上啊或者剧本上嘅转变啦，去到四五十年代啦，或者去到再近啲嘅七八十年代嘅，点解会有香港实验粤剧团出现呢？即系辉哥嗰阵时去，其实大家都见到嗰个危机喺度啊，所以要做一啲嘢去救亡，系无论喺个剧本上或者演绎上边，但系咧。呢、這个似乎我哋到而家未得到好大嘅教训
1: 而救亡完之后咁又点
2: 咧？系啦系啦，我哋就觉得啊呢、這个 form 系 work 嘅，所以我哋就唔好喐啦。
3: 系啦，這個、我哋呢个城市特性嚟嘅，你香港电影都系咁噶。你一个一类型嘅片红咗出嚟，你咪拍到
1: 一窝蜂啊！
3: 大家都成日讲啦，唔系我哋讲噶啦，唔系英雄片得哇，到英雄片啦咁样，拍到个 form 咪死咗，跟住先谂第二样嘢。危机令到人哋冇办法唔行出一个。这个安全区而去闯天下呢，这个是逼出来的。但逼完之后呢，能不能够在个逼出来的个方法里面有了启示，咦，我不用下次危机先来没马骝、啊、我可以有条更好的路可以继续行、啊。那我们好像又不是在这些里面去思考怎样去由前面的教训令到我们可以拿到即係更好嘅天地，或者攞到已有嘅，我頭先強調嘅已有嘅一啲 IP， 一啲好嘅嘢，令到佢重新發光得力，再吸引新一代。咁你咪一個 cycle 咁，令到即係嗱，譬如我哋講呢個星球大戰，佢又真係可以。几代同台睇得噶喎，而家
2: 佢真系阿爷带个仔带个孙去睇。
3: 点做到呢样嘢咧？吓，佢唔系撞棍嘅，你好明显佢嘅背后有好多策略性嘅嘢嘅。我想讲嘅就系，我哋要学呢啲策略咯，而唔系再继续好似金融式咁样，话佢仲好劲，我哋不断去消费佢啦。咁即系同埋消费到佢借为止咧。咁唔得噶。
2: 其实都系差咗一个全盘嘅策略咯。我哋如果用翻一啲韩国嘅例子咧，我哋之前有分享过，即系一啲。音乐剧啦，用一啲传统嘅元素去做啦。其实唔单止系我讲嘅音乐剧嘅，其实啱啱有一套咧都上咗几成功嘅，等间可以分享一下。

0: 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我哋讲咗咁耐话点样去发展 IP 咧，我觉得有个前提嘅，就系睇唔睇到呢个

0: 如果你话夹硬为嗱，有啲咧就你会见到佢为咗要扬名立万啊，夹硬将某一啲变成一个门派、一个宗师咁样去推咧，嗰啲你又会睇到，你讲得啱啦，嗰啲实推唔喐噶，其实你系自嗨嘅啫，嗰啲系推唔到嘅。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嗰啲，第一样嘢你有眼光。边啲 IP 其实可以唔系因为当时嘅形势而起嘅，佢真系有佢嘅价值可以再延续嘅。
1: 嗯，
2: 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嗱，我哋成日都向外国借镜啦。我觉得韩国就真系做得几好。之前我提过一套我自己好中意嘅音乐剧啦，《西边记》啦。咁啱啱又再第五度定第六度重演啦，十几年之后。咁佢有一个用佢哋嘅传统说唱喷 Sony 嘅艺人，亦都用咗好多佢哋嘅歌曲系摆喺呢个音乐剧里边嘅。咁呢一个绝对你睇完之后系绝对会令到你哦知道咗喷 Sony 系咩嚟，而去爱上咗呢一种曲。哇，原来系咁好听嘅。当然包括咗佢一个即系相对凄美嘅古仔啦。咁其实唔单止系音乐剧嘅，最近咧其实佢哋韩国都推出紧一个咧节目叫做《看见沈清》。嗱，沈清系佢哋一个频 Sony 里边一个人物嚟嘅，喺佢哋故事啊，即系好似我哋唱《地水男音》嘅啲古仔，一个古仔里边嘅主角。咁但系佢今次咧，佢系专系咧用一个文化政策，用文策院推出去外国去巡演嘅。咁其實佢係一個演唱會咁樣嘅啫，好簡單嘅樂器。但我啱啱就睇唔到佢嘅現場演出，但係我就睇到佢嘅一啲嘅宣傳啦，同埋好多迴響啊。因為好多戲曲人咧去咗睇啊，喺台灣喺台北上演嘅時候，大家都哇，點解可以將個傳統嘅音樂 present 得咁當代？佢冇將佢改咗嘅唱法，佢都係用一種傳統嘅唱法出嚟。但係佢成個舞台面貌啦、燈光啦、各類嘅嘢咧，係令到現代嘅人去睇或者系你好中意戏曲嘅传统戏曲人都会哗一声，点可以做到咁样嘅咧？嗱，呢一个系一个其实又从一个私人剧团咧系做唔到嘅。如果你冇一个文化政策去导向，而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去保留，但系净系传统方法系唔得嘅。我哋要推向世界或者再推向新一代嘅时候咧，要用啲方法嘅，而邀请一啲艺人、一啲 artist 或者艺团去做呢件事咧，先至会成事嘅，而唔系我自己发功。我哋桃花人用咗好耐，但系如果唔系大家觉得系一条路咧，系好难做得到嘅呢件事系啦，
0: 好多阻力，
2: 系啊系啊，
0: 好多阻力，即系以我哋自己第一身嘅少少经验啦，系阻力大过助力好多好多好多，所以好难行。咁呢个系另一个话题啦。首先我哋觉得。揾到嗰啲嘢出嚟先，
1: 系要揾咗先，
2: 系啦，
1: 揾
2: 咗
1: 个
2: IP 出嚟，嗰个价值喺边度？你觉得系佢系值得要去做嘅？系啦，系啦，我哋兜嚟兜去讲咁多嘅，其实就系咁，依一啲我哋觉得系有价值，无论佢系属于传统艺术又好，新兴娱乐又好，点样可以延续落去咧？几廿年都可以有一个生命力喺度啦，无论佢系翻拍金融小说又好。星球大战继续发展佢嘅不同支线嘅古仔，定系喺维翻我哋嘅粤剧嘅发展？如果觉得系有一个咁样嘅价值喺度嘅，或者某一啲剧目又好，或者系呢一种嘅形式又好，点样去将佢发扬光大咧？继续可以喺当代占一席位咧？咁呢个真系要去谂一谂啦。
0: 寻找我们的 IP 啊，
1: 系啦，寻找完仲要系有嘢想讲先至好，系啊，你如果寻找完冇嘢想讲，你都系得个寻找噶啫。
0: 戴眼揾，揾完之后如何推？
1: 如何讲？
0: 我哋继续探讨呢啲问题咯。
1: 好，最后啊，带翻一首音乐俾大家。
2: 梗系啊，呢啲时间梗要。聚翻我哋最爱嘅《星球大战》里边嘅音乐，今日带俾大家系《The Mandalorian》里边嘅一首音乐。
3: This is the way.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并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愿意同金正恩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又说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北韩将会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金正恩早前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并检阅北韩的三军仪仗队。以色列和伊朗再次开战，冲突升温，互相持续空袭对方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德克兰国际机场暂停入境航班升降。伊朗半官方通讯社报道，民航局说所有飞往霍梅里国际机场的航班暂停，直到另行通告。以色列军方就说国防军侦测到由伊朗发射的新一轮飞弹是自昨日衝突升溫以來的第六波攻擊，正啟動防禦系統攔截。快快本港，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說位於廣東的低壓槽正逐漸靠近沿岸地區，今晚和明早本港天氣持續不穩定，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預料24小時累積雨量可以達到100毫米左右，呼籲市民翻工翻學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氣提示和警告訊息。政府建議修訂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關作為涉及國家安全，案件即屬危害國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判刑之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安罪行时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政府过去四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万个住宅单位， 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 8.4 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加，但亦都要做好平衡。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 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之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一成。亦都有成员关注可否将公屋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6:4进一步推进到5:5。何永贤说，如果供应许可，会考虑进一步提升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但形容是很大的挑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六月八号星期一嘅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系啤梨，六点至七点交俾我。多谢呢个 moment 咧，你选择听我做 live 啦。我其实咧而家咧好珍惜一啲嘢，就系、是、大家会咁啱，有啲可能系咁啱得咁巧，而家听我呢个 live 嘅收音机。可能用 app 啊，用上网啊，或者收音机点都好啦，咁啊听呢个 live， 亦都咧我知道有好多听众咧，你除咗而家听 live 之外咧，有啲系因为可能六点零钟呢啲时候好忙啊，跟住然后夜晚黑咧就上翻我哋嘅新城嘅 app 或者 website 嗰度听重温，两类嘅听众都多谢你。因为咧，我觉得咧，而家今时今日可以喺一个直播嗰度，大家 real time 喺 live 嘅时候，大家共处啊，大家相聚啊，系缘分嚟嘅。所以今日呢个缘分咧就到啦。因为今日咧有样好嘢要宣布，由今日起，逢星期一，今个礼拜一啦，即系今日啦，下个礼拜一啦。都会有理事会之与胜利同行，会有张雨晨喺度咧同我倾下偈，即系大家即乜都讲下，谈天说地。咁至于喺下个嗱，今日星期一，下个星期一又系啦，跟住下个礼拜五嘅卡拉 O Babe 咧，哇犀利啦，就会有咧卡拉 O Babe 与胜利同行，又系有张雨晨喺度。咁佢又係会同我傾下偈之余呢仲会唱歌啦。所以呢喺度呼吁一下各位张雨晨嘅粉丝们，你哋要抹低我剛才所讲嘅时间啦。当然啦，要唱到第一首嘅感受呢，就要第一首嘅感受几劲呀，呢个咩就要 live 听嘅。

呢几日咧啲天气咁飘忽，会唔会令到你嘅心情都好飘忽咧？心跳、心跳、心声，往往上等。天暗地震多，别要等。知道就系因为个天，我哋预计唔到佢几时落雨，几时停，几时有出太阳，就好似我哋人生咁样啦。我哋做定自己嘅准备咯。

0: 家外面有啲地方落緊雨啊，可能而家你坐緊車，又或者甚至乎而家你揸緊車，希望你哋小心揸車。相信喺咁樣嘅天氣聽歌係最舒服㗎啦。連續兩首歌送俾大家。有超峰的半月扮好，还有刚刚这首歌有他们两个一起唱给你听，有 Eden 加上 Ryan 的1206。
1: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电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嚟到第23个星期，新盛歌曲榜榜榜，为君为志，先有呢首由 Minico 去到无可救药的。

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

0: 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理事会与胜利同行。
2: 哇，啤梨理事会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5: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6: 都关。

0: 日理事会呢其实好开心，因为除咗大家听到我哋之外呢，有机会而家你喺网上面睇緊我哋呢条片嘅，由今日开始呢连续几集嘅节目里面都会有张雨晨。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张雨晨。
0: 哇，真系正啊！咁我哋真系要乜都攞出嚟倾噶啦。
1: 好啊，好啊。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嗱，今日就星期一啦，下个礼拜一我又会见到你啦。再下个礼拜五喺卡拉 O Babe 又会见到你啦。
1: 冇错。
0: 系咁，即系话礼拜五你就会唱歌啦，到时。
1: 系啦系啦，已经拣定同埋练定要唱嘅歌噶啦。
0: 好啦。嗱，其实咁啊，因为咧，自从上次你嚟我节目咧，好多听众啦或者观众咧就话好想知道一啲平时你比较少喺出面讲嘅嘢，即系当然我哋都睇住你参加歌唱比赛，你嘅可能入行到而家好多报道，你都有讲过唔同嘅嘢，令到我哋对你好立体嘅。但其实不经不觉你已经入咗行超过20年咯，
1: 系啊，已经20年啦，
0: 20年，我觉得超快哦。
1: 即系时间系过得好快嘅，因为即系谂翻第一次初初喺马来西亚出道嘅时候，其实即系转眼间就已经20年。但系过去所经历过嘅每一样嘢咧，其实感觉上都好似寻日先至发生咁。
0: 系嘛？系啊。咁可能啲人成日话咧，如果有呢啲感觉嘅人，因为你投入咯，因为你个过程你真系全力以赴，或者你好享受每一分每一秒，算唔算系咁咧？
1: 系，其实我觉得虽然你话即系音乐上，其实真系音乐呢条路系唔易行嘅，真系唔容易行，但系成个过程系好 enjoy 嘅，系好享受成个过程，同埋我觉得喺呢段过程入边咧，系认识咗好多好好嘅人啦，同埋真系自己都学识咗好多嘢。
0: 你觉唔觉得咧？即系你而家回想翻你啱啱入行嘅时候嘅你，同今日嘅你，你有冇白行一啲路噶？
1: 我觉得系冇白行嘅，系冇白行嘅。就算有白行，都唔可以当佢系白行嘅。
0: 系嗰啲都系一个累积出嚟。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好多嘢系真系需要慢慢一啲去累积，
0: 系
1: 跟住需要时间去酝酿出嚟嘅。
0: 即系好得意噶，即系我哋系人都试过冲冲冲后生嘅时候，觉得喂，点解要咁啊咁？未必个个谂得通嘅，当时嘅你系咪其实都已经知道我而家所行嘅每一步咧，我都唔会后悔噶，为今日噶咁样。
1: 其实唔系噶，都好后悔噶，好多时候。
0: 原来后悔啲咩？
1: 都后悔噶，因为当初嘛，即系尤其是系后生嘅时候，即系细个时候啦，即系唔会谂咁多，唔会谂咁多将来啊要做啲乜，系唔会为自己将来打算嘅。通常就系、是、哦，而家享受呢一个 moment 就得啦。但系慢慢慢慢咧，即系长大嘅时候，先至知道其实系要为以后要为后面嘅事情去铺路，系啦，去累积好多嘢，所以由嗰一刻开始咧，先至会好珍惜手上所拥有嘅每一样嘢，同埋经历嘅每件事情咯。
0: 如果而家要你讲出一件事系当时好彩我有做到啦，所以如果唔系我今日我就唔得啦，咁样你会同我哋分享边件事？
1: 我觉得做得最啱嘅选择就系过咗嚟香港。就系
0: 我哋香港人都系咁讲，你说最啱
1: 就系喺去年嘅时候过咗嚟香港参加咗呢个比赛啦。我觉得呢个系即系人生中做得最啱嘅决定。
0: 系系嗰阵时系咪即系冇任何犹豫嘅？一谂就嚟啦，觉得唔会俾自己 miss 啲机会噶嘛。
1: 其实系冇谂过嘅，反而身边嘅人会谂，身边嘅人会担心，即系我已经系一位歌手啦，又系一位监制啦，会唔会即系无端端走嚟参加比赛咁话输咗点啊？即系，但系我觉得有啲时候就系要你当佢系一份投资咯，即系你要投资自己咯，
0: 系啊，
1: 系啊，你要投资自己，你要去试咯，系啦，你要踏出一步，如果唔踏出呢一步去试嘅话，其实你真系唔知道你后面会得到啲乜嘢嘢。
0: 你嗰阵时咧，即系你知啦，逢系要你投资一啲时间又好啦，心血又好啦，技术又好啦，系即系都要付出噶嘛，
1: 系
0: 即系。我成日都好想唔做运动，但系我有六嚿腹肌嘅，但永远呢个世界原来系冇可能发生嘅，
1: 系即系早啲瞓可能早啲发生，
0: 冇错，最紧要瞓得冧嗰下，
1: 系啦，瞓紧嘅时候都几即系发梦，发梦好舒服嘅，好开心嘅。
0: 现实就真系冇啊，你真系一定要spend 一啲 effort 落去，如果俾你再时光隧道，俾你，我加多少少力。你会加喺边啲力嗰度啊？
1: 我觉得我会加喺我自己本身个人理财嗰一方面， 因为我理财唔系真系咁好嘅。
0: 喂，老实讲啊，即系做我哋呢行咧，十个九个都系咁噶。
1: 系
0: 系啊，
1: 我好中意买嘢，
0: 我都系啊，
1: 即系乜都买，睇到乜就买咯。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早啲识得理财嘅话，可能我会即系可能就。唔使唱噶啦，而家
0: 唔系啊，
1: 都要唱嘅，
0: 都要唱咯。但系可能我将一啲部分嘅钱就我买，有部分嘅钱咧，我就买翻支靓啲嘅麦咯。
1: 嗯，系，其实应该系话系，即系点讲咧？资金上系个系，比较多嘅话咧，我觉得即系会，你会更加安心，同埋你会放心啲去做你想做嘅嘢。即系你唔使担心，哎呀惨啦，我下个月房租啊，或者想买呢样嘢又惊唔得啊。
0: 譬如租房啊，租 studio 啊，呢啲都系啦。
1: 即系
0: 可能我好多玩音乐嘅人咧，唔识计嗰条数噶嘛。买吉他我咪买我最中意嗰支咯。
1: 系，
0: 系嘛？个 studio 我咪整到好靓啦。嗰啲系可以唔需要嘅，可能买啲装修买灯啊。但
1: 系
0: 其实就，如果而家你俾啲意见，大家就。记住善用你哋嘅资源啦，
1: 冇错，
0: 系嘛，咁所以去到今日咧，大家咪可以喺度即系听到张雨晨嚟呢度同我哋分享，同埋会听到佢嘅呢一首歌咯。

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黄昏6:3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14日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6: 音乐
8: 五重奏，
7: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9: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哇，啤你理事会
11: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0: 喂，真系关你事啊，
12: 都关你哋事啦。
13: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理事会啊，
14: 都关你事。
11: 啤你，业

0: 今日咧，其实是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对于张雨晨，
1: 系，
0: 因为今日咧就系雨晨同行国际后援会嘅一周年。
1: 系啊，
0: 哇，几有意思咧，真系特别喺呢一度咧，我觉得咧有好多你嘅 fans 咧，其实呢一年嚟支持你啦。咁、有啲咩感受啊？今日一周年，
1: 其实系。呢一切我到而家其实都系仲觉得都系好梦幻嘅、因为系唔会谂过有呢一日嘅、即系以前我自己会去，即系会中意啲歌手啊，会真系会去前一日去排队啊，去见佢一面啊，俾佢签个名、即系呢啲自己都做过，但系就冇谂过自己会有呢一日，会有 fans 系愿意为自己去排队，系、啦，所以其实系觉得。好感恩嘅呢件事情，同埋系令到我好好感动咯。
0: 其实佢哋做咗啲咩令到你而家都即系好深刻嘅咧？即系今时今日嘅 fans 们同以前嗰年代好唔同啊嘛，佢哋好专业噶嘛。即系佢哋帮你 run 个 fan club， 其实佢哋又要 manage 好多嘢噶嘛。即今年佢做咗啲咩咧？
1: 我觉得我而家嘅 fan club 咧都好专业噶，系非常专业嘅。佢哋 manage 所有每一次嘅活动啦、见面会啊，或者系生日会啊等等啦，都 manage 得好劲嘅。
0: 因为而家啲 fans 唔系真系自己一个单打独斗出嚟，系一个团队，
1: 系
0: 点样去到 recruit 你嘅 fans 啦？点样运用啲资源去到搞一个即系善用资源咧？因为都唔可以嘥钱啊嘛 ，fan club 都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好多样好多嘢都要计过。所以真的需要一些经验啊，还有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我整个 team 大家都很和谐、
0: 你是不是交晒俾佢噶？你唔使俾意见噶？
1: 我可能会俾佢哋知道我有啲乜嘢 idea， 想做啲乜嘢嘢，咁佢哋就会去帮我去度啊，帮我去谂啊，所以我就可以好安心继续做我自己要做嘅嘢咯。
0: 我真系恭喜你啊！又幸福啦，又要恭喜你，因为唔系个个遇到一team 咁专业、咁支持你嘅人，而佢又令你好放心，
1: 系。
0: 哦、即系多多少少都成为今日嘅你啦，佢哋嘅 support。咁但系譬如话咁多年嚟咧，有冇边一啲身边嘅人咧，你都即系觉得啊，即系冇咗佢咧，我真系唔得啦。有冇啲咁嘅人、
1: 其实有嘅，即系当然我屋企人系唔少得啦、我屋企人一定系排 number one 嘅、但系其实我系好多就系我身边每一个同我一起工作的人、包括所有監製啦，我啲寫詞人啦，同埋有時一起合作的編曲人啦。
0: 係、有冇邊啲人係其實你哇？我一去到覺得緊要關頭啦、我要揾佢啦咁樣。
1: 有嘅就係黃志平老師啦，真係我嘅老師。
0: 嗯，
1: 係，因為佢對於音樂佢嘅專業咧係大家認同嘅，同埋佢係真係可以俾到好多意見我，同埋會教識我可以點樣去做。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学习紧，所以都唔系好清楚自己要做啲乜。但系佢就对于点样去 run 呢一个音乐啊，即系音乐上同埋表演上，甚至乎即系喺呢个 business 入边咧，应该要点样去做，佢都可以俾到好多好好嘅意见我，甚至乎有时系可以帮我介绍啲人俾我认识，咁令到我可以有一个好信得过嘅团队。去帮我去完成一件事情，而我只需要做翻我自己应该做嘅事，咁其他就交晒俾佢哋啦。我觉得呢样系好重要嘅。
0: 其实有冇试过佢讲嘅嘢唔啱听嘅？
1: 咁又唔会，又唔至于唔啱听。
0: 系啊，即系譬如话佢讲嘅嘢，咦，我冇谂过，但系原来佢建议我咁，有冇啲咁样嘅事情发生过？
1: 通常咧，佢系会俾一啲，即系我觉得通常佢俾我意见嘅时候咧，都系会喺我原本有，即系原本有嘅谂法咧，原本有个 idea，、但系可以点样令呢一个 idea 变得更好，系啦，所以佢通常系以鼓励嘅方式，跟住再俾一啲佢觉得可以点样将呢件事情变得更精彩、更好嘅，咁佢就会揾一啲适合嘅人嚟帮手我去完成呢件事情啦。
0: 所以其实咧，即系喺人生当中咧，遇到呢啲人咧，都系即系可遇不可求啦。
1: 系，
0: 而你又觉得咦 fit 晒啦，咁你就可以安心喺嗰个范畴就交俾佢啦。
1: 系，冇错，
0: 系嘛。咁譬如话嗱，你讲咗屋企人啦、一啲音乐嘅伙伴啦、但系其实好多时除咗呢一班人之外，你有好多嘢都系一个人面对啊。因为你其实你自己 set up 你嘅 studio 啊，你又自己由零开始 set up 啊，
1: 系
0: 有冇谂过喂我 分緊一啲工作出去啦，特別係而家你咁忙啊嘛，
1: 但好似即係近排我就開咗間音樂學院啦，但好似呢間音樂學院咧，我就其實唔係自己去搞掂佢嘅，我就交咗俾一個我好信得過嘅人去做，即係佢去幫我安排成個包括裝修啊等等，全部安排曬，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即係揾到一個啱嘅團隊，其實係好重要嘅事情。係啦，
0: 我諗而家睇緊我哋或者聽緊我哋嘅朋友咧，都心諗啊，如果可以加入到你嘅團隊又好啦，即係。啊！呢、這个老细又咁好啦，佢又肯放手嚟交俾我一起做啦，咁样你有冇啲咩位系仲欠人噶？即系睇下佢哋会唔会可以适合自己 apply 下。
1: 我自己都仲揾紧工，系有边个想请我可以请，我唔贵嘅。我打扫我都好叻嘅，我煮埋饭俾你食。
0: 又调翻转哦，即系其实你又讲翻你啊，即系因为其实你都有好多即系歌手都揾你做歌噶嘛。
1: 系，
0: 其实喺深敲某啲时候，你都成为人哋嘅团队之一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边啲歌手你系啊？其实我都想试下同佢合作下咁样。
1: 其实每一位同我一齐合作过嘅歌手，我都好想同佢合唱。
0: 合作过嘅你都想继续合作？
1: 系啊系啊，就系好想同佢即系写歌俾佢又好，或者
0: 李玟啦，有阵时写歌俾佢啦。另外仲有好多啦，
1: 周慧啊，
0: 周慧啊，系啦，
1: 系啊，周深啊等等。其实我都好想继续同佢哋 keep 住合作嘅，系啊，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合作咧都可以学到嘢。
0: 是啊是，咁所以自己可能 suggest 下啦，有啲歌手们咧，可能即系觉得，咦，可以困下我，都可以同你 suggest 下啦，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咁你嚟紧嘅 plan 咁点啊？即系因为你都一路累积到今日，我谂你都有将来嘅目标噶嘛。
1: 系，
0: 你嚟紧 set 嘅目标会系点啊？
1: 其实嚟紧 set 嘅目标系，首先希望自己会有更多音乐作品啦。咁我亦都好希望即系自己嘅喺生意上嘅投资啦，同埋投资上可以再越变越好咯，希望可以尽快买到间屋啊，系啦，
0: 成为你最强后盾，起码有间屋先，
1: 系啦，冇错冇错，
0: 撑住先咁样，嗱屋啊，我会记住噶啦，我哋一路望住睇，到时你买间屋我就送个入伙礼物俾你啊，
1: 好，我想要张 sofa，OK
0: 啦 ，sofa 我会成日嚟坐啊，
1: 好啊，
0: 咁屋啦，仲有啲乜嘢你系想要嘅，咁我哋起码一起帮你。整個 checklist 啊嘛，即係個目標仲有啲咩你想儲翻嚟噶？
1: 其實都好多嘅，我想儲翻個新城嘅音樂獎啦。
0: 誒、欸，啊欸、新城嘅音樂獎
1: 係啦，我呢、這個獎我好想儲一個啦。
0: 勁爆頒獎禮每年年尾咧，其實我都好緊張，究竟邊個歌手攞咧？
1: 係啊
0: 嗱，應承我啊，喺台上面咧，如果你攞獎嘅話咧。就多謝人嗰度咧，你夾硬多謝我啊，得唔得？唔關事咁多謝我啊，我喺下面揸住你個牌舉歌噶啦，我無論做緊乜都好啦。
1: 我應承你，
0: 你應承我。但係你想即係啲咩獎咧？覺得對你嚟講係哇，我攞到佢咧，我今年我就覺得係完成到我一個 task。有咩獎你其實好想攞到？
1: 都幾有幾個嘅，譬如男歌手啦，我相信每個歌手都好想攞男歌手啦、女歌手啦。但係另外一個獎我好想攞嘅係作曲獎。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俾我喺即係咁多年嚟累積落嚟嘅對於寫歌嘅經驗啦，係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肯定咯。所以我都好想攞作曲人。
0: 各位石张雨晨的朋友，你记住啦，由呢一刻开始最强后盾，无论佢出乜嘢，你都 support 佢，去到年尾，我哋一起用念力，希望你攞奖，我都整定块嗰啲 fans 牌。
1: 好，
0: 嗱你唔好唔攞啊，我会举噶啦，我收埋喺后面啦，
1: 我会加油。
0: 咁约定你，我哋下星期再见啦噃。好，下星期见。拜拜！
2: 哇，啤你哋事，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5: 哇，我日日都听啤。

0: 理事会与胜利同行。
1: 在人生这趟旅程上，最重要是有一个合适的专业理财伙伴为你打好基础，那你就可以全程投入地专注自己的跑道。 AXA 安盛作为全球领先的保险集团，凭着规模优势和专业投资团队，为产品背后设定多元化的配置和策略，提供长线增长潜力之余，确保抗波动能力，守护着你的财富。而他们最新限时限额发售的胜利二储蓄保险两年缴系列，不单止成就财富增值20年点子一变三，最贴心的是计划还可以无上限锁定收益，给你在需要时将赚到的回报稳稳阵阵地锁住，确保你的实力越积越厚。现在预缴保费更可享高达 8% 首年保证优惠年利率，还不快点与胜利同行。
2: Line up 世界杯
3: ，Line up 世界杯
2: ，Line up World Cup。
4: 世界杯睇年轻肉体，定系老将有计？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有一班叔叔级球员继续企喺最高舞台。前两日见到 C 朗，哇，后脚秒传传俾队友埋门。另一边上见到美斯喺后备席笑得好超好轻松，似乎佢哋已经插足电准备决赛周。对阿根廷嚟讲，要成功卫冕，30岁嘅美斯仍然不可或缺，而41岁嘅 C 朗就希望完成职业生涯最后一块拼图——世界杯冠军啊！除了绝代双骄40岁的摩迪依然肩负克罗地亚冲击世界杯重任，咁多年嚟咧，球队似乎都未揾到。

0: 真正接班人。咁啊系嘅，金球奖、摩迪嘅经验、视野同埋传送能力，依然系成队球队嘅命脉。讲完外场球员，门将位置更加系老将天堂。今届最年长球员系苏格兰门将格列戈顿，但系如果讲名气最大，非德国队嘅纽亚莫索。呢个拜仁慕尼黑门神本身已经退出咗国家队之后，又再次回归，原因好简单，放眼成个德国，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加稳阵啊！嗱，门将呢个位啦，有时真系越老越值钱，经验、判断、领导能力，全部都是时间累积翻嚟。哎呀，最后仲有香港球迷非常之熟悉嘅 Sam 哥。当年2014巴西世界杯，因为个样同吴镇宇有几分相似，墨西哥门将奥祖亚被香港球迷封为 Sam 哥。嗱，当年啦，其实已经系佢第三次入选世界杯决赛周，去到今届已经系第六次。喺一个越来越讲求速度、体能、数据嘅足球世界入面，一班老将依然提醒住大家，经验啊、智慧啊，同埋对胜利嘅执着，有时比年轻嘅体魄更加珍贵啊！
1: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2: 理事会分会。
3: 咩理科技委员会。
4: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5: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6: 理科技委员会欢迎晒我哋唯一会员方宝桥先生。
7: 你哋好啊！
6: 你好啊，会员啊，其实你系呢一个香港资讯科技会荣誉会长，但系系我俾你科技委员会嘅会员得一个嘅啫。有啲咩科技嘢要同我哋 update 一下咧？
7: 嗱，早轮咧就啱啱香港就推出咗，其实就唔好话推出，佢哋应该话叫扩充。即系咧，嗱，我谂好多人都玩 AI 噶啦，听到呢个节目都
6: 系。
7: 咁但系咧 ，Google 嘅 Gemini 咧，即系佢嘅 AI 咧，香港咧就未打通嘅之前，咁啊后来都打通咗啦。其实点样嘅未打通好复杂噶啦。譬如咧，你用其他嘅工具，譬如 POE 又好 ，Perplexity 又好咧，入边都拣到 Gemini， 你可以照用。咁当然你俾嗰边钱啦，咁佢又再用佢嘅商业模式攞翻嗰啲 AI 过嚟用啦。咁但系咧，另外咧，咁就香港又对用唔到 Google 嘅 Gemini 嘅，唔知点。解啦，嗰阵时好多即系呢个好多商业问题啦，佢哋就未去到香港啦，咁样。跟住后来咧，就我哋发现，咦，原来咧我登记咗商业用户，譬如我个 Gmail 俾钱嘅，公司版，我今日用到咯，咁又用到啦，好啦，咁啊最终咧就终于早前咧就三月中开始咧就。整个香港呢就大家陆陆续续都用到，我想到今刻呢应该就大家都用到 Gemini 㗎啦。不论系网上版或者系手机版，即系 Android 好 ,iOS 好啦，其实应该个 Gemini app 都喐得㗎啦，咁样。
6: 喐得啊，喐得啊 ,iOS, 我仲记得喺前排啦，啱啱开始有一 download 嘅第一日，我都急不及待去 download 嚟玩下咁样囉。
7: 係啦係啦，咁就代表啲乜嘢呢，即係其实我哋见好多其他唔同嘅 AI, 包括譬如 OpenAI 啦 ,Meta 啦，都未正式嚟到香港，即係我哋都係喔、又开唔到开唔到开唔到啦，咁就要开 API 啦、即係要开有 VPN 先过到啦。咁当然有其他工具你都用到嘅，不过你都系唔系正式用到啦。咁正式用到个好处就系因为譬如我而家都唔使俾钱啦。你喺 Google 用户都用到，當然你話唔會用到 advanced 嘅 function， 或者你唔會用到好耐啦。你知啦，我哋都講啦，如果你有嚟養龍蝦就一定唔夠玩噶啦，可能玩到兩五分鐘或者一個鐘就玩完噶啦，嗰啲免費嘅 credit 啦叫做。咁但係如果你一般問下路嗱，因為你譬如而家啲 Android 手機咧，有啲咧係撳住個開關掣咧撳實咧，佢就唔係熄機噶。而家你見而家熄機好複雜，要撳住兩個掣噶嘛。佢一撳住個開關掣咧，就已經彈個 Gemini 出嚟講嘢，即好似我哋蘋果 Siri 咁樣，佢會同你講嘢。
6: 我係啊，撳住咯，我又係 set 咗咯，我 set 咗撳住，然後同 Siri 講嘢咯。
7: 係啦係啦 ，Siri 係咁啦。咁但係 Gemini 而家都係咁噶啦，佢好多機咧撳住開關掣咧，佢就 Gemini 彈出嚟，咁你開始同佢講嘢，你再問天氣又得，問路又得。我試過問你今晚食乜嘢，都會答你嘅，雖然未必啱你使啦。你即係 AI 都係好似人咁嘅，你冇問啲咁。即係太過簡單嘅問題啦，你要問啲複雜啲嘅問題，譬如我喺紅磡黃埔船附近嘅，咁我而家想食好嘢，想食西餐，咁你邊度食？咁你問呢啲問題，佢答到你。
6: 其實咧，喺

0: 个司机一定个车有个本地图喺度嘅，
1: 真真唔识路要拍埋一边睇噶嘛，因为你好难揸住一路睇噶嘛。
0: 系，同埋可能你睇完之后咧，你就要凭自己嘅记忆啊，然后幻想个路你揸紧冇得睇噶嘛。咁我就用脑咯，
1: 估咯喺度。
0: 系啊，估咯，一路用脑咯，个脑唔可以发梦咯。但系而家你真系可以发梦咯。你依赖咗
1: 都唔得嘅，而家都唔得。我哋冇完全自动驾车，唔可以发梦。
0: 即系我意思系，我安全揸车，但系对于条路，我系完全 rely on 佢。
1: 系啱，即系叫你转咗，你真系哇冇路都争啲转埋去咁就系噶啦。
0: 系啊，同埋譬如话头先你话 search 嘢咧，真系唔谂啦。即系头先你讲食嘢咁样，我真系问 AI。
1: 嗯，
0: 连嗰啲飲食平台工具我都未必会揾佢问 AI 算，
1: 所以就即系我觉得有一个叫做大牌子啦吓，即系同埋咧嗱 ，Google 有一个好处咧就系、是，因为佢做开 search，
0: 系
1: 咁咧就相对我觉得啲答案都信得过多啲。当然啦 ，search 出嚟嘅嘢可能都有啲系错嘅，
0: 系
1: 咁，但系佢嘅准程度都颇高，所以我就觉得都几即系变咗嗰一次啱啱三月中出嘅时候咧，都几多人几开心，哇，终于有得用啦，
0: 系啊，
1: 点点点点点，因为即系始终佢得个指标嚟，即系喺个搜寻器引擎嘅界别，佢一个 number one 啦。
0: 我哋香港人用开即系有其中一样系用佢啦，
1: 系啦，咁佢搜寻出嚟嘅结果都 OK 啦，咁你但系嗱咁变咗，譬如佢搜寻十个结果出嚟，佢喺个 AI 就再拣一次，咁变咗佢错啊！唔话唔会完全冇错啊，但系个错机会咧低好多。
0: 嗯，
1: 咁变咗有啲相对地方王道啲啦，觉得系王道正宗啲咧，就觉得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哇！终于有得用啦咁样。
0: 我前排实质我分享一件事咧，系我点样用佢啦，就话说我个抽湿机坏咗啊。
1: 嗯，
0: 咁然之后咧，我就你知消委会啊，成日都测试噶嘛。唔單止咁樣，我要問埋佢，除咗消委會所有平台嘅測試，然後俾個 report 我，然之後我就話呢個 report 我最尾就揀咗一部機啦，我就問佢啦，呢部機我要用最底嘅優惠，而家有啲咩優惠 list 曬出嚟？哦，呢一張卡咧有呢個優惠，呢個會員咧就扣呢個分咧有呢樣嘢，我就。实质我就买咗一部抽湿机，
1: 实际你就唔用脑啦。
0: 冇错，实际我唔用脑，同埋实际我有一个心里面怯一怯。话晒我都系做媒体嘅，
1: 嗯，
0: 当中有几多系有推销成分嘅咧 ？AI 会唔会佢都已经 sell 紧我嘢咧？
1: 都有噶，不嬲都有讲话。其实 AI 中间入边，即系唔系讲边个啦吓，即系都系讲。其实佢系真系会改变你嘅思想，即系如果佢知道渗部分嘢令到你向住某一个方向走嘅话，即系譬如话嗱，我都系坚持要买美国机嘅，咁你就剩翻啲日本机又唔要，大陆机又唔要，即系佢举例啦，咁唔系美国机咯，或者净系买日本机咯，或者净系买德国机，即系佢渗进你嘅思想，令即系你嗰啲搜查出嚟嘅结果。可能会唔到，唔奇噶，唔奇噶，大家要小心啊！
0: 要小心啊，要小心啊！但系冇办法啦，大家都一定会用噶啦，所以呢一集大家切身啊，好贴身嘅，你哋用完之后话俾我哋听，你又感觉如何？呢一集要同阿方宝桥先生约定下星期一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理事会分会，啤梨科技委员会。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并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包括中朝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并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北韩将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金正恩早前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并鸣放21响礼炮，两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并检阅北韩的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 7.8 级强烈地震增加到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朝早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是8.2级，其后下调到7.8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冧。当地最少一个沿海村庄通报海啸后的灾情。邻国印尼亦都有明显震感，多国一度发出海啸警告。菲律宾多个监测站录得大约1米高的海啸。印尼苏拉威西

0: 呢岛外海亦都侦测到大约 0.8 米高嘅海啸。粤车南下安排将会扩大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今个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下个月25号起，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大约200架，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簡便申請的策略推進，給更多內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費力更高的個人和家庭來香港，助力帶動本港經濟增長。位於荃灣荃景圍的荃灣中心總制防電力系統發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和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没水没电。事发在朝早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说，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办商进行空气暖路器紧急更换工程，预计明日中午12点半左右才能够恢复供电。关爱队在屋苑设立支援站，提供饮用水和手机充电装置。屯門一個簡約公屋地盤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個工人懷疑由高處墮下，送院搶救後不治。警方下午2點半接報，一個33歲的男工人在屯門欣寶路簡約公屋項目工作期間，懷疑意外失足，由大約40米高的單位外牆墮下，全身多處受傷，陷入昏迷。他送去屯門醫院搶救，延至下午3點多證實不治。警方將案件列作工業意外，正調查意外成因。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30，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至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12: 你都6月份咧，再一次见到我呢位拍档啦，梁子敦 ，Anno 你好
13: ，Hello， 啊 ，Clement 你好啊，大家好啊，
12: 系啦，今个月咧，你好似早咗出场喎、
13: 哦，系啊，点解会早咗一个礼拜出场咧？就是、因为咧，其实好想咧，就邀请大家咧，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嘅话咧。就想请你哋咧，就去睇一个咧，就系由5月中到6月中，其实咧就系我同一位嘅摄影师一齐合作做嘅一个摄影展啊。
12: 系
13: 系啦，咁个摄影展咧，咁啊 ，Clement 如果你喺我 IG、Facebook 都会见到啦。咁咧，佢咧其实就叫做 Still With Us， 咁中文就叫光一直都在。
12: 系
13: 咁呢个摄影展咧，其实佢讲啲咩嘅咧？其实就系我哋揾咗11个人。
12: 系
13: 咁啊，然后咧就系呢位摄影师就同我哋影相啦，然后访问佢哋啦，跟住就写咗一啲佢哋嘅故事啦。其实全部嘅故事咧都系围绕住哀伤嘅，
12: 嗯，
13: 即系讲紧唔同嘅人究竟佢哋面对哀伤嘅时候，咁佢哋会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啊？佢哋嘅故事啊、经历啊，点样去适应行翻出嚟啊？其实就是一个咁样嘅展览嚟嘅。咁啊，所以今次咧就系早咗一个礼拜出场咧，就是、因为个摄影展咧就摆到6月14日，
12: 最后一个礼拜啦，
13: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如果听完啊有兴趣咁咧就可以去睇呢个展览嘅。
12: 系啦，咁点解会想整个摄影展咧？你以前都系可能系一啲讲座、一啲活动或者系咪展览咁样？
13: 嗱，其实咧我自己做生死教育好多年啦。其实生死教育咧，即系嘅，点样可以将呢个议题咧，即系个咁沉 重嘅议题咧，就系让到多啲嘅人咧都去思考啊，去接触咧，其实真系要谂好多嘅策略嘅，真系成日讲要谂好多计仔嘅。咁我咧咁多年嚟啦，即系其实我就当然做得好多嘅，就系讲讲座啊，带啲人可能去行坟场啊，咁啊或者有时都会搞下啲工作坊啊。咁但系因为我本身艺术又唔得啦，即系啲文字工作又唔系好得啦，即系所以咧，其实我咧好多时候都只能够咧要同人合作嘅。
12: 系
13: 咁啊，事实上咧咁多年嚟咧，咁都有好多嘅合作而做咗好多唔同新嘅活动嘅，即系譬如好多好多年前啦，即系讲紧2015年啊，即系成十年前咧，咁嗰阵时我就用艺术就去讲生死教育啦，就摆咗一个好大型嘅展览啦，系啦，咁啊当年就喺理工大学就做咗三日，咁啊都有差唔多10,000人嚟过咁样嘅，咁然后跟住2018年当时咧亦都试过就系用文学啦，主要就用中国文学《西游记》呢个作品咧，就摆咗一个3星期嘅展览，咁啊又有一班人嚟睇过啦，咁所以其实一直咧，我都好相信咧，就系其实系可以用唔同嘅手法去做生死教育嘅推广嘅，系啦。咁而今次就因为本身我有一位朋友咧，佢系一个专业嘅摄影师啦，吓好靓啦，佢影相好靓啦，咁佢就好中意影人像嘅，其实主要系。系啦，咁啊，所以咧，咁佢一路都影好多人嘅故事，咁然后咧，即系当好几年前我认识佢，同佢倾偈，佢知道我做生死嘅工作，咁由大家倾完之后咧，咁其实佢都对呢个题目咧，真系确实都好有兴趣，咁同埋因为佢自己咧，如果睇翻咧，就喺个展览入边都有佢讲自己嘅故事嘅，因为佢自己都系佢就冇经历亲人离世啦，但系咧佢就因为有养宠物，咁佢就经历咗佢自己好爱嘅宠物咧就已经离开咗啦，咁其实这个悲伤都好真实嘅，即系我其实都好耐之前曾经分享过，其实宠物嘅离世其实唔。

0: 冇看轻佢咯。
1: 有啲人个宠物就系佢嘅
0: 亲人、
1: 家人，甚至乎有啲可能当伴侣。
0: 冇错，即系其实嗰个系一个家人嚟噶嘛，佢唔系一只狗，唔系一只猫啊嘛。咁所以其实真系嘅，对好多嘅人嚟讲，其实宠物嘅离开都系好难过。咁佢就。自己经历咗呢样嘢啦，咁然后佢当时即係好记得好多年前同佢倾偈啦，咁我都好清楚话啊，其实呢一种嘅感觉都系好真实嘅、即係唔需要话啊点解呢个唔系人嚟㗎，我做咩咁伤心呢，其实你伤心系好正常嘅。
1: 你嗰个情绪价值其实无论人啦或者系宠物甚至乎物件，即係因人而异，你觉得唔重要，人哋觉得重要嘛。
0: 係啊，冇错，即係同埋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其实真正令人哋悲伤嘅呢，其实系个关系而唔系个身份嘛。即系意思就系、佢一只猫，佢一只狗，你一个人。即系如果你纯粹睇一个身份嘅话，咁咪就
1: 系
0: 人同动物咯。咁死只动物有咩咁伤心呢？咁但系如果你睇得到嘅系关系，就系、父母同仔女，或者一个家庭入边嘅一个家庭成员嘅关系咧，咁你就会明白点解咁悲伤。咁啊，就係咁多年前咁啊，好多年前同佢傾啦，跟住之後就覺得啊，係咁佢都覺得呢個悲傷嘅故事係好值得，好想再做多啲嘅。咁跟住然後嗰幾年，我就都有介紹咗一啲我唔同認識嘅朋友啊，有一啲可能係個案主啊，咁就去讓佢認識啦。跟住佢就幫佢哋會影相，就會去訪問佢哋嘅故事啦。咁其實就係一路儲咗好多年，咁由跟住佢就覺得好想擺一個。即系做一个展览
1: 哦，即系其实系有咁嘅 idea， 然之后咧就喺各自生活里边，即系慢慢累积储啲材料，
0: 系啦，
1: 即系唔系一朝一夕噶咯，即系唔系话啊，我下个月 book 咗个场啊，不如我哋呢段时间即系影啲相啦，
0: 唔系噶，谂咗几年噶啦，其实、其实系呢几年入边系慢慢真系慢慢酝酿出嚟，
1: 系
0: 即系因为其实我都不断同我呢位朋友讲就系、做哀伤呢个题目呢其实好沉重嘅。即係唔可以赶急嘅。因为你好赶急嘅话其实你自己都要消化入面每一个案主嘅故事。因为每一个案主每一个你影嘅人其实佢哋都系真系好悲伤嘅。即係你听佢哋嘅故事，你帮佢哋影相嘅时候，其实你都必然地你系会即系接收咗佢哋嘅故事。你都会有一啲嘅情绪，有啲嘅感受㗎嘛。所以系要慢慢咁去消化去做囉。
1: 即使系一啲过去发生咗嘅事啦，如果你之后只不过为咗嗰个题材去发挥，咁夹硬影返一张即系表达嗰个情感嘅相，都冇可能你经历紧嘅时候已经准备定，到时过咗后先至拎翻出嚟咁真实啦嘛。
0: 其实系噶，即系做呢个题目其实好重要，就系嗰种有血有肉嗰种感觉，即系嗰种系生命之间嘅交流。即系呢个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即系几年嘅时间，咁然后当然啦，即系大部分嘅付出嘅呢位摄影师啦，咪相系佢影嘅，虽然有啲案主系我介绍嘅，咁、但系真正去访问啊，同佢哋倾偈都系呢位摄影师去做啦。咁、由跟住，当然啦，当佢储咗好多好多嘅故事之后，咁由佢就决定想摆一个摄影展啦。咁、由跟住我就同佢一齐倾，就话我都鼓励佢啦。咁然后就一齐去 tune 下入边个方向啊，入边个信息啊。其实我哋会唔会太沉重呢？因为我记得当时呢位朋友都讲，啲故事好沉重啊，
1: 系，
0: 即系好惊大家睇完之后会沉晒落去，系啦，好 sad， 唔系因为一定好 sad。
1: 本身我可能已经有啲经历啦，咁但系咧走咗入去睇完之后咧仲 sad， 咁点搞？
0: 系啊，系啦，嗱，因为咧可以同大家简单分享下边嘅故事就系、有失去宠物噶啦，有失去自己父母噶啦，有失去配偶噶啦，有失去仔女噶啦，有失胎嘅父母啦，有失去老师噶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嘅失去，而全部都真系总有一个可能系会掂到嚟睇嘅人嘅，即系你嘅人生入边，你头先讲嗰啲对象，你其实真系噶嘛，可能总有一个就系你曾经失去咗噶啦嘛，已经，咁所以其实系好沉重嘅，咁所以个重点就系我当时同呢位朋友一齐倾，就系点样喺一啲咁沉重嘅故事入边去俾睇到嘅人有翻啲出路咯，系啦，咁当然我哋个重点就系我其实喺咁多年嘅节目入边都成日讲嘅，其实个重点就系话俾大家知，就系首先悲伤呢一样嘢系绝对可以接受嘅，即系你接纳自己嘅悲伤咯，即系你唔需要觉得自己啊点解我会喊嘅咧，我系咪好奇怪咧？其实唔系咯，即系你就系接受自己就系会悲伤，咁由当然跟住然后慢慢嘅就系要话俾自己知嘅就系我要适应呢个悲伤。即系你唔需要放低呢个悲伤，因为个悲伤系喺度就系喺度噶啦。咁其实即系我哋就慢慢慢慢去 tune 呢个故事咯。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

0: 共处嘅一个社会。
1: 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系今日六月六号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叫做。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树窿七十八号，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3: 好啦，咁啊，翻到嚟咧第二节嘅原味生活馆啦，继续系我 Arnold 啦，同阿 Clement 咧，我哋两个咧就去分享下一个我都有份去帮手去策划嘅一个摄影展啦。系啦，咁啊呢个展览咧，其实就系讲生死啦，其实系讲一啲哀伤嘅故事。咁啊，唔同嘅人去分享佢哋一啲即系同悲伤有关嘅故事啦。咁啊，其实咧成个展览咧，嗱，首先咧我都要俾大家知道嘅，戴个头盔，佢唔系好大嘅啫个范围，系啦，即系大约系我谂个展区系1000尺度啦，咁入边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有11个人，咁啊有佢哋嘅相，有佢哋嘅故事啦。咁然后咧，一入到去嘅时候咧，首先咧有一个位咧，就系先会俾大家咧，其实佢就会有一个位就系你可以带住个耳筒，咁就去听一啲嘢先嘅，系啦，咁啊自己个别自己去有一个静落嚟嘅空间先嘅，咁又跟住咧就可以慢慢去行，咁啊去睇入边嘅故事啦。咁而咧，每一个人即系除咗有文字讲佢嘅故事咧。其实我觉得另一个个感受会好深嘅咧，就系你可以用一个耳机，其实咧就可以听一段录音。咁嗰段录音咧就系会讲翻佢嗰个人嘅故事嘅，系啦。咁啊，有一啲咧就系嗰个案主自己嘅声音嚟嘅，有啲系，有啲唔系咁样啦。咁你一路听嘅时候咧，你个感觉又会好唔同嘅，同你睇文字去睇啊，讲紧佢自己嘅故事。佢譬如好记得就系、是、有其中有一个故事都系几难过，其实每一个故事都好沉重嘅。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有一对嘅父母嘅。咁嗰对父母咧，其实就系佢哋就系三岁，佢又失去咗个三岁嘅小朋友，而系好突然系一啲急病，即系啲流行感冒类似呢一啲嘅病。咁然后佢两个就系本身都系一对翻教会嘅天主教徒啦。咁佢哋嘅分享入边都有好多真系当时间嘅嗰一种嘅伤心啦、震惊啦。对信仰嘅一种嘅质疑啦，其实佢哋有好多呢一啲嘅分享喺入边。咁当然佢哋今天分享出嚟嘅时候，其实佢哋真系慢慢已经适应咗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当日嗰种痛咯，嗰种难过系好真实嘅，系啦。即系好记得嗰位太太，即系嗰位妈妈，佢自己都写咗一句，我喺文字入边觉得好震撼。嗰个妈妈自己写就系、是，系我做咗一啲事而令到我老公冇咗个仔咯。
4: 哦。
3: 即系佢对自己嘅自责好深，
4: 系
3: 即系因为
4: 我做错啲乜嘢，
3: 系啦，即系因为佢个故事都系讲紧就系因为个小朋友唔舒服，咁佢唔舒服喺屋企啦，跟住然后系啦，即系妈妈就会觉得啊，系咪我迟咗送去医院咧？即系如果我早啲送去医院，咁系咪可以救得翻咧？即系佢会有好多呢一啲嘅自我质疑咯。咁所以当日佢个故事入边分享就系、是，佢哋个小朋友过咗身之后，头嗰几日佢哋两夫妇冇讲任何嘢。即系唔知道可以讲咩啊！就系，即系咁，然后
4: 唔可以当正常咁，
3: 系啊，即系冇得，即系系啦，即系根本冇嘢想讲。然后咁个先生当然都好难受，但系个先生去到有一刻就系佢爆发啦，跟住即系佢觉得呢种安静令佢好难受，跟住佢就问个太太就系究竟当日发生咗咩事咧？点解我仔会死咗咧？即系我相信就系、是可能个仔仔唔舒服嘅时候，个先生可能要翻工，就冇即系未必系最多时间照顾自己嘅小朋友。咁由当刻个太太就崩溃啦。咁然后佢就系头先讲一句说话，就系佢觉得自己做错咗事，而令到个老公冇咗个小朋友。即系咁呢个系一个好深刻，我喺嗰句说话边都睇得到嗰种嘅自责感好强。咁佢入边有好多好多嘅故事，就系、是、咁去分享啦。咁啊，好多人嚟嘅时候都，虽然个展览唔系好大，即系1000尺，其实真系唔系好大嘅，但系。有啲人留好耐，即系留个零两个钟嘅，真系。
4: 我见有啲配套有啲活动啊嘛，即系唔同日子有啲咩唔同嘅活动，咁会唔会啲人可能嚟多过一次，因为佢要参加唔同活动？
3: 系啊，会噶会噶，因为咧我哋除咗展览之外啦，咁逢周末啊，即系礼拜六日咧，就都会有一个活动嘅。咁可能系讲座啦，可能系一啲工作坊啦，即系譬如举个例子就系、是。我哋有一场嘅讲座，就系请咗3个人就去讲失胎呢个题目啦，包括一位社工、一位护士同埋一位失胎嘅妈妈，咁就去讲呢个题目啦。咁我亦都讲咗一场讲座，就系讲点样去面对哀伤啦。咁然后亦都会有人会讲就系宠物嘅离世啊， 会讲就系失去咗太太之后，佢点样去面对佢将来嘅人生啊？系啦，因为我有一位嘅朋友就系佢太太过身，咁其实都过咗四年啦。咁佢本身系一个音乐人嚟嘅，系啦，佢有音乐监制，即系佢点样用佢嘅艺术嘅手法，就系帮佢慢慢去面对太太嘅离开咁。咁而亦都最尾嗰三场咧，其实系工作坊嚟嘅。咁啊，分别就系、是、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真嘅。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出街之后，跟住第二日呢
4: 係
3: 啦，咁
4: 六月七号。
3: 六月七号呢就有一场沙画嘅工作坊企呢个表演。
4: 係下午四点至六点半啊，咁地点就係云咸街33号啦，中环。咁係咯，话明工作坊系咪有得啲人参与㗎？
3: 係啊係啊係啊，嗰场呢就係用沙画呢种手法呢，就係俾大家去有一个比较深嘅感受，係讲生死呢一样嘢啦。係啦，咁佢真係可以玩沙画呢样嘢嘅。咁啊玩完之后，咁我哋就之后会有个沙画嘅表演咁样咯。咁所以大家可以嚟参加啦。咁如果你话我唔参加工作坊，咁你都可以睇返个时间，就係睇嗰场表演都得嘅。即工作坊因为要收费，咁但係个表演就唔需要收费嘅。即个表演你就喺后面度睇就 OK 㗎啦，其实。嗱，咁我哋7号就係沙画啦，跟住然后再跟住嗰个礼拜呢 ,13 号呢就係一个表达艺术嘅工作坊啦。咁我就请咗一位就请咗一位表达艺术嘅治疗师啦，咁佢就会带一啲即係表达艺术嘅活动啦。咁然后去到最后14号呢就係音乐治疗嘅工作坊啦。系啦，即系我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系一个音乐治疗师，就会带一啲音乐治疗嘅活动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每个周末，逢礼拜六日都会有活动。
4: 系
3: 咁啊，好想让到嗰个场地，除咗展览之外，都会有一啲其他活动俾大家可以去坐低慢慢听啊，可以多啲嘅吸收咁样。
4: 使唔使买飞啊？报名
3: 工作坊要钱就要买飞啦。
4: 系
3: 咁听讲座就免费嘅，咁但系都要报名嘅。咁啊，全部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喺翻我谂最直接就系你可以 follow 我嘅 IG 啦。
4: 系啦，或者个活动都有个 IG，
3: 系啦，个活动自己都开咗一个 IG 嘅。
4: 如果你揾嘅话咧，就 Still With Us 2026，又或者你 search 中文啦，光一直都在，咁你都可以揾到嘅。
3: 系啊，系啦，咁呢个就系嗰个活动啦。咁所以都好想邀请大家，如果你有兴趣嘅，咁你就仲有时间，仲有一个礼拜嘅时间，咁你就可以去报名参加。咁如果纯粹睇展览咧，其实你 walk in 都得嘅。嗰、那个嘅时间咧，其实就系11点到7点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希望可以舒服啲，可以俾自己真係慢慢坐喺度睇嗰啲故事，慢慢去感受嘅话呢，咁我都鼓励你就係平日啦。係啦，咁平日就係星期一至五嘅11点到7点呢个时间呢，咁你去睇就应该舒服好多。
4: 云咸街33号27楼，咁係咪要预先登记？
3: 係，如果係真係嘅预先登记就最好。不过如果你真係冇登记，你 walk in 其实都得嘅。係啦，咁佢确实个位置呢，咁头先讲云咸街33号呢就係近兰桂坊嘅。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6: 晚上7点32分，
7: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30分，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五个礼拜
8: 第三位。
11: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
12: 乃曼啊。
8: 第二位，
13: 别让我
9: 痴平。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好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12: 茫然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13: 第一位，第一位。
12: 含着一双不闪不散的眼。
14: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2: 幻象掩饰作阵，满意跟失望终究会令回忆不为难。
9: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3: 大湾区音乐榜，
12: 湾区声势力，
15: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16: 新城资讯台，
17: 沿途有我
16: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2: 阿罗，头先咧你就介绍咗你搞嘅一个摄影展啦，一个活动啦，咁大家都仲有一个星期可以把握机会去参与。咁但系另一个咧就系你睇咗一出话剧，咁就啱啱咧就完咗噶啦。不过咧都有机会重影嘅。咁如果一路听阿阿罗介绍嘅时候咧，你留意一下啦，第日有冇机会再重演咁样啦。
3: 系啊，咁咧我其实啱啱喺五月嘅时候咧，咁亦都咧去睇咗一套话剧啦。其实咧就系香港话剧团咧，佢就做咗一个戏叫做《下一站天国》。咁呢个戏咧，咁啊先讲下即系我点解会参与呢件事啦。就因为咧佢哋当即系决定做呢个戏之后咧，咁佢哋监制咧就揾咗我咧，就帮佢哋带两场工作坊。咁啊，然后咧亦都喺佢哋嗰个戏嘅场刊入边咧写一篇文章咁样样。咁啊，所以佢哋好客气就请我去睇套戏啦。咁呢套戏其实我好多年前我都有一定嘅认识嘅。咁咧先讲喺套戏咧，其实佢本身系一个电影嚟嘅。咁佢咧其实系1998年、99年嘅一套日本电影。嗰、那个导演就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就系、是、视之如和。系啦，咁视之如和，咁即系当年佢就都出名噶啦，但系就未系即系咁出名嘅。咁但系当然佢而家就出名好多啦，系啦。咁呢个就系佢好多年前嘅戏啦。咁然后咧，讲紧系大概好几年前咧，就系、是、有一个英国嘅剧团。就将视之如和嘅呢一个剧本咧，就翻译咗做英文，带去英国嗰度做舞台剧，因为本身系电影嚟噶嘛，佢变咗做舞台剧。咁然后香港话剧团咧，就将英国嘅呢个舞台剧剧本咧，又带翻嚟香港，
2: 港
3: 又再翻译翻变一个港版，咁啊加咗好多香港嘅元素落去，咁就喺香港度演。咁其实咧就系2024年演第一次嘅，咁今次就系演第二次，2026年其实第一次重演啦，系啦。
2: 如果讲紧本身系电影咁，即系转上舞台上面，咁会唔会有难度咧？即系系咯，舞台就系、
3: 都真系好唔同嘅，因为你电影你

0: 个场景可以有好多转变噶嘛，其实咁但系你舞台剧系。即系一路就系咁嘅啫，一路都系执嗰幕嘅啫嘛。
1: 最多转行景，但系未必转得好大。
0: 系啦，系啦，但系我自己睇完，我又觉得，你又唔会觉得系好压突嘅。
1: 嗯，
0: 即系我谂系因为事实上佢成套戏基本上都系发生紧喺一个剧透少少啦。其实咧，其实成套戏咧就系一种我哋叫做奇幻剧。
1: 吓
0: 咩个奇幻剧咧？就系超现实嘅。
1: 嗯，
0: 佢就系讲咧，人死咗之后咧，当人死咗之后咧，就会进入一个中转站。
1: 系系。
0: 咁去到个中转站，即系总之你唔好理点解有中转站啦。即系总之你当系佢又唔系正式去到天堂。
1: 嗯。
0: 但系总之就系佢要去天堂之前咧，人死咧就会去一个中转站，会喺嗰度停留一个礼拜。
1: 嗯。
0: 一个礼拜入边会发生咩事咧？就好简单，你要做一样嘢，就系咧你必须要喺你嘅人生入边拣一段最珍贵嘅回忆。
1: 哦，
0: 你一定要揀一段最珍贵回忆。咁如果你揀到嘅，咁咧你就可以离开就去天国啦。但如果你揀唔到嘅话咧，咁点咧？咁个故事好简单，就系你就会永远 stay 喺嗰个中转站嗰度唔走得咯。
1: 咁惨
0: 系啦，即系其实
1: 你一定要谂到。
0: 系啦，咁呢个就系嗰个设定就系咁样嘅。咁然后因为嗰个设定就系咁啦，所以咧入边有好多嘅角色就会即系因为佢都系死咗嘅人啦，就会去咗嗰度。咁嗰度咧就系有一啲死咗嘅人。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叫做引导员，即系引导员咧就系去帮佢哋去揾嗰段记忆出嚟。系你系边段啊？你系边段啊？然后就帮佢哋一齐去谂啦，一齐去倾咯。即系其实就一班咁样嘅人，其实个故事就系咁样去发生嘅，几得意嘅。即系你会一路睇嘅时候就系、是、啊，即系有啲人佢哋会好快谂得到，有啲会可能好耐谂，好耐谂嚟谂去，谂嚟谂去谂唔到。有啲人甚至系最后话俾你知，我决定唔拣。
1: 嗯，
0: 系啦，咁譬如好简单嘅就系有啲人点解会唔拣呢？咁其实我谂呢个都系值得我哋思考，就系、是、佢一生入边可能真系冇开心嘅记忆咯。
1: 嗯，
0: 即系有啲人其实都真实嘅，我谂呢个系翻去真实嘅生活入边，就系、是、可能有啲人佢一出生佢嘅生活就系充满住痛苦。
1: 嗯，
0: 即系可能佢一出世佢嘅原生家庭已经系冇爱嘅。
1: 嗯，
0: 不断俾人去打啦、闹啦、伤害啦，其实对佢嚟讲佢根本唔想留低或者拎走任何一段回忆，佢、觉得太痛苦，佢宁愿咩都唔要，系啦，其实都可能系咁样，系啦。咁但系当然亦都有一啲人咁，佢可能好快拣得到啦，系啦。咁所以我就喺入边，其实我就写一篇文章。先讲我主要喺个长刊写一篇文章，
1: 系系。
0: 其实嗰篇文章咧，我主要就系讲，我哋究竟会选择，我哋去被动地到时先拣呢段回忆啊？定系我哋不如系主动地喺我哋未死之前，我哋创造一段快乐嘅回忆咧。
1: 嗯，
0: 嗱呢个就系我当时嗰篇文章，我就好想同大家分享。
1: 嗯，其实好多时即系你系咪开心定唔开心咧？都好睇你点睇嗰件事咯。即系可能哦，大家都系哦食一碗好食嘅嘢咁样。咁有啲人做嘅咧，有咩特别啫？你又食嗰啲又唔系咩山珍海味，有咩咁特别啫？唔应该开心嘅。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哇！我能够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咁，食碗好食嘅嘢，咁已经系好感恩啦，咁样咯。
0: 或者你同你所爱嘅人一齐食啊嘛，系啦，即系呢个就系个重点，就系即系究竟你会点样去再开始慢慢去睇你嘅人生？
1: 嗯，
0: 即系你哦，我哋每日都要过生活，时间每日都系咁样过。
1: 嗯，
0: 即系究竟你会系由得佢？哦，好啦，咁啊继续过咯，继续过咯，咁过咗一日，过咗一日，一路过到去我一日死咗啦。
1: 嗯，
0: 即系呢个系咪就系你想期望嘅人生呢？定系你会希望就系、是、哦，我唔想系咁，即系我希望我人生系会有一啲色彩啦、快乐啦、满足啦呢啲感觉。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咁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呢个都系我篇文章入边讲，你坐喺度等咧。其实可能你等唔到，
1: 系
0: 即系你不断翘埋手喺度等，哦好啦，我就等几时有快乐跌落喺我嘅身边啦。
1: 嗯，
0: 但系其实咁样会唔会太被动呢？
1: 嗯，
0: 即系其实有时快乐真系唔系咁样样噶，
1: 系
0: 啊。咁你会唔会识得去，或者会唔会去愿意去做一啲嘢，或者你开始去睇嘅就系、是、啊，其实我人生入边，坐喺我身边嘅人系咪都系原来已经系我一个。即系快乐满足嘅一个来源咧，
1: 系因为有啲人系，总之系有咁，佢都选择睇唔到或者唔系否定咁样咯，咁所以就搞到自己明明系拥有好多嘢喺身边嘅人嘅眼中，佢都已经好好啦，好幸福啦，但系佢硬系就唔开心。
0: 系噶，其实都有唔少啲咁样嘅人嘅，即系真系佢哋好多时候都会好埋怨，就系点解佢好似好啲咧？
1: 系。
0: 啊，佢好似好啲，佢正啲，哇，佢生活丰富啲，但好似咩都唔得咁样。
1: 但有时你接触嗰啲可能好基层，即系佢未必物质好丰富嘅人，但你会觉得佢好开心。
0: 系啦，
1: 如果你用呢个标准嚟睇，咁吓你乜都冇，咁你做咩开
0: 心咧？系啦，咁你又觉得佢好奇怪。咁所以即系呢个就系我睇完呢套戏嘅时候，我都有一个好深嘅感受嘅，就系、是、啊，即系当我哋如果都死咗啦。即係有時都咁噶嘛，好真實嘅。我哋真係，如果當係呢套戲嗰個中轉站係真實存在嘅，如果我哋真係死咗之後，我哋要進入呢個中轉站，咁、可能都值得大家去諗下，或者 Clement 都可以諗下就係、是、啊，如果我問你，你可唔可以喺你而家呢刻嘅人生入邊揀到一段都會覺得係好珍貴嘅回憶去保留佢咧？
1: 嗯，
0: 係啦，咁呢個係值得大家去思考嘅。

我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

0: 力支持。
1: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樹窿七十八號，
1: 原味生活館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2: 好，翻到嚟咧，最后一节原味生活馆啦。咁呢一节咧，就好想继续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喺五月嘅时候，咁我都有去睇嘅一套话剧啦，亦都喺入边咧，即系帮手写咗一篇文章啦。咁啊，呢套咧就系香港话剧团即系做嘅，叫做《下一站天国》。咁啊，就系系一个日本嘅原作嘅一个剧本，就系《是之与和》。咁然后咧就辗转咧就去到香港咧，就是、一个翻译嘅剧本，咁啊做咗一个舞台剧。咁啊。剛才都問到一條問題啦 ，Kevin， 我哋不如都一起諗一諗啦。即係如果呢一刻我哋真係死鬼咗啦，咁我哋就要去到一個中轉站喎。假設有個中轉站啦，就係要求你喺你嘅人生入邊要揀一段珍貴嘅回憶，你揀唔揀到咧？你覺得你自己？
3: 我諗係即係自己一家人一齊開心嘅時刻咯，哪怕係一齊去一個近近地嘅 trip， 幾日一齊休息啊，一齊玩啊，又或者係一齊。食餐几好味嘅嘢咁样咯，
2: 我自己都会系，即系如果你问我，我都会系拣同屋企人一齐，可能系一个相处嘅一个片段咯。咁啊，你话确实边个片段呢？因为好多
3: 系咯。
2: 如果你问我，可能我会拣一个我哋一齐去嘅一个地方，可能未必系香港，可能去旅行一个地方，觉得好靓，喺嗰度好。自由自在又唔系好使理工作又唔使理翻学嘅一个情况之下玩嘅一样嘢。
3: 我谂到一个好笑嘅画面，咁啊，应该上年去旅行嘅时候咧，咁啊，一家人去旅行嘅时候咧，就玩一个过山车，谂住一家人一齐上去，咁已经我哋拣一个容易少少啦。嗰 set 系难嘅，
2: 系
3: 坑嘅，
2: 即系好劲嘅嗰啲系。
3: 系啦，咁我哋已经拣 set 冇咁终极噶啦。
2: 系，
3: 咁当时最细嗰个咧。咁就话，我好惊就唔好啦。跟住我话嗱，你要趁我咧仲可以健康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哪怕系点样样，咁我哋一齐经历咗呢样嘢。我唔敢讲我老啲嘅时候，
2: 仲玩到啲咁
3: 到时你想玩嗰阵时咧，我就唔玩到啦。咁结果咧，玩完之后咧，佢系喊嘅。
2: 系，
3: 我记住晒，我好惊啊！点解要玩？哇！呢一个咧就系你会记住呢个 moment。就算你未系好 ready， 但起码我仲坐到。你 ready 嗰时，可能我坐唔到噶咯。
2: 系啱嘅，啱嘅。我咧就即系坦白讲咧，我就玩唔到啲咁刺激嘅过山车啊，已经。咁我咧。就会揀如果你问我咧，得一个旅行嘅画面咧，就系、是去一个海滩，系啦，即系我哋一家人咧好舒服喺嗰度，就系、是可以玩下水啊，有啲就喺度玩下沙啊，跟住然后好靓嘅阳光啊、海啊，我觉得就系一种咁样嘅画面咯。即系我觉得有嘅，即系你问我系有，咁但系当然如果你问我咧，我就会更加咧就系、是、因为趁我仍然有咁样嘅生命啦、精神啦、健康啦。咁我就会好想继续去创造呢啲即係珍贵嘅回忆囉。
3: 係储囉。
2: 係啊，
3: 唔係淨一次。
2: 係啊，唔係淨一次
3: 太少啦。
2: 係啊，我真係觉得係我会好想一路咁储多啲储多啲。
3: 係
2: 啊，即係你问我都会期望係咁。即係如果你问我呢，我就唔会特别会揀係咩工作啊事业嗰样嘢囉。
3: 係。
2: 係啊，即係当然有啲人可能会咁啦，但係如果你问我，我就会宁愿係揀嗰个时间就係同我所爱嘅人一起嘅 moment 啊。
3: 首先就要有所爱嘅人啦。
2: 係。
3: 係囉，咁先至可以创造 moment。如果哇冇都几惨啊！
2: 系，但系 Clement 咧，你会唔会拣工作啊、事业啊、好光辉啊、攞个奖啊嗰啲位咧？

0: 我淨係鍾意返工咁樣有㗎嘛，有
1: 係係咁又冇所謂嘅，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每個人嘅選擇都可以唔同嘅，但係我諗就係、是、即係我同阿 Clement 嘅選擇啦，又或者呢真係㗎，喺套戲入面呢即係嗰啲角色呢即係好簡單地分享，就係、是、即係佢哋頭先講啦，有啲有揀，有啲冇揀啦，但係呢有揀嗰啲呢其实佢哋最尾都系揀一啲就系同重要嘅人嘅相处嘅一个片段咯，
0: 嗯，
1: 系啦，咁嗰个片段
0: 可以同事嘅，如果你真系好重要嘅人，
1: 重要嘅人
0: 咯，大家一齐好好努力做咗一个 project， 得到嘅肯定都
1: 可以
0: 嘅，
1: 即系、就是、可以系同事，可以系朋友，可以系家人，即系唔一定系家人嘅，但系就
0: 系
1: 好得意就系你会见到佢哋最后揀嘅都系一个，你会觉得系哦，就系咁噶咋。
0: 嗯、
1: 即系唔系一个我哋成日讲嘅好高光嘅时刻咯、
0: 嗯，
1: 即系唔系哇好辉煌，哇我哋一齐咧，哇好劲，我哋赚咗好大笔钱，即系唔系，全部都系哦，可能只系一个静静地，我同所爱嘅人，可能我哋食一餐饭，可能坐喺公园嗰刻系好平静，但系好舒服。
0: 即系讲真，我都曾经某啲阶段都攞过啲奖，但系你嗰下系开心咯。但系你话如果你去到人生嘅终点嘅时候，你谂翻。嗰、那个奖系咪含金量好高咧？又唔系喎。
1: 系咧，其实你问我都系，你问我我都会系偏向想拣一个平静啲嘅时刻噶。
0: 嗯，
1: 即系一个系静静地，净系唔需要太多人，就系同你总之觉得你好想一齐嘅人，就系舒舒服服。但系你会感觉到嗰刻大家嘅状态，大家嘅关系系好紧密。我觉得嗰个就系我想拣嘅一个片段咯。系、嗯、啊，咁所以唔知道咁多听众你。即系又会谂啲咩啦，会拣啲咩啦。咁但系如果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啊系，我好似未谂到。但系如果你又好想有嘅话咧，咁我觉得我就会鼓励你，就系趁而家仲有机会嘅时候，可能你重要嘅人，无论系朋友、家人、同事咩都好，佢仲喺你身边嘅话，咁你就不如就唔喺度等嗰个时间，而系你创造嗰个机会出嚟咯。
0: 嗯。好，今晚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头先讲嗰套《下一站天国》嘅剧啦，咁啊暂时都做完咗噶啦。咁如果有机会佢重演嘅时候，你记得把握机会睇啦。同埋佢系咪有个电影？
1: 系啊，或者你睇电影都得嘅，系啊，或者你揾翻呢套电影嚟睇咯。
0: 日本电影嚟嘅。
1: 系啦，系啦。咁啊，另外就系头先讲嘅个展览，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嘅，咁啊都希望大家去报名去支持一下啦。多谢晒大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3: 晚上八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7:50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雷暴警告亦都正在生效。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先至俾学生翻屋企。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乘车抵达的时候，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和金正恩之后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7.8级强烈地震，增加到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达到8.2级，其后下调到7.8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冧。地震亦都引发山泥倾泻。南部有一条乡村有13个村民丧生。邻国印尼亦都有明显震感，多国一度发出海啸警告。菲律宾多个监测站亦都录得大约1米高的海啸。印尼苏拉威西岛外海亦都侦测到0.8米高的海啸。翻返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的危害国安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

0: 案程序并无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就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或者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安罪行时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政府计划在破边州引入预约制管理人流。环境及生态局说，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坏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损耗，当局正研究细节，争取尽早试行。在立法会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预约制如何避免炒卖名额，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回应，会考虑实名制和抽签形式，以减少不当的行为，在管理方面会有科技处理，例如二维码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我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8: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8: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大家六月八号嚟到呢一个下半年，唔系、哦。不是下半年即将开始，六月份是上半年的总结啊。因为想想下，应该七月份的开始才是下半年的开始，六月份来一个总结 wrap up 一下。今年啊过咗咁耐，究竟做咗啲乜嘢？而家大家过得好嘛？我呢排呢都有一个感知，有一个觉悟啊，係觉得呢成日关心，成日将关心输出俾其他人呢，究竟自己嘅关心，即自己嘅一个被爱护、被爱惜嘅一种感觉，又或者一种条件啦、啊。由边个俾自己呢？即系呢个有呢呢啲咧，有阵时就系、太多付出以后嘅一种谂法，就系、是、你不断问其他人，你哋过成点啊？边个问我，我过成点啊？冇人问唔紧要，因为即系始终大家。而家喺大氣電波中相遇咧，我都係講下啫，因為咧呢一句嘢咧，我已經喺我日常生活裏面講咗噶啦，亦都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其實有好多人都問我嘅，咁啊，所以我都好開心、好感恩，身邊有一路咧互相關心大家嘅朋友，咁所以喺呢一個平台、呢一個大氣電波度，以防大家冇俾其他人問過，究竟你今日過成點啊？你呢個禮拜過成點啊？你今個半年？2026年的所谓上半年，你又过成点啊？其实好开心的，见证住呢，即是时间的过去啦，一分一秒的过去啦，如果大家是好有好好咁样珍惜时间的话呢，其实一日24小时咧，系可以做到好多嘢，可以发生好多可能性，可以无限地去制造好多机会，俾现在嘅自己，又或者俾未来嘅自己去享用啊，又或者去珍惜噶。有阵时咧，即系如果咁啱好似过去嘅呢几日咧，咪好似系琴日啊，系咪琴日咧？咪落大雨嘅晏昼嘅时间，定系前日咧？其实我都唔记得咗，因为天文台咧咪话又有咩几阵骤雨啊嗰啲嘢噶嘛，咁啊整到咧我放狗嘅计划咧系咁喺度耽误，系咁延误咗，跟住之后点知阳光普照、啊，咁但系即系。嗰、那个天气又唔系好适合，即系一啲动物出去啦，因为始终即系嗰个佢哋赤脚咁样行地面咧，地面都好热嘅，咁所以咧毛鞋嘅主人们啊吓，咁啊记得啦，即系千祈唔好烈日当空，晏昼嗰啲时间，太阳白白。照到正午嘅时间咧，带你哋嘅毛鞋出街，因为真系会令到佢哋辣亲只脚嘅，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呢几日咧落雨嘅时候，我都有好多反思，好多。

突如其来的想法啊，讲咗噶啦，几个礼拜之前已经同大家讲咗话，高敏感嘅嗰一群朋友仔，好容易受到呢、這个天气影响嘅，大家应该记得啊嘛。

0: 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0: CC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同時間因為真係咁啱咧，喺上個禮拜咧，嗱，始終星期一做節目啊，跟住之後隔一個禮拜，其實都有七日啦，起碼七日啦嘅時間，有發生好多事啦。喺啱啱過去嘅呢個禮拜咧，有兩件好唔尋常嘅事，而且咧有呢兩件事咧都係同舊友嘅回憶啦事情咧係有關嘅，咁就發生咗。有陣時咧，你冇遇到咧，又或者成日喺你哋自己嘅幻想空間裏面咧，想像就係話啊，如果你同呢位朋友鬧咗交，跟住之後咧，究竟幾時先會下咗啖氣？幾時先會咧重拾舊好？幾時咧見面嘅時候咧，先至會好似想當日昔日嘅時光咁樣咧，一齊暢所欲言咁樣？大家有冇咁樣嘅一個念頭㗎？曾經，因為當年啦，即係鬧到如火如荼嘅時候咧，當然係唔會諗話啊，我會原諒對方。又或者其實大家都有道理咁樣噶啦，咁啊當然係冷靜過後嘅一啲諗法嚟噶啦。咁但係咧過去嘅呢個禮拜咧發生嘅嗰兩件事啦，其實真係都係同出一轍嘅。咁但係嗰兩件事令到我真係有一個感知咧，就係覺得原來時間真係可以沖淡好多情感噶喎。

阿雪呢嘅事情呢其实好简单嘅，就係、是、呢想当日大约係三年前啦2023年呢，就因为一个误会呢，咁就同我当时嘅一个好朋友咁呢就闹咗场交啦，都唔算係都唔算係闹交，因为闹交係双方面㗎嘛，係单方面被闹啦。系咯，咁样我竟然单方面被闹，咁所以咧有好多我哋两个本身嘅一啲共同朋友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咁啊当然啦，以公平、公正、公开嘅角度咧去了解咗呢件事之后，都觉得系等我唔抵啦，同埋选择咧有取态啦，我系冇叫大家取态嘅，咁但系咧当时大家就了解咗件事，就知道其实又真系唔抵帮嘅，有阵时某一方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当时有好多共同朋友，其实同时间都对对方呢位朋友咧，都选择咗投反对嘅一票，咁啊，令到咧，即系我嘅一个友谊就仲喺度啦，咁但系对方咧就冇咗几位朋友，即系因为唔好讲冇咗几位朋友，即系有几位唔关事嘅朋友都慢慢疏远咗对方咁样，咁咧，都一路以嚟呢，即其实当然情绪嗰方面就唔会係话一路好 intense, 好激动咁样呢三年嚟啦，咁样其实好快已经唔记得咗件事，因为所有情感反应都係当下嘅感觉嚟㗎嘛。咁一过咗你俾啲时间，可能一个礼拜，即普通朋友闹交啫，意见不合啫，咁样，咁一个礼拜最多啦啩，咁样就已经消咗啖气噶啦，咁样，咁啊，已经系过咗三年啦，咁啊冇咗呢件事噶啦，根本，因为同埋，即系讲真，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嚟嚟去去，即系所有人喺自己生命里面出现，都系好似搭火车咁样，有上车，有落车，有中途停低，有自己唔想有朋友嘅时间，有自己身边有好多朋友嘅时间，咁嚟嚟去去都系咁样。咁所以成件事其实摆低咗好耐噶啦，都三年噶啦。咁但系真系上天冥冥中自有主宰，有阵时有啲人出现翻，有啲事情俾你去经历翻咧，可能都系一啲考验嚟噶。睇下过去嗰几年，究竟你有冇进步咧？处理唔同事情嘅时候，方法方面会唔会又有改变咧？咁啊，啱啱好喺过去嘅呢个礼拜就出现咗喺我嘅身上啦。

0: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晚上8:30，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1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2: 新城劲爆，落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佢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2: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

0: Baby Savag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咁就真係事有凑巧啦。我平时都唔会话太常去嗰一个九龙区嘅某一个地方咁样嘅。咁我嗰日就係咁啱去咗嗰度喎。然后咁啱就係迎面而嚟。系啦，即系有阵时迎面而嚟好难比噶嘛，大家都知啦。我真系当讲故事咁样讲，即系有阵时咧，当你遇到一啲你唔想打招呼嘅人啊，唔想见到嘅人啊，但系迎面而嚟咧，其实都几难避开噶嘛，因为基本上应该都见到对方噶啦。咁如果避开嘅话，都真系好尴尬，同埋都真系好 odd 啊吓，系咯。咁所以即系冇办法，当时远距离睇到，好似好熟悉嘅一个面孔，本身都諗住掉头走㗎啦，冇其实冇咁夸张。即係本身都諗緊打唔打招呼好啊，哎呀撞到添咁样。咁啊本身都抱住只係想微笑点头 say 个 hi 咁样呢，就经历就即係将呢件事就完咗啦咁样。即係大家都过咗咁多年啦，年龄上面都老咗几岁啦，係咪先，大过咗咁多，应该就可以抱持住一个开放啲嘅心态去面对对方咁样㗎啦。即係本身我嘅一个单方面嘅諗法啊。

而且即係時間呢可以沖淡一啲情感啊，一啲事情呢，咁啊好多時就會係將一啲即係你哋嘅大腦呢係會將一啲美好嘅回憶啦冚咗一啲發生過難過嘅一啲事情嘅，即係好多時就會有一個記憶嘅重塑啊，就會將好嘅回憶咧放到好大，而一啲傷心嘅回憶咧就會選擇擺咗喺心裡面某一個角落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唔係講緊我而家同大家分享嘅呢件事係去到咁激進啦，因為普通朋友之間嘅一個關係咧，即係大家活咗咁多年人咧，即係朋友來來去去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嘅轉變啦，咁所以就冇話真係去到咁極端嘅傷害得咁極端嘅一個位嘅咁樣，咁啊，但係即係總之時間嘅過去咧，其實就冇將呢一個朋友又或者當時發生嘅嗰件事咧放大得太多，又或者後悔得太多，因為始終我係一個冇做過任何嘢而挨罵嘅人啦，挨鬧嘅人啦，當時係咁，所以即係冇話特別有咩反應，亦都唔會想話啊復仇啊，鬧翻佢轉頭，唱衰佢咁啊，完全冇啊，係啊，咁啊普通最唔啱傾，咪下一個朋友咯，咁樣係咪先？咁所以咧，當時我就諗咧，就係話啊即系微笑打个招呼算啦，即系都唔好咁小气，嬲人哋都嬲咗咁多年啦，咁样。咁但系咧，最后点知就系最后嘅嗰一刻，大家准备擦肩而过啦，对方突然打开双手迎接我。由时间冲淡咗一啲感情咧，变咗做个认知，有重新评估啊！我当下嗱，对方女仔嚟嘅，我当下系谂紧，哇，发生咩事？系咪突然之间即系出现咗啲咩问题？无啦啦，点解对我咁热情噶？大家冇联络好耐噶咯，冇联络三年噶咯，之前仲要系不欢而散咁样，呢段友情系画上句号噶咯，真系点解嘅？咁啊，嗱，當然啦，即係我哋一啲書本上面嘅教學咧，都有講嘅，就係時間沖淡咗一切啦，然後時間嘅沉澱咧，可以令到大家可以逐步咁樣改變對一啲事情嘅睇法角度咁樣嘅，咁我相信咧。经历咗三年咧，因为之后我哋有倾翻啦，经历咗三年都令到佢有好多新嘅视野。咁啊，嗱，当下系真系杀咗我一个措手不及嘅，有呢一个咁欢迎嘅仪式咁样，系咁啊，但系我都开心嘅，系啦，咁啊，我都开心即系可以重拾一段友谊啦。因为之后咧，我赶时间赶翻嚟深圳啊，系啊，咁赶时间，咁所以咧就打咗招呼就话，哎呀，喂，我要走先啊，咁啊再倾咁样。咁本身都谂住再倾咧就算噶啦，即系。大家知啦，得閒飲茶，飲極都未飲到噶嘛，得閒食飯，食極都食唔到噶嘛，個餐飯係咪先？我就諗住再傾啦，咁樣就睇下下一次幾時傾啦，咁樣緣分嘅嘢係咪？點知去攞車，攞起個電話，見到佢 send 咗個信息俾我，咁我當下就知 OK， 咁啊應該係時候。重新去审视翻呢一段友谊，重新去倾翻究竟发生啲咩事，重新去俾一个机会大家去讲，扎咗喺度三年嚟嘅一啲说话，同大家去分享。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严明熙喺度，讲紧你嘅新歌《原色》，你就话呢首歌咧系Ever Chan 俾 demo 嚟听，觉得呢首歌好啱你啊。原来真系好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嗰阵基本上都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改咗一句歌词咁大把嘅啫。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惊？咦，严明熙系咪我嚟讲紧某啲嘢噶？
3: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系。即係例如評論都只是廢紙咧，唔算係話大家寫俾我嘅評論，又或者係批評，其實更加多係自己比較多咯。呢首歌我覺得俾我係一個禮物，就係佢係同時間表達到自己嘅心聲之餘，仲係另外一方面係鼓勵緊自己。
2: 6月8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严明熙。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5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

0: 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系嗰句啦，即系做人又唔可以咁冇礼貌噶嘛。人哋又打开双手迎接我，又 send 咗个信息俾我，咁唔通我就 delete 咗人哋咩？系咪先 block 咗人哋咩？封锁咗人哋咩？咁样咁唔会噶嘛。咁所以咧，咁我都礼貌式啦，因为我揸车咁样，咁所以咧礼貌式都即刻打咗个短嘅电话俾佢，即刻打第一句已经话点啊？发生咩事？你都三年冇揾过我咯，咁样梗系要即系适当嘅时候就即系讽刺一下先啦，系咪啊？仲唔会俾我揾到个机会？

住咧，我就将我嘅呢几年嚟啦，压抑咗嘅嗰啲情感同埋说话咧，咁啊喺呢一通短短嘅电话同对方去讲咗，而对方咧亦都欣然接受咗去听我嘅一个发泄，咁我都好震惊，因为同佢本身个性格咧系真系好唔同。当初如果唔系就系因为佢嘅嗰一个火爆嘅一个 reaction 啦，火爆嘅反应啦，对某一件事火爆嘅反应咧。都唔会令到呢一段友谊系足焦嘅，系啊，咁所以哇，其实真系呢个时候谂一谂咧，就系、哇，时间嘅过去真系可以令到大家喺性格方面啊、人格方面咧，又重新去

所以呢呢一个礼拜呢我哋即係都出咗嚟啦，跟住之后即係讲咗个通咁短嘅电话，跟住之后呢就即时约咗啊嗰一个得闲飲茶下一次再见呢真实嘅一个 version 啊，就真係约咗出嚟去食餐饭咁样，去倾返呢几年喺大家生活啦生命里面啦出现过嘅事啦，同埋学到嘅一啲课题啦，喺身边经历咗，即係喺身边嘅人呢都话啦，头先讲话喺人生嘅呢一个旅途上面有好多人上车同落车，喺短短嘅呢三年里面呢究竟又有几多人上车同几多人落车呢，有冇一啲好重要嘅一啲经历啦回忆係好想俾对方知嘅呢，我哋都足足用咗三个，好似用咗四五个钟係倾晒囉，係呀，咁然后最尾呢我都问咗佢一个问题，就係、是、觉得你呢，我就话你呢几年你觉得你最重要嘅一个转变呀或者转捩点呢有冇喺呢几年出现，即係有冇一啲事情令到你觉得你嘅人生开始要转向啦，开始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走向啊，又或者即係令到你会进步啊咁样。我哋都花咗啲时间讲下一啲人生嘅经历啦，同埋呢人生嚟緊嘅目标，喺我哋呢两个嘅友谊呢重新去连接之后，大家会唔会係会更珍惜对方呢，会唔会更加了解對方，因為咧嗰一餐飯咧，其實都食得幾開心，即係好似真係遇到一個曾經好熟悉嘅朋友，只不過係幾年冇見咁樣。即係所以有陣時咧，一啲友情咧，原來擺低咗，唔係代表完結，原來係等緊下一次重聚嘅機會。而今次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啊！因為我平時好少同啲舊朋友出嚟食飯，我個人即係你都知啦，即係我都話成日經常性都淨係留喺屋企，同埋去放狗啊，冇乜見到人類呢一個。物体除咗翻工，所以即我都几感恩，系啦，感恩命运将我哋再次连起上嚟，然后咧就可以重拾翻呢个友谊啊吓，咁啊欲知下咩咩，想知之后件事发生成点，欲知后事。欲知咩话？哎呀，我唔记得咗啊，算啦，好啦，唔讲啦，好啦，今日嘅倾心倾城去到呢度啊，下个礼拜先再倾，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夜晚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亦都在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医管局宣布，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社署宣布，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和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继续照顾留在中心的人士。欧盟正是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中方批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欧方举措无助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与欧盟一贯标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加是背道而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展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利益。又反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作出的选择，为什么变成了过度依赖？而欧方美其名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林健又说，中欧经贸关系并非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双方企业。英法德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并强调俄乌任何停火谈判应该与欧洲和美国协调。会议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举行，英国首相斯基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四方在会后的声明提出5项条件，包括俄乌应该以目前战线作为谈判起点，停火生效之后乌克兰应该得到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在当地部署外国部队，继续冻结俄罗斯资产用作赔偿，以及支持俄乌在美国和欧洲参与下的和谈。快快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5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事发是朝早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说，初步发现4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了承办商进行空气暖路器紧急更换工程，预计明日中午12点半左右才恢复供电。关爱队在屋苑设立了支援站，提供饮用水和手机充电装置。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居契机都是当局努力的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8.4平方米。何永贤说，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加，但亦都要做好平衡。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年度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之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10%。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嗨，日子就是2026年的6月8号，又是一个工作星期的第一天。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的晚上天气异常之恶劣。第一样呢，得分是要提醒你的，就是哇，今年第一次啊，听清楚，是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呢是现正生效，同时间仲系生效紧嘅，仲有雷暴警告。咁啊，黑色暴雨警告大家知道影响嘅，特别可能系揸车嘅人士啦，可能特别去到一啲低洼地嘅地方咧，大家都要小心咧，慎防呢个水浸。雨带咧，同埋冲上嚟嘅一啲嘅雨水咧，可能都几急下噶。咁喺路上面嘅行人们啊，大家都要小心出入。

除了一些就是咁紧要的信息呢，黑色暴雨警告这一刻是现正生效，要再提醒你之外呢，跟住再睇翻我自己呢一个专业咧，发觉啊，好感动啊，同埋又要感恩嘅。原来咧，真系冇嘢可以阻住，阻挡到你咧，就系准时隔出两天之后咧，又约定咗得分今晚出现。真系我哋风雨不改，黑色暴雨警告之下，我哋都唔会甩拖。是啊，多谢好多朋友呢，又透过呢个专业呢，就係同我竟然 say 咗 hello。係同德芬互动一下先。节目呢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都有嘅。时间就係晚上嘅九点钟到十点钟。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呢，就係你听緊嘅呢个节目。节目名称有八个字嘅。就係、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恳请你按个 like， 跟住咧 follow 咗我之后咧，大家我哋当然咧，我又多咗个朋友啦。系有啲一早咧就系 follow 咗我嘅朋友啦，已经变咗老 best 啦吓。我慢慢读出嚟，一间边个喺度，唔会读漏嘅。如果你啱啱先你 follow like 嘅话咧，得分同你讲声多谢，可以同你互动一下啦，你 inbox 俾我，同我倾下偈啊，讲下心事啊，或者讲下今日咧就系又翻工啦，心情如何啊？啊，爱情生活啊，工作上面嘅嘢啊，啊，讲下功课都得噶吓，不过我未必可以教到你点样做。不过最紧要咧，可以透过呢个方法，咁 follow 咗呢个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业之后咧，大家可以拣啊，你一个同过往嘅晚上一样，今晚都系预留咗一啲空间俾大家嘅。再提醒你，即系呢个黑色暴雨警告之后咧，都不会影响到我同你嘅互动嘅。即管话俾我听，不过咧经验好快，第一时间俾人考起咗啦。未开始节目之前咧，揾我，你得分今晚呢只歌就系应景嘅。哎呀，我冇谂住咧，即系8:07系转咗呢个变咗叫做黑色暴雨警告，即系8:35嘅时间咧，其实仲早啊。我再早啲，竟然系喺电台噶啦，竟然准备今晚嘅节目噶啦。咁睇下我可唔可以即系限时送上俾大家啦？呢啲咁应景嘅歌，不过咧可能今晚送听唔到嗰啲歌嘅话咧，听晚听嘅都系咁应景噶。唔知道呢两晚咧都会继续落雨，不过呢刻咧真系唔系讲笑嘅夸张噶，大家咧小心呢个暴雨。好，同我一班老 best 讲下 hello 先。本地嘅当然呢个叫做 Angel 啦 ，hello Angel， 希望咧你经已安全翻到屋企啦吓，因为出面咧就系风大雨大，雨势又急。咁啊 ，Angel 问佢阿德芬 ，How's your weekend？ 梗系冇得顶啦，好简单，好简单咁样啫吓，对住屋企人。啊！食到自己想食嘅嘢，好平淡咁样咧，过咗呢个周末，但系绝对感觉到咧就系非常之满足，好感恩嘅。唔知 Angel 你又点啦？希望你又放咗一个精彩嘅礼拜六日假之后咧，又翻去你个岗位，由今日开始，日日都咁旺啊 ！OK。另外呢仲有呢个叫做 Miko 喺英国搵我嘅。Miko 你好嘛，你嗰边天气点啊？
话香港而家又大风又大雨，有雷暴警告、黑色暴雨警告，好夸张咁我听到啊！我希望 Miko 你英国一切安好。仲有呢个应该我冇记错 ，Bon Bon 系咪西雅图啊？冇错，佢得分晚安啊！系啊，同你讲声啊，我唔知道你嗰边系咩时间咧 ？Good morning 定系 Good afternoon？知道啦，帮忙你喺度咧，又非常之开心。仲有阿 Jonathan 啦，第一个揾我咧就系 Jonathan， 好早揾我嘅，啲全部老 bass 嚟嘅。我仲有我啲英国嘅屋企人啊，阿哥你啊，好，我哋唔好俾任何天气。点样恶劣都好所影响好唔好，因为呢一天辛劳都经已系令到你好唞不过气啦。呢段时间我哋 relax 下，chill 下先。

0: 今日礼拜一啊，全新一个工作星期开始嘅第一天咧，大家梗系需要啲好强劲下嘅动力咧，去撑撑自己，因为咧周末周日咧都玩得几投入啊嘛，专登揾呢啲咧咁有青春气息。礼拜一，我哋梗系要 number one 啦，系咪先？我哋揾啲冠军歌听下咧，系我哋呢个礼拜劲爆歌曲流行榜嘅 number one 作品，佢哋系 Viva。
1: Baby Savage。
0: Viva 嘅 number one 作品叫做 Baby Savage。
2: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系常见嘅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喺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麟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3: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理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7。
2: 仲有啲老 best 同德芬啱啱 check in 嘅，包括有 Raymond 啦，仲有呢个叫做 Angela Lee 嘅朋友，欢迎欢迎。啊、大家呢刻有眼遮头啦，系嘛？系啊，小心啊！黑色暴雨警告系继续生效。
3: 欧阳德芬。

好似一路担住姐嘅一对好朋友，一路唱住歌。你估出面有几大雨啊？有 Young Hazen， 再加上 Vienna 黄淑曼，感情还原件。

0: 晚听得翻嘅节目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除咗听到有音乐有歌声之外咧，可能咧 back 住呢啲咁好听嘅歌，喺出边好强烈下嘅雨水声。有林志乐嘅呢首叫做《The Red Button》。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晚上九点三十二分，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款$30、$50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7: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8: 音乐五重奏，
10: 五重奏，
9: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1: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1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继续喺节目嘅下半段咧，我哋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介绍之前咧，咪睇睇你先吓。而家咧，经已由黑色暴雨警告咧转为红色暴雨警告。睇睇你，红色暴雨警告系现正生效。Ella Fitzgerald 啊，再加上咧有 Louis Armstrong，Dream a little dream on me。

希望呢就沿途可以为你挡挡雨遮遮风先。是啊，呢度我哋仲有少量嘅空间。意思呢就係揀歌嘅空间。喺呢啲咁嘅天气之下呢，点会冇朋友揀一啲关于下雨天嘅作品呢？呢个都差系算系一落雨嘅时间热门嘅选择。唱歌嘅系黑根。

0: 用呢啲咁浪漫嘅节奏，咁动听嘅歌声踢走呢啲，哇，好似好强烈嘅雨水声，好唔好啊？啱啱听过有杜德伟嘅呢首叫做《爱变了这世界》，陈怡。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3: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3: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00，星期四中午12:00至1:00，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有呢首歌出现好似几理所当然，

0: 来点会扫你兴咧？今晚有啊
1: ，Music is my life，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2: 携同逝去了的我。

总之话咧，继续将今晚嘅歌单一啲嘅位置预留咗俾你，但系发觉都系唔系几够用嘅。好多朋友拣咗一啲关于落雨嘅作品，可能听晚啊，听晚都可能会系落住雨，再后补送翻俾你。

啲外嘅朋友咧都想听嘅，同时咧海外嘅朋友，嗰啲朋友哇好早啊，喺美国时间朝头早六点几已经听住得瞓啦。有啲朋友话俾我听，佢身处嘅地方系咪英国啊？17度。即系我哋嘅星期一咧，就竟然去到8899啦，挨近10点钟啦，咁所以咧有啲朋友时差关系咧，啱啱都系展开咗佢哋嘅星期一，冇几耐嘅啫。咁当然希望你有一个非常之美好嘅 Monday。啱啱听歌咧有黄凯芹嘅呢首叫做《雨中的恋人们》。再睇一睇你先。红色暴雨警告是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是同时有效。

佢啲朋友都非常之有心嘅，咁佢知道话德芬啊，知道你差唔多啦，今晚记住归家途中咧要小心呢个暴雨，我会噶啦，我今日有大遮。同时间咧就系提醒一啲朋友啦，可能揸紧车啦吓。或者啱啱先收工准备出门口的朋友，是啊，红色暴雨警告是继续生效。

0: 天主教话大家都要小心。最后咧有都系一啲朋友想听到嘅 Beyond 嘅冷雨夜。十分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好快我哋听晚又见啦。依然系喺新城资讯台九至十，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希望你一个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一个钟，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目前是继续生效。天文台话沙田区有大暴雨，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而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的雨量。渠务署又说，截至夜晚九点确认四宗水浸报告，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现正处理水浸个案。港铁就说，由于天气不稳，黄大仙、彩虹、鲗鱼涌和深水埗站都有出入口，要暂时关闭。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并且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发展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包括中朝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并且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基础。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北韩将会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金正恩早前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并鸣放21响礼炮，两人共同登上检阅台，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道棉兰老岛外海 7.8 级强烈地震增加到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是 8.2 级，其后下调到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地震亦都引发山泥倾泻，南部一条乡村有13个村民丧生。粤车南下安排将会扩大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今个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下个月25号起，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会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个，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的申请策略推进有关政策，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11点，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 Billy 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真诚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2: 星期一晚10至11，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Cat 黄怡。
3: Hello。

0: 哇！只碟出咗都个零两个月啦，
1: 系
0: 我终于揾到你做访问啦。
1: 因为出咗出嘅时候就 show
0: 开 show 啦，系啊，个 show 好睇啊，
1: 耶、
0: ！喂，好啦，只碟叫做
1: 我想讲太太，我自己
0: 好嘢，
1: 自己啊 ，Sing along with her，
0: 好嘢 ，Sing along with her，
1: 系
0: 就 Sing along with you 啦，
1: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只碟咧就一个饼干罐咁嘅 size，
1: 佢系一个储物盒，唔系啊，阿婆咧收嘢咧要用月饼盒，唔系即系嗰啲咩阿婆要收月饼盒啊嘛， yes. 我就整一个月饼盒俾大家收碟，
0: 一里边系可以摆晒你啲 single 落去嘅。
1: 啲 fans 话可以喎，
0: 系
1: 系，如果你放弃做你嗰、那个派对花园嘅话就可以咯、因为嗰个位置本身系我有
0: 香港寸金尺土，大佬
1: 就可以摆咯，所以预埋你哋摆嘢。
0: OK OK， 嗱、只碟就好大啦，咁啊当然个design 好靓，好丰富嘅，咁但系里边最紧要嘅都系你嘅音乐，
1: 冇错啊！里边系如果你买实体碟啦、除咗有八只歌之外咧，我哋仲会有三条 bonus tracks 啊。嗰三条 tracks 咧就系、你真系唔会喺 social media 度揾到嘅，嗰啲系一啲好生活嘅声啊，有啲系偷声，即系偷拍嘅声嚟嘅，系啊，偷录嘅声嚟，几有趣啊！所以大家要買咗先知咯。跟住只碟嘅 concept 咧，其實最初都係諗話啊，我要為你嘅唔同情緒發聲。所以其實每一首歌都係代表住唔同嘅情緒。咁所以有啲情緒係沉重噶嘛。咁所以你話點解我去到最後只碟會咁大盒啊，有得玩啊，又咁 colorful 啊？就係、我覺得。既然我哋都系要讲一啲咁沉重嘅情绪嘅时候，咁不如喺你去听歌、你去睇我只碟、去玩我只碟嘅时候，你可以轻轻地放低你嗰个压力啦、我俾多少少力你
0: ，cheerful 啲，
1: 系啦，咁啊过咗之后咧，你会发现你会多咗勇气去面对翻你本身需要面对嘅东西咯。
0: 之前就话王乐儿去in charge 成个 project， 去揾唔同嘅人填词，
1: 冇错，
0: 去写每一首歌俾你。
1: 系，
0: 唔系话佢唔填嘅咩？喂，
1: 佢梗会啦，傻猪嚟嘅，佢点会唔填先得噶？
0: 你 fit 我呢个位，
1: 唔系啊，你都有话去到最，我记得你有个访问话去到最后嗰首点都系佢啦嘛。
0: 我系你啊，
1: 我话系啊，系你都有讲过，我唔会啊，但系就会王乐儿填咯。
0: 系
1: 呢首系即系去到最后派对后派对啦，系一个几大嘅 round up 嚟嘅，系总结翻我哋过去呢三年嘅成长，面对咗啲乜嘢，所以其实几窝心嘅、有少少似王乐儿俾我，俾我哋条 team， 俾大家嘅一封情信，就系、我哋见到，
0: 你使唔使浪漫到咁啊？你
1: 系浪漫，其实成件事都，即系你去到而家，你走过咗啲荆棘啊、你可能中间真系好伤痛，但系你而家就系企得翻起身，变咗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叻嘅人啦。而我再去望翻你过往。啊！我系有陪到你过，即系你，我系有成就你噶，
0: yes.
1: 即系呢个系好窝心噶。
0: 我谂成个 project 系除咗你有陪伴大家，你有成就大家，其实各个填词人各司其职嘅时候，喺佢哋文字底下，其实都攞咗好多唔同嘅力量俾我哋，即
1: 系
0: 可能系嘅，惊嘅一齐惊啦，唔开心嘅一齐唔开心啦。咁当然嚟到派对后派对，要有翻一个相对上positive 啲嘅 vibe 喺度，开心啲嘅大家，掹翻大家上嚟嘅，即系经历完嗰啲荆棘啊 ups and downs 之后，喂，我哋最尾 round up 嘅时候开心啲，
1: 系
0: 开 party 咁去，
1: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咧喺情绪差嘅时候咧，我会揾一啲嘢去 distract 啦，即系例如我会听歌啦，我会睇戏啦，我会做一啲同我烦紧嘅嘢完全冇关嘅嘢，咁虽然喺做完嗰啲嘢之后，尤其是听完歌之后，我觉得我本身要面对嗰样嘢，佢系冇 handle 嘅，佢依然都好实正咁冻喺度噶。
0: 你因为冇处理到佢嘛？
1: 系啊，咁但系我发现，我好似多咗勇气，多咗力，肯去面对嗰件事。咁所以先至呢只碟就系我想陪住大家去度过唔同嘅情绪啦。虽然你听完我嘅歌，你睇完我嘅 MV 啦，你本身的问题都依然存在的，但我希望你可以多了一份力，你 feel 到有人陪着你一起去面对那个怪兽。
0: 又或者可能是即好像你上次开音乐会那样，我可能很多情绪很多困难那一刻是 困咗自己都好啦。
1: 嗯，
0: 起码嗰两个钟我睇得好开心。
1: 咁就好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做呢个 show 嘅最初心，好想做到嘅嘢。
0: 嗯，即系呢啲音乐嘅陪伴，或者系喺同一个空间场地里边、
1: 嗯，
0: 啊，原来大家未必只系台上嘅、嗯，台上台下系有能量交换嘅、
1: 嗯，
0: 甚至唔同观众其实都有能量交换。
1: 系嘛？你感受到啊？呢、yes. 个就系我喺呢场 show 之前，我即系每一次嘅访问，我都话好想同啲 fans 有能量嘅交换啦。同埋因为再过去嗰一年，我就走咗 Castaway， 即系带过去去唔同嘅 地方
0: 国家。
1: 我有见到啲 fans 都有进步，有成长，我自己都有，身边嘅团队都有。而我哋喺嗰一场 show 度。就是大家去互换能量啊，去互相分享我哋过往嘅成长、过往嘅荆棘啊，咁样你睇到啊，我觉得好感动呢样嘢。
0: 多谢你，其实系要，或者多谢埋你嘅团队啊，都要，
1: 嗯嗯嗯、
0: 大家好用心地去做咗呢件事出嚟，which is 系你哋做嘅嘢系有人睇到，有人感受到，同埋喺网上边我都睇到好多有入场观众佢哋嘅留言话、嗯、啊，呢、這个 show 有得着，有嘢带得走，
1: 咁、嗯、就好咯，咁就好咯，我都有睇到，
0: 系最有嘢带得走就系嗰个饼干盒咯。
1: 佢哋嗰日系第一下见到噶，我觉得佢哋应该都头痛，点样可以攞住个 show， 所以最后佢哋系冇攞住个 show，
0: 系啊，
1: 先至攞
0: 完场先啊嘛，有个寄放点喺出边噶嘛，系，唔系因为拎住个盒嚟睇都几重啊。
1: 佢哋可能跳紧嘅时候个头顶就系好多间屋咯。我会觉得哇好精彩啊，有个场啊。
0: 喂，呢、這个嚟到最后一首歌派对后派对，
1: 是
0: 开 party 我明啊，咁party 唔系 after party 嘅 party 系咩啊？咁
1: 其实就系自己要面对自己，得翻自己嘅嗰一种落寞感咯。可能喺唔同场合嘅 party， 你会尽兴啦，有啲就可能会有啲唔自然啦，
0: 即系你啦，
1: 太嗌系啊。喺个过程当中，我点解我会喺度噶？点算啊？咁样咁其实就系完咗，得翻自己一个，你再去检视翻，好似有一种落寞嘅感觉。即使我头先有几尽兴都好，你就开始面对翻自己本身烦紧嘅嘢。咁但系就希望陪住你去过呢、這个 after party。Party after party，我都系会陪住你去面对你嗰扎好烦嘅嘢。
0: 即系所有，即系好似喺呢一碟里边咁，经历完之前嗰七首歌要面对嘅唔同情绪之后，好啦，我哋嚟到呢首歌，我陪你开心下啦。但开心完之后，其实嗰堆嘢你都系要继续自己食嘅。
1: 系啊，但我会陪你食嘅。
0: 系，
1: 虽然我个人会冻喺度陪你食。你想象我就在你隔篱吃住呢个即食面，陪住你一起我哋一起吃咗佢啦。
0: OK， 即系永远黄然的能量一路在你坐紧，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肯去接收，只要透过你的音乐里面、啊、你总会有啲嘢可以拎得走嘅。
1: 系呢、這个系我希望做的。
0: 喂，但你好像在度发放能量出去陪伴大家的同时。剛才都說能量互換的嘛，即可能是聽眾給你啦，可能是你的團隊給你啦，可能是你這三年裡面做這八首歌裡面其實都有不同的事經歷過，望回轉頭你剛才都說、哎、好像發生了很多事情、
1: 是啊、
0: 那做這個唱片裡面對你來說最難能可貴是什麼？
1: 哎、我真的、有一班可以陪著我走的人咯、那班人不是只是为了个作品或者为了自己威，有时候即是你做一件事你想自己威了先嘛，但是那班人是想我，想所有东西，想我们自己本身啊个人都有得着，即是有所成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嘅嘢嚟，
0: 大家去做呢件事嗰阵嗰个心思或者嗰个目标不是摆在自己度，
1: 是
0: 摆在出面，
1: 是啊，
0: 向出边，
1: 即系好简单讲 ，Castaway 我做紧嘅时候咧，系听到好多好多声音要 stop 我嘅。咁但系点解我到最后我都可以做到呢？首先就系、是、诶，点解我成日都话我系去旅行顺便做 show 咧？就是、因为我机票酒店自己俾啦，咁我唔好搞咁多嘢啦、我自己负责一啲最烦嘅嘢啦。
0: 即系嗰啲 stop 你嘅嘢可以系啲好实际嘅，就
1: 系
0: 资金。
1: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见到咁样有一啲站，有一啲唔使跟嘅同事。佢自己攞架過嚟嘅，即係你就會覺得嗰個 support 就係好大好大，係有愛喺裡面嘅。咁
0: 唔
1: 係
0: 真係你一直真係一個歌女咁拎住支吉他就周圍唱。
1: 係係，咁當然公司都要即係可能處理音樂上嘅嘢啊，成成嗰啲濕聲嘢都要處理啦。咁但係最大嗰樣嘢就係我唔係放屁，我都有努力地去將件事推

0: 退退，而个原因就是例如我为什么要去到英国去到荷兰呢，就因为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在那边其实他就是听不到香港歌广东歌的 live、
1: 嗯、
0: 但我之前就是去过见到我唱广东歌给他们听的时候，一个人即是在异乡你听回本身家乡的东西那个力量是很大的，那我又做不得什么啦，即作为一个音乐人我没办法做一些很实际的东西去 support 大家，我只可以透过的音乐啊，透过的 live 俾力量你，咁我咪尽我嘅绵力去做咯。
1: 嗯，
0: 跟住有个位置我都觉得好感动嘅，就系喺我宣布呢、這个日本场系 Cathaway 嘅尾站嘅时候咧，阿陈柏宇先生系突然之间 DM 我，喂，我又想去咁、啊、样，本身谂住去吹水啦、啊，佢话诶嚟咯嚟咯，跟住点知佢真系用佢嘅方法带埋个女一齐去，
1: 嗯、
0: 即系佢又系半工作咁样，咁所以就有其他同事都可以一齐去到，咁所以我系觉得好感动啊呢样嘢。
1: 啊，呢、這个你哋公司个大家庭都真系几团结噶、
0: 啊，系真系一个 family 咯、
1: 嗯。
0: 所以阿 Michael， 即系 Michael 就系陪我走咗好多场佢嘅 MD 啦、
1: yes ，
0: 即系我嘅 MD 啦。
1: 佢张机票系咪都你出噶？
0: 咁又唔系，咁就唔系啦。咁我 support 唔到啦，我都揾唔多嘅。我都系要好努力对地去烦。哎呀，我份租点算好咧？
1: Oh, okay.
0: 啊，又要交就卡数啦，嗰扎人嚟，即系同大家差唔多。
1: 系
0: 咁，但系
1: 所以你发放能量俾大家嘅同时，其实大家都要陪下你嘅。
0: 我哋一齐。去互提，大家又是时候要找卡啊！我未找卡数啊，都
1: 交税未啊？
0: 我未交税啊，我未报税啊！啊，好烦啊！我翻去处理一下先，系咪够？我有收过税局的 email 咯，但我一日谂住
1: 要报税啦，
0: 系我一日谂住我未 click 开佢，我就唔去处理住咯。
1: 你有两个月时间，
0: 系啦，两个月啊嘛，但我好似收到一个月啦，已经
1: 系啊，冇错。
0: 翻去处理一下先，好烦啊！系啦，我就话咧，第一次揾阿 Michael 仔做 music director 啦、
1: 嗯，
0: 佢都系第一次做呢个 role 啦。咁喺过程当中，一开头我哋都系唔知道做紧咩，因为得我哋两丁友嘅，其实去好多场都系得我哋两丁友。咁系好多撞板位啦，咁、
1: 嗯、
0: 但系去到后面都见到大家上咗轨道，同埋都有一份默契喺度啦。佢完晒，佢都有话诶、哎，多谢。即系俾呢个机会佢，跟住我话我哋唔使讲呢啲嘢，因为我哋系屋企人嚟，即系我觉得我哋 Sony Family 就系一个大家庭，咁我想即系大家都好咯，即系大家一起好啊，一起进步呢、這个、
1: 嗯。
0: 而我发现好多嘅同事都有呢个嘅谂法，咁我觉得系好难能可贵嘅呢样嘢。
1: 嗯，咁当然啦，同黄贤倾咗咁耐，听到你上年系喂唔止上年啦，呢三年里面发生过啲咩啦，跟住出咗一张唱片啦，好丰盛地行咗你个 tour， 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带你嘅音乐去俾大家，其实系真系想将广东歌带翻去唔同嘅地方，俾嗰边生活紧嘅香港人。
0: 是
1: 一个好好的安慰给大家的。咁当然啦，你的故事不止咁简单的，我哋休息翻嚟继续倾下。
0: 好啊。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

0: 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黄贤在这里。
4: Hello，Hello
3: Kev。讲紧你有新歌，亦都系啱啱你出咗呢张专辑，张专辑叫咩名话？
4: Sing Along With Her。
3: 好，这张专辑里面最后一首的派台歌叫做派对后派对。刚才就说派对后派对，就是经历完一个 party 之后，可能自己要回家了，面对自己的那些落寞啊，但是的，所有东西情绪要自己受回来的，但依然是有你的陪伴在这里的。
4: 没错。
3: 跟住你这样说，我突然间，咦，我明白了 MV 为什么是这样了。
4: 是不是啊？是不是很感动啊？其实 MV 看完之后是有点硬硬地的。
3: 因为那个 MV 就只是你一个是一个人在度玩，
4: 系啊，
3: 自己同自己玩，仲要系一个收咗工嘅水上乐园嚟嘅，应该系
4: 啊，系啊，系啊，系啊，佢系一个废置咗嘅水上乐园嚟嘅，嗯。
3: 咁其实嗰个废置嘅水上乐园，某程度上就系一个 party 嘅场地啦，跟住所有宾客走晒，你自己喺度继续玩紧，继续处理紧自己嘅情绪，
4: 冇错，
3: 甚至系嗰个废墟可以系一个。某一个人生的章节嚟噶嘛，都可以系。头先听你讲完，我明咗个 M V 啦，终于。唔好意思，我明得有啲慢啦。
4: 你其实明完之后，你再睇，你会觉得好感触。
3: 我明得有啲慢啦，但系我明完之后就发觉，喂，好大件事啊！原来
4: 好大件事噶，系啊，系好值得细论噶，同埋里面系有好多 detail 位噶。
3: 嗯，
4: 系我自己睇 first cut 嘅时候，我都有少少眼湿湿。我哋嗰日啊嗌 cut 机啊，我系见到几个同事都眼湿湿噶 ，Hasu 自己都感触噶，因为真系大家喺呢几年都走得好辛苦，即系直头走到中间系唔知点收科嘅嗰种走啊，即系走唔落去。但系我哋就系、是。即系我就好感谢身边就系有爱我嘅人，即系想我哋一齐进步嘅人，我哋努力做埋佢啦，即系睇下可以点样走埋去，圆满埋佢啦。咁而最后可以翻去我哋觉得都几好嘅一个句号嘅点嘅时候，咁我觉得我哋都好叻啦。咁所以嗰个感触中间系有呢啲故事咯。
3: 嗯，有啲。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你们自己知道、中间的难处是什么，你经历过什么。当然这些很辛苦的东西你真未必会跟大家讲
4: 的，
3: 你们团队自己知道。是的，但是除了这些需要自己去处理，真的要自己吃了的东西之外，你依然是很坚持地想喂继续做一个 project 去啦，继续做好去啦，甚至不止做好那么简单。不止好那么简单，这件事真的。
4: 那就好了。
3: 是的，即所有都尽力一100%咁嘅力，200%咁嘅力去扯埋佢啦，做埋佢啦。
4: 嗯，
3: 当成个 project 而家完晒啦，
4: 系
3: 休息完沉淀完未？而家个感觉其实系点咧？
4: 我其实休息咗一日咋，我礼拜六完 show 啊嘛，我唞咗礼拜日啦，跟住我礼拜一已经开始写歌，即系我就同人合写啊，咁而家嘅状态系下个 project 嘅。大朗歌喺晒度啦，已经
3: 歌都喺晒度啊！
4: 睇下会唔会再收歌咯，即系会唔会再有啲歌出出入入咁样咯？咁但系大朗已经有 core 嘅歌喺度，即系
3: 你又真系唔放过自己噶喎，黄小姐。
4: 系啊，我中意做嘢啊！嗱，好衰嘅呢个，咁但系中意做嘢嘅原因系因为音乐做创作系我喜欢嘅嘢。
3: 嗯，
4: 我好中意一路去谂一啲 idea， 唔同嘅桥，跟住我再去实行咁样咯。咁、所以我又发现近呢一个月，即系点解我有出 post 啊？即系五月嘅 recap 就系点样输入再输出，再输入再输出，就系、是。我可以終於停落嚟去睇唔同嘅展覽啦，去睇下書啦，跟住開始寫翻歌啦。因為之前積咗好多嘅 demo 都未處理，雖然而家都依然積咗好多 demo 未處理，但係有寫到啲我覺得都幾好聽嘅歌，同埋都真係你嘅步伐比你 show 前冇咁崩緊啦。你好似開咗少少，你可以再創作到一啲唔同嘅嘢，而嗰啲嘅 melody 可能就係有一種成熟感啦，就係呢幾年經歷過之後有一個少少嘅蜕變。 咁有呢啲嘢喺度就可以 keep 住輸出咯，就輸入輸出咁。
3: 嗯，咁當然啦，黃然完咗呢個 Sing Along With Her 嘅呢個專輯呢個 project 之後，下一個 project 嘅嘢大朗啊歌啊都已經喺齊到咁滯啦。咁我期待住你下次派歌，我又開始估下你個 project 玩咩。
4: 可以，我唔會咁早話俾
3: 我聽，
4: 但係中間會開估咯。
3: 我聽我幾時估到啊？
4: 我可以。
3: 我哋而家聽黃然嘅新歌呢首
4: 派對後派對。
3: Thank you, Kev.
4: Thank you.

0: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1: 晚上10: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

0: 11点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哪一夜

0: 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说故事的人，昆顿。
4: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Gigi 叶明熙。
5: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今次倾偈，因为你有新歌推出，亦都系你入咗呢间公司里边嘅第二首歌啦。
5: 系。
4: 上一首歌我记得同你倾偈嗰阵，我就觉得啊，你好似唔同咗，有多啲自己嘅谂法。
5: 系
4: 嘅。喺自己嘅事业上面啦，音乐上面啦，有多啲自己想要做嘅嘢啦，或者自己去揾你想要合作嘅班底啦，你想要啲乜嘢曲风，你自己好似有多啲 idea 喺度。咁今次去到第二首歌原式嘅时候，啊，今次呢首歌想讲嘅嘢系咪都系由你自己去出发嘅呢？
5: 其实今次首歌系一个缘分嘅驱使，令到我哋遇见嘅，而呢个缘分呢，又系令到我唔使表达自己就已经系好似呢首歌憋咗出嚟咁样，因为。当时呢，其实我哋都有在私底下到大家一起试不同的 demo， 然后就心想第二首歌出哪首好呢究竟，但是到最后呢，无啦啦有一天收到这个 demo 是 Edward 无啦啦掉出来的，那就说哦，最近这首歌很适合你啊，这样，那我就一听，哇，是简直就是一个推出了的歌曲那么完整，
4: 哦，
5: 而个 demo 的女仔又唱得很好，然后我就自己都有 loop 了很多次，那所以其实这首歌我它其实就不是一个为我度身订做的歌曲，但是听下去大家可能都觉得哇好适合 Gigi，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缘分咯。
4: OK， 即是说是监制 Edward Chan 他将这个 demo 去交给你，觉得啊，这首歌应该啱你唱，因为，我就咁听的时候是一首很清新啦，有 beat 的会听着一层音，会有些开心的，vibe 在这里的，但是，看完歌词呢又好似有啲反差喺度嘅，咁佢覺得呢首歌啱你，但系當初聽嘅時候，嗰個歌詞係咪而家呢份歌詞嚟噶？
5: 都係，其實淨係最尾改咗一句啫，本身都諗住改兩句歌詞，但系到最尾都係揀咗一句去改，同埋本身咧都有諗要唔要出一首比較有節奏感嘅歌曲，咁，所以當時。试紧嘅歌曲又唔系话有好多节奏感嘅歌嘅时候，可能有一两首，但系听嗰阵时又未必可能觉得自己咁啱，然后 Edward 又觉得好似可以再好啲，系啦，咁所以无啦啦就收到呢个 demo， 而个 demo 我哋净系改咗埋藏在那角落待揭晓，变成咗无视那结果让我闯咯。
4: 但系我就咁睇歌词嘅时候，我会觉得好系讲紧你嘅故仔噶，
5: 系啊，
4: 但系你话份歌词原本都已经系咁噶咯，
5: 系啊，
4: 咁呢件事好神奇喎，
5: 系啊，就系真系缘分咯，尤其是第一句好锐中到我，即系笑照可爱吧，即系因为我以前未必系一个经常笑嘅人，系啦，但系有阵时可能睇啲好笑嘢我都会笑，因为笑点系颇低，然后咧，但系我一做起嘢嚟咧，大家尤其是可能我啱啱出道嘅时候，大家会觉得。我比較有攻擊性個樣子，因為
4: 比較酷少少啦，
5: 比較酷少少，個面比較長長地，然後個眼型又長長地，所以就令到個人未必會咁平易近人嘅 feel。係啦，
4: 咁係咪有心而家要轉造型嘅？所以係
5: 咁又唔係嘅，因為一直都想試好多唔同造型，咁所以都有同造型師一路傾嘅，係即係幾時齊音，幾時斜音，幾時乱头发，几时乜嘢，又或者几时穿黑色衫，几时穿呢啲礼裙嘅嘢，几时系啊，即系唔同地方，即系好似玩紧嗰啲衬衫游戏咁样咧，好似每一个活动或者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有唔同嘅衬法咁样。
4: 但你以前嗰个齐音其实系你嘅 signature 嚟噶嘛？咁，但系学而家好似我见到。好耐冇呢个齐音嘅造型喺你身上啦，系咪即系话，嗰个状态嘅你其实都够啦，可以试多啲其他唔同嘅嘢，或者都有心可以有一个叫做分水岭喺度，嗰个阶段嘅你 已经过咗啦，我哋可以试其他唔同嘅嘢摆喺自己身上咧？即系或者头先你自己咁讲，可能嗰阵嗰个造型系咪冇咁平易近人咧？系咪个攻击性会强啲咧？
5: 嗯，其实我觉得咧，好似每个阶段自己咧个样好似都有少少变化。
4: 嗯，
5: 同埋咧。啲人话我靓咗啦，我都唔知系赞定系叹。有啲人就话：啲人唔系整咗容啊，点解唔同样咗？我话我心谂，我都唔知呢个究竟系赞定叹。不过咧，
4: 可能系你开心咗啊？
5: 系咪啊？
4: 你开心咗，跟住就由心而发咁诶，会由内在影响外在噶嘛？会
5: 都可能真系会，我觉得都系会嘅。同埋点样讲咧？我觉得劈音好似随住年龄嘅增长都慢慢长啲长啲咁样，因为咩事？啲同事喺度笑、因为以前其实最短嘅时候应该系我15岁，即系啱啱开始参加比赛嘅时候，其实之后都慢慢变翻长翻，所以我觉得嗰个音就好似系一个年龄嘅见证陪住我长，因为咧其实剪嗰劈音嘅时候都几特别，因为当时我哋嘅。形象顾问他就其实都有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剪这个头的，那当时就是他有心目中有些人选是剪这个头，但是结果、就剪不成、那就得我一个肯剪，然后
4: 跟从此就变了你那阵叶明熙的 signature 了，
5: 是的，从此就变成了这个头了，而那阵时呢剪这个头都花费了很多功夫，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劈音呢就只是在这个怎样讲呢，这个头的可能如果当你有美人鐛就可能在个美人鐛那里开始剪、但是它是分了我一半的头发落了来剪，所以呢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劈音很厚实呢，就是因为你有一半的头发都拿了来做音、
4: OK， 即是本来是应该向后拨的，但它拨了去前面来做音，
5: 没错，所以呢其实我头发就变薄了、但是音呢就大家好像铁刘海一样，所以、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慢慢长其实都花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又不是不想拥有翻个劈音，其实我都想试下有没有一些机会会再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但是希望是有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刻它会出现、因为我觉得这个都算是我和大家的共同回忆咯，还有都算是我一个很好的礼物，所以如果到之后再和大家可能在某些情况见面，可能有翻佢，大家会觉得哇，呢个回忆翻嚟，即系好似系咪以前有啲艺人朋友，又或者艺人前辈做宣传嘅时候，会做翻佢
4: 以前
5: 套剧嘅造型，又或者所以觉得
4: 小凤姐条裙
5: 特别系啊。
4: 所以嗱，叶明熙对于嗰、那个齐音嗰个头咧、其实自己都有啲挂住嘅，但系真系啊，几时可能喺啲特别场合先放翻佢出嚟啦、但系我最近见你嘅时候就觉得啊，你而家。因為可能齊音嗰個狀態咧，會比較成熟啊，個樣或者成個造型。我近排見你，好似係貼近翻你自己嗰個年齡啦，young 啲啦，輕鬆啲啦。我覺得而家呢個狀態幾舒服喎、
5: 啊。係咪啊？多謝。
4: 我諗除咗喺造型方面之外咧，其實喺你嘅曲風啊、你嘅歌路等等，都仲有好多嘢係可以嘗試嘅。譬如話今次呢個有節奏感多啲嘅，輕鬆多啲嘅，甚至 MV 方面我睇到，都。几开心噶喎，嗰个状态，呢个叶明熙我谂大家都想见，甚至系你摆呢一面出嚟嘅时候，其实你自己都应该中意嘅。咁、至于喺今次呢首《原色》里边咧，应该有更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我哋休息翻嚟，继续同叶明熙倾偈。
5: 好，
3: 说故事的人，昆顿。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机，情海恩。
1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3: 说故事的人，昆顿。
14: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昆顿身边有严明熙在这里。
15: Hello， 大家好。
14: Hello， 讲你的新歌《原色》。你就说这首歌是Ever Chan 给 Demo 你听，觉得这首歌很啱你、原来真的很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那阵基本上都已经是这样的了，即是改了一句歌词这么大把的。但我就说歌词里面讲的那些东西是你的 story 来的、是真的、如果你不告诉我听，我会真的觉得为你度身订造的。你望到呢份歌词咁系自己，应该咁问。你望到份歌词嗰阵，系咪真系觉得啱自己或者似自己噶？
15: 其实第一次嘅时候咧，我净系感受到首歌带俾我嘅感觉系粉红色，好似你今日着嘅衫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冇话真系好留意歌词。但系我听女仔唱嘅时候，呢两只字好似都几适合自己。又或者，怎么会这样的？然后呢，因为 Edward 他有 send 埋份 demo 的词给我，我就一路听一路看，我就好像都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又或者是都真的几似自己，我就说不如我们试一下这首歌啦。然后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就很想即刻试了它先咯。然后就是这样出到来给大家看了。
14: 喂，这首歌里面讲一些内心世界的东西，虽然有一个轻快的旋律去包装住，但里面其实的东西都 heavy 的。讲可能背负一些东西、可能是外界对你的一些攻击、又或者是自己怎样去看自己的成长啦。喂，在这些东西里面，原色这件事很重要、怎样去拿回原点，或者怎样去令到自己、在每一个面向都可以放到最好的方面出来啦、你听到这么一路看份歌词才发觉，咦，咁似自己，但系同时间，咦，会唔会太似自己啊？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惊？咦，严明熙系咪爱嚟讲紧某啲嘢噶？
15: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系，即系例如评论都只是废纸咧，唔算系话大家写俾我嘅评论。

0: 者是批评，其实更加多 是自己比较多咯。因为通常有很多框条，那些是不是叫框条？
1: 框框
0: 框框，又或者
2: 界条，
0: 是界条，都是自己写给自己比较多。例如我可能有一次我唱歌，我觉得达不到我自己要求，我就会有很多可能很魔鬼的声音出来，就在那里说自己。所以无形中有很多那些是不是叫 hashtag， 就出来就讲是自己怎样怎样怎样又怎样怎样，就这样砰砰砰一条一条这样加上去。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压力都是自己给回自己咯。所以这首歌我觉得给我是一个礼物，就是它是同时间表达到自己的心声之余，还是另外一方面是鼓励自己。即例如无线啊，结果让我闯，因为就是这些条条
1: 这些界条
0: 这些界条令到自己却步了。即有很多东西想试，但是即一直好像被那些失败或者心魔或者那些关卡卡住自己，就不敢向前再冲。
1: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是吧？
0: 是，即大家都经常这样讲，还有叫我不要有这么大压力，因为我成日又睡不到觉啊，又生疮疮啊，又成就是咯，就经常是这些压力搞到我这样的。但我就在想啊，那我怎么可以令到我的压力没晒？即有阵时候呢，我都在说哎呀，你不要这么大压力啦，你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但其实呢，你表面上好像没有事，但其实内心可能都是有事咯。所以就真的不知道怎样解决内心的那个关卡。
1: 你由入行到现在都依然是不断在那里怀疑自己，有没有好转过的？
0: 其实你说这个怀疑又好像真的用啱了词语，是真的好像怀疑自己。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究竟是我自己的心理吸引力法则定是怎样。因为通常吸引力法则大家就是说你要往好的方面想，那样东西就可能会成真。但是我的吸引力法则好像是，如果我对那件事很有自信，我通常都做得不好。
1: 哈？
0: 所以我就通常都在怀疑自己究竟，哎呀，不要这么有自信了，等等又做不好了，这样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Okay， 你无谓给自己太有自信，甚至是好像有少少骄傲的状态，就通常都会出事的。但当你对自己有少少质疑，又或者是我要小心一点去处理这件事了，那个其实是一个你要小心一点去处理这件事的状态。
0: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上天教给我的东西，还是我自己想多了。而且我都在想，为什么我这么奇怪，人家通常都是吸引力法则都是吸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是要怀疑自己呢？所以我就问我身边的人有没有这些这样的状况。我的哥哥他说他有个朋友都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放心了。
1: OK， 你不是只有你一个的。
0: 不是只有我一个。
1: 是，所以对于严明熙来说，原来是要怀疑自己做得够不够好，其实是不断 questioning 自己，我可不可以做多一点呢？我可不可以做好一点呢？或者怎样去准备好一点呢？其实是一个前期的心理建设来的。
0: 即我都想自己会拥有多一点自信的，但是即都一直在学习怎样令到自己自信一点，还有怎样又做到一件事不要骄傲，即是一直保持一个顺其自然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我又未必要主动，又或者好看重这个自信方面的东西。
1: 喂，但原式这首歌某程度上是它背着很多东西在身上，但同时间它是可以大步向前走的感觉的。这首歌都给到鼓励你的，它给到那个鼓励对于你来说最大的作用会是什么？
0: 我刚刚就是说这首歌好像礼物这样，所以最大的作用其实它陪伴着我就 OK 了。是，即还有我都很想藉着这首歌去鼓励多一点的人。即他除了鼓励到我自己之外，其实歌曲有很多不同，即很多面性。即例如如果我是想这首歌是这样，其实另外一位听众听这首歌可能又有第二种感觉。
1: 啱啊，即等于他创作的时候，他不会是想着你的嘛。
0: 没错。
1: 但个 story 很啱你。
0: 是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都希望之后日后有多啲机会可以唱 live， 又或者有唔同嘅表演俾大家听嘅时候，都可以唱多啲呢首歌俾大家。
1: 喂，今次喺

0: 咗羊嚟做头像，咁同埋我又系属鸡，咁用鸡都几好啊，咁样，所以都系咯，就系一个咁有缘分嘅。嘅巧合，
1: 但系同动物一起去做戏，或者要摆佢喺on cam 嚟讲，好难控制噶嘛。
0: 唔紧要，系导演控制啦。
1: 但系即系佢同你一起，你同佢玩嗰阵系用最自然嘅状态拍低就 OK 啦。
0: 系嘅，其实当初都好庆幸导演佢捉即系捕捉到一啲好自然嘅时刻，
1: 嗯、
0: 即系唔需要话夹硬拉住佢去边度，又或者。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其实今次有很多道具都是真实的，即例如一些草、然后水果，所以呢他的嘴就没停过，即例如吃一些草、又或者是有时候其实想引他过来呢，我就又很怕那条绳会掹痛他扯痛他，所以又是用红萝卜去喂他，即引诱他过来，又或者一开头个幕 MV 一开嘅时候，佢又喺草地食紧草，点知咧无啦啦咧，佢又嚼紧个青苹果，所以系佢系好丰富嘅，佢嗰日系自助餐咁样。
1: O K， 佢有冇吐你口水啊？
0: 系啦，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因为咧佢哋仲好细个，就未识甩口水。
1: 哦，所以嗰日叫做系顺利完成咗呢个拍摄，亦都开心嘅。咁当然啦 ，MV 系点咧？大家要自己上网睇啦。咁而家咧就要播 Gigi 严明熙嘅呢首新歌，呢首叫《原色》，一首好有力量嘅作品，希望鼓励到大家，亦都鼓励到 Gigi 自己嘅。而家就听新歌啦，
0: thank you
1: Gigi。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11点，
3: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正在北韩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会谈之后，夜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由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致辞时说，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说和习近平相隔九个月再次会面，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以色列和伊朗再次互相空袭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交火不足24小时，双方都说停火。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打击以方的目标。今轮攻击应视为以色列和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以色列传媒之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方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暂停袭击伊朗，又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将会打击贝鲁特南部的郊区。天文台夜晚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生效之后大约一个钟，亦都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说，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夜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的雨量，沙田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说，截至夜晚9点确认4宗水浸报告，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田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现正处理水浸个案，目前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地铁就说，由于天气不稳，黄大仙、彩虹、鲗鱼涌和深水埗站都有出入口要暂时关闭。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明日中午12:30左右才恢复供电。事发在朝早11:多，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说，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了承办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就说，民政处和关爱队在现场设置了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政府安排邻近四个社区会堂作为紧急庇护中心。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说，至今已经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内80多人。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启动，各相关部门人员实时监察情况，统筹协调各部门全力应对紧急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2: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好，诗恩，今日咧访问呢一位嘅嘉宾咧，啊，暂时我哋都未必用得着住，
2: 系啦，应该系啦，都未用得着，
1: 但可以介绍俾好多亲戚朋友。
2: 系，因为我觉得好多家长咧都好紧张自己小朋友嘅，即尤其是系帮佢咧，即系好多人都话咧赢在起跑线啦。咁啊，首先入咗一间好嘅幼稚园或者一间好嘅小学咧，系好紧要嘅。
1: 系啦，咁啊，今日呢位老师咧就非一般咧，就平时我哋读书啊、翻学咧，嗰位老师系啦，佢又令到你咧去教啲咩咧，去教埋你家长都得嘅，
2: 系啊，
1: 成家都俾佢教到嘅可以。
2: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好好啊，因为你真系实用啊嘛。譬如话啊，我个小朋友就嚟要入幼稚园或者就嚟入小学啦，咁佢就要帮你去教你啲面试、啲 technique 啊、啲 skill 啊，咁样令到你点样可以成功入到你心仪嘅学校咯。
1: 系啦，就请嚟咧显卓教育嘅创办人啊 ，Miss Lee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系 Miss Lee 真系啦。咁啊，而家咧即系你一间公司咧就唔系话即系做教育得嚟咧，就唔系话我嚟上堂咁样啊，系有啲嘢系有嘢学嘅，系要上堂嘅，应该话。不过咧就系可以一家人嚟学啦，主要其实而家你呢个教育课程系就系俾一啲准备入学啦嘅小朋友啦，咁可能就要面试啦，跟住就嚟紧可能要拣学校啦，咁就要到家长啦，有时啲学校系家长都要面试噶嘛，系咪？就所有都包含晒，
2: 系啦，成家咁样嘅。咁你会点样开始？点样教佢哋咧？即系点样俾呢个 skill 俾佢？哦，我哋入学嗰阵家长譬如父母要注意啲乜嘢，小朋友要注意啲咩咧？
3: 多謝兩位先，你哋其實都好清楚，因為咧喺香港嚟講咧，其實讀幼稚園又好啦，讀小學都好，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面試模式啦。咁樣點樣去揀一個佢哋覺得適合嘅學生，咁同埋一個配對到嘅家長，其實都好緊要嘅。咁我哋嘅教育中心啦，咁我哋都係有一啲叫做面試嘅課程。咁我哋咧就有幼稚園嘅面試課程啦，同埋一個升小嘅面試課程。咁我哋除咗教小朋友之外咧，其實家長都好重要，因為其實家長都要去面試嘅。咁你話啊，其實我哋點樣去教家長去揀學校呢？第一步咧，我哋就係要去同家長講啊，其實你想揀咩學校，你有咩心儀嘅學校咧？咁呢個都係好緊要的。
2: 嗱，其實有揀啲咩學校，係咪會令到你嗰個入學個 skill 會唔同咧？即有啲點樣分別咧？
3: 你講得好啱嘅，因為咧其實每間學校咧，其實佢個標準咧都會有少少唔同。係，但係咧基本上咧都係根據一啲我哋叫做小朋友嘅評估範疇啦，可能佢嘅手眼協調、佢嘅認知、佢嘅口語表達，咁各方面都會有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都會係因應翻嗰間學校佢過往一啲即面試嘅模式啦，或者佢間學校嘅教學宗旨，咁佢哋會出到一啲嘅我哋叫做面試。范畴，咁我哋都会同小朋友透过游戏啦去学习嘅。咁我哋完全系唔系吹谷嘅，我哋都系透过一啲游戏嘅方法可以帮到小朋友。
2: 例如系啲咩游戏啊？即我见台面上好丰富，系咪就系呢啲游戏咧？
3: 系啊，其实好好玩嘅，即系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可以玩到。我哋有啲咧就系我哋叫做你可以喺坊间可以即系搵得到嘅。但有一啲咧就系原来咧我哋都系可以喺屋企都可以准备。我哋
1: 自制都得。
3: 系啦，我哋唔需要啦。系啦，我哋都会教佢嗱。我谂厕纸筒大家都识啦，系咪？大家屋企都有。咁我哋咧其实都好想你哋即系自己屋企咧都可以做到一啲我哋叫做一啲面试嘅模式啦。咁其实点样玩好简单啫。嗱，喺坊间咧，你会喺文具店买到一啲叫毛绒球啦。咁咧，你就可以俾佢贴上去啦，用啲生面胶纸。一路贴嘅时候咧，咁其实你会一路搣嘅。好，你试下先。
2: 一路贴一路搣啊？
3: 系啊，嗱，咁样搣咗先。
2: 系啦，搣咗咯，咁样。
3: 你呢个咩色啊？
2: 蓝色。
3: 好叻喎！嗱，你又试下帮佢搵翻个蓝色出嚟。
1: 我配对翻啦。
3: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其中一个咧配对我哋叫认知嘅范畴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咧，
1: 呢啲好简单，小朋友。
2: 系咯，小朋友唔应该都识。
3: 唔係嘅，有啲小朋友咧，如果你未通過一個練習咧，或者我哋叫做一個遊戲裏邊嘅學習咧，其實佢哋未必識。
1: 呢啲俾幾多歲試要？
3: 呢個咧係幼稚園嘅面試嘅。嗱，你預計咧，我哋大概都係兩歲到啦。
1: 兩歲
3: 係啦，咁樣其實佢哋未必，如果你冇教過佢，係啦。咁仲有啲嘅，譬如可能除咗你顏色，可能你識喎，啲概念上面嘅。好嗱，請你幫我就攞粒最大粒嘅毛絨球啊！
1: 最大粒我嗱，
3: 系啦，哇，好叻喎！嗱，我哋要不停咁样赞下先啦。好，嗱，你又攞最细粒嘅，
2: 系啦，即系要赞佢嘅，系咪？攞到就要赞。
3: 嗱，其实咧，佢两个咧攞嘅一个系大，一个细啦。咁但系有唔同嘅，你知唔知有咩唔同啊？
2: 一粒大一粒細，
3: 係啦，啱啦。嗱，呢個咧就睇佢個觀察力，佢知唔知道有乜嘢唔同啦。
1: 有時如果真係太細個，歲零兩歲，即係未必答到你。係
3: 啊，咁同埋可能家長都緊張啦。咁平時家長咧喺隔離咧度個睇佢，你識嘅你識嘅你答啦。誒呢個咪係細個細粒啲咯，你咪見過咯。咁有陣時都會可能會有咁嘅提醒，我哋都會提家長，其實面試咧都係俾小朋友自己去嘗試。咁呢個先係佢嘅面試。
2: 其實咪應該唔好提醒噶，即係
3: 應該就唔好提佢，因為咧其實老師就會覺得啊，其實咧嗰條題目咧係我哋去問小朋友，如果當你去再講多一次嘅時候咧，咁就類似好似啊，會唔會係傳譯咗啊？咁就唔係
1: 家長在場，但係如果你咁樣出咗聲，有時你面試喺啲學校會扣分。
3: 係啦，可能個印象感唔係咁好咯。咁但係當然啦，家長係可以坐喺旁邊嘅，大多數都係可以嘅幼稚園。

是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达。

0: 上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2: 即系小朋友如果即系要去揾你嘅话，咁最好就系喺即系几多岁？其实最好系
3: 嗱，其实咧最好咧就系两岁咧就可以嚟我哋度做面试班。嗱，不过咧嗱，香港好得意，
2: 咁啊即系成用一年时间
3: 咁又唔使嗱。如果咧你系幼稚园班咧，幼稚园面试班大概可能一期里边咧，我哋大概可能六至八堂啦。咁其实都系帮到你。不过咧香港嚟讲咧，我哋嗰个教育制度咧，我哋再低啲两岁前咧都可以读幼儿班，我哋叫 PM 班。咁就再细啲啦，我最细嘅小朋友咧。嚟上面試班係試過真係一歲多少少啦，就會過嚟噶啦。咁嗱，當然啦，佢未必好識講嘢，唔使擔心。我哋咧唔係真係你一定要識曬所有嘢。我哋透過好多唔同嘅遊戲咧，都會幫到佢嘅。嗱，頭先咧我哋玩過啲遊戲啦，咁其實咧呢啲都可以係一啲其他嘅遊戲嚟噶。譬如可能咧，到時咧你去面試嘅時候咧，譬如你搣啦，咁其實呢啲都係智力嚟，
4: 即係好似搣橙咁樣係嘛？
3: 你試下
2: 呢個公仔型嘅，
4: 即係就咁搣啫係嘛？係
3: 啦，就搣啦，係啦，一睇一睇，係啦，好喎。嗱，咁你又可以嗱，當然佢細個就未必可以數啦。咁但係如果你大少少嘅，你可以數啊。而家咧，我哋有個遊戲同你話，好啦，嗱，你攞一件俾媽媽食，
4: 係啦，哦，嗰就一件出嚟。
3: 好啦，你攞一件俾爸爸食，
4: 哦，係攞件係啦。
3: 咁佢就知道咩叫一啦。OK， 好啦，仲有幾多？嗱，如果太細嗰啲，可能佢未必識啦。
4: 係答唔到，
3: 可能佢會講啊，可能佢識得數係一二三，剩翻幾多？
4: 三件，
3: 係好好喎。咁呢個就係一個互動，同埋咧，佢會睇下佢對你嘅反應啊，同埋個信任度。
2: 咁唔係太多即係paperwork 嘅嘢。
3: 哦，唔使擔心，幼稚園係冇需要嘅，冇嘅，唔使擔心。
4: 咁好多，
3: 係啦，全部都係以遊戲裏邊學習咯。不過可能當中會有啲，譬如可能地方大啲嘅，可能佢有啲大肌肉，我哋會睇下你個身體嘅協調性啦，睇下你會唔會即係行路嘅時候會唔會東歪西倒啊？或者係其實佢行得夠唔夠穩陣啊？咁呢方面都係我哋嘅評估範疇之一咯。
4: 咁同埋係咪都係六？即係頭先你所講六至八堂就可以即係教曬佢個 skill 咁樣
2: 嘅？
3: 係啦，畢業之餘咧，你都要喺屋企俾心機練習。我哋其實咧
2: 都有功課
3: 嘅，係我哋都會有啲
4: 完美嘅，
3: 唔使擔心。我哋都會仲有一啲咧，每一堂完咗咧，我哋都會有啲課程咧，就俾翻你做一啲練習。咁冇壓力嘅，我哋都希望你喺屋企咧可以即係將呢個活動咧延伸喺屋企。
2: 即係再同佢玩啫。
3: 係啦，係啦，係啦。
2: 咁係六至八堂為期幾耐度？
3: 大概是一個星期一堂。如果有些家長說我很趕著去面試的，那有陣時就會一個星期兩堂。
2: 因為通常小朋友大約幼稚園面試是兩歲幾是吧？
3: 是的，基本上就我就兩歲八個月就會讀幼稚園的了。但是如果你說讀PN 就兩歲就是所以他就要退回前一點那個情況，就是歲半左右就會去考 PN 面試，去幼稚園就大概兩歲左右去面試。
2: 哇，兩歲就
3: 係啦，因為每年嘅咧，我哋叫做每年嘅八月至到九月咧，就會係入學嘅。
2: 哇，咁啊，即係一歲到尾多啲，好應該嚟揾你噶咯。
3: 係啊，係啊，
2: 一歲零十個月到，
4: 即係早少少咯，
2: 再大啲，
3: 再大啲，因為咧，如果你話真係要讀 PN 班，咁就要再早啲，可能一歲零啦，歲一歲兩三個月就要，因為要準備面試。
2: 因為面試又要準備，又要讀三個月咁樣，係啦，跟住就如果譬如有時。三月唔得嘅話，又會唔會係會再會加
3: 的？有嘅，有啲家長咧，可能佢就我都比較心儀一啲學校，咁我哋都會有啲叫專校班嘅，我哋都會叫做度身訂做嗰間學校有啲乜嘢模式嘅，佢係經常都會係有呢個模式去考過嘅。咁譬如我哋原來有個遊戲嘅，佢咧就係想請你打開佢，俾你估下邊有咩嘅。好，今次試下你幫我打開佢。
2: 有個袋啊，
3: 係啊，你試下伸隻手落去，我哋咧唔好睇喎，係啦，你攞出嚟
4: 估下咩嚟嘅？
3: 係啦，咩嚟噶？
2: 呢只系雞仔，
3: 雞仔好啊，唔緊要。睇咧，你覺得佢係著咗咩顏色嘅衫？
2: 綠色
3: 啊，好叻喎！嗱，咁其實咧，就睇下佢個認知啦，同埋睇下，
2: 因為佢有時佢真係以為係會搭翻你黃色。
3: 係啦係啦，或者咧佢咧，你叫佢攞一隻出嚟，或者你
4: 攞幾隻，
3: 佢攞幾隻，咁呢個就係個指令嘅問題啦。咁我哋其實都係評估緊佢個指令，我哋喺唔同嘅遊戲裏邊咧，我哋都可以評估到小朋友。
2: 即係如果佢真係做錯嘅，就要再做重做。
3: 未必有得重做嘅，即係如果你去
2: 考試
4: 啦，係啦，但係你到就要
3: 矯正到佢啦。我哋就可以直即係其實透過面試咧，你可以預早知道佢邊啲位咧係需要提升嘅。 嘅，或者啊佢呢啲位原来佢未识，咁我哋就可以帮佢加
2: 教到佢识位置
3: 提升啦，系啦。咁同埋我哋都喺轻松嘅环境咧，全部都系一啲游戏咧。咁小朋友去到面试嘅时候，佢有一个我哋叫做啊，其实都见过，其实唔紧张，系啦，唔紧张就。

0: 电子系咪即系香港？你因为阿 Miss D 教过好多间学校，
1: 系啦，都系呢啲噶啦，
0: 系咪？但好多都系呢类似呢啲。
2: 系啦，相类似，因为其实咧都会有个，我哋都要叫做有个诶评估范畴啦，准则嘅。咁譬如可能我哋诶讲紧认知就系颜色啦，概念嘅大小啦，咁可能小肌肉就系可能就系头先咧，其实你做一样嘢就好好嘅，你拉开咗个拉链，拉开个拉链其实已经系一个面试嘅其中一个小肌肉一个自理嘅能力。
1: 有啲系会唔识拉嘅，系咪噶？
0: 佢哋协唔协调噶嘛？
2: 系啊，因为咧其实。如果你拉唔到個拉鏈咧，其實咧我哋都有方法教你。如果你真係拉唔到啦，你呢啲袋咧其實好簡單啫，媽媽嗰啲化妝袋啊，實會有嘅。咁如果你真係拉唔到，我哋都有啲巧妙教你。其實我哋呢度可以加條繩啦，或者加條橡筋，佢咧輕輕拉開就拉到啦。或者佢真係個能力未得，
0: 學過一次佢就以後就
2: 或者可能佢個能力佢未必得喎，咁我哋就拉少啲啦。我講你慢慢慢慢進步。啊，呢度其實少少都 OK 喎，慢慢拉咁就 OK 啦。
0: 嗱，玩咁。
1: 同埋 Miss Lee 嗱，你而家介紹嗰啲咧就係頭先所講。讲嗰啲咧就系幼稚园啦，咁譬如话到小学啦，小学嗰个 interview 系咪就应该系真系要升 level 咗啦？真系比较再深一层，嗰深一层系点样样嘅咧？
2: 其实咧，佢基本上嚟讲咧，我哋都会有唔同嘅游戏俾佢玩啦。咁去到考小学咧，咁其实佢除咗玩游戏之外咧，我哋都会有啲叫认读啦。咁我哋考下佢嘅口语表达啊。我哋成日讲嘅啊，排卡讲故事啊，成日都会听到。哎，你攞啲卡出嚟啦！我今次咧就带咗啲游戏俾你玩，俾你试一试。
1: 哦，呢个就系小学噶啦。
2: 系啊，俾你试下，好啦。咁咧，我就俾一张你啦。咁呢啲咧就叫做找不同。咁你睇下咯噃，试一试。
0: 哇，揾错处，我成日都揾唔同嘅地方。
1: 我觉得好难揾嘅，
2: 你试下揾两个，你觉得好奇怪。
0: 有啲人特别系大人都有啲人就特别假。
1: 可以读少一先，
2: 你试下
1: 揾两个唔同嘅错处。
2: 系啦，揾两个唔合理嘅地方，你觉得好奇怪嘅。
0: 呢啲玩咗几十年啊，上网而家啲电话游戏。都仲系玩紧，
2: 系啦，或者系你喺一啲游戏机店啊，都会有啲游戏咁啊，你要找错处啊，找不
1: 你啊，我唔知系咪咧，嗱呢个仙人掌啦，系咪噶？
2: 啱，
1: 即系喺呢个地方度出现啦，仲要入咗泥咁样啦，系啦，应该唔会咁样啦。
2: 系，
1: 咁另一个就
2: 系啦，呢个系唔合理。
1: 另一个呢个中有三支针咯，
2: 系啦，咦，佢好嗱，其实仙人好细
0: 支，
1: 系啊，因为时针同埋分针嘅啫嘛，佢多咗支针。
2: 我哋會睇到咧，其實佢咧除咗佢揾得到個錯處之
1: 外，佢唔係喐嗰個，
2: 係啦，
1: 比較粗嘅。
2: 其實咧，佢係咧佢個觀察力好強，同埋咧佢有常識。
0: 係咩針唔係中唔係有三支針？
1: 係，但係佢個支會好幼噶嘛？係啦，
0: 即係咁粗。
1: 係啦，三支咁粗。
2: 所以其實佢嗰個觀察力好強啦，同埋最重要。
0: 咁啊，四方又唔
2: 係啦，冇錯啦。其實你都好叻喎，陣風。
0: 呢個就門就係
2: 啦，冇可能太空艙係啦，係啦，
0: 太空艙添。
2: 所以咧，其實我哋首先要知道呢個地方係一個課室，課室裏邊冇嘅嘢咧，咁其實就已經
1: 就唔應該會咁樣出現。
2: 咁呢啲就叫做即係找唔合理嘅地方啦。咁我哋唔係就咁話啊，你揾到係仙人掌，咁你話俾佢聽啊，其實我哋呢個係課室嚟嘅。
1: 係
2: 好啦，課室裏邊咧唔應該有仙人掌，仙人掌咧會喺邊度啊？原來喺公園你會見到嘅，或者沙漠你會見到嘅。咁呢個就
1: 係問題咧，大部分嘅係咪都答到？有陣時都未必答到嘅。
2: 佢可能會答到呢、這個。呢、
1: 這個解釋唔到係
2: 解釋唔到，咁我哋其實就幫佢提升啦。咁但係我哋冇一嗱，我哋記住咧，我哋就冇一個叫做model answer 嘅，冇可能小朋友同大人都背唔到。咁我哋就透過一啲即係方法去提下佢啊，其實呢個係咩地方啊？首先知道，第二就係、是、啊，會話俾你聽啊，其實點解呢度會有啲即係唔合理嘅地方咧？你就知道哦，原來佢點解唔合理就仙人掌根本就唔喺呢個地方度。咁我哋就話俾先話俾你邊度錯，咁又再話俾你聽啊，其實咧仙人掌就係喺公園你先會見到。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叫最完美的答案啦，
1: 明白。
0: 嗱，呢啲就即系可能透过游戏啊，或者呢啲图画咁样，即系等佢练习啦。咁另外即系最紧张家长嗰 part 咧，就可能咧就好多时就系讲嘢啦，即系原来有啲系唔使游戏嘅啲面试系纯倾偈噶嘛，佢问你小朋友嘅嘢噶嘛，嗰啲家长就出嚟啦，我见到啲朋友嗰啲
1: 系啊，好惊噶，
0: 好惊啦，同埋咧话好激气啊，头先点解你会咁答噶咁样，即系点
1: 解琴日同你讲唔系咁样嘅，点解你今日会咁答噶嗰啲？
0: 话唔即系中唔中意读话中唔中意翻学啊？话唔答唔知都有嘅你咁样，即系佢好激气。咁你哋又系咪有训练埋咧倾偈个 part？
2: 其实咧，你哋讲得好啱。呢、這个咧就正正系咧小朋友咧就有个叫做可能失准啦，咁同埋太紧张。即系有阵时喺一个紧张环境咧，虽然可能佢已经系一百分嘅准备，但去到可能其实可能得翻八十分、或者七十分，
0: 多数都会系咪？
2: 一定会嘅，因为始终咧可能小朋友去开嘅学校咧幼稚园可能比较细间啲啦，咁你冇一比去到小學，哇咁大間，啲人又唔同曬，又可能要上好多層樓，跟住又見啲老師個樣又嚴肅啲。
0: 同埋話即係嗰啲名校啊 interview 嘅時候都有個氣場噶嘛。
2: 可能老師就會比較嚴肅啲，即係可能要答嘅時候，咁我哋可以點樣幫 佢咧，就可能要話俾佢聽，其實到時你去面試嘅時候咧，老師可能問你自我介紹啊，你中意啲咩運動啊？咁你就可以諗下啦。其實啊，你中意嘅運動可能係跑步。哦，原來咧你試過跑步咧去攞個獎嘅喎，咁你就話俾老師聽你有幾叻咯。咁或者係啊，平時爸爸媽咪都會帶我去公園嗰度跑步，我識得跑兩個運動場嘅。咁你就要話俾佢聽，我哋透過一啲平常生活，就幫佢慢慢慢慢咁樣加落去。咁當然你哋頭先講嘅咧，都會經常喺呢個學校門口度出現嘅。

0: Baby Savage。
1: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2: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晚上11:34，
4: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0: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8: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9: 我見過一啲電影嘅橋段，我唔知道真定假嘅。咁通常咧，即係譬如可能問啦，問家長同埋即小朋友啦。通常我即係個教師問啦，譬如話啊，點樣即係問啲問題，跟住咧係問個小朋友回答嘅，但係個兩個家長係搶答咗嘅，即係好驚個小朋友會答錯。咁呢個情況係咪真係？如果真係正常嘅 interview 啦，係咪會失誤係唔得嘅咧？
10: 同埋會唔會間間學校都有唔同嘅？有啲可以俾家長去 interview， 有啲係唔可以俾家長入去。
11: 冇錯啦，其實咧係有啲學校係有家長面見嘅一個環節，有啲咧係唔需要家長面見。咁、如果家長面見嘅時候，有分幾個模式嘅、有一種咧就係小朋友連埋家長一齊面試，有一部分咧就係淨係小朋友面試。另一部分就是家長入去面試，
10: 咁佢提早話俾你聽
11: 㗎。佢會佢唔會提早話俾你聽，
9: 即入話俾你聽㗎。即
11: 係總之你入到去間房就睇下你係邊一個模式咯。但係佢會喺嗰、那個譬如可能嗰、那個面試嗰封信啦，嗰度會話俾你聽啊，我哋今次咧會有一個即係家長嘅面試嘅咁、樣。咁同埋我哋都會透過過往
10: 咁會唔會有啲直情冇提，但係臨時加
9: 臨時咁就俾啦咁樣嗰啲
11: 少啲嘅。但係咧，因為佢會有個心理準備嘛，佢可能到時可能要父母一齊出席，或者淨係一個出席已經 OK。咁可能家長都要在職工作，咁都需要
10: 咁啊 ！Miss Lee 即係好有經驗啦 ，Miss Lee 你咁啊，即係都所以就舉辦呢一間嘅即係教學嘅地方啦。咁、但係你都所以就清楚曬，即係佢家長話俾你聽嚟緊我哋去邊度面試，你就知道曬嗰間學校其實咧使唔使家長啊咁樣。
11: 係會知道嘅、因為其實過往嘅經驗咧，佢哋唔會話即係偏離得太遠，除非可能好似今年咁有一間學校啦，即係佢六月就要去面試，佢原本咧喺咁多年裏邊嚟講咧，都係得一輪面試。一輪面試嘅時候咧，佢亦都會有家長面見同小朋友面試，但係今年突然之間變咗，咁我哋就會好跟得貼嗰、那個即係嗰個。趨勢就要知道、原來他仲有第二輪的面試，咁喺兩個月後，咁你就要幫他做一個準備。
10: 咁你家長面試，咁就你哋都要同家長去 train。
9: 係咯，跟住 train
11: 咯。其實你講得好啱，我哋其實咧，即係教育中心咧，唔係淨係話即係課小朋友去考試，我哋都會有啲課程咧係俾家長嘅。好似我哋
10: 咩學啊？家長
11: 係啊，其實咧我哋有
9: 要點樣打得大大方得體啲啊？
11: 其實咧，我哋有啲課程咧就叫做家長學堂。其實咧可以話俾家長聽，其實你面試嘅時候咧會遇到好多唔同嘅題目啦，你應該係點樣去即係。應對我哋都係嗰句，你冇得背嘅啲答案。但係我哋會話俾你聽，其實嗰個背後嘅意義係啲咩？嗱，好簡單。有一條問題，而家好興咧，就係即係好流行，就係啲叫情景題。好多時候咧，就你冇得準備，唔係話啊，你點解中意呢間學校？呢啲就經常都會問嘅。咁佢有一啲問題咧，係會啊問到你。咁不如我哋試下答下好嗎？
9: 好啊，情景題係咪？
11: 情景題好啊。咁啊，爸爸答先啦。
10: 好啊。
11: 我想問下你啦，如果小朋友咧，佢去學校想呢個呢個我哋叫做郊遊、交流啊，交流團，好啦，交流團啦，咁佢抽唔到，但又好想去，咁你應該點做咧？
10: 抽唔到，好想去。咁樣就同小朋友講咯，話係啊，因為呢啲係即係抽獎噶，咁啊所以唔係人人有機會，咁因為係啦，名額就有限啊嘛，今次唔得咪下一次咯，咁樣慢慢啦，跟住或者係啦，到時我爸爸再帶你去旅行啦，嗰啲時間咁樣得唔得咧？
9: 咁通常小朋友都話下一次幾時啊？咁樣係
11: 啦，咁不如問下媽媽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咧有三個交流嘅地方啦。係，咁你想去第一個地方，但係咧佢點不知偏咗你去第三個地方喎，我好唔開心，媽媽我應該點做啊？
9: 即係佢編咗我去第三個地方，
11: 係啦，係啦，我冇，我但係我係排嗰個次序去第三個次序。
10: 即係譬如一個，即係佢想去新加坡咁啊，點知好似去咗日本，
9: 係啦，咁我。覺得都冇辦法嘅，因為有時排嘅話唔係你真係你想要嗰樣嘢就得到嗰樣嘢噶嘛。咁你既然係已經改變唔到嘅事實，你係真係已既定咗你去呢個地方，你咪諗下呢個地方嘅好處咯。可能即係呢個地方嚟俾你第一個地方有啲嘢佢冇咧，有啲嘢佢有咧咁樣。咁你咪盡量改變下自己嘅心態咯。
11: 其實兩位家長咧已經係滿分嘅，因為咧因為其實係好容易，大家咧唔好諗得即係咁複雜。因為其實面試嚟講咧，我哋即係作為一間學校，我哋好想即係瞭解咧，其實你嗰、那個即係屋企个教养啦，你点样去即系教小朋友？譬如遇到呢啲咁嘅情景，你会点样去发生咧？咁即系当发生咗嘅时候，你应该去点样去处理？
10: 咁使唔使有时即系会即系讲到好大嘅说话？即系因为咧，即系成日有啲听人讲嗰啲面试咧，啲学校或者啲名校咧就话，即系要睇你又要住咩边度啊，屋企有冇钱啊，搵几多啊，收入得唔得啊？啲车系咩车啊？有啲咁嘅传闻出嚟噶嘛？
11: 好多好多迷思啊！
9: 系啊系啊，
11: 妈妈要攞个靓手袋，
9: 系啊
11: 系
9: 啊，
11: 化得好靓妆啊，爸爸。
10: 系啦，跟住譬如嗰
11: 嚿，
10: 系啦，譬如头先咁样，如果系啦，咁样问我哋家长嘅，咁可能我要
9: 喂你住边噶？
10: 唔系唔系，讲好劲啊，话佢今次去唔到交流团啊，嗱抽唔到，唔紧要啊，爸爸咪只私人飞机带你去咪得咯，
9: 即刻 ban 咗你。
10: 有冇呢啲传闻嘅咧？
11: 其实咧呢啲都系迷思嚟嘅，因为当老师咧去面试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去面见小朋友啦，面见家长。其实嗰份表格咧，佢未必会喺手，因为可能你填嘅时候个表格，咁我哋都系睇小朋友嗰个当日嘅面试嘅表现，呢个系第一个选择啦。第二个选择就系、是家长去面试嘅时候咧，佢同我哋老师倾偈啊，或者佢同对于我哋学校嘅教学，你唔了解咧，佢系咪我哋嘅同路者咧？其实我哋学校就系行呢个活动式教学啊，但原来唔系嘅，你好想去学术行先嘅，咁可能大家嗰个理念唔相同，或者我哋学校个配套系咪真系适合到你咧？咁都系一个即系大家要有一个我哋叫做合作。因為始終家校合作好緊要噶嘛，所以呢一樣嘢就係點解我哋要面試啦？
10: 即係呢個嘢反而行先嘅。頭先我講嗰啲即係真係傳聞嚟嘅，
11: 嗰啲都係講笑
10: 嘅
11: 啫。
10: 即係唔係真係冇㗎？冇呢啲㗎，即係以前都未冇發生過。
11: 其實都冇嘅，因為最緊要就
10: 真係學啲學校唔係話睇你即係咩收入啊。
11: 其實而家好方便啫，你租架車又得，租個手袋又得，係咪先？
9: 咦？咁但係咧，有時成日話咧啲家長，即係譬如可能你租樓都有啦，搬去啲學校網啦咁樣，又話啊呢個學校網就易揾啲，咁呢個都係
10: 校網就因為同地區有關啫。
11: 冇錯啦，校網。其實譬如可能你住的校網是你心儀的學校，咁你喺大抽獎咧嗰部分咧，你係比較容易啲，可能係叫做你有得選擇。咁但係有啲學校唔係喎，咁可能即係佢可能住址佢已經唔係喺佢嗰個即係佢選擇嘅範圍裏邊，咁佢嗰個即係層次就會即係我哋叫做墮落一級咯。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嘅即係住址嘅問題，但係就唔關佢住邊度事。
9: 明白，
10: 咁即係其實又唔會話即係私底下問小朋友，其實冇家長嘅時候問係啦，爸爸
9: 幾錢收入？
10: 钱噶，我先
9: 买啲咩俾你？
11: 即系讲，同埋咧，应该冇咁多时间。
10: 系噶，
11: 因为面试咧，
10: 好多家长真系好担心，即系
11: 唔使担心。
10: 会唔会有冇啲家长上到嚟，即系揾你嘅时候帮手，都系好似我哋咁样，即系会唔会问埋啲好多呢啲即系收入啊嗰啲咩嘢？有冇啲人仲系
11: 咁？对于嚟讲咧，家长咧，其实佢哋听埋好多，可能喺讨论区啊，或者喺新闻
10: 啊，
11: 系啦，
9: 电影好多噶嘛。
11: 可能佢哋都讲啊，我哋应该点样去打造小朋友咧，令到嗰个小朋友去多一个机会咧？我哋好明白嘅，但我哋都会同佢適宜話俾你，其實所有嘢都係小朋友最緊要，我哋成日都講句，就係小朋友要真實。要自然，呢個先係
9: 即
11: 係
9: 唔好講大話嗰啲啦。係
11: 啦，同埋佢因為你背答案啦，或者你係真係你教佢嘅嘢咧，佢真係會唔記得。佢唔記得嘅時候，佢就會停咗喺度。
10: 我仲衰添啊！你係你，如果你教佢講大話，
9: 係啊，梗係啦呢啲。
11: 佢試過嘅，有啲家長
9: 有啲真係試過講大話。
11: 佢就唔係咁樣嘅，譬如可能佢中意呢本書，可能佢帶呢本書嚟喎，啊呢本書好好睇喎，你中唔中意？跟住個小朋友可能佢會咁樣答：我唔中意呢本書。咁跟住個老師就問：點解你唔中意啊？媽媽話呢本書多啲字應該 OK 嘅咁樣，即係 有時咧，可能我哋就會透過呢一樣嘢去會有一個迷思，就係、是、其實
10: 佢都冇睇過。
11: 係啊，因為咧去面試嘅時候咧，有機會去考小學咧，需要帶圖書去面見。
9: 明白。
11: 老師或者學校，
10: 可能個家長就俾一本好勁嘅書，
9: 係，所以佢咪唔中意
10: 咯。即係俾小俾個仔你小朋友
11: 多啲字啊，
10: 我哋好似扮到好
9: 扮到好中意咁樣係啦。
11: 但係咧
10: 細細個睇莎士比亞咁樣啦，
11: 因為佢唔識入邊啲字，其實老師咧係會透過呢本圖書咧去問下佢，你究竟認唔認入邊嘅詞語啊？同识唔识读啊？你了唔了解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如果要创作一个新嘅结局，你会点样做？其实都考紧创意，佢唔系要你一定识晒。有阵时小朋友紧张，大人紧张都未必识晒。
10: 紧张得嚟，如果讲咗真话穿咗出嚟，仲惨。
11: 其实好尴尬嗰刻，可能有啲学校可能试过第二轮面试，就系、是、佢都可能一个家长见完之后，小朋友喺隔篱房，然后咧就两个再。group 埋喺同一間房，跟住問啊，頭先嗰本書咧，家長小朋友話你揀嘅喎，係咪好中意？都會有機會，咁你又好難好尷尬咁樣答到。咁所以我哋都係鼓勵家長都要自然啦，同埋咧揀一本合適小朋友最中意佢中意，同埋佢係開心嘅，同埋講得到。其實冇所謂嘅，咩圖書都得嘅。有家長話啊，會唔會三隻小豬好似好普通啊？烏鴉喝水好普通，其實唔會嘅。最緊要佢真係識得呢本書，佢有自己諗法。其實我哋覺得呢本。
9: 使唔使话可能真系嗰个小朋友，即系可能譬如话三只小猪，小猪为例啦，佢可能真系有啲见解系比较特别啲、突围而出，嗰啲会可能都会取录咧。
11: 会嘅，其实咧，如果佢话即系，譬如假设头先师兄你讲啦。一本書可能三隻小豬，你覺得好平凡，但係其實佢會問佢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想起屋，你想起一間乜嘢類型嘅屋？可能個小朋友就話咩？我想起一間冰屋，我想考一間，我想起一間冰屋。咁就問點解會考冰屋啊？點解想起冰屋？因為入邊咧涼浸浸，好舒服。因為出邊係啦，因為出邊咧而家天氣
10: 環保。
11: 咁係啦，咁可能咧佢就覺得小朋友咧嗰、那個
9: 諗法
11: 佢創意好，同埋咧佢有常識，因為原來呢個世界真有冰屋嘅。咁有啲小朋友就講我想起玻璃屋，我哋試過真係有。點解？因為玻璃屋望出去好靚，因為我試過去餐廳食飯咧，有玻璃屋，嗱呢個就係佢嘅生活經驗啦。咁其實都係小朋友一啲自發嘅一啲答案，我哋覺得完全係非常好添，仲可以睇到佢其實原來家長都會帶佢平時去唔同嘅地方啦，小朋友亦都會有好多嘅信息可以講得到佢嘅認知啊。其實佢個常識好豐富，佢嘅地方可能仲多過我哋。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3: 想了解更多
12: 习惯息息相关。
13: 想了解更多三六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

0: 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6: Miss Lee， 咁你嗱，而家你就即系创办咗呢一间学校啦，又以前教书，跟住就觉得呢个即系面试啊，或者帮学生小朋友升学啦，嘅时候可能有啲前期嘅呢啲嘅课程可以俾佢上啦。咁睇准咗呢个市场嘅原因咧，系咪都关乎香港？你都系睇到啦，以前你教紧书嘅时候就觉得香港呢、這个即系人口可能密集啦，跟住咧个比例啦，同埋咧要好讲求，即系大家都要细细个就讲话，喂，要读到书就先有用啦，咁样啦，即系好讲求教育嘅。我哋呢个地方，咁系喺世界上咧，亦都有闻，即系传闻就系话，我哋啲幼稚园啊、小学啊嗰啲面试咧，佢净系世界上数一数二嘅，系即系难度高啦。因为外国系地方可能大咧，相对冇咁多名校或者冇咁多人争一个学位，
7: 同埋简单好多。
6: 有啲学校外国嗰啲直情又好 free 啊，你读边间，有啲家长其实冇乜所谓。有啲国家我直知道直情咧，仲系咧就唔俾话即系要标榜大家一定要争嗰间学校啊，即系佢哋国家可能直情有政府有监管嘅。香港可能就真系好难涉及多间学校。你系咪都睇准咗嗰阵时觉得咧呢个市场好需要咧，所以就做唔教书啦，我不如开间教育机构做呢样嘢啦。
8: 其实咧，我系一个好中意对人嘅工作嘅一个即系我好想有一个对人嘅工作。因为其实我嘅工作咧，除咗对小朋友之外咧，我对家长，我咧喺身边我教咗咁多年啦，都有成20年嘅幼教经验啦。我见到好多家长佢哋都会翻嚟同佢分享，其实咧考小学咧，我好担心，我唔知点样做。咁我就喺度谂啦，其实我有咁丰富嘅经验，我每一年只可以搞一班，上昼一班，下昼一班，我最多都系两班家长可以即系得益。
6: 但系你嗰代系几多人？一班
8: 就我

0: 係一啲經驗可以同佢講翻。
1: 仲有喎、啊，即係除咗你話去 interview 面試之外咧、譬如要譬如轉校啊、插班啊，
2: 都有噶嘛，係咯、
0: 都會嘅。我哋都會做一啲叫做叩門啦，譬如可能小一放榜之後咧，咁、我哋都有啲叩門嘅課程啦。咁、亦都會有啲如果小朋友可能喺升學，可能佢而家讀緊一年班，但佢突然之間咧，我都好想考下呢間學校喎，咁我哋叫插班，我哋都會做呢啲課程。
1: 即係家長直情係有
2: 要求
1: 指定想入呢間學校，
0: 會有嘅。
1: 你可能你都你可能
0: 係啦，我哋了解到佢，譬如可能佢好想要 A 呢間學校，咁我哋就會搜集一啲資料啦，可以幫下佢。即係佢面試嘅時候咧，佢會大概
1: 咁會唔會都睇翻資格？即係譬如你知道佢小朋友嗰個狀況，其實會唔會唔好考慮呢一間咧，定另外一間咁樣咧？有啲係真係難好多。
0: 因為家長咧，佢哋一定有心儀嘅學校。咁、但係咧，我哋心儀學校之餘咧，我哋會做一啲叫升學諮詢，我哋都會有呢個部分。咁升學諮詢係做啲咩？就係、你話俾我聽，你想讀邊間學校？就你心儀可能有幾間，然後我哋就會再睇下你嘅成績啦，或者再睇下小朋友喺我哋嚟到嘅時候做一啲評估啦。咁我哋真係會有好似你所講嘅情況，就係、如果佢真係未能夠可能去真係適合呢間，我哋會唔會揀啲其他嘅學校俾佢嘗試一下咧？
2: 你會話翻俾佢聽嗰個情況，即係其實會嘅。
0: 其實因為咧，你一定要話俾佢聽，我哋希望小朋友咧都係揀間適合嘅學校，而唔係一間家長中意嘅學校。家長中意嘅學校咧，你要諗下佢嗰六年小學。你都係要陪佢嘅，佢做幾多樣功課，你都要做幾多樣功課，即係你都要陪佢。
1: 同埋可能好多人爭，又未必入到，你又浪費咗啲時間去嗰度。
0: 咁所以可能我哋就會叫做要可能揀多幾間。咁當然啦，你心儀嘅你可以繼續去考，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嗰啲學校，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即係一啲建議俾你。其實呢間都好適合你小朋友。我見到你嘅英文水平唔錯喎，你嘅普通話都好好喎，或者你有一啲運動嘅項目都好適合間學校嘅，都配對到喎，會唔會係都選擇下試下呢間啊？系啦，咁我哋都会有呢啲选择。
1: 咁啊，最后问下啦。
2: 系啦，嗱 ，Miss Lee 我都知道佢有仔仔啦，系啦。咁你譬如你自己都咁忙啦，即系从事，即系譬如你话教育20年，跟住呢度又创办咗好多年啦。咁你点样？

0: 爸媽咪陪佢，咁可能我嘅工作性質就星期六日原來係做唔到嘅，咁我應該係點樣做咧？咁可能我要話俾佢聽啊，其實爸爸媽咪或者我啦媽媽，我點樣可以陪伴你？就係可能我平日嘅時候，我抽多啲時間陪你啦。咁你咧就可能喺星期六日嘅時候咧，你就去揾一啲節目啦。譬如我小朋友佢中意打拳嘅，咁可能佢就我哋會安排佢星期六日可能多啲個訓練喺嗰度啦，或者可能媽媽雖然未能出席啫，爸爸都出席啦，我哋仲有啲長老噶嘛，
1: 即兩個個時間兼顧咯，大家
0: 係啦，即我諗互相配合咧。我諗我嘅總結就係，如果互相配合到，其實任何一個在職場嘅即女士咧，我覺得都可以勝任咯。
1: 好好，
0: 最緊要就係要同屋企人一齊去溝通，咁就最好。
1: 咁呢個好緊要嘅，
2: 保位
0: 係啦係啦，講得好好。
2: 好咁啊咁啊，即如果有需要咧，就啲朋友就可以揾阿 Miss Lee 啦，幫到你仔仔女女咧，咁啊入到啲心儀嘅學校啦。咁啊，今日唔該曬 Miss Lee，thank
1: you， 多謝曬，
2: 拜拜
0: 拜拜。Nothing you have don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00，
4: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以色列同伊朗再次互相空袭军事基地同石油设施，交火不足24小时，双方都话停火。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话，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同贝鲁特南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打击

0: 以方嘅目标。今轮攻击应该是为以色列同支持者吸取教训嘅警示。以色列传媒之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话，以方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袭击伊朗，又话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仲会打击贝鲁特南部的郊区。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暂时切勿前往伊朗。使馆发布安全提醒，话鉴于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再次提醒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领馆报备。又话伊朗首都德克兰和西部地区空域处于关闭状态，当地中国公民可以重点关注伊马汉航空离开伊朗航班恢复的情况。综合考虑口岸情况和当地及周边安全等因素，目前中国公民可以经陆路前往阿美尼亚、土耳其和土库曼离开伊朗。日本传媒报道，防卫省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蓝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兴建导弹发射场和未来的实弹训练作准备。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说，防卫省星期一上午通过渡轮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南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地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由千叶县港口运往蓝鸟岛。今次亦都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南导弹部署到蓝鸟岛这个最东端的离岛。分析指，有关部署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日本传媒早前报道，日本计划在蓝鸟岛兴建12式岸南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计划明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翻翻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罪行。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的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细化相关程序，没有任何新增的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后或者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大约一个钟，亦都是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所有暴雨警告夜晚10点45分取消。天文台说，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受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这个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星期二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多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9: 我的 C 世代，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2: 情寻记

0: 长联络早时春雨
1: 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跟香港一样，四季再不是那么明显了。小个的时候真的春夏秋冬很清楚每一个季节，但是整整下你会发现你的冬天衫越着越少，你的夏天衫也都不需要再收买了。春夏秋冬属于 Leslie 张国荣哥哥。

嚟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达

0: 上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0: 能基于好多原因对呢个圈娱乐圈未系好习惯啦，又或者本身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唔系好懂得用言语表达自己，所以佢选择喺佢嘅歌曲作品入边将佢嘅一啲谂法讲出嚟。佢系张光宇，我怪我怪。
1: 亮眼睛，微型液晶，甜言蜜语，还会立体声。

好几年前已经率先将这样东西变成主题，陈奕迅人工智能。继续今天的情寻记，多谢你，我是陈海欣。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凌晨12:30，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10几级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師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誒佢咁仗義。
5: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一
6: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三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我自己咧都几睇好呢一位2025年出道嘅新人，佢嘅名字叫做 Region。
4: 既然碰到来场兜兜转转的舞蹈
5: ，Hey，would you mind？

Region 嘅作品同我嘅节目名啊，实在太配啦，所以一定要播《情寻磨教叉烧包》。好想抱住电灯石

呢首歌歌名咧叫做《滑到入心》，唔知道滑到入心，你谂嘅嘅系一个人嘅说话，定系你中意饮嘅嗰杯奶茶咧吓？继续今日嘅情寻记 ，FM 99.7新城资讯台，好嘛？我系程雅欣，接住落嚟有陈建安，听到呢节奏就知道充满晒正能量。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五个礼拜
2: 第三位。
3: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2: 第二位。
0: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2: 第一位。
3: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0: 头。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4: 继续啊，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5: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4: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识嘅咩？
5: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4: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5: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4: 跟住有冇做啦？
5: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咯，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4: 咁如果
5: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4: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5: 系啊，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丽揾泥搞穿。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

好老化啦，我同你都一起面对好多生活上健康上高嘅问题。呢首歌高作品入面嘅歌词好有意思，讲述一个人佢由出世一路到到长大嘅时候，好冇点样呵护备至，到到今时今日可能调翻转，爸爸妈妈系最需要你嘅时候，究竟我哋能够喺忙碌嘅生活当中

0: 在他退休了之后，我们能够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李克勤的首作品《失魂记》。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无可否认咧，生老病死咧系人必经嘅一啲阶段嚟嘅。总系希望喺面对每一个阶段嘅时候，首先第一样嘢啦，我觉得最重要就系要接受吓，要接受咗自己年长啦，可能喺体力上高啦、记性上高咧，都系冇以前咁好。接受咗呢个事实先，跟住我哋就要睇下点样喺接受嘅同时，亦都将呢个所谓吓老化或者退化速度去放慢、延缓一下。除了做运动，还要留意住我们的心灵健康，还有最重要的一样就是生活当中要有目标，要有寄托。相信这些的方法都是令到我们防止自己退化其中一些你可以参考的方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正在北韩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会谈后，晚上同夫人彭丽媛出席由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致辞时表示，这次访问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生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表示，同习近平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欧盟正在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中方批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欧方

举措无助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加是背道而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展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利益，又反问欧洲的企业基本上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作出的选择，为什么变成了过度依赖，而欧方美其名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 7.8 级强烈地震，官方证实至少35人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上午大约7:30，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是自1976年以来菲律宾遭遇的最强地震，亦都是今年全球最强的地震。地震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又发生多次强烈余震，其中最大一次震级是 6.5 级，震中位于棉兰老岛桑托斯将军城以南的近海区域，这座城市有9个人遇难。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说，至少还有10几人在地震中失踪，另外有134人受伤，大约70,000人流离失所。菲律宾政府承诺向受灾地区提供资金，并且已经派出设备协助清理废墟。各机构亦都承诺尽快恢复电力供应，并修复损毁的道路和桥梁。总统小马可斯说，宣布全岛停课，并呼吁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达沃市等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亦都已经暂停，省民航局暂时关闭了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17个航班取消。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大约一个钟头，亦都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所有暴雨警告晚上10:45取消。天文台表示，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以一道低压槽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居曾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葵涌亦录得每个钟头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该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星期二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粤车南下安排将扩大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6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7月25号起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到200家。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补充，深感谢中央以及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

0: 新闻报段。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随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提起帕金逊症，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手腾脚震、行不稳、认知障碍和长者等等。其实这些都只是部分可能会出现的状况，仍不一定只发生在长者身上。有部分患者不单止外观上看不出，有些甚至可以爆发不同的潜能，跳舞、踢毽、跑马拉松，甚至参加海外比赛。吃了30多年帕金逊药的 Winnie 27岁生完个女之后，发现自己不是太着到拖鞋，一着只脚入去，只拖鞋就好像飞走咁。在街等巴士又企不稳，成日向后吞，甚至跌低，啲脚趾好像鹰爪咁，不能够摊平。辗转经过6年排期，睇到医院内科，才确诊是帕金逊症。同所有患者面对的三大状况一样，都是慢、硬、震。不过所谓久病成医，他已经掌握到食药的分量和密度，怎样才可以出到最强药效，帮自己尽量正常生活，甚至参加长跑。Winnie 回想起12、13岁那阵，成日肩周炎，行路又慢，而且嗅觉没那么灵敏，其实可能那时已经出现症状。其实很多拍友最初都是不自知，Dennis 大概20年前不止一次被同行友人发现他行路好像夹夹下咁，才看医生发现到。虽然他现在的头部成日不自主地周围动，但他说最初确诊一阵是有5年的蜜月期，而当时吃住药又好像控制到，所以自觉不算影响太大。现在情况是不同了，但他都继续踢毽、做运动，还努力教其他病友打乒乓球，写毛不治。他说

而家写字会越嚟越细只，仲会不断向上斜。但佢话唔可以输俾呢个病，所以无间断咁不停练。而曾经喺海外赢过柏油乒乓球锦标赛嘅 Brandon， 最初都唔相信自己系有帕金逊症，仲怀疑医生断错症。但严重嗰阵，曾经扣唔到钮，几乎行唔到路，长期拖步行。经过药物同埋不断咁做运动，甚至其后加入埋进健柏冰队，佢都冇谂过，本来又震又企唔稳嘅柏油，竟然一落场就好似上身咁。原来打乒乓波唔单止燃烧到佢哋嘅斗志，仲训练到脑部同手脚协调。好多柏友都话，原来打波咁大功效，令佢哋行路稳咗，跌少咗，练药都食少咗。他们不断互相鼓励同路人，也都希望大家多加留意身体上的小警号。不少帕金逊症研究发现，其实部分症状比身体动作问题可能更早出现。例如脑部负责嗅觉的部位最先受影响，以致灵敏度逐渐下降。负责传递兴奋讯息的多巴胺分泌减少，可能出现情绪低落和焦虑。而便秘情况也都甚为普遍，因为患者肠道微生态可能出现失衡，早期症状甚至可能出现睡眠障碍，例如梦游或者在睡梦中拳打脚踢和大叫等等。而行路时两手不能摆动，亦都需要多加留意。帕金逊症是慢性脑部衰退的疾病，由于脑干内的黑质体退化，未能够产生足够的多巴胺，令到脑部指挥肌肉活动的功能受损。帕金逊症并不是突发性疾病，大多数属于原发性，成因未明，有少部分是属于家族遗传。虽然现阶段仍然未有根治帕金逊症的方法，不过透过药物、言语治疗、物理治疗、职业治疗等等，都可以舒缓病征和减慢退化，生活依然可以好精彩。 LifeWi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0: 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今天请了几位朋友上来倾偈，他们都很犀利的。虽然有个长期的病患，但是他们同时间又做到很多事情。不如你们打招呼先。
2: 大家好，我是帕金逊症会的陈怡。Winnie。
3: 我是刘展强 Brandon。
4: 我是邓伯强 Dennis。
1: Dennis 系啦，有 Winnie 啦，有 Brandon 啦，有 Dennis 啦。咁其实咧，我头先都有讲啦，佢哋系患咗一个病啦。咁头先 Winnie 一开始就讲咗啦，我哋香港帕金逊症会嘅，咁啊就知道啦，系帕金逊症啦。咁一般人咧，个认知咧，听到帕金逊三个字咧，就会觉得哦，系一啲系老人家。好似震震下咁样，行动唔系几方便咁样，就听就有啲咁嘅既定印象啦。咁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其实帕金逊症确实除咗我哋所认知嘅呢啲病征之外，仲有啲乜嘢嘢？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2: 帕金逊症咧系脑科病嚟噶，因为系退化，咁脑入边缺少咗多巴胺，咁影响到我哋所有全身体噶。运动能力，咁退得越多，我哋就要靠食药补充。如果你嘅药食得唔适合，食多咗，咁又会出现好多副作用。咁呢个病咧系比较难应付同埋难接受，咁所以我哋系叫系看不见的伤残帕金逊症。
1: 看不见的伤残。咁嗱，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头先你讲话。可以食药控制啦，咁其实系唔系可以根治到嘅咧？
2: 呢个病暂时未有根治嘅方法，就算你食药食得再多，佢个病一路都向下滑，咁到最后可能食药已经系无法帮到我哋控制唔到嘅情况咧，咁可以做一个新脑电刺激手术，即系简称 DBS， 但系亦都系只不过将。你的病情推到五年前的状态，可以吃少一些药，但是每一个病人需要的药需要的种类都是不同的，没有一条正式的公式是可以给医生照住你，你可以吃这些药就可以了，没可能，因为他的情况是天气亦都会影响，心情会影响，食物会影响，你吃东西吃得在街吃了多味精的，那你的药效会短了，高蛋白质的食物又会影响我们药的效果，令到如果你不是空肚食，你未上一餐的食物未消化晒咧，咁又会影响药的效果。咁好多病人是不清楚究竟是因为是食物的影响，定是真正的病征的影响，咁所以比较有啲混乱。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嚟都有啲複雜嘅。頭先你講話，無論心情啦、天氣啦、食物啦，包括可能 MSG 即係味精啦，咁高蛋白食物都會有影響到個藥力咁樣樣啦。咁而暫時咧係冇一個方法可以根治，亦都冇一個公式話俾大家聽，一定用咩方法啦。咁我見到譬如而家 Dennis 咁啦，其實佢都會有有少少會喐動啦，身體上都會有啲喐動。咁但係咧又好犀利在咧，你哋喺咁嘅情況之下，活動能力受影響咧，但係你哋能夠組成到一個乒乓球隊喎。嗱，依個一陣間慢慢再問你哋嘅。咁我知道你哋好犀利啦，甚至阿 Brandon 又攞埋獎添啦，又遲啲你哋又應戰啦，要去上海啊咁樣。咁呢個我稍後再問你哋嘅，咁但我想知多少少呢個病嘅相關先。咁可唔可以都你哋各自講下，其實你哋個狀況係幾時出現，而係點樣出現化，對你哋嘅影響係點咧？或者 Dennis 講先。
3: 係我最初咧就其實我有呢個病都超過二十年噶啦。咁我最初嗰時就唔知啦嚇，咁就咁有個朋友喺我後邊。跟住我行，咁啊見到我，點解你腳下嘅？我話我冇腳下喎。佢你有啊，係啊，係有啊。咁我聽完之後，咁我就記住啦。咁第二次咧，又係有個咁嘅同學，又係咁同我講，你係有腳下咧咁。咁我就嗰次之後咧，咁我就去睇醫生啦。咁啊睇醫生之後咧，醫生話我同我即係。仔細咁 check 下啦，咁佢就話我有哮喘水啦，咁再加上佢同我試藥咧，佢試咗啊啲藥係食咗之後係好啲嘅喎。
2: 咁嗱，成廿年前嘅事啦，已經咁就當時係因為有朋友喺你後邊行，就見到你，咦，好似有趌趌下，唔止一個朋友咁樣講，你先至覺得好啦，咁我去睇醫生。咁即係其實喺你喺朋友未講之前，其實你係完全冇察覺到自己有任何異樣嘅。
3: 冇啊，做嘢啊，個腦啊，思維啊，各方面都冇嘅。
2: 咁直至係趌趌下。但是当时你都不觉得自己有趌的，
3: 自己不觉得的，
2: 是
3: 可能很轻微的。
2: 但是有少少轻微趌，而不同的人说，但是那时你都不很怀疑到自己身体上的状况的。咁医生一同你讲，因为如果咁讲，即系其实你冇谂过自己有啲好特殊嘅病啦，因为你都连趌脚都唔系好留意到。咁但系医生一同你讲话啊，你系帕金逊症，咁你当时咪一个好大嘅冲击咯？
3: 又唔系话咩冲击，即系点解咧？因为我喺做嘢啊，各方面啊，去街啊，一般生活都冇影响嘅。所以我就个啲反应唔系咁大啦。
2: 都唔算好大反应，只系医生话俾你知可以有药。咁你就照哦，咁我食药咯，咁样。咁喺你日常生活咧，系咪都冇乜太大嘅影响噶？
3: 都冇影响嘅。
2: 包括工作啊，日常生活嘅，譬如可能做任何嘢，搦嘢、着衫啊、着物啊、梳头，依啲全部都冇影响嘅。
3: 全部冇影响嘅。
2: 咁所以你其实依赖年间咧，就主要都系食药控制住病情啦。
3: 是啦，冇错啦，
2: 系，
3: 差唔多好似公照翻，母照跳咁
2: 样。咁啊，总之就
3: 一切正常嘅，
2: 如常。这个心态都非常之好嘅，其实。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啊 ，Dennis 就讲到佢嗰个状况啦，咁又想问下 Brandon 啦，咁你个状况又系如何呢？
1: 其实同阿 Dennis 嗰个 case 都有啲相似嘅，
0: 嗯，
1: 就是、一次咧去旅行，同啲行家一齐去考察团，
0: 嗯，
1: 咁咧就有啲行家喺后面行嗰时见到我只脚咧，只左脚行路嗰时会兜一兜个半圆形。出去先行得到向前喎、
0: 哦，
1: 即系唔系两只脚平衡咁样行，
0: 嗯、
1: 只左脚向外拐咁样，
0: 嗯、
1: 跟住就到右脚行咁样，咁、嗯、佢觉得好奇怪，咁、
0: 嗯、
1: 我自己都唔为意嘅，咁、
0: 嗯、
1: 直至到咧翻香港咧，我就同我太太讲话，我行路系咪有啲咁嘅问题啊？咁我太太话系，你都有啲咁嘅迹象、啊，咁咁啱咧嗰阵时，我同我太太都有学气功嘅。
0: 嗯
1: 咁當時咧就我哋氣功嘅老師咧就觀察咗我嗰個行路嘅姿勢，咁佢覺得咧應該係個腦係有問題，咁佢建議我咧就去睇腦科醫生，咁我就睇咗腦科醫生咧，佢就話我係帕金遜症，咁我都唔信嘅，我話我會家族都冇人有帕金遜症，咁會唔會亂錯症咧咁樣，咁我就再揾到個腦科醫生再睇，咁、那個腦科醫生都診斷我係帕金遜，咁、我就如果兩個醫生都係咁樣診斷都係嘅，咁我都要信嘅。咁、跟住咧就開始食藥啦。係。咁食咗藥之後又發覺係好似行路又只腳又冇拐下拐下咁樣喎。咁、正話咧，你又問阿 Dennis 咧，就話會唔會有啲好大嘅打擊啊？咁、對我嚟講咧，又係同佢好似嘅，因為開初咧。

0: 知道呢個病係咁得人驚嘅。
1: 係係係。
0: 咁我因為我確診嗰陣時候，我活動都好如常啊。即係一樣係做嘢啊，去打波啊，日常嘅生活完全冇影響。
1: 嗯。
0: 咁直至到呢幾年後咧，就嗰啲病徵出現啦。
1: 嗯。
0: 就快個扣樓都扣唔到啦。
1: 嗯嗯。
0: 打胎都打唔到啦。
1: 嗯。
0: 跟住行路咧，開始咧就吃力啦。
1: 嗯。
0: 即係啲藥效咧，一冇嗰陣時咧，就拖住步嚟行啦。
1: 嗯。
0: 咁先知道咧，哇！原來呢個帕金遜症係都好濕滯嘅喎。
1: 哦，即係嗱，其實你最初咧，你又唔信啦，咁啊再睇第二次醫生，咁啊證實係，但係咧對你嚟講唔算好大打擊，係因為當時唔係好多病徵出現。
0: 係啊。
1: 哦，但係嗰時你都有醫生有藥俾你食噶嘛？
0: 佢又俾我食。
1: 哦。
0: 咁食咗之後就好，即係基本上對我日常生活完全冇影響。
1: 嗯，但係你話當時朋友見到你行路咧，就係只腳好似自己兜一個外拐一半圓咁，先至唔係向前行咁啦。咁、但係你食咗藥之後，有冇再出現呢個狀況嘅？
0: 就係改善咗，
1: 改善咗。嗯，但係去到幾年之後就突然間唔同咗，係咪個藥力定還是個病情係加深咗咧？
0: 咁我諗係可能幾樣嘢啦，正話 Winnie 講話心情影響啦。
1: 嗯，
0: 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咧，就我係喺理工大學嗰陣時讀緊博士學位嘅。
1: 嗯，
0: 咁嗰陣時做仲有兩年就畢業。
1: 嗯，
0: 咁我2015年確診。
1: 嗯，
0: 咁我2017年畢業嘅。
1: 嗯
0: 哼，咁我去到寫博士論文嗰陣時咧，去到後期咧，我就發覺有個壓力啦。
1: 嗯，
0: 即係個記性啊差咗，同埋嗰人好容易緊張啊。嗯，我自信心冇以前咁強啊，
1: 哦、
0: 即係做嘢好似冇以前咁有自信。
1: 嗯，
0: 咁啲病徵就開始就慢慢出現。咁、但係我當時咧，我都冇講俾我啲朋友聽，我自己有確診，即係仲做緊嘢啊嘛。咁、就唔係好方便講。
1: 嗯，即係其實你本身都冇話俾人聽有呢個病嘅。
0: 係啊。
1: 所以其他除咗屋企人之外，身邊人係唔知道嘅。
0: 係唔知嘅。
1: 但係點解咧？你係覺得如果你俾人知道嘅時候，佢哋會有啲乜嘢？
0: 即係我諗會戴咗有色眼鏡去、嗯。係，因為嗰陣時我就做公職嘅，咁、做啲商會嗰啲主席嘅，咁、我就唔好想俾人知道，喂，個商會主席係帕金遜病人嚟嘅喎，
1: 就唔想俾人知
0: 道。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壓力咧係又喺度嘅，即係每一次去開會啊，尤其是嗰陣時啱啱疫情啊，同、政府嗰啲高官開會嘅時間咧，咁、即係要自己要食多啲藥。要轮流发言噶嘛，要提出一啲方案俾政府点样即系资助旅游业啊咁样。
1: 咁但系当时咪嗱，好似恶性循环咁咯，即系嗱，你又紧张啦，心情又影响啦，咁可能因为咁，可能又再加重啲个病情啦，咁你又要食多啲药啦，咁咪变成好似一个恶性循环。
0: 药我又冇食多啲，
1: 哦，
0: 因为我知道咧就。啲藥咧係有副作用嘅，咁、所以我咧就 keep 住咧就係食咁多，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當我要出去有啲活動、或者有陣時要接受訪問嗰陣時咧，我就會食多少少，即係加強啲藥，咁但係翻到屋企咧，我就食翻少啲，即係盡量平衡翻食個藥嘅量咯。
1: 可以咁樣自己控制個量㗎？
0: 可以啊。
1: 哦 ，OK。
0: 即係最緊要係影響唔到呢個日常生活嗰、那個。活动能力咯。

0: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Brandon 同 Dennis 个发现就系俾朋友发现提醒咗佢哋啦。咁而你自己又系点样发现到呢？
11: 我系89年嘅中秋生咗个女，嗰阵时27岁。咁生完个女之后，觉得要去个几月之后坐完月要翻工嘛。翻工着普通嗰个女装皮鞋，新入去唔舒服，行亲路嗰个皮鞋都甩针。咁我平时一翻到公司就系换拖鞋噶啦嘛，渔网嗰只。唔识着拖鞋，拖鞋唔跟脚，一行咧就拖鞋就飞走，哦、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跟住到个我系一路睇医生，骨科啦，咩政府医院翻大陆睇都睇唔到，净系喺人仔太街症咧有一个医生曾经咁似帕金逊症，佢讲完呢句咧，因为我觉得个膝头好软啊，挺唔。又不是痛，总之是好似好冻咁嘅感觉。咁有朋友嚟，即系翻工嗰阵时，行入边要我系荃湾南丰翻工，要去尖沙咀俾啲板行入边睇咧制衣嗰啲，佢哋都觉得我行路有问题。咁仲特登有一位朋友嘅先生特登嚟我公司，仲话隔中医嘅佢，佢同我讲你要。豬心燉豬沙，咁我又唔知系咩嚟嘅，翻去就叫佢话去药房买，咁我同我妈讲，我妈照炖俾，哇，好恐怖啊！就豬心喺入边，嗰啲豬沙原来系红色嘅，我都唔肯饮，咁慢慢到咗一路行路已经系有问题，佢话我唔识着皮鞋啦，成日企定定喺度倒后吞。咁最惊嘅咧就系人多嘅地方，我等巴士，你叫我等企定定喺度等巴士咧，好辛苦嘅事，企唔定嘛，成日都同我揾地方要揾地方嗌，有时唔觉意撞到啲人咧，人哋边边撞我边边，我就跌边边嘅好处。咁有一次撞到个细路女，咁我撞到之后，个人向佢个女嗰边跌咧。个妈妈就好似我系唔知乜嘢，骨住我，避开啲，避开啲，叫个女好似唔知咩事咁样。咁一路到咗我个女要读小学啦，系95年。咁终于排到人济医院睇内科，嗰阵时冇专科，内科睇咗我两个钟第一次。冇同我讲乜嘢，叫我要即刻入院。我话唔得，我个小朋友翻半日学，我要睇佢嘛。咁就安排我女下就入咗学校，就翻去 check 咗两次之后，佢就俾药我两种药。咁我第一，因为当时咧个人已经好紧啦，好似俾人绑实咗咁感觉。第一日翻去两夜晚食咗两粒药，哇，好轻松啊！哇，松到咧字。真的好像被人鬆了綁一樣，我記得那次是兩個星期藥，我們習慣呢星期日就是回媽媽吃飯，陪媽媽去街市買菜，我媽

0: 喺后边话：咦，我只小燕子飞翻嚟咯，唔似以前咁紧嘛。
1: 嗯，
0: 咁就
1: 咁就係由咁樣開始，先至去慢慢循依個方向去醫治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慢慢傾過啊。
0: 好啊。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民用航空组织负责人公布，伊朗将恢复航班运作。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局宣布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之后，该国领空已经恢复正常，航空运作将会恢复。伊朗武装力量较早前发声明宣布，已经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但警告若果以色列国防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将面临严厉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以色列目前将暂缓攻击伊朗，但警告若果空袭恢复，以色列将会作出强硬回应。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对伊朗西部和中部进行了空袭，进行了反击，令原本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双方停止交火，并致电内塔尼亚胡施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马来西亚政府指示各部门立即联手严厉取缔滥用免签证便利入境却在境内非法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旅客。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特别点名来自中国的人士，借由持旅游或学生签证入境的便利，实质上在当地违法经营各类小型生意。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和执法机关针对这一类破坏市场秩序的乱象采取行动，严厉打击外籍人士滥用签证身份从事未经许可的商业活动。马来西亚自2023年12月起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措施，虽然带动中

0: 旅客同商务人士显著增加，大部分中国人滥用免签待遇、非法工作或违反签证规定，甚至涉及更加严重的网络犯罪案件，引发大马社会广泛关注同深切忧虑。政府调查都发现，沙巴东部旅游胜地出现外国人经营的酒店、餐馆、导游同交通服务。安华提醒大马民众，若果将营业执照或准证转让或出租给外国人使用，当局将会吊销这些执照和准证。美国公布更新后的协助中国军方企业名单，其中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互联网搜索服务提供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根据联邦公布通知，被新加入列入协助中国军方企业名单的企业还包括宇树科技、长任储存和长江储存，中海油中远集团就从名单中移除。五角大楼曾经在2月短暂发布过一份更新名单，但之后将其撤下。最新公布的名单中包括很多2月新增的企业，新增的其他公司还包括生物技术企业药明康德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机械人公司速腾聚创。尽管五角大楼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资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一项新法律，未来几年该部门将被禁止和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或向其采购。其中部分企业已经就被列入名单一事起诉美国政府。在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今日中午12:30左右才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在昨朝早11:多，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表示，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民政处和关爱队在现场设置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都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个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紧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呢，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相见。

0: 帮你备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民用航空组织负责人公布，伊朗将恢复航班运作。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局宣布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之后，该国领空已经恢复正常，航空运作将会恢复。伊朗武装力量较早前发声明宣告，已经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但警告若果以色列国防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将面临严厉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以色列目前将暂缓攻击伊朗，但是警告若果空袭恢复，以色列将作出强硬回应。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作反击，令原本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双方停止交火，并致电内塔尼亚胡施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一名联邦法官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专业技术外籍员工新申请的 H-1B 签证征收的$100,000费用，裁定该费用构成国会从未授权的非法税收。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索罗金就20个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裁定总统无权擅自征税，应予以撤销。据法庭文件显示，费用上涨已经导致 H-1B 签证申请量锐减。政府在3月的文件中指，截至到2月15号，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只是收到85笔$100,000的费用支付。政府辩称该费用构成一种金钱处罚，根据联邦移民法，总统有权实施这类处罚，以限制特定外国公民入境，但由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定该费用并非罚款，而是一项税收，而这位共和党总统缺乏国会授权来征收该税。据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安排在这个星期五访问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印尼国防部长夏弗里会面。预计这次会晤将讨论向印尼军方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招募级

0: 胡慧琳嘅事宜。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小泉进次郎仲会安排礼节性拜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并计划喺星期六返回日本，但最终决定将喺考虑日本国会日程后尽快作出。夏弗里啱啱结束日本访问，上个星期五喺东京同小泉进次郎会谈。夏弗里表示，希望将包括出口招募及胡慧琳在内嘅装备同技术合作具体化。佢同小泉進次郎確認，將會在上個月新設的工作人員磋商框架下，同教育訓練、維護保養和運用等一起展開討論。在本港政府建議修訂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關作為涉及國家安全案件，即屬危害國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表示，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罰則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粤车南下安排将扩大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6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7月25号起，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到200个。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至全广东省的21个城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今晚11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个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拍照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公布更新后的协助中国军方企业名单，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这个更新取代了2025年初的名单，在特朗普访华会晤习近平后不到一个月发布。当时两国维持着微妙的贸易战停火状态。今年2月，在特朗普访华行程上未确定之际，各大楼曾经短暂发布过一份更新名单，但随后就在未作详细解释的情况下迅速撤回。最新发布的新版本同2月设下的名单基本一致，唯一例外是新增了内存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其他新列入名单的企业包括药明康德和速腾聚创，以及机械人制造商宇树科技。中海油和中远集团就从名单中被移除。五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这些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而且在美国开展业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这个职位，他已经以处理身份兼任两个几月。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将会要求参议院通过布兰奇的司法部长提名，以接替在4月2号被他革职的前司法部长邦迪。目前担任副司法部长的布兰奇在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特朗普卸任总统期间，曾经担任他私人刑事辩护律师。一名联邦法官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专业技术外籍员工申请的 H-1B 签证征收的$100,000费用，裁定该费用构成国会从未授权的非法税收。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索罗金就20个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裁定总统无权擅自征税，应予以撤销。据法庭文件显示，费用上涨已经导致 H-1B 签证申请量锐减。政府在3月的文件中指，截至到2月15号，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只是收到$85,000,000的费用支付。政府辩称该费用构成一种金钱处罚，根据联邦移民法，总统有权实施这类处罚以限制特定外国公民入境，但由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定该费用并非罚款，而是一项税收，而特朗普缺乏国会授权来征收这项税项。在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5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

0: 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冇水冇电，预计要今日中12:30左右先至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喺昨日早上11:多，当区区议员喺社交专页表示，初步发现4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民政署同关爱队喺现场设置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5栋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应，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可以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8.4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但亦都要做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10%。亦都有委员关注可否将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比例由6:4进一步推进到5:5。何永贤指出，如果供应许可，会考虑进一步提升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但形容是很大的挑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情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诺势力。
1: 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喷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晶片股由上个星期五的暴跌中反弹，同时尽管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总统特朗普仍然试图维持脆弱的停火协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786点，跌80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5点，升2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929点，升220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三升八跌，公用事业板块跌1.92%，房地产板块跌1.63%，原材料板块跌1.28%，电信板块跌1.07%，能源板块就升1.14%，信息技术科技板块升1.47%。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4%，辉达升1%，亚马逊偏软，微软、谷歌同 Meta 跌1%，苹果跌近2%。热门中概股当中，美团跌3%，拼多多、百度跌2%，新东方、京东、阿里巴巴下跌，理想升2%。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已经拒绝参议员郁伦的传召，将不会出席这个星期四举行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目前美国国会正加强审查辉达的中国业务，以及他在全球人工智能热潮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黄仁勋在回复郁伦的信函中表示，他无法出席这一场听证会，但强调辉达非常感谢委员会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他补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并非必然，但辉达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对美国的体制深具信心。黄仁勋说，非常欢迎郁伦或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到访辉达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总部，共同探讨辉达的技术、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以及辉达如何支持美国维持领导地位。郁伦在声明中批评黄仁勋的决定，他强调美国民众有权在公开的听证会上获得答案。如果黄仁勋有时间出席海湖庄园每位收费$100万的晚宴，并非往全球各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就应该能够抽空回答国会的提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有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结束英国访问，在过境摩尔多瓦期间，在基希納烏機場同美國總統特使韋特科夫同庫什納進行視像會談。泽连斯基形容對話積極，並感謝兩個人願意在未來幾個星期積極行動，推動外交斡旋，以求結束俄烏衝突。他表示，明白當前全球目光大多聚焦伊朗局勢，但實現歐洲和平仍然是烏美共同的目標。雙方結合七國集團峰會和六月其他相關活動，探討了未來的發展前景。泽连斯基上日在倫敦和英國首相施基賢、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茨會晤，三國領袖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支持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在本港，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

0: 暴雨警告生效大约一个钟头，亦系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所有暴雨警告晚上10:45取消。天文台表示，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喺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嘅大暴雨，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该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星期二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就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睇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

0: 啦。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伊朗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停止交火，特朗普更加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在电话中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他再次对伊朗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孤军作奋战。这次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是以伊双方自四月停火以来最直接的一次对抗，威胁到华盛顿推动和德克兰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三个多月战争的努力。斡船方巴基斯坦总总理夏巴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星期日晚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空袭伊朗西南部一座石化工厂作反击，令到原本由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这个职位，他已经以处理身份兼任两个多月。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要求参议院通过布兰奇的司法部长提名，以接替4月2号做他革职的前司法部长邦迪。目前担任副司法部长的布兰奇在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特朗普卸任总统期间曾经担任他的私人刑事辩护律师。自被任命为处理司法部长以来，布兰奇面临来自参议员的强烈批评，当中包括一些他需要争取支持以通过提名聆讯的共和党人。秘鲁总统选举星期日进行第二轮投票，目前点票结果显示，左翼议员桑切斯些微领先右翼代表滕森位置。秘鲁目前有94%的投票站完成点票，但两个候选人票数相当接近，结果难以预测。桑切斯得票率只是些微过50%，领先滕森位置0.5%。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滕森位置，他的父亲秘鲁前独裁总统滕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和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罗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秘鲁政局近年动荡不堪，多任总统因为被迫辞职或遭国会弹劾而落台，今次胜出者将会成为该国十年来第九个领导人。在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要今日中午12:30左右才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在昨日早上11:多，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表示，初步发现四栋大厦的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民政署和关爱队在现场设置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8.4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但亦都要做

0: 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10%。亦有委员关注可否将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比例由6:4进一步推进到5:5。何永贤指出，如果供应许可，会考虑进一步提升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但形容是很大的挑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5: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全部结束。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网络测评乱象频发，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第一批 AI 中转站从业者被刑拘，国安提醒 AI 中转站安全风险。暑期旅游列车预订暴涨70%，慢旅行跑出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国际方面，伊朗对以色列打击自身石油行业准备予以还击。英法德领导人支持俄乌对话。今年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亚太市场收盘全线下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涨，原油期货迎来了大幅的上涨。金价目前回落，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2: 财政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力度支持城市更新，其中今年将安排970亿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其次，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

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15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住建部要求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则出台政策，要求坚持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要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再来说说高考，今天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今天全部结束，明后天的部分地区开展选考科目考试。
0: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三加一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但是每年高考总有几位马大哈考生忘带身份证，差点错过考试。关键时刻，执勤民警迅速行动，用速度和温度守护每一位考生的梦想。早上9点考试即将开始，在上海奉贤中等专业学校考点，一名考生发现没带身份证，学校带队老师立即向现场执勤民警紧急求助。此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15分钟，得知情况后，民警曹金华立即联系考生家长。原本家长打算自己开车送证，但因时间紧迫，曹警官当机立断，驾驶警车直奔考生家中。
2: 看了一下导航，过去的话要12分钟，跟我们这边也及时汇报了一下了以后呢，就马上采用特事特办啊，用最快的速度去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0: 在民警的全力疾驰下，9点13分，身份证顺利取回并送达考点。考生成功进入考场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一分钟。另一位马大哈考生在家中准备出发前往考场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家长谢先生顿时心急如焚，立即联系松江区广富林派出所求助。
3: 我们因为是突然发生，就是说身份证找不到了，然后我们赶快联络了这个广富林这个街道派出所的顾警官，然后他们说你们赶快过来，然后就马上帮他补办了一张新的。
0: 窗口民警迅速为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此时时间已接近早上8点半，而考点距离派出所较远，正常通行需要20分钟。为争取宝贵时间，民警决定用警车开道护送考生前往考点。与此同时，护送民警与交管支队联动，开启远程信号协助，一路保障通行顺畅。最终，原本20分钟的路程仅用7分钟就将考生顺利送达考点。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而在考场的之外，寓意着旗开得胜送考旗袍在杭州的服装市场也迎来了热销，成为了不少考生家长考前的应援标配。
0: 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主营丝绸新中式服饰的鱼芦荟家的档口今年首次推出旗袍产品，没想到一经上市便迎来销售高峰。原本档口下午5点半下班，眼下受订单拉动，每日营业时长延长至晚上8点。
4: 一上来他就爆了，其实我们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工厂每天加班加点在做的，几乎每天来多少货都发多少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是欠着客户的，所以就大家都等着一直在催货，我们也现在也很着急。
0: 另外一家专做旗袍的档口 这几天的生意也十分火爆。店家王敏娟介绍，按照往年行情，六月本是旗袍销售淡季，但受中高考消费需求加持，门店迎来了一波销售小高峰，其中销量最好的一天发货近2000件，多款热销款式已经早早断货。
5: 销量比上个月增长40%-50%左右，高考季的旗袍的话基本上以红绿黄为主，红色是旗开得胜开门红，然后绿色是一路绿灯，黄色代表走向辉煌。
0: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这场人生大考既是学子们十年寒窗的一个检阅，也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心接力，更饱含了社会各界的美好祝愿。在这里呢，祝福每一位少年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6: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4: 36雀走为上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3: 啦。
4: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係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係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最近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和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市面上一些号称能够超低价的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但是实藏巨大的风险。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了针对 AI 中转站的风险提示，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近日，一名 API 中转站的站长发帖说，自己因运营中转站业务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37天，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很有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根据核实信息，涉事的 API 站长长期以反向代理加账号持模式运营 AI 中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批量注册或购买 Cloud、GPT 等境外大模型的订阅账号，并利用自动化脚本维持账号活跃度，构建庞大的账号池，这也是他业务的资源基础。在技术架构上，这名站长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反向代理，把境外 AI 模型的接口以远低于官方的价格打包转售给国内用户。对于用户而言，整个过程似乎是直接与一个国内服务器在交互，境外模型的存在被技术性的屏蔽了。该中转站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极具颠覆性的价格，一度宣称1元钱可兑换数百万 token， 吸引了可观的用户规模，累计流水涉及金额较大。在行业内，它被称作 API 搬运工，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简单来说，就是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 API 接口统一封装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付费用户，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多样化使用需求。随着 AI 大模型落地应用，今年以来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不断提升。2月份中国的大模型词源调用量就已经超过美国，而海外大模型的官方应用程序接口 API 却无法在中国直接访问。有门槛就有了生意， AI 中转站应运而生。对用户来说，无需在多个模型间来回切换，也不用单独向各家厂商分别付费，使用门槛被大大降低。而中转站的站长们做着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风险却被悄悄地转嫁给了用户。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由 AI 中转站无序运营引发的数据跨境泄露、模型造假、非法经营等问题，对国家数据安全体系提出全新的治理考验。但因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 AI 中转站依然吸引了大量用户。那么 AI 中转站有哪些潜藏风险呢？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林立指出，
3: 我国这 AI 基础模型啊和应用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阵营，但在很多用户可能还会因为好奇、尝鲜等等因素，确实想使用国外的某些 AI 模型。那么 AI 中转站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赚钱，并不是创新的技术，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就是用 VPN 啊绕过防火墙来访问国外的某些网站等等，这种非法行为技术上就是类似的，只是把输入和输出简单做一个转手，技术门槛其实是很低的，而安全风险很高。关键呢是在 AI 这个能力上完全没有提升，相反这种响应延迟啊等等技术指标还严重下降，并且不稳定。服务方他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非法走歪门邪道来逃避监管，因此这种挑战国家法律法规的产业是不应该存在的。
2: AI 中转站的出现填补了市场缺口，同时也滋生出诸多乱象与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技术门槛极低，依托开源框架就能实现多模型切换、低成本调用、人民币支付等多种功能。不过针对诸多乱象，网信办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等都纳入整治范围。对于鱼龙混杂的 AI 中转站，监管部门该如何全面整治打击违规服务？林立教授表示，
3: 其实呢 AI 平台也是非常反感这种二房东的行为，因为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都失控了。技术上呢，真正有创意的做法不是像 AI 中转站这样简单搬砖头， 而是应该去做那个 AI 能力的增量。比如啊，可以利用 AI 模型来制作一个智能体，它能够为用户实现比如说像处理图像啊、分析信息啊等等。那么这些功能是 AI 模型本来不具备的，而它做到了，这样的服务才有意义。那么所谓 AI 中转站，它明摆着是对抗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啊，它也对抗 AI 平台，因为有些 AI 平台它就设置了地区访问的限制，所以呢，这种中转站它是不合法不合规。用户所有的这种输入的提示词，这些都要经过中转站，中转站的行为啊不合规，就会关闭 API 接口。那么这样一来，用户的访问同时就被终止了，服务啊随时可能会被切断。我们其实应该通过监管发现一个关闭一个。另外可以开通这个举报渠道，那用户呢本身也要了解这方面经济上、技术上、法律上的风险，自觉就不去用这种服务，那他就没有生意了。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了85.29万亿元。最近，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5: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4: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5: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4: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6: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4: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5: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 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1: 近来，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不少第三方测评机构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和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呢，发布测评过程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提供购物的参考。但是乱象也是随之浮现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不仅影响到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中消协发布数据显示，高达 93.1% 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标准模糊或者是标准不一致的问题。55.7% 的测评则涉嫌商测一体，其公正性难以确保。更有 35.7% 的测评内容涉嫌虚假。
7: 中国财经60分。
8: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8: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0: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上司

0: 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几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进行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昨日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合作。朝中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篇章。报道指，金正恩同习近平同意为两国的传统友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全面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报道中补充说，双方就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达成共识。报道亦都指出，两国同意加强战略合作，并捍卫彼此的主权和安全。金正恩表示，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是北韩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他将致力于履行这个承诺。这次峰会是习近平时隔近7年来首次到访平壤，亦都是两位领导人自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一个联邦法官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专业技术外籍员工新申请的 H1B 签证征收的$100,000费用，裁定该费用构成国会从未授权的非法税收。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索罗金就20个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裁定总统无权擅自征税，应予以撤销。据法庭文件显示，费用上涨已经导致 H1B 签证申请量锐减。政府在3月的文件中说，截至到2月15日，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仅收到85笔$100,000的费用支付。政府辩称该费用构成一种金钱处罚，根据联邦移民法，总统有权实施这类处罚以限制特定外国公民入境，但由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定该费用并非罚款，而是一项征税收，而特朗普缺乏国会授权来征收这项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有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结束英国访问，在过境摩尔多瓦期间，在基希纳乌机场和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视像会谈。泽连斯基形容对话积极，并感谢两个人愿意在未来几个星期积极行动，推动外交斡旋，以求结束俄乌冲突。他表示，明白当前全球目光大多聚焦伊朗局势，但实现欧洲和平仍然是乌美共同的目标。双方结合7国集团峰会和6月其他相关活动，探讨了未来的发展前景。泽连斯基上日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司纪彦、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3国领袖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支持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区曾经录得每个钟头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先后在7:50和8:35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至晚上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渠务处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在红雨生效之后即时启动，并派出超过110对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雨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截至到午夜12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黄大仙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以及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行人隧道。经应变队伍处理以及出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级水协助之后，所有水浸个案已经完成清理。

0: 天文台表示，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至到南海北部，广东沿岸今早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住该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哪一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了平稳，局部有所改善。海洋利用产业实现了稳步发展。14五，我国海水利用产值实现了稳步发展。工程监测、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此外，海洋地质六号船已经完成了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的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季度显示，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 2.1 亩，收获进度 61.82%，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超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则是异军突起，成为了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0%，有的线路呢则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是持续的热销。那么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0: 江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1: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身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0: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1: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0: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2: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0: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2: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眼下夜游山西平遥古城正在成为很多游客的热门选择，依托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古城夜间灯光秀、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地道的美食烟火升腾，全方位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4: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街巷，平遥古城迎来了热闹的夜间时刻。为满足游客夜间游览需求，进入五月后，古城将城墙 3D 灯光秀的演出时间调整至晚间9点。
5: 首先是天气凉爽，灯光漂亮，游客也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再能感受到平遥古城的这个文化的气息。
4: 除了震撼的灯光秀，沉浸式实景演出也成为夜游的另一大亮点。在古城外，每晚7点开演的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吸引了众多游客。 演出深度演绎晋商故事，展现出晋商重信守诺、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古城内老旧厂房改造的科技体验馆里，球幕光影秀精彩上演，让游客感受科技与历史文化的交融。而在协同庆票号旧址，依托院落实景打造的平遥票号情同样人气火爆，观众穿梭于各个厅堂，沉浸式感受票号的兴衰历程。
6: 白天呢，参观票号的旧址，晚上呢再看演出。从今年的5月1号到现在，观众的口碑呢也特别的好，现场观众的反响也是特别的热烈。
4: 昼夜联动的游览模式让不少游客对晋商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夜间观看又见平遥和平遥票号情的总人数超4.7万人次。进入夏季后，古城餐饮门店的夜间客流也显著增长。
7: 像平遥特色的美食呢，牛肉铜火锅、犒劳老碗托都深受游客喜欢。
4: 古城内主打晋商文化特色的主题民宿同样成为了夜游住宿的热门。这些由古城院落改造的民宿大量运用木雕、砖雕、民俗布艺等山西本土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城的慢生活。
8: 进入5月份以来，我们的客流量和入住率是持续上涨的，选择夜间留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朋友还专程前来古城体验咱们山西本土韵味的特色住宿。
4: 文旅提质，安全保障同步升级。为保障游客夜间出行安全，今年1月起，平遥古城全域完成了路灯加装，实现街巷照明全覆盖。
3: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下挫了1.7%，报3959.34点；深成指报14821.19点，下跌了3.22%；创业板指收报于3811.79点，收跌3.69%。另外，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3%，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8233亿，相较上个周五缩量了2773亿。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先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分析师钱继敏的点评。
9: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下跌哈，我们看到低开低走啊，全天非常弱是吧？下午虽然有所企稳，但整体的跌幅不小啊。那当然从调整的原因上来讲，我觉得内外因素都有了。那外部环境比较直接对吧？我们看到实际上周一亚太市场、日韩啊都是下跌的，那而且跌幅都比较明显。很显然是受到了上周美股下跌的影响，而美股下跌的主要的动因呢，就是大家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啊，包括全球欧洲也有比较明显的通胀，那可能会使得美联储啊不仅不再降息，甚而至于可能会有加息的这种市场预期，所以呢股市啊就出现反应了啊，那么出现震荡回调，美元走强了啊，黄金也下跌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那就导致啊，这个A 股啊，包括啊周一的亚太市场，实际上是个共振啊，是一个联动。再加上呢，因为这轮行情的领涨板块就是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那么上周五呢，纳指跌的比较明显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领涨板块啊，实际上都是全面的调整啊，这个对人气也是有带动的啊，那么就震荡向下，所以外部因素比较直接啊，那么主要是大家对于这个通胀以及这个包括美元在内啊，这个可能加息的这种啊预期的反应。从内部环境上来讲呢，实际上上周市场已经出现调整的信号，对吧？大家也看到个股涨跌比啊非常失衡，而且强势板块的宽窄度越来越窄啊，那么最后就剩下几个龙头了。在这种情况下面，越来越多的个股失去财富效应啊，投资的操作体验感实际上是非常迷茫和纠结的。买了弱势股票投资比较郁闷，买强势股票投资也比较忐忑，也不知道应该的啊，这个明确的目标位在哪里，基本上就随着资金流被裹挟着往上走，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并没有很清晰的一个定位。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它的这种波动啊，这种不确定性啊，这种不可预见性，实际上都比较明显。因此我们也注意到上周吧，这个上证指数实际上已经连续4根周阴线了，这个也是去年以来实际上是没有过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整个市场自身已经出现了这个越来越明显的调整，要求滞涨啊，量能不能进一步的释放。
10: 博财经六十分。
1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3: 新城财经台。
15: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16: High rocks 呢就是要斗力嘛。
15: 是啊。
16: 主要是力量啦、啊、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嘅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15: 嗯。
16: 唔系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廣譽嘅，甚至超馬又係嘅嚇。咁長跑咧係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11: 逢星期日下晝3点，新城資訊台
17: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10: 中國財經60分。
1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调查显示，尽管英国最低工资标准出现了上调，但是截至四月的3个月内，英国企业薪资涨幅保持稳定。2到4月，大型雇主的薪资涨幅终值是3.5%，和1到3月持平。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下周将把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强劲的企业支出一直是日本经济的最主要支撑之一，但是前景似乎趋于暗淡。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资本支出下降了0.7%。经济学家预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投资将进一步减弱。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0.75%，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点的附近。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播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名字里的微光》。今天播出第一部分《身份的呼唤》。
19: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这是您的身份证和登记牌。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0: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化市。
21: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22: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23: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24: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25: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2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9: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交

0: 督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2: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3: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就
4: 不当为了拼中国连边。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6: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7: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8: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9: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永远永远有你。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3: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3: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3: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周日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合作。朝中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篇章。报道指，金正恩同习近平同意为两国的传统友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全面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报道中补充说，双方就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达成共识。报道亦都指出，两国同意加强战略合作，并捍卫彼此的主权和安全。金正恩表示，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是北韩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他将致力于履行这个承诺。这次峰会是习近平时隔近七年来首次到访平壤，亦都是两位领导人自去年九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宣布对伊朗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特朗普表示，美伊目前正在度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愿意向美国提供一切，他们愿意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补充表示，他认为美国正赢得这一场战役，但要多等最多两个星期就会真正赢得胜利。他强调，这将会是一场全面的胜利，好快就会实现，届时油价将会大幅下跌。这次并非他首次就两个星期内取得重大进展作出承诺。四月七号宣布伊朗停火协议，最初预计持续两个星期，以便双方完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唔当在NBC 节目中被问到，若果正如他多次所讲，伊朗极渴望达成协议，那为什么至今仍然未同意时，特朗普表示，因为伊朗很强硬，而且自尊心很强，当他们没有选择下被逼去做一些他们从未想过自己会做的事，是需要一些时间。秘鲁总统选举星期日进行第二轮投票，目前点票结果显示，左翼议员桑切斯些微领先右翼代表腾森为止。秘鲁目前有九成四的投票站完成点票，但两个候选人票数相当接近，结果仍然难以预测。桑切斯得票率只是些微过50%，领先腾森为止不到一个百分点。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腾森为止，他的父亲秘鲁前独裁总统腾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和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洛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秘鲁政局近年动荡不堪，五多任总统因为被迫辞职或遭国会弹劾而落台，今次胜出者将会成为该国十年来的第九位领导人。受到廣闊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影響，天文台昨晚發出今年首個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區曾經錄得每個鐘頭雨量超過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先後在7時50分和8時35分發出紅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至晚上10時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渠務署表示，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在紅雨生效之後即時啟動，並派出超過110對緊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雨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截至到午夜12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黄大仙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以及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行人隧道。经应变队伍处理以及出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之后，所有水浸个案已经完成清理。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要今日中午12点半才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在昨日早上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表示，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这节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

0: 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来自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5: 外汇、
1: Bitcoin、
5: 基金、
1: 黄金、
5: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1: 早晨啊！礼拜二嘅朝早都系落雨嘅天气啊，7:07嘅时候啦。咁啊，琴晚咧其实咧就黑雨咧，就今年咧发出咗首个嘅黑雨啊。咁其实你睇翻咧，琴晚咧雨势相当之大嘅，特别系沙田区添啊。我哋见到咧，即系沙田方面咧，大围站嗰个就出现咗一个严重水浸嘅情况添啊。咁其实咧黑雨咧突然间咧就嚟到，突然间咧就出现咧，其实咧大家都即系应该有心理准备，因为咧琴日成日咧其实都落雨嘅天气咧，一阵一阵咁咧就系狂风大骤雨啊。
2: 因为八点半就劈到九点半啦，咁啊劈咗一个钟黑雨。咁其实咧就呢个黑雨诶计数嘅啫，冇乜特别嘅，即系总之诶几多毫米嘅雨量一百咁啊挂个黑嘅咯。呢啲其实咧就真系天文台都可以 AI 化吓，即系总之到时到后见到呢粒数，咁你就弹个黑雨出嚟啦。咁而家咧即系呢个政府方面咧都好鬼死频密地咧就即系将呢啲信息咧就直接 SMS 俾大家，我哋啲传媒啊，咁啊即系其实我哋都唔会留意唔到嘅。咁啊，呢個周到咗嘅嚇，或許啊，令到即係大家第一時間可以報道出街咁樣。咁啊，天文台嘅嘢我哋從來都唔怠慢嘅。咁啊，至於黑雨，你話哇，即係咁密集式咁樣落嗰一粒鐘咁大把咧，都搞到浸曬咧。咁啊，有時都唔知點解就係黑雨又唔係第一次啦，又唔係話未經歷過即係呢啲豪雨長時間嘅啦。咁啊，應該嗰啲疏導啊、嗰啲防水啊、盛咁嗰啲風櫃內。应该做好啲嘅，
1: 因为咧，其实咧，你譬如啲挡水板可以预先做定啦，特别系即系成日都已经讲紧话咧，会有特大暴雨嘅啦。咁基本上面咧，如果你系有两手准备嘅，都见到咧，嗱，譬如我哋见到咧啲楼宇方面咧，嗰啲电箱啊嗰啲咧，其实我都见到有啲水闸咧已经整得比较高一啲嘅啦。一知道话落雨咧，其实管理公司嘅职员已经整定嘅啦。咁但系铁路方面，地铁站系咪都可以即系两手准备定咧？
2: 水帘洞都见过好多次啦，以前唔同嘅站。
3: 咁啊，好多时嗰啲淤塞咧，又系一啲偶然嘅情况。咁但系你好多偶然结合埋一齐，咪出咗事咯。吓就哪管喺个胶袋，咁你飘下飘下，或者树叶，咁啊塞咗嗰啲渠去水位，咁一塞咧，一封住咗咧，就好张住咗啦嘛。即系等于你自己厨房个瓷盘，你试下摆个胶袋喺度啊，咁你咪个瓷盘去唔到水咯。咁你嗰条街又去唔到水咯。咁啊积下积下咧，就吓即系雨量够。多嘅時候咧就嚇，即係總體去唔切。咁但係你話如果黑雨啊，即係都經常都會有嘅。咁你一個鐘兩個鐘啊，如果正常冇俾塞到嘅話，都去唔到咧。咁呢個就真係嚇喺個道路嘅即係排水啊嚇去水嘅地方咧，香港都投入咗好多資源㗎啦。
2: 黑雨啊唔同打風嘅，風咧就多一重咧，就係即係大風就會掃低啲樹啊，即係吹咗好多嘢，捲咗好多垃圾。正如正話講嚇，即係你。可能地面另一忽嘅嘢都吹到嚟呢一忽，咁即系增加嗰个淤塞嘅情况。其实雨就唪唪系咁兜头兜脑落嘅啫，咁样咁风季嚟讲就大家都要防备啦。即系如果你本身系近海嘅嗰啲楼宇咧，你都谂下，如果打风咧，可能啲拍岸嘅嗰啲浪咧都好劲啊。咁今年咧呢个即系热带气旋咧，嗱年年都有名改啊。咁而家咧香港今年啊玩边？科咧就玩点心吓、啊，就用香港著名嘅美食咧，即系呢嗰啲名啊，嗰啲城咧就爱嚟玩。咁我唔知道即系其他地方咧，譬如日本啊，咁啊中意有啲啊又动物啦、啊，咁啊柬埔寨啊、朝鲜啊嗰啲，即系各有啦。有啲啊花啦、啊，越南嗰啲热带气旋嗰啲名可能系同花有关咁啊。但系香港咧中意点心，咁呢个都好嘅，非常之香港特色啊。
1: 咁当然啦，即係唔同地方呢就唔同嘅风嘅名啦，但係呢名都唔重要，最紧要嗰个风力。风力如果劲嘅话呢，就真係破坏性可以好大喎。
3: 咁俾啲有趣啲嘅名字，希望佢唔好威力咁大嘅啫。以前应该要下温代呀，咁呢啲全部係船长个女嘅名嚟㗎嘛。唉，咁等下女儿呀归望爸爸归期呀，唔好打到大风大浪返唔到嚟呀。咁呢个咁嘅好有情怀呀，我觉得。咁但係后来改变咗啦，这个 做法就各地就提出，所以又變咗有山竹啊，又有天鴿啊。
2: 嗯。
3: 唉，而家又呢啲名都大家記憶猶新噶，啲颱風都唔弱噶。咁以前一個颱風打嚟咧，就係、是、可以淹沒我哋香港條村嘅。我都話去過即係大家都可以去下呢個宋王台站嗰啲古蹟嚇，擺咗喺港鐵站裏邊。咁嗰時開幕去睇，咁同啲村家傾，哇！咁宋朝咁沙不楞撐咁完整嘅啊，咁、那個專家又唔係天文學家，不過佢又話咁冇噶，一個颱風咁，以前都有颱風噶，一個風打嚟，一晚可能就淹沒成個村噶咯喎，咁、啲人啊化咗骨啦，化灰啦，咁剩翻啲沙不楞撐咧就壓咗落啲泥下邊。咁你諗下香港以前沿海咧，就其實唔古時唔富庶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即係生命有危險嘅，你住沿海。咁我哋而家現代社會咧，就已經係變成一個福地啊。咁所以我哋抵禦呢啲特殊天氣嘅能力咧，要不斷提升啊，用科技啊。
1: 咁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沿海嘅地方嘅，譬如你講嘅打風嘅季節咧，好多時候大家關注住杏花村啦。不過近年咧，佢哋咧喺防水方面都做定咧兩手準備啊。呢啲就係講緊啊，風季未嚟之前咧，你知道你嗰個地方係一個低洼地方啊，甚至可能你知道嚟緊咧會係大風大雨嘅話咧，都會係可能做定啲準備咧，其實都可以防範於未然嘅。咁啊，另外咧海濱方面咧，其實我哋成日講咧海濱長廊咧，你冇風冇雨嘅時候，你去到咧風和日麗當然係靚啦，但係大風大雨嘅話咧，你太過近水體亦都係唔安全。的地方你譬如好似东岸公园有一个位置咧冇栏杆嘅，其实如果打风落雨嘅时候就基本上都禁止人哋行出去噶啦。這个可能都系真系要睇睇个安全情况。
2: 而家咧即系安全嗰啲咧，你自己喺度咬晒腰，揈晒自己大半身出去，去为咗影张相打个卡嗰啲咧，即系好难讲啊！即系你自己愿意将自己嘅身体冒险去用一个镜头嚟换咧，咁我哋都唔知点帮佢啊！事后咧仲要咩飞行服务队啊、经官。痛苦啊，咁样去救，咁啊，大家咧，其实呢个自我约制同埋自我危险意识咧，紧要过咧，即系你点样拦住佢？因为有啲风景咧，你整晒呢啲蜘蛛网啊、围杆咧，又鬼死丑怪，好鬼煞风景啊！真系。咁但系而家咧就过往一段时间咧，又开心啊，多咗客人嚟，多咗旅客嚟，又烦恼，就系咧有一啲比较香郊啊，比较自然生态啊、绿色啊，比较即系天然。嘅嘢咧就受到踐踏啊，又或者即係嗰啲交通又嗰啲交通又塞曬啊，即係海邊有啲咩小生物又俾佢哋攞出嚟嚼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人多同埋咧對環境嗰、那個即係踐踏或者破壞咧，咁究竟係咪係將佢即係 traffic 下啦，即係有秩序地分流又好，預約又好，總之就控制下個人流，咁你令到咧即係旅遊家。生態大家都可以共存。如果唔係咧，哇！即係玩完一輪之後，狂風掃落葉之後走咗。

0: 有排煩，咁有一啲咧就破壞咗，唔係咁快可以修復翻。咁你後邊嚟嗰啲人，即係之後嚟嗰啲人，咁又覺得好冇人意，搞成咁啊！即係好好地一個景點。
1: 嗯，同埋又話好靚咁，已經可能俾人咧挖掘到咧，係都即係面目全非啦。咁啊，對於香港旅遊嘅聲譽都會有影響啦。咁啊，立法會咧就研究緊咧就生態加旅遊事宜小組啊，有呢個小組啦。咁其實顧名思義咧就係講生態加旅遊啦。咁佢哋舉行會議期間咧就有講到咧五一黃金週期間，大家知道啦，破邊週過別日子咧嘅旅客人數咧已經達到咧就係嗰個上限啦。咁加上咧就部分嘅路段咧亦都有損毀啦。正研究咧就有一個預約制度咧，亦都爭取咧盡快係試行嘅。咁啊講啊講咗好耐啦，預約制度咧點樣預約咧，係咪實名啦，又或者抽籤啦？咁啊你都要防止咧就有炒籌嘅情況喎。
0: 咁嗱，你好簡單啫嘛，而家預約嗰啲咪實登完記之後，咪整個二維碼你彈下，咁跟住就可以篤咯咁。咁但係咧，你如果你話啊我冇嘅。我係好即興嘅，咁又得唔得咧？咁往往有時去旅行啊，或者去啊，都係醒起去玩啊，瞓醒覺，不如搞下呢科咯咁樣。咁嗰啲嘅興致咧，就可能未必得啦。咁啊，要喂你未預約喎，你未預約點去啊？咁樣咁有少少咧，就即係掃興嘅咁。咁但係咧，而家就講緊咧，就係究竟本地人嗰個成分仲重唔重咧？定係話咧呢啲咧，往往就係節日期間咧，先至係多外來嘅人。咁又會唔會？分大時大節或者係啲黃金週先至做呢個動作，平時又可以開放俾人自由出入咧。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咁諗嘅。至於你話整完嗰個二維碼篤完又係有冇得炒咧？咁呢個我就唔識啦，真係。
1: 又話
0: 炒個 yellow card 玩下先，
2: 因為佢應該跟咗車牌嘅。啊、即係你都預約得嘅，成日打車牌。
1: 我哋講緊嗰個係即係旅客嘅破邊州嗰度啊，
2: 咁你人都有人牌
1: 啊，冇錯，
2: 即係人嘅身份證啊，預約得一定有身份記錄嘅嚇。咁、但係其實你去外國咧，好多啲郊野地方咧，國家公園咧，其實都係人為與天然係互為結合嘅。那個加拿大温哥華咁，佢又有擺曬啲 AR、VR， 跟住又有有 WiFi 添㗎，你收到 WiFi 㗎喺個公園嗰度啲地方，咁啊好大咁咧，行路徑咧，即係其實都有啲人為嘅設計咁，咁去設計特俾小朋友去學習大自然嘅嘢咁啊，掃呢棵樹嘅特徵啊，啲松樹仔啊咁，咁其實係咪所謂自然主義係咪真係話維持原有完全嘅狀況係最理想咧？咁你話一啲好極端罕有嘅地貌，咁你唔好掂佢啦。
1: 如果極端罕有地貌，
2: 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想俾人去人同大自然接觸嘅，你一定係有多啲人為嘅設計先便利到嗰啲即係教育嘅功能噶嘛。你話下下都係條路一定係要還原個泥地嘅沙地，咁你線到人又為什麼咧？咁其實係咪有個平衡點嚇？你喺設計時候，依啲設計師都好叻㗎。點樣做到啊？即係唔係話做到干擾曬成個大自然嘅最主要嘅狀況？咁既然啲人係想去嚟到香港，已經去到好厭啦，呢個油尖旺、銅鑼灣係想去下啲郊遊嘅地方。咁其實你舉目你喺翻大灣區啲城市，如果我哋翻上去睇咧，又調翻轉係真係缺乏嘅喎。佢哋啲譬如深圳咁，你想行下山，你都唔係咁多地方去嘅啫。去個唔同山，
1: 又或者頭先我哋講啦，另一個講法咧就橋水洲啦。目前咧就唔係呢個海岸公園或者海岸嘅保護區啦。咁其實咧業界都有講咧，即係一啲環保啊團體嘅業界都有講啊，會唔會限定咧就係導賞團啊？即係由咧係一啲有認識、有專業知識嘅導賞人員咧帶佢哋去嘅，一邊可以講解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即係喺保護嘅情況之下，亦都可以帶人去咧睇到。
2: 喂，咁你橋咀洲曾幾何時？我細個嘅時候都有啲私人嘅企業去開發過啲旅遊項目㗎嚇、啊，都唔叫做山寨版主題公園啦，係咪？咁你後來都經營都困難啊，搞唔到落去啦。你好多地方，你如果全部劃曬話，唔好發展啊，呢度保護嗰度保護，呢啲咁嘅可能性就冇㗎咯，完全冇一個商業活動嘅可能性㗎咯。咁就只能夠真係咁企下行下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發展呢、這個即係離島經濟嘅遊艇經濟嘅，其實你梗係有啲落腳點係啊，又會有下餐廳啊，燒下嘢食啊有啲露營啊，豪華露營點啊，咁你俾人過多晚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一種即係令到大自然嘅資源能夠活化噶嘛。
0: 我唔知啦，而家即係之前就講話啊，旅遊界嘅江文蔚議員冇乜特別真知灼見，咁佢最近都有提出嘅，咁佢對於呢、這個即係 鄉郊旅遊啊、生態旅遊都有啲諗法，就話咧建議咧就可以同業界咧一齊咧搞個咩官方認可生態旅行團。咁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嗱，即係如果呢個係覺得係專項式咁樣比較專牌你，即係譬如你係淨係行呢幾條 route 嘅啫，專係搞生態嘅，咁然後就即係 qualify 嘅認可嘅，咁你咪變咗成為咗呢一個小範圍項目裏面嘅專家咯。咁人哋想搞呢樣嘢睇呢樣嘢，就咪嚟揾你咯。咁又得唔得咧？咁其實乜嘢都可以 flow 出嚟傾下嘅。咁呢啲所謂專項式啊生態旅遊嘅專牌啊，即係佢哋有特。零舍 qualify 嘅咁我覺得都不失為一件好事嚟嘅，咩都諗下啦嚇，反正即係有啲嘢都由零開始嘅，容易規劃嘅。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巨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 Jardini 進馭渣甸山，項目隆重推出全盤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單位，標準單位實用面積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近期咧，呢個金融市場咧就出現呢個嚇縮整嘅氣氛啊！啲監管當局咧就出咗好多即係比較嚴防走資嘅一啲措施。咁今日咧，信報嘅社評就講到，內地鐵腕防走資突顯香港獨特性。咁啊，內地收緊資本管制，鐵腕打擊非法跨境經營活動，無疑係為咗維護國家外匯管理秩序，嚴防走資，甚至有確保投入 A 股嘅資金不減少的考量。短期來講，香港金融市場氣氛難免受到影響，恒生指數錄得相當的跌幅，有人甚至擔心會殃及樓市。不過長遠來講，對於香港反而是好事，跨境金融活動的灰色地帶被取替，內地機構和個人仍然是可以循合法的途徑在香港投資，更加確保一國兩制的獨特性。中国证监会和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上个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要求通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替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替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目标。中证监向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长桥证券香港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三家互联网券商合共罚款20多亿元人民币，罚得最重的是富途，没收他们违法所得的18亿5千万元人民币。中证监还说，下一步是会继续坚决落实长牙带刺、有灵有角的监管，嚴厲打擊呢個境外嘅機構喺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等違法行為，全力咁樣去維護資本市場秩序同穩定。此外，內地日前亦都公布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嘅規定，將於今年7月1日實行。新規則咧第一次係以行政法規嘅形式全面規範中國企業、組織同埋居民個人嘅境外投資活動，涵蓋投資促進、監督管理、安全審查同埋法律責任等內容。其中對技術、數據同受管制物項跨境移動作出明確的限制，並且將香港、澳門同台灣地區投資納入參照管理範圍。境內投資者若果是投資國家禁止的 对外投资项目，监管部门咧系可以责令停止有关活动，限期处置股份同埋资产。

0: 並且係沒收違法所得，佢不執行者可以處以投資額5%或者10%嘅罰款。過往一段時間，內地主要監管嘅係機構對外投資，個人嘅話咧，其實都可以遊走於灰色地帶，例如係內地居民透過授權書啦、委託親友或律師喺香港買樓簽約成交，物業歸自己嘅名下。而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呢，就將個人的境外投資活動納入埋規範，而且香港、澳門和台灣明確定義為跨境，這樣內地的居民日後在香港買樓呢，就受到更嚴格的規管了。儘管是這樣，高盛的報告就說中國大力度壓制跨境資本外流，不太可能破壞香港的樓市上升周期，最多只是會影響到少數豪宅的交易。簡言之，被約束的只是中國境內投資者，已經在香港取得合法身份的內地人士是不受影響的。任何人憑著香港身份證開設的銀行和證券行帳戶，無需按照境內的政策規範。內地收緊資本管制，嫌疑進一步是釐清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擁有不容模糊的獨特性，境內和境外不能夠混為一談。至於此舉對於市場的衝擊，不妨理解為短暫的過度憂慮，灰色地帶被取締無需大驚小怪，關鍵是內地的人士的合法投資活動依舊是暢通無阻，香港作為境外的國際金融中心，更加能夠協助國家藉著實力雄厚的外匯儲備推展人民幣國際化，循正途獲得大量的機遇。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星岛嘅社论讲啦，改革公众街市政策，结合高效市场，迎合社会变化噶。政府日前向立法会提交公众街市嘅未来路向嘅文件，建议从三个方面改革现行嘅公众街市嘅政策，包括以先立后破嘅原则，就住三个将来咧将会喺未来几年落成嘅全新公众街市，天水围嘅空中街市啦，将军澳67区同埋咧古洞北新发展区嘅街市，引入整体嘅承租安排，系由承租商咧通盘系规划街市里面嘅行业组合啦、档位数量同埋布局，以及系租务管理以及业务嘅推广等等嘅工作。食环署即系负责咧食物安全同埋卫生、环境卫生方面嘅一个规管同埋执法。有关嘅建议即刻引起唔少社会嘅讨论，部分地区人士就担心会令到居民咧选择减少，以致到咧系垄断嘅问题，导致咧档户要交贵租啦，消费者要买贵餸啦，质疑政府只系想直接咧节省开支，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近年大部分的食环署街市都面对空置率是偏高的问题，部分档位即使是有人承租，可能也都是用来摆货，真正经营的营运的摊档往往是寥寥可数的，摊档少啦，选择少，加上部分街市就冇冷气啦，通道又狭窄，并且系地面湿滑，就算可能咧售价相对系平嘅话，顾客同埋生意额亦都持续下跌嘅，形成系恶性循环。因此，即使公众街市嘅租金系低过私人嘅街铺，仍然系难以租出。余下嘅档户咧，好多都系艰苦经营噶，出租率咧低咧，系加上租金难以提升，令到食环署街市嘅经营账目咧持续系出现亏损噶。近年嚟，部分的新界区居民更加兴起北上买餸，年轻人习惯是网购买餸，甚至干脆是长买两餸饭或者做无饭的家庭，根本就没需要担心会出现选择不足或者垄断抬价的问题。政府继续是耗费公帑补贴旧街市营运，不单止对市民的实际益处是有限，甚至是有跟是私人市场的商户作进行不公平竞争之嫌。
2: 文汇报的社评咧系好药港用更进一步，促进药物创新研发啊！患有重大疾病的市民除了身心折磨啦，药物的负担都系成为他哋经济的困扰嘅。咁琴日起咧，医管局嘅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咧就投入运作啦，目的咧系加快引入新药同埋好药嘅程序，提升病人咧获得更佳治疗嘅机会啊！香港医疗啊属全球顶尖嘅水平啦，社会都期望啊新办公室嘅运作咧能够让病人得到更有效嘅治疗、更便宜嘅药物治疗，同埋而获得新生啊！引入更多新药治疗公院嘅病人咧，亦可同时产生更加多有助药物治疗评估啦，同埋进一步研发嘅数据，从而鼓励世界各地嘅药企咧来港落户啊，

0: 并且帮助香港嘅创科产业成长。
1: 早上七点半，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昨日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合作。朝中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篇章。报道指，金正恩和习近平同意为两国的传统友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全面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报道中补充指，双方就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达成共识。报道亦都指出，两国同意加强战略合作，并捍卫彼此的主权和安全。金正恩表示，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是北韩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他将致力于履行这个承诺。这次峰会是习近平时隔近7年以来首次到访平壤，亦都是两位领导人自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伊朗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停止交火，特朗普更加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在电话中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他再次对伊朗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孤军奋战。这次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是以伊双方自4月停火以来最直接的一次对抗，威胁到华盛顿推动同德克兰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3个多月战争的努力。斡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星期日晚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空袭伊朗西南部一座石化工厂作反击，令原本由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有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结束英国访问，在过境摩尔多瓦期间，在基希纳乌机场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库什纳进行视像会谈。泽连斯基形容对话积极，并感谢两个人愿意在未来几个星期积极行动，推动外交斡旋，以求结束俄乌冲突。他表示，明白当前全球目光大多聚焦伊朗局势，但实现欧洲和平仍然是乌美共同的目标。双方结合7国集团峰会和6月其他相关活动，探讨了未来的发展前景。泽连斯基上日在伦敦和英国首相斯基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3国领袖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支持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在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个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表示，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万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可以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8.4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 但亦都要做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喺2031-32年度起落成嘅公屋，喺可行情况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一成。呢节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系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6，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8: 知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翻嚟睇睇个股市先吓。华尔街股市今朝收咧个别发展嘅，咁睇到咧道指系跌咗80点，纳指咧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都上升。纳指方面咧升咗咧差唔多近1%，升220点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 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一齐同我哋咧分析下市况。早晨，温广成。
10: 早晨，你 Grace。
9: 早晨，早晨，
10: 早晨 ，Alice。
9: 系啦，咁啊，睇翻咧就系华尔街股市方面咧，咁啊，纳指方面好翻啲啦，升翻220点啦，升幅0.86%，25,929点啦。咁啊，琴晚咧自己点样睇嗰个市况嗰个走势，特别系一啲晶片类股份嘅走势咧？
10: 嗱，琴晚方面嚟讲就好正常，咁因为上个礼拜都跌咗落嚟啦，咁变咗调翻转头，琴晚有啲技术反弹，咁呢个合情合理。咁再加上咧，咁本身嚟讲呢个嘅伊朗同埋呢个以色列，咁虽然大家叫做互光嗰一轮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话特朗普咁都叫停咗啊，内塔尼亚胡叫佢唔好还手咁样，咁啊暂停吓，暂停方面嚟讲报复咁样。咁所以表嚟讲咧，就市场方面就见到都有啲诚意去谈判，咁啊稍微有少少即系叫做好啲嘅苗头咁样。咁再加上咧，其实吓咁啊讲紧阿黄仁勋，咁本身嚟讲喺呢个台湾之后又去咗呢个南韩咁样，咁啊同翻呢啲嘅即系海力士啊嗰啲咁样就进一步嘅合作。咁加上其实就苹果方面嚟讲，亦都有个即系本身佢自己有个展览，有个 conference 咁样啦。咁其实几样嘢加埋咧，令至到嗰个标指方面咧，咁昨晚咧咁都高，即系冲高过嘅。其实吓咁啊，最高嘅时候咧，见到标指都冲到上去呢个7400。 266.6 呢啲位置咁樣。咁但係呢個位置好敏感，因為其實咧，如果你話技術反彈方面咧，由翻佢之前7300彈翻上去大概係7480啦，咁其實個阻力就開始出現。咁琴晚方面就去到7466，咁其實講緊係爭即係10-20咁樣。咁變咗嚟講咧，未來方面仲可唔可以彈得到咧？咁呢個其實就好關鍵，都係睇翻星期三本身嚟講最快解決到嘅就係個 CPI。咁如果 CPI 方面嚟講係可以喺3.9

0: 九或以下嘅话咧，咁市场方面嚟讲会系 pitch 嚟嘅，咁其实个股市方面嚟讲可以进一步上升嘅，咁但系如果喺4%楼上咧，咁呢个会比较危啲，咁因为喺过去嘅经验嚟讲或者过去嘅历史嚟讲咧 ，once 个 CPI hit 到吓，讲紧就本身嗰个嘅4%楼上咧，咁其实未来方面嗰个3个月同埋6个月咧，通常嚟讲咧都会录得一定嘅跌幅喺度咁样，分别系3% 同6%，即系差唔多1个月，你大概预佢啦吓，掹翻1% 嘅調整咁樣咯，咁呢個其實算係溫和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即係有啲誇張啲嘅，講緊可以進多都唔奇。咁呢個關乎到聯儲局方面嚟講，稍後方面嘅議息咧，17號，咁大家要留意住咯。
1: 其實所有大行咧都已經放棄曬今年會減息呢個可能性㗎啦。咁至於咧加息咧加幾多次咧，而家就即係掉頭股啦。不過即係因為佢啲數據同埋佢其他嘅經濟嘅data 咧，都係足以咧就令到佢有條件加息。咁但系其实琴日道指咧一度系升过410点嘅，咁但系咧即系埋单咧都系倒跌啦咁。咁你似乎话啊，即系大家都eye on咧呢啲叫做科技股，就所以纳指嘅表现咧就先至系一个指标性咁。咁但系唔好忘记，其实即系道指本身佢涵盖嘅股票嘅种类啊各样嘢咧，我又即系觉得而家啲人觉得个美股跌唔落咧，系空前地所謂啊，即係超級地睇好咧，我真係覺得越嚟越危險，同埋咧就係嗰啲你唔好計亞洲，琴日黑色星期一啊，跌到即係韓國嗰啲AI 啊創科技股跌到即係4.9%啦。咁但係咧就竟然咧喺咁樣跌兩跌咧，就嗰啲總統啊、嗰啲黃仁勳啊，即係老王啊、皮褸王咧就出曬嚟咧，就話趁低吸納啦，啊良好時機啊，啊即係跌是一件好事啊，抵买啊咁。我成日觉得咧，好多次即系或许咧，我有少少阴影，觉得咧以前嗰啲叫做大跌市嘅前夕咧，往往就系即系好似我哋睇烟花咧，临尾最后嗰10秒、20秒所爆出嚟嗰啲咧，特别灿烂嘅咁，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咧？你
0: 嗱，首先咁讲咧，其实就本身嚟讲咧，今年方面會唔會加息呢？其實就唔可能係因為一次嗰個嘅非農方面嘅職位方面嗰個情況去作為一個嘅判斷咁樣。點解我咁講呢？大家其實喺香港投資市場呢好忽略咗一件事，其實就係未來方面嚟講世界盃嘅舉行咁樣。咁大家知道世界盃咁其實係一件旅遊盛事嚟嘅，其實咁如果你話我做生意，我做酒店，我開 motel 嘅咁樣，我會做啲乜嘢？我會請多幾個人咁 just in case 方面嚟講呢，就會有人嚟即係客住呀咁樣，吉達多米尼咁樣。咁變咗嚟講，就呢啲可能係一個短暫嘅一啲嘅 employment 嚟嘅，呢啲可能 part time job 嚟嘅。但係如果喺美國方面嚟講，佢哋嗰個嘅勞工處嗰邊嚟講，佢哋其實佢哋嘅 count 就係 count 你有工做就係有工做啦。其實講緊就本身佢唔理你係 part time 定係地 full time 咁樣。咁變咗嚟講，可能呢個咧係 optimistic 咗，我自己覺得就即係講緊唔係話真係佢有咁多工嘅。其實嗰啲都係臨時工，都係因為 event driven 咁樣。咁如果去到8月尾咁，其實講緊波踢曬啦咁樣，咁啲人可能會被人即係掟翻出嚟咁樣。咁調翻轉係喎，就係市場方面可能又會剩翻都唔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至於嗰個嘅即係本身係皮褸王咁為例，皮褸王其實不嬲都係股票 sales 嚟嘅，其實下你其實睇得出嘅。根本上其實過去咧，佢不斷都叫人買股票買股票咁樣，佢不斷都係一個好友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其實如果你又更加可能比較貼地啲，或者更加適合我哋中國人方面嚟講嘅 style 咧，咁可能睇翻呢個嘅 bottom 方面啊，陳總咧其實講緊係嗰種保守態度咧，咁呢個更加似我哋華人方面嗰 style 咯，其實好踏實咁樣，咁有嗰樣講嗰樣，有嗰樣做嗰樣咁樣，啲單未出到，咁其實講緊就即係唔咁快調高嗰個盈利預測咁樣。我記得我阿爸以前，因為佢自己都係我阿爸做小生意啦，其實嚇開啲山寨廠嘅，其實佢教咗我一個好重要一點，就係啲錢落唔到自己個袋咧，未到自己個袋一日都唔係自己嘅，其實嚇咁呢啲都係傳統華人。咁但係同阿皮褸王可能佢即係娶咗個即係美國老婆啦，咁可能比較美國 style 啲，咁佢相對會比較 optimistic 一啲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啦，咁特朗普方面嚟講，特朗普一定唱好個股市咧，因為調翻，因為佢有幾多 conflict of interest， 大家都心知肚明。咁再加埋，其實講緊就本身未來方面11月仲會中期選舉喎，其實咁講緊就本身，如果中期選舉肥咗嘅話，佢分分鐘俾人 即係講緊係登嘅喎，其實講緊係佢分分鐘係俾人係彈劾嘅喎，其實嚇。咁變咗嚟講，佢有絕對嘅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諗分開睇啦。但係一樣嘢好事實，一樣嘢係咩咧？好事實一樣嘢咧，就係、是、幾間嘅科技七雄啦。咁例如好似微軟啊，例如好似 Meta 呢啲咁樣咧，佢仲係加大緊嗰個 AI 個投資。咁嗱，其實個 signal 就係、是、如果佢一日縮手嘅話咧，咁你其實小心啲咁樣，因為其實講緊佢係 GDP 嘅最大貢獻者咁樣。咁、那個 GDP 個其中一部分就係投資 AI 啊嘛，其實嚇佢係一個最大嘅貢獻者。咁如果你一縮嘅話咧，咁大家就即刻要走鬼啊！
1: 喂，我睇好多跡象咧，就係、是、嗱，即係正話除咗講啊，特朗普永遠都為佢自己嗰個荷包。即系利益输送啊，咁呢个唔计啊。其实几罕有嘅咧，就系即系韩国嘅总统李在明，佢都系出埋呢个口述包埋一齐啦吓，同阿黄仁勋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出口述有冇帮助咧？咁你都睇到啦，韩股啊达到即系插咗水咁。咁因为佢本身都太侧重两只啦，即系三星一只，即系SK 海力士咁啊，即系占咗过半佢嗰、那个嗰、那个韩股嗰个权重啊。咁你搭落嚟咁即系拉低成个市。但其实其他国家不要忘记，即是仲有调整的，亦都有台湾同埋有呢个印尼。印尼其实呢自己都想救，但是呢佢都即股汇三杀，股汇债三杀。大家就面临一样嘢呢，就是当洪水渠埋嚟嘅时候呢，其实呢就有少有点而呢，即人为都挡唔住㗎啦。咁但是会唔会就喺呢一个咁样嘅 correction 里面呢，我唔知係大换马定咩，你刚才提及嗰个叫做即世界杯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元素，又或者你说 SpaceX 啊，他几只大number上市又扯咁啲钱啦，咁如果我要换马，我不如沽一啲赚钱货就走去投新股啦。咁虽然中国同埋属于中国嘅香港系投唔到啫，嗰个 IPO 咁第日买咯，咁啊即系抽翻啲流动资金去买咯。咁其实好几样嘢咧都形成咧，大家咧就系有一个沽嘅势力，但系沽嘅势力里边沽嘅力量咧，韩股啊，即系嗰啲钱走出去咧，个位数系非常之可观嘅。
0: 其实咁讲就本身Alex 讲得好啱，就讲緊李在明。其实李在明之前一路都系想管控返个股市，佢哋觉得其实个股市方面嚟讲太过疯狂其实。咁所以呢佢哋已经系出晒口述话今年要加息啊咁样，咁加两次啊啲咁样，咁已经出晒口述。
1: 今年都升咗一倍啦，韩股系啦。
0: 佢就系升得多头，佢自己惊其实，因为升上去点解大家开心啦，其实跌落嚟嘅时候，咁大家记住韩国有个总统魔咒嘛，其实咁边个想坐监。其实冇人想坐监噶嘛，其实但系大多数韩国总统都要坐监噶嘛，其实吓冇几多个啦，有得甩嘅啫嘛，其实吓咁，所以表嚟讲，我谂首要佢就都想叫做升嘅时候，佢又想吓即系讲系叫做平衡翻下个市场咁样，咁跌嘅时候又唔好话太差咁样嗰只啦，其实吓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印尼方面嚟讲咧。Alex 講得好好，就本身咧，印尼其實我都 observe 咗一陣嘅，其實走得特別差。今年其實嚇，咁如果你話今年數差嘅股市咧，佢數一數二嘅，其實嚇，我哋香港唔算特別差，我哋香港跟翻啲新興市場嗰啲 pattern 點解嘅啫，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佢點解差咧？其實我都其實坦白講，我都有少少莫名其妙。
1: 佢嘅貨幣弱啊嘛，佢貨幣弱啊嘛。
0: 點解貨幣弱咧？其實佢有出嘅喎，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如果你話依家現階段喺亞洲地區。咁啊，係馬來西亞同佢有出嘅啫嘛，其實嚇，咁即係依家唔夠油，咁其實大家會買佢啲油，咁其實佢應該著數嘅。資源方面嚟講，佢其實本身嚟講，煤啊、銅啊，咁其實佢都多㗎，根本上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唔知，即係我唔係好研究到佢啦。其實我得閒可能花啲時間，因為我冇投資佢嗰邊，咁啊冇啲時間擺落佢嗰度啦。但係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你話要揾一個嚇，即係嗰個嘅缺口位而講緊去到即係去爆發嘅話咧。都要留意住呢啲新兴市场啦，其实吓，因为如果加起息上嚟咧，咁会唔会好似九七啊嗰啲咁样咧？咁又或者讲紧系依家到底系科网啊定九七咧？咁样依家大家喺处观望紧咁解啫嘛。但系最终结果其实最核心嗰样嘢咧，本身嚟讲就系个利率走势其实吓。如果利率走势走得好癫、好快、好狂嘅话咧，咁其实嗰阵市场会惊嘅。不过暂时嚟讲咧，嗱，我比较仲系少少乐观。咁讲紧我觉得 Kelvin Walsh 上场咧 ，Kelvin Walsh 实登就唔讲嘢咧，咁其实系咪？俾少空間自己咧，即係講係去保護佢主子咧。其實嚇，即係我意思特朗普咧咁樣。咁啊，特朗普千挑萬選嚇，咁十幾個人其實搞到過曬時，佢都仲未 nominate 個聯儲局局長出嚟，冇理由揾佢人上嚟加息啩。其實係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個可能好耐人尋味咯。大家要留意住未來個貨幣政策咁樣咯。
2: 嗱，講起南韓咧，咪今朝早咧公布咗佢嗰個首季 GDP 咧，就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嚇，升咗咧就係較前一季升1.8%嘅。如果咧較上年同期咧升3.8%嘅。咁另外咧到頭先咧，你特別提到咧，即係而家局勢方面咧，即係仲係即係大家仲係睇緊啦，即係有啲唔明朗嘅因素喺度啦。咁啊油咧就係 keep 住喺$91一桶樓上啦，而金咧就落翻係4,300。點睇兩者嗰個走勢？特別係咧就係 IATA 咧都降咗個航空業嗰個盈利啦。如果即係個戰事又未未能够解决，个油价又 keep 住咁高嘅话，对于航空业嘅影响又会系点咧？
0: 航空业真系会麻烦少少啦，其实吓，咁始终个油价贵咧，咁即系机票里边最大嗰个嘅即系比重方面嚟讲就系油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油价如果你话持续 keep 住喺$90几，对佢哋都唔系好着数。咁但系咪生存唔到咧？至于到咁，其实我又觉得可能盈利少啲啦吓，但系不至于到生存唔到嘅。其实吓，点解咧咁样？咁其实老实讲啦。依家講$90几就好似好誇張，但係其實以往有好幾年其實都係$90几$100松啲嗰啲位置行咗好幾年，個股市一樣升嘅，其實嚇個即係講啲航空業方面嚟講一樣做好嘅，其實嚇咁調翻轉頭，今時今日點解唔得咧？咁樣機票減咗好多嚇，通脹好犀利咁樣，其實依家仲有燃油附加費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我諗短期咧，即係呢啲消息方面嚟講會對航空業方面有啲震盪，咁但係就本身現階段冇見到話太多航班方面嗰啲嘅取消，不過對於翻歐洲嗰啲，其實嗰陣可能會壓力大少少，因為大家知道俄烏你唔飛得啦，其實嚇，跟住講緊就本身伊朗話中東上空你又唔飛得啦，其實嚇，咁呢啲其實都會有啲壓力咯。我諗其實個壓力喺本身嚟講嗰個嘅即係個跨線飛行或者嗰、那個。即係飛行個航程上邊咧，咁可能會大少少咁樣，咁但係就本身唔係話即係去到一啲好極端嗰啲環境咁樣，咁油價我相信咧，其實特朗普都係想佢慢慢撳落去噶啦，其實嚇，咁所以最後點樣可以嚇，即係叫做握得到即係共和黨班大佬，跟住講緊係同呢個伊朗方面嚟講傾成個協議咧，咁樣咁其實我諗我拭目以待咧，我覺得會搞得掂嘅，其實嚇。
3: 咁但係成個世界都係晶片半導體帶動咗個。金融市場的熱鬧啦，你韓國要熔斷，其實就多多少少就係美國咧，就費城嗰邊搞咗個叫半導體指數嘛SOX， 咁上個禮拜五大跌嘅，咁佢嘅原因咧就係、是、其中有一隻咧AVGO 咧就係、是、出咗業績啊，就比預期差，都賺好多錢嘅，但係不過比預期差嚇，咁、啊、但係之前啊炒得好高噶嘛，覺得話佢哋全部賺大賺嘅，咁出嚟其實唔係想象中賺得咁多嘅咁快，咁啊即係。呢只啊，佢自己創嘅市場跌幅最大啦嚇，咁就拖累成個 SOXA 個指數又跌，咁啊過咗個週末就去到啊南韓嘅呢啲靠半導體嘅都跌，咁宏觀嚟睇咧，好多市場信息都係話，喂嗰啲記憶體咧嚇，即係可力士做記憶體都有做啦，即係中國製造嗰啲都越嚟越得咯，咁唔係一定係要嚇靠你啲嚇呢啲嘅傳統品牌喎，咁呢啲宏觀優勢係咪對於呢個熱浪咧開始要冷卻下咧？
0: 嗱咁講就中國內地啲芯片同即係美國或者同海力士有一段距離啦。咁講緊就本身嚟講，佢哋而家做緊 HBM4 啦，其實嚇咁講 HBM4。咁 HBM4 我哋而家本身嚟講係做唔到嘅，其實全世界得三間廠做得到嘅啫，其實嚇咁分別係 SK 海力士、Samsung 同埋本身嚟講美光科技咁樣，咁呢三間嘅啫，其實嚇咁所以點解佢哋啲股價升極都有，而個 PE 方面仲係得20几倍咧咁樣？好似好奇怪咁啊，升極都20几倍，因為啲 VM 價上咗去，得佢哋做得到。咁你要搞 data center， 你就要求佢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點解個股價可以升極都有？咁而講緊係本身 AVGO 即係其實博錦啦、博通啦。咁頭先提到陳總啦，其實陳總就係太過保守，其實就冇好似阿黃仁勳咁中意畫餅咁樣。阿黃仁勳本身嚟講就好多時俾啲好多雲圖大計咁，等佢好似Elon Musk 一樣，其實俾好多雲圖大計大家。咁但係調翻轉啊，陳總方面接受即係接收咗啊，講係接管咗呢個嘅 Botcom 之後咧，樣嘢好踏實咁樣。咁再加埋其實 Botcom 有個問題就本身咧，佢嘅情人咧，其實嚇 Google 咁樣，咁啊 Google 方面嚟講有少少移情別戀咁樣。之前嚟講，因為本身咧大家炒 AVGO 方面嚟講係炒佢同 Google 方面嚟講有個 agreement 啦，咁其實就即係 Google 方面會買AVGO 啲芯片咁樣。咁依家調翻轉頭咧，最新嘅消息就係 Google 方面嚟講可能會揾 Intel 做芯片咁樣，咁大家就嚇咗個即係打咗個突咁樣。 咁所以表嚟講咧，個股價走勢暫時嚟講，如果喺今個月咁，如果你話 AVGO 方面嚟講，依家到依即係到 up to the end up to now 嘅 moment 咧，咁都跌咗成11% 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如果昨晚方面咧，叫做都跟翻大隊咁有啲反彈，但係佢反彈得唔靚嘅陰足嚟嘅啫，其實咁本身嚟講即係高開低走嘅，咁嗰陣升咗2%。

0: 八咁樣，但係對比翻星期五方面咧，咁啊佢跌咗差唔多8%啦，咁同埋講緊係星期四出完業績之後咧，咁跌咗12%咁樣，大家知道其實嚇，但係嗰度係大多數都係聽我講都係跌嘅，咁其實你都諗到差唔多跌咗成20%噶啦，試翻個高位嗰處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投資者方面如果做投資嘅，佢可能要消化一陣間咯，其實嚇，咁但係都唔係話太差嘅，其實嚇，咁啊可能跌完之後都會有啲資金會趁低吸納翻咁樣。
1: 系讲翻一个大环境啲嘅问题啦，咁其实而家特朗普咧，系佢经常上电视咧，即系啲每一日都系新闻啦。咁寻日咧，其实我哋都唔记得咗讲咧，佢就同个记者炒大镬啊，咁啊闹交啦，咁啊同呢个即系全国广播公司嗰个女主持咁啦。咁咧呢个即系呢一啲行径咧，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特首，作为一个总统啊，即系佢唔好讲话佢有冇 manner 啊，佢有系咪粗鄙啊，又或者佢即系。是不是应该人家问嘢，你就算你几唔 agree 对方嗰个立论都好啦，你是有权答同唔答，同埋点样答，而唔系咧就铲人哋，你又虚伪啊，你又腐败啊，你又假新闻啊，然后就横扫咁样闹晕晒全部佢唔中意嘅媒体。即系如果佢塑造一个咁嘅形象嘅话咧，咁又加上佢同内塔尼亚胡之间咧，都唔知系咪真分歧定系假扯猫尾啦吓，即系可能佢哋两个条猫尾扯到好长都未定，咁就从而咧就即系搞到成个局咧，你系。完全你每日听佢讲嘅嘢咧，你都信唔过噶。佢礼手就话就嚟有协议噶啦，礼手咧又话搞掂噶啦咁样。咁但系佢呢一啲种种嘅行径咧，就颇为令到佢哋自己共和党入边咧，即系坐紧喺两会嗰啲人咧，都为之侧目。而家咧就好多嘢咧都唔会话橡皮图章咧，就令到特朗普之前做落嗰啲离经叛道嘅嘢咧可以过。我觉得佢呢个危机咧，如果延续到去中期选举咧，其实佢里边反而咧，即系拆反佢自己嘅咧，系佢自己嘅党友，你同唔同意？
0: 同意，其實就本身之前嚟講，佢想同伊朗方面講達成協議，都係佢啲黨友方面嚟講攞曬嚇，咁、你打嚟做乜啊？咁樣咁一句咁樣咁當場為大家企咗喺度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支持你所講。不過調翻轉頭咧，我中意阿特朗普喺度嘅，點解咧？特朗普喺度咧，起碼好似依家咁樣對我哋中國內地方面啲態度都好似溫和啲，同埋一視同仁啊嘛，大家嚇收關税收曬所有啊嘛，其實嚇唔係好似拜登咁樣全世界一齊集中懟我哋啊嘛，其實嚇。咁變咗嚟講，有着有唔着啦，其實嚇。咁但係講緊就如果對於美國嚟講睇件好事定壞事咧，咁樣短暫咧可能個股市方面嚟講會受住呢啲咁樣佢嗰啲嚇即係擁個股市上升嗰啲咁樣嘅做法方面嚟講受惠啦，但係始終。其實就話依家有個鐵律咧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咁樣，咁所以其實聽眾朋友咁啊炒得好開心之餘，其實冇所謂嘅，其實嚇你咪繼續炒咯，但係跌落嚟嘅時候咧，記得嚇細個玩音樂凳嘅時候，音樂停咗記得揾翻張凳坐嚇，唔好坐落地
2: 小心謹慎，
1: 唔該曬，好啊，唔該曬，温先生，今日我哋傾到呢度先，唔該。
0: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 ，Jardini 進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